0: 你这么想的，懂啥呀？
1: 你我妈回来了，
0: 真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了。咋了吗？咱俩是合法夫妻吗？啊，你是我妻子，我是你丈夫，这是咋？这么合法？
1: 哎呀，你疯了吧？
0: 我咋疯了吗？这正常生活吗？
1: 我穿着穆桂英戏服呢。
0: 我就喜欢穿西服。你流氓变态吧你！咋了嘛？你在台上都跟人家死去活来，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1: 你有病吗你？
0: 他谁有病行啊？啊？
2: 你跟个怪物一样。

刘洪斌恼火，是因为他把易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易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洪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易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啊，
1: 穿着行动就是美。
0: 还顺利不？
1: 太顺利了。
0: 就报喜不报忧吧。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啊，还有人看呢。
1: 看，这次真的是顺。秦娥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0: 真的？
1: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0: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1: 今天过去。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1: 呀，东西呢？
0: 找啥呢？
1: 还叫我放秦娥包里，忘拿了。
0: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1: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秦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0: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1: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啊，红梅，情况呢？啊，啊，该睡吧，睡了。
1: 咋了？
0: 你？那甩脸子给谁看了？

0: 你咋了你？
1: 吵架了？
0: 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
1: 咋了这是？
0: 都弄啥了？啊？跟黄斌吵架了？
1: 娃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呀，三元儿，
0: 啊，
1: 来看这娃咋了？
0: 咋了？
1: 这脸咋都紫了？
0: 啊？
1: 来弟儿，
0: 来弟儿，
1: 来弟儿，
0: 娃咋了？
1: 娃咋了？
2: 哎，咋样？
3: 又输了。
2: 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3: 看你这话说的，
2: 丁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咱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的。
1: 大夫，娃咋样？救过来了，是缺氧。哎，妈！
0: 要进的人太多。
2: 哎呀，
0: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3: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但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0: 啥意思？
3: 等结果吧。 娃咋样了？
0: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3: 到底啥情况了？
0: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
3: 嗯。
0: 还没联系上洪兵。
3: 没有。
0: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

0: 王氏法洛斯连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
1: 娃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这次娃的窒息，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7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
2: 我错了啥孽了呀？娃咋生下来就是这？
3: 妈，你们先出去等吧。别在这儿好了，你赶紧往外走。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秦哥说。
2: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移动就哼哧哼哧的。
3: 着急，先走。跟撒一样。
2: 还有，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 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

0: 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1: 徐哥呢？
2: 米房呢？
1: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2: 那就是没得治。
1: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我毕竟现在还小。 这两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2: 那现在咋办？
1: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
2: 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
1: 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3: 把娃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下楼买个东西。一群鹅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一群鹅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签。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标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0: 妈把花壶水倒了，咱先吃饭吧。啊，
1: 我不吃。
0: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人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挂了，知道吗？
1: 你先吃吧。干啥？
0: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我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爷说，
1: 那我去收拾。
0: 哎，走。这么晚了，你折腾啥？我娃都睡了，先吃饭。
1: 啊。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0: 随时有个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赶紧把娃病治好。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咱伙计吗？给通融通融。
1: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因为的很险。
2: 咋样？

0: 来了。
1: 这次呢，是你不够义气了哈、啊，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0: 这不是看您忙吗？
1: 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哎，
1: 靓仔，你帮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敢不会偷你嘢啊，老细。
1: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句好酒啊，我们俩来喝一下啦。哎，坐低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波。
0: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 ，party 还没开始，能不着急吗？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哈、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喝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喽？
0: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1: 敬酒不吃七八酒。
0: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3: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
4: 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陈大哥，我敬您。
1: 没面留啊？
3: 我小角色。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

0: 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醉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1: 哎，我跟你说啊，
0: 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2: 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纯洁，永远坚韧。
3: 今天陈大哥都带了好酒啊，不许有人让陈大哥扫兴，都给陈大哥添好了。来，喝酒喝酒。
4: 陈大哥，我先干文静哈。
5: 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1: 陈哥，酒不够了，再去拿了。
4: 今天必须得把陈大哥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咱就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了。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别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4: 来，
3: 请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许愿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勤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这个吃吧。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兵啊，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嘛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就喝点水。啊，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
0: 哦，我简单，随时开。
2: 哎，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都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就在门口，卫华的烤肉啊。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1: 说不成吗？
0: 那你都劝劝他们，有啥事都要说出来了，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小心，我一阵子跟他说。
0: 好，那你回吧。
1: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啊，就在门口啊，卫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1: 啊，

我都睡了，奶奶，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吗？那你想吃啥，我想给你面子呀。随便。晴，去香港看病，那真的是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易总就随口提了一句。 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的，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你就看着娃死。
1: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了，啊，我也跑累了。
0: 就你累。

0: 这话说的，我咋能不管呢吗？这小白娘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还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看片拿啥看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片。

0: 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
0: 我现在觉得你要是把这话说出来，我这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易晴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祝贺
2: 祝贺祝贺
3: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琪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看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喝多了。
5: 哎呀哎呀，这是啥？
6: 陈老师，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5: 对吗？对吗？
4: 哎呀，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6: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5: 考
6: 这
5: 儿来，
1: 对吗？啊，
4: 我就不想。
6: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的写了3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谁？
3: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呢？
1: 咋没人听嘛？
6: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哎，陈老师，
6: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吧？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5: 跑路来坐来，来坐里边。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
1: 你
4: 看，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哎，
5: 来烤肉。
4: 戏再大，能有生活大？
1: 哎，啊，
4: 生活最大。
5: 烤肉，跑这来坐。
1: 哎，
4: 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5: 来烤肉，跑这来坐来。
4: 还让易晴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

倡导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烟，狐仙烟。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嘛。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嗯。

0: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
1: 来，救救我孩子！
2: 手术是有风险的，
3: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4: 关关难过，关关过呗。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5: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就四个字：多拉快跑。
6: 你陷入了性功能，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病治好。
7: 请看《主角》第42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
18: 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5: 干嘛？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的。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叫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

0: 把我错过了，你看哦，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1: 咋的了吗？
2: 喝多了头晕了。
3: 要扶不？
2: 扶吗？啊。
1: 拿啥娶我呢？
0: 咱有戒指吗？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秦娥帮着给挑的。刚买完，是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把证领了，明媒正娶嘛。

0: 这事儿啥嘛？把刘毅的拿了，叫回去换去。我同意了，过来，你要长命百岁呢。 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1: 这比那戒指重。

0: 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

0: 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1: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2: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
0: 多拉快
1: 跑。
0: 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2: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租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2: 不会吗？俺跑车做足也得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呀，美着呢，呵呵。哎呀，不好意思，还好。

0: 晴儿，我错了。晴儿，我错了，之前说胡话，原谅我。
1: 放心，这问题解决了。
0: 有点好看，哈哈。

行，现在这个新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都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变成。

0: 孙子，秦教授出去回来过没有？回来过，又走了。用个电话啊。喂，小贾可解座。
1: 对，请国家先进儿童医学论坛在广州举行。喂。
2: 数十名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3: 快快快！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都没有。
1: 来来，我要给我。
2: 来，那福建呢？福建呢？
0: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2: 不，你等一下嘛。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1岁多。
0: 1岁多，我。

0: 看看好吗？
1: 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2: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1: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3: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是
4: 弟弟
5: 姐，哎，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3: 哎，好，你去吧。
5: 谢谢啊。
3: 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5: 你好，要一分钟。
6: 好啊。
5: 多少钱？
6: 5毛钱呢。好，谢谢。
7: 拿个袋子给你装。
5: 谢谢。
7: 好，要擦，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这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咱俩说离就离了呢？啊？
2: 弄啥嘛你？啊？那会儿啊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完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那不哭啊。
4: 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那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吃的我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这是我生的呀。
3: 知道你委屈，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4: 我还能过这一关吗？
3: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这大的事也不知道说一声，那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秦雯的脾气你懂啊，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上我找借口。我跟你说，我当时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弃子。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
1: 我得给娃看病吧。我先这个新工作开出租，那也是随叫随到嘛。我以后除了不住在这院子里，其他啥都跟以前一样。
0: 那都是为了娃嘛，那为啥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啊？非离不可呢？
1: 就是为了娃嘛，离了他那少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0: 真弄不懂你们这，哎
2: 呀！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清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阿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不听她的。
4: 姐，哎，秦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5: 啊，谢谢。
4: 没事，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5: 没有了。
4: 好，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5: 好的。
6: 刘毅，你看看我是谁啊？看看我是谁？饿不饿？能让你包包洗。
5: 爸，
6: 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5: 爸，
6: 叫爸爸，
5: 爸，
6: 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4: 先歇会儿，挺累的。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6: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4: 哎呀，哪能不管呢？

0: 不难过啊。大夫不是说了吗，马儿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
1: 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2: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们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哎，哎呦，不吃不吃，哎，你留着慢慢吃吧，我的日子可甜着呢。
3: 你别光吃不干活，搭把手行不？
4: 你见过哪个领导干活了？
3: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4: 那我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
5: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别人都干活呢，你这戴个礼帽，你看你礼貌不？你这
3: 是迟早多冒昧。
6: 你吹个这个断狗扎的是狼狗事吗？
7: 哎呀，你们这帮人，
3: 他还整起来了。
8: 装这弄啥呢？啊？
9: 哎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我干啥？
8: 都拿你也不能拿吧？你秦哥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
9: 就你们秦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岩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8: 对了，哎呀，
9: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你说，来弟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贾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8: 别在这儿叨叨了，赶紧把娃引来要吃饭了。
9: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3: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人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大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10: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3: 就你皮干，哎呦！
10: 不，妹妹慢慢吃啊。三叔，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吗？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8: 那好的事儿你去吗？
10: 我不修行吗？
8: 那是唱戏的，糟蹋行当，这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6: 这尊严又不能当饭吃吗？
11: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台风吧？
12: 对啊，我叫易清娥，你叫什么？
11: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12: 我觉得我也能当台风。
13: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11: 真的？嗯。
10: 哼，小妹妹，来，速速给你说个话嘛。这杨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吗？
11: 当然能打。
4: 你光打不行，你还得要学会挨打呢。你会挨打吗？
11: 我爸天天打我。
8: 这么简单打啊？那跟咱监制咱能造成的模一个味道啊？哎，完，你叫个啥？
11: 宋雨。
8: 那你爸姓宋？
4: 你看你说那啥话吗？那他爸不姓宋还姓胡了，给你一个姓。
8: 去把你爸叫来。
3: 爸，找他爸干啥呢？
8: 齐正伯让我想起先去把他送死，我看他爸是不是送死。宋子，
14: 三元，
8: 还认识你呢，
14: 宋四，不知道你们要来的吗？
8: 你这货，哎，知道我们来，不出来招呼一下，啊，短裤都弄啥了？
14: 彩香，

0: 是不是？
1: 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得很，好得很。
2: 哎，师傅，
3: 哎，
2: 加个馍馍。
3: 哎，好的。
2: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吧。
3: 哎，能行。
1: 多少钱？
3: 不忙。
1: 你搁这儿。
3: 好。哎，小伙儿，馍加好了。
1: 哎，师傅。
3: 哎。
1: 行，谢谢。
3: 哎，没事。

0: 哎，这怎么没有滑杆？滑杆在下边呢。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等会儿，谁让你在这儿摆摊的？
1: 咋了？
0: 咋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吗？
1: 啥意思吗？
0: 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那我咋做生意？
1: 你卖的也是盗版的。
0: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1: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0: 赶紧走，一边卖去。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0: 等会儿，你卖。
2: 哎，帅哥，来看看吧。来吧，两张碟啊。还有啥你再来找我啊，我就在这儿摆摊。
3: 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就他，
0: 来衣服，来衣服。
3: 哎，站住！别跑！
4: 哎，你碎成干啥呢？
3: 哎，别跑！哎，
4: 伙计，哎，
3: 同志，
4: 干啥呢？
3: 警察抓了一下，
5: 来，快抓人，抓人！
3: 哎，就在那个，抓人，抓人！
2: 牛皮，牛皮啥呢？牛皮，牛皮
4: 啥呢？别打头，
0: 让你一天晚翘课以外，还开始干上这种事儿了。跟着你跑，我跑啥呢？我不成抖火了吗？走，自首去。
2: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0: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2: 那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吗？刮不刮？
0: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送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2: 我就赚点钱嘛。
0: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还要亏待过你娃的。
2: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夫，能天吸你的血。
0: 高五夫、
2: 哎，别打头，别打头。
0: 高五夫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2: 那不一样嘛，那会以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那样。
0: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2: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完了事儿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
1: 哎，
0: 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2: 他救呢，我知道。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3: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
2: 下车吗？看啥呢吗？走吗？姐夫，刘毅最近咋样？还那样吗？
3: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就是嘛，
2: 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呢。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还差多少钱？
3: 你给的吗？啊，
2: 哎，忙自己事儿去。姐夫，你后悔生娃吗？啥意思？你有没有想过，刘毅，
3: 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2: 那岁数，你现在还能撑得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 老天说话是吧？哎，替老天，我走了。哎，金属留下了。
3: 啥？
2: 金属留下？为啥呀？
3: 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4: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3: 这不是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2: 那算了，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5: 你听我说，
6: 姐夫，你听我说，这点钱，姐夫，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咱这么多。
5: 姐夫，不够，不够。
7: 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5: 别，我可敬你，你十三秦家皇后，我对你的喜爱那是忒不够啊。啊。
6: 你们俩也别吹牛吹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吗？
8: 对对对，
6: 也算个干啥的。我给主角说话呢，跟你个屁事儿啊！
9: 我心比鼓忙，你说我干啥呢？
10: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6: 朱总，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请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啊。
8: 对对对，为人民服务嘛。
6: 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8: 哎，好。
6: 就是啊，这次没看见你吹花，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酒会都展示一遍。
8: 对对对，
6: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11: 一帮八戒人，
8: 就这么说定了。
12: 有钱有啥了不起？
13: 朱总，我俩走啊。
14: 三元，我咋看来的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5: 他的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吗？哎呀，也比这个好的娃，摊上这事。
8: 儿子呢？回来过没？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程家了。这前些年，我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队长啊，年纪大了，哪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嗯？

0: 个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1: 你胡想啥呢？这是我捡下的。啊？
2: 我是捡来的。我爸今往大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玉。
3: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了两下，咋样？能照样拍风不？
0: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得很呢。
3: 我想让秦阿姨当老师。
0: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3: 爸，咱去长安吧。
0: 带娃来。
1: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
3: 嗯，
1: 慢些啊。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的。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歌曲，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0: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1: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怎么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0: 好着呢，咋都是过。
4: 点弟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5: 习惯了。
4: 哎呀，真没想到，宋宇跟这小艺玩的还挺好。你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5: 对，杨派风。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的，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4: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5: 嗯，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
1: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2: 要不然现在都没人看戏了。
3: 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
5: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6: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糟蹋行当了，知道吗？
3: 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7: 请看《主角》第43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也许你拉他一把，他就能过来。
5: 国安干警恰恰就是无名战线上这种隐秘的守护，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很好地保全我们的国家安全。
6: 你好，五号，我是六号，华东。
7: 你好，景兰。
4: 我叫何春晓。
5: 对春晓的第一印象是执拗吧，然后很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剧本的这个完整的描述下，其实春晓他已经是一个很个性鲜明的一个年轻的国安干警。
8: 哪位啊？
9: 你好，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晴了解一下。请。
5: 其实七哥应该是最了解何春晓前期状态的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或者说去指导何春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干警。
10: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11: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5: 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11: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5: 就是一个毒舌的师傅，带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安小子。
11: 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5: 用局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孙悟空带着一个小猴子嘛。这个小猴子在孙悟空的教导下，他未来也会慢慢慢慢的独当一面。
12: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5: 但是在前期，我觉得春晓可能是一个有点理工思维，在春晓的答案里，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如果在七哥前期的逻辑里，一加一它可以等于所有，因为七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国安干警。七哥看到的东西，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简单的答案，他是要去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潜目的是什么。
11: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
5: 我觉得后期的春晓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会去想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可久被看见的，但是我同时觉得国家安全也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春晓他不一样，七哥是白天负责对接林看山啊，去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景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要去上班，要跟七哥去

0: 去陪着林探山。
1: 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一日，监听也比较枯燥，对于对方这种生活习惯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了如指掌。但是同时有的时候，就是哪怕他有一个瞬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可能你没有在监听，那这个情报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听到了，有可能他这辈子这个小尾巴都没有被你抓到。
2: 北胜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1: 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都是为了抓住那个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问题。
3: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他，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对象。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
1: 我们剧组就是想借这种很多时候的这种小事来表达，其实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很感谢就是所有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761所里面，
1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2: 会是谁呢？
1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1: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干嘛？干嘛？
11: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多大了？八岁。
1: 快一点。
2: 下一个。
0: 二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挂心内科。
4: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0: 谢谢大夫。
4: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
0: 啊。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4: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ICU 费用什么的，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0: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0: 一枝，你去哪儿啊？啊，我们回家。上车，上车。哎，嗯。
1: 一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哎呦，你还跟我刻意商量啊？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就凭你现在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泛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那有不少活嘞。
2: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3: 谢谢啊，玉芝。
2: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动画片是不是出来了？哎
0: 亚兰迪鼠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
2: 抱抱抱抱！抱抱！哎呀，抱抱！哎呀，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看电视能播了吧？我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0: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啊！
2: 这事儿个事情，来来来来来。
0: 什么？
2: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0: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吧？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你
2: 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留着嘛，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0: 别扯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六个数呢。
2: 这么多？
0: 嗯。
2: 那行，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哎，
0: 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2: 行，我当啥人呢嘛？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0: 嗯，你也是。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啊！
1: 哎，你找谁啊？哎。

0: 贺总啊，
1: 你不是那刘红
0: 兵兵啊？
1: 刘红兵，
0: 哎，你咋在这儿呢？
2: 啊，这店是我的。
0: 呀，这大吉的人嘛啊！
1: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0: 咱张先生这大口磁带，那国外重金属，真有人要？
2: 国外的？
3: 我给你问问啊。
1: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4: 打口磁带 ，Let's go！
1: 走。飞飞，
0: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
5: 哎呦，看看，
6: 你问呢？可以呀、啊。
5: 贺亚伦有
7: 吗？对光有吗？
0: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来把这记一下啊。
8: 多少钱一盒？
0: 15。
6: 这家吗？
9: 老板，
6: 啊，
9: 这谁啊？
6: 放心，自己人。
8: 找啥啊？
6: 哎，好嘛，
8: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0: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0: 这些子俺挑的很，
8: 人家这都是搓堆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0: 悠悠，
8: 亮钱。
0: 哎，你咋又来了？啊，就来了，快进屋，别玩了。
3: 哦，拨算了呗，我给拨算。
11: 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的弄啥呢？
12: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
3: 来，
11: 嗯，你啥样？
12: 那没人。
11: 问你咋样？
12: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1: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司机不？
12: 哪谁去啊？
11: 我吗？
12: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家叫驾照呢。
11: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开个车有啥难的？
12: 行了行了，别再闹了。
11: 闹啥呢？刘娃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12: 放心，我有办法。
11: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12: 咱有觉悟呢嘛，人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屯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给他吧？那还紧。
11: 啥时候复活呢？
12: 喂，现在复不复活就一个样，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管着。
11: 心大了啊，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美了。
12: 我看他俩美，我也觉得美。
1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12: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随上糖戏了，万一烧了。
13: 干啥呢？
11: 啊！你这是一惊一乍的。
13: 你知不知道

0: 吓人，能吓死人啊！
1: 一点声都没有，刚才我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2: 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哎，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0: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2: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
0: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2: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0: 你扶着过来。
2: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0: 不知道。
2: 哎，这货。
3: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写浪面。
4: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哦，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西北风？
1: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了，你对得起秦香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了。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香，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2: 侯三元骂易秦娥，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冯潇潇，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他这不是刚从晋升，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能大导演找他。妈，你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有赶赴京吗？
1: 你现在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了。
0: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做管家，咱任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 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1: 他要真想跟你离婚啊？

0: 妈，你快吃，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手心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等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重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重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没有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
0: 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
1: 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三个月。
0: 你俩回来。
1: 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你不要别离开我。

0: 咱是汽水吗？操，爱喝不喝吗？姐夫啊，我都20了，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的提成。
1: 好嘛，谢谢姐夫。那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有点是我姐夫。
0: 行，你骗。哎。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1: ？Easy，Easy，
0: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1: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
0: 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叫一母。
1: 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

0: 比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1: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0: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那一屋子，啊，有几个能吃起来？
2: 他们至少真正的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
0: 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
2: 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0: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
2: 为啥吗？
0: 摇滚的本质是啥吗？
2: 天上飞不动就地上跑，跑不动了就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
0: 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
2: 你呀、长大了。
0: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那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我妈。

0: 不行，这就是那灰姑娘。
1: 可以。嗯。

0: 看电影吧，
1: 啊！
0: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2: 你说多少钱？
0: 二十嘛。
2: 二十这么贵？
0: 为啥？这是真实的谎言，这大片吗？
2: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走，
0: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3: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了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呢，没装台那伙了。
0: 那是这，你给掏这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3: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
0: 哎，十块，咱这老熟人

0: 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
1: 五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
0: 保证你看的位置好。
1: 忙着呢，啊，杨子，
2: 哎，
1: 哎，这我舅开个阳光看个电影啊，
2: 啊，坐，
1: 坐这儿，
0: 嗯。
1: 咦，咋样，美吗？嗯，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
2: 啊，
1: 走了。
3: 给你都啥钱了？
2: 三板红。
0: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4: 那天，胡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倒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1: 嗯，孙元，哎，
5: 上台
1: 来，
5: 你也来看吧。
1: 对，看电影了。
5: 刚才不看见你吗？看你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吗？咋能看见？
1: 嗯，好看吗？
5: 好看，确实好看。
1: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这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行吗？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经过9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5: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主来呢。黑河是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
1: 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5: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我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1: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7: 够了吧，这钱留着给刘姨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8: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你。
7: 真不用，有钱
8: 还给你能耐的还。
7: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我不去。
8: 你现在还，你还我。你万一的，你还
7: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来，
8: 你为啥不自己去了？你心里明明还有他，你这就是希望再次温柔，不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7: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8: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吗？
7: 难难难！
8: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
9: 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
10: 水冰冰，试一下。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哎呀，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9: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呢？啊？
10: 刘毅，你刚睡觉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9: 来，亲了，刘姨会叫爸爸了，
10: 啊？是不是？哎，你来来来，叫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11: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10: 来来来，
11: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10: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加油看！奖金，
9: 哎呀，

0: 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哎，吃一口。
1: 咋了？有啥心思呢是吧？
2: 没啥，快吃饭吧。
1: 说出来吗？说出来吧，我给你解解闷儿。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耶、哎！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了？你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哼
2: 哼，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了，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
1: 哎，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事情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如果有人打到我，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的很啊，醋溜的很。
2: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1: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吗？嗯、哎，是不是刘毅？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3: 那行，我走了。
2: 嗯，慢点。
3: 哎。啊，对了，晴儿。累了就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老底子，那外戚是包戏规矩大得很，这古诗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啊，这主家就得包着红包给乐师们开鼓包呢。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主家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出事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啊。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他
1: 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干粮。
0: 就能等到黑河水引进那一天。
1: 好。

建设者的艰苦奋斗，黑河水利枢纽主体物

0: 整整3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打，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这样，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看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哎呦，真香的，
5: 我喜欢。
2: 就是的，我叫啥 ？Pink
6: Pink Joe，
2: 弗洛伊德啥？
4: 这个好，
7: 皇后乐队嘛。
6: 就，你咋跑这儿了？
8: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吗？
9: 那俩不情敌吗？咱过上事了。
8: 你这话多的很。
9: 咋？想我啥事？
10: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9: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8: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了，哎，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了？
9: 你要不要脸，日子也得往下过吗？
8: 咋过啊？
9: 我想明白了，我跟你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啊，还喜欢台下亲的。
8: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的，
9: 没活明白吗？
8: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9: 啥事？
8: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9: 呀，就
8: 拿上。

0: 过了，
1: 咔咔咔！导演喊停了，二十五场准备，
2: 动起来！
3: 一百零五场，十二进五次。
1: 好起来，
2: 我看，
4: 人呢？
1: 道具，
2: 这些
1: 道具，快点，都动起来！哎，服装，
4: 镜头从这个
1: 镜头。
2: 哎，没事，没事，
1: 镜头不要。
2: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说，
4: 赵哥，
1: 谢
4: 哥。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2: 你不爱我，那你爱谁？
3: 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4: 我跟爸爸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
5: 事先对的，哥们造孽大。
6: 秦娥出事了，秦娥，秦娥！
7: 请看《主角》第44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5: 干嘛？
16: 干嘛？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你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17: 可以行动。
1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卡，过了。
1: 卡卡卡，导演开车了，25场准备，
2: 收起来。
3: 105场，12进5次。
2: 跑起来，
3: 快看快看，
4: 人呢？
2: 道具，
4: 去去去，
2: 下道具，慢点，快点，都动起来。哎，
5: 对呀，镜头从这个镜头，
6: 哎，没事吧？
5: 这个镜头不要。
6: 哎，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5: 跟我说好，挂吧。
7: 谢哥，
2: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
8: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9: 我跟你说，干活不要带头，出来了出危险，知道吗？
7: 小旭，
10: 哎，小哥，
7: 脖子咋样了？
10: 哎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动不了这块。
7: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10: 我轻点，小哥，
7: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

0: 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疼，啥都干不了。还行，
1: 啊，舒服，
0: 这力度还可以啊。
1: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0: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啊、还行吗？
1: 哇，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0: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1: 对，
2: 对不对？哇。
1: 哇，小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0: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3: 哎，小哥，一会儿也给我按呗。
0: 我不会。

0: 香香，你来了！你怎么能湿成这样？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
0: 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那你爱谁？叶青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晴找叶青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

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零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 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了。

很多年后，易晴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来，准备啊！
0: 哎，高了高了。好，走。哎，小心地板啊！
2: 哎，好嘞。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青娥。
0: 哎，团长叫。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报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活。
4: 哎，
5: 找个地方。哎呀，
6: 那我俺嫂子做。

0: 手术呢，你时间行不行？
1: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
2: 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
0: 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1: 行，那我先回家了。
3: 好好，
1: 走了。
3: 好。
1: 陈四，我走了啊。
4: 我没让进。
5: 美女好啊，有心情只管咱们。
1: 你咋穿成这样？
5: 结婚时候的衣服。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你看，还能穿。
1: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5: 走吧。
1: 干嘛去啊？
5: 带你去好地方。
1: 家里还一堆事儿。
6: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工夫的。

0: 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
1: 带你来这儿你在这瞎看啥呢？我才让看吗？咋像吗？
2: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1: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2: 看啥？
1: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 ，EZ。
0: 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在。
2: 我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2: 哎，那叫啥
1: ？EZ。
2: EZ 是个啥？
3: 简单。
2: 简单。
1: 哦，简单。

0: 跟你一样，声能力不好，嗓子，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
1: 肯定我强了。我小的时候，米兰姨、花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
0: 回到九原沟吧，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
1: 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
0: 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九原沟。
1: 再说吧。

0: 这是我们家的老家，红梅花开了。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那会儿留宿的工程师可多了，
1: 真浪漫呢。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0: 呀，怎么是发神经呢？在这发的是愣。

0: 我们。
1: 大大大，莲叶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我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快回。嗯。儿子等着你跟我俩走吧。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哎，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哎，
3: 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
1: 别逗他大笑啊，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见出来。
0: 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

0: 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那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女生好不好？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的给我进来。
2: 真的是，
3: 我说啥了吗？
1: 把我的给我弄来，我
2: 的
4: 吧，你哥一个
3: 哥，
1: 来吧。
5: 哥，弄个行李喊求啥呢嘛？哎，
3: 就是的。
5: 双子，哎呀，哎呀，
6: 大
5: 嘿呀，给烧火了。
7: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5: 吃了给弄啥吃的嘛？
7: 分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
5: 哎，我袋子有酒呢嘛，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7: 太美了，来，先喝它。哎，哎呀，怎么借来地的嘛？
5: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7: 啊，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5: 领导他舅不辛苦，娃辛苦。
7: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什么？
5: 啥事儿吗？
7: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
5: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7: 呀？
5: 那我当然得记得。
7: 你
5: 答应娃的事儿肯定记得。
7: 呀，
5: 你这货也是的。哎，那会儿八一想学戏，一天拿棍打的不让学，这会儿咋又想让娃学呢？
7: 八一是男娃，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5: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7: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吧，
5: 我给留着心。
7: 行，哎呀，说好的。
0: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呢嘛？那怪了吧唧的。干啥呢嘛？这一个个。练啥呢？变啥呢嘛？哎，
8: 让一下。
0: 存哥，你最好真有急事儿。
8: 哎，解放！
9: 解放！解放！那个才来嘛，你
8: 小心点，睡觉。
9: 科长，你之前那打口子弹还剩多少？
10: 咋了？
9: 今儿这不摇滚音乐节吗？一天全能卖出去。哎，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带着刘毅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我跟板门的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哎
0: 呀，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9: 咋了吧？
10: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9: 可以手术了，好，那太好了。那咋了？
10: 啥叫那咋了？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9: 赚钱比刘毅做手术重要。
10: 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9: 非骂死我！
10: 不行不行，别，这事搞不了啊！这，
9: 拼！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10: 搞不了！
11: 哎，让，倒车了，跟车，
12: 走后面过去吧。
11: 慢点，
9: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0: 行，
9: 别后悔啊！
10: 走。

0: 往里进啊，脑袋往里进，脑袋往里进。哎，
1: 漂亮！
0: 哎，脑袋往里进啊！哎，怎么了？漂亮！
2: 伙计，打过招呼了吗？
0: 跟谁打招呼的？
2: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跟不认识，我这
2: 一个穿
0: 人票，
2: 不急急啥的吗？哎、一个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让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在这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脑袋往里进，脑袋往里进。来来来。
3: 让我打口袋看一下，哎，打口袋，重金属，哎，要是打口袋来看看啊，钢丝带，
4: 啊，磁带，
3: 对，
4: 我看看，
3: 咱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咱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来来来来来，
5: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6: 剩几个了，马上，
5: 哎呀。你写个盘子咋这么慢呢？
6: 你慢写，背不够碰碎了的。啊，好。
5: 哎，你转个心，转个心。
6: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啊。

0: 哎，你们坐这儿再吵闹，这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我后边坐了哈，走了。
1: 哎，
0: 王文霞不敢在这跑了。哎，
1: 他干嘛？
0: 把他给我追踪，我叫出来，听见没有？快点！
2: 先不能开心，先停一下，停一下。
0: 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我墓了吗？还报公墓这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热场子啊！
2: 那领导啥时候来呢？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快，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3: 这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翻啥呢嘛？
0: 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吗？那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嘛？
3: 戏不等人，咱山上真唱过戏啊。

0: 这是15
1: 啊 ，CD
0: 这个30，
1: 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耽误多，
3: 再辛苦一行，再辛苦一行，辛苦一行吧。
4: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3: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任何场子吗？
2: 难道？
5: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这不就没有挣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咱卖完了吗？浪费你俩，你俩成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
2: 刘毅，哎，爸爸来了，
3: 啊，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儿，刘姨，咱们回家。
1: 啊，站住！
2: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3: 哥们，噪音大。
4: 啥？
2: 倒卖淫秽光盘？
3: 没有吗？
2: 没有。
4: 没事啊，刘姨不怕啊，
1: 不哭。
3: 哎呀，同志，
2: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3: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2: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3: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硬要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2: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了，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3: 看这娃在这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2: 娃，我们会给你安置好的，
4: 快点。快点！
3: 行行，拿东西收拾收拾去啊。
4: 可以。快点！
5: 嗨！大哥，
6: 上车！
5: 姓黄。
3: 那么那卖的是打狗磁带吗？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他事情说清楚。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上来，青娥，青娥，青娥。

0: 青娥不唱了。
1: 不唱了，
2: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
3: 快点快点，来不及了。
4: 真就别太密了，给人和戏都留条活路。
5: 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6: 就是薛贵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1: 薛贵生想追秦娥，
7: 俺里出啥事了？
8: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
9: 请看《主角》第45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可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七六一所里面，
1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3: 会是谁呢？
1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17: 情报网该收了，
18: 可以行动。
1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点动啊，点高手劲。

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腰带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
1: 啥事儿，团长？
0: 啥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生。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那咱叙叙旧。
1: 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0: 就是嘛。哎，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得最好的一个剧本。
1: 他还说啥呢？
0: 秦老师。

0: 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曲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公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1: 猴子这么说的，那就有。
0: 哦，我的秦老师们，你可不敢。
1: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0: 你
2: 秦老师，
1: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1: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0: 100万真不行啊，太少了，肯定嘛，最起码300万起。
1: 老板，4把，钱放这儿了啊，
2: 放这儿。
0: 100万也不是不行。
3: 100万放袋。
0: 啊，行，行行行行，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3: 一袋，等等，就这。
2: 哎，你手上是有钢材呢是吧？
3: 啊，
2: 这刁家村王三娃，前两天说急需20吨钢材，你要不要跟他怼呢？我把电话给你。
0: 你咋知道啊？
2: 前两天在这儿打电话，我给记下来。
0: 那怂就是个骗子，满嘴跑火车，别信他。
2: 是个这啊，你把电话费给交吧。
0: 多钱吧？
2: 2块。
0: 他打了个市话，又不是长途，还2块1块。
2: 哎呀，你说你这。他那生意都是几百万的，交个电话费嘛，还讨价还价的。
0: 那吃东风脑去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呀。
2: 那你这货演戏都可惜了啊，真能做大买卖了。又叫怼回来了，
4: 同样的词又唱一遍。
2: 哎，你都是多余废了。我跟你说，那现在就是个废人。哎，油盐不进，能把人气死。当初不是看他可怜，我是打算带他姐出来，真应该带他姐出来，把这货留到山里头放羊，就这么过一辈子，过着。不是看他可怜，哭着喊着要我带他出来，哎，要他呢，一辈子就为了他了。不为他，我跑这长安来弄啥来？
4: 你来长安也有来长安的好吧？
2: 有啥好呢？

0: 陈老师来了。老黑出来了，你见着了没？
1: 谁？
0: 老黑，今天中午过来了，没见着你，说昨天才放出来。
1: 他关了一年多就给放出来了，但是这消停日子没过几天嘛。
2: 走吧，卫华烤肉，弄两口。
1: 啊，秦老师心情不好，我陪着喝一口去，你把摊子看一下。
0: 少喝点啊。
1: 那他这样的我就没见过，嗯。你说人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子，歇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喘不了气，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2: 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说我欠他10几万，拿啥还？还不上，不还。
2: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一年多放出来，真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2: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缺钱给娃治病的时候，我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哎，
2: 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这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2: 哎呦，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啊，不要，谈钱伤感情。
2: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2: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这么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1: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过这话。
2: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2: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1: 来，喝酒吧。看啥呢？嗯，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些年，易清娥不知道为什么，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嘴，再也唱不出来了。她一直怪自己，怪自己对生活不开窍，怪自己偏偏要去唱那出戏，才把那么多无辜的人给害了。他觉得一天24小时太长了，上班买菜打扫，这些事做

完后，时间就一下子空下来。他常常不知道剩下的那些时候该拿来做什么。为了不去想这些，他就拼命地干活，一遍一遍，用这个充满回忆的家冲刷自己的罪孽。他怕天黑，怕失眠的时候旧事会在脑子里反复上演，像电影翻来覆去没有结尾。他又盼天黑，因为不失眠的时候就又能做梦了。梦里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唱戏的怪物，梦里刘洪斌爷儿俩也回来了，梦里他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全都说给他听。后来他才知道，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病，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他病得很重。

0: 40个人，然后呢，这个军装的要拿户口本，要啊，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咱们就开始就，那咱孩子之前有没有这个艺术的一些特长？没有。然后呢，咱就，丽姐，哎，你先看着，先看着，哎呀，丽姐，这仨木板你从海南岛刮过来了吗？
1: 哎呀，这不是娃回来要高考吗？
2: 来来来，
1: 不然我才不回来呢。早上多美的！哎呀，
3: 这娃现在长这么高了吗？啊，
2: 这上得可。刘叔好，走走走，咱往里边走。
1: 刘叔，
2: 亮哥呢嘛？
1: 比他干啥？
2: 来，这巩俐这回来了，啊？
3: 呀，
2: 娃都长这大了。哎，你今儿不是要去给张浩买房子吗？
3: 那正事儿，你赶紧忙，这不管啊！我昨天想了一晚上，要不然房先不买了吧，把你那烂账先还上。
4: 对对对，你就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3: 管你不管你早死了，血压动不动就一百八，哪有个一百八？
2: 叫你说的，真跟快死了差不多了。
5: 花姨，哎，做饭来了啊！今天做的啥呀？
3: 今天做的鱼。
5: 老板说是刚到的，哎，新来的鱼肉就是不一样啊！本来想给你们做一整条鱼的，但是家里锅太小了，我就给你们做成了一块儿。还有啥？
3: 还有西兰花。
5: 我知道你不爱吃西兰花，但人家说了，这对血压好，也没让你天天吃，一周吃个三五回就行。
3: 一周就七天，吃个三五回不就跟天天吃一样？
5: 今天量血压没啊？
2: 180。
3: 不用管，我看着呢，只要晚上不让他喝酒就行。
5: 这晚上他不唱。

0: 唱戏，哎，我不敲鼓，不叫喝点酒弄啥了。
1: 喝饮料不？新来的，说现在小年轻的可爱喝了。哎呀，这学员班招进来呀、啊，肯定生意就好得很。眼瞅着这一茬就起来了，你们这一波从有戏唱到没戏唱，也就一眨巴眼的功夫了。
2: 阿姨，你们先吃啊，我先走了。
3: 看你那个样子，掉了个脸。这娃天天给你送饭呢，欠你的。
0: 欠了，我不登台唱戏欠我一辈子。
3: 说不明白。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饭也不吃。
3: 还债去。

0: 咱俩得说说正事儿了。
1: 没钱，
0: 你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呢？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世道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
1: 跟你有啥关系吗？
0: 这咋能没关系呢吗？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1: 哎，你对了，你发展就进去了。
0: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翻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1: 阀门？
0: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了，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1: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的有2个本金了。
0: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2: 这就是咱们的大厨房 ，L 型的大厨房。这个，抽油烟机还有这个燃气灶，这都是送的，包括这个天气，阿姨，这都通好的，直接到时候就可以用了。到时候就收拾收拾，拎包入住。
3: 没问题，你放这儿放电视双着，给你摆到这儿也行。
4: 8万还是贵了，
3: 也可以，
4: 价格还能商量不？
2: 不是阿姨，您打听一下，就这套房是这周围最便宜的了，已经。
4: 这房子不是我们自个儿装的，这水电也不知道好不好用。你看你刚才开这个灯就不亮，不知道是灯泡的问题啊，还是电路的问题。
2: 这么
4: 空的房子，我们还得再添家具，孩子还要生娃，都得用钱呢。要不咱再看看？
3: 哎妈，小宁马上就要生了，回头哪还有力气搬家嘛？咱都看那么多套了，我就觉得吧，这套还算合适。
2: 对啊，阿姨，您听我跟你讲，以后这房啊只会越来越贵。您知道大雁塔春晓园那块吧？那以前都是农民地，现在挖个坑盖个售楼部就开始卖房了。我听说啊，都现在卖到10000块钱一平了。
3: 哎妈，我觉得你觉得这儿性价比还挺高的。
2: 是啊。
5: 哎妈，我真挺满意的。
4: 那要不就定下？
3: 哎行啊，
2: 阿姨，那咱就签合同。来这边坐，阿姨。
5: 真觉得合适，
2: 您坐，阿姨，我给你拿合同。这合同我带了。来，阿姨，您看一下，这是咱的合同内容。
5: 哎，张浩，张浩，你过来。
6: 哎，
5: 我觉得这屋也不小啊，我妈跟我弟来，不能住这儿吗？
2: 如果你看没有啥问题的话，咱们后边那一页，您签个字，按个手印。

0: 张浩，
1: 哎妈，
0: 来签字。
1: 哎，
0: 来这，
1: 签这儿，签这儿就可以。哎，这儿在，名字上再按个手印。

0: 我给介绍了来这咋样啊？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化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还怕听？

0: 吃老板大红两条，谢老板大红五条，咋样？有大红的了？哎，
1: 李志，前列腺水平吗？
0: 啥意思？
1: 这哩哩啦啦，这说话难听的，总比弱笨强吧？啊，一条红都不给你搭，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干嘛？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等戏，知道吗？这
2: 东西不当饭吃，东西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是吧？
3: 这房租给我涨了两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元。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0: 过。咋没变？那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个人，你多付了100元、啊。但是戏可加长了快一个小时呢。
3: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意思这，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生哥就再也不唱了？
4: 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0: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3: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

0: 停停，往前唱，把娘问起唱，哇，这就对了，哎，好得很，嗯。
1: 不必呀，
0: 你找谁呢？
2: 找你们团长。
0: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0: 听戏，
1: 听戏，咱这个晚上到剧场听啊。
0: 包场，
1: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科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0: 一千额，
1: 一千额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0: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一千额的。
1: 一千额不唱了，
0: 不唱了啊？
1: 你不知道吗？
0: 为啥不唱了？
1: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2: 还有这事儿
1: 呢？那你当啥呢？那
2: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
3: 还能便宜吗？
4: 你再要的多三个六块。
3: 要那么多盆干啥？
4: 那要一个两块五嘛。啊，哎，车不敢停这儿了啊，这道路上呢啊。
0: 三叔，
4: 哎，这谁嘛？
0: 古爷的徒弟刘四团。
4: 哎，四团。哎，
0: 是吧？哎呀，
4: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
0: 哎，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4: 不唱了，早都不唱了。
0: 不唱了？为啥嘛？嗓子倒了？
4: 不唱就是不唱了。
0: 哎，那叔，你咋现在在这卖开报纸了？哦，
4: 这卖书刊、报纸，啊，饮料，咱看俩台球案子，有啥弄啥啊？那还有生活用品呢，对，哎，你这刚回来嘛，啊，这生活用品用得上吗？一会儿拿些回去。
0: 啊，行，我等会儿拿点啊。哎，
4: 多拿点，拿回去用。
0: 行。哎，
4: 你师傅咋样？好着没？
0: 哎，叔，我现在都不跟我师傅了，我也不清楚。
4: 哎呀，不跟你师傅一下就混好了是不是？哎，哎，你师傅小时候是把你打没了，你一挨打你就往我那儿跑，让我护着你。再不是我护着你，怕你妈都长不到这么大，叫你师傅都打死球了。
0: 那叔，你现在好着没？
4: 好着呢。哦，
0: 那咱那个秦娥那嘛，晚上把秦娥叫来，咱一块吃个饭嘛，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咱喝两杯，
4: 弄不成。秦娥晚上演出呢，啊，我在这候着呢。
0: 那不是不唱了吗？咋还演出了？
4: 不唱了，还有别的工作能做呢。哦，
0: 哎，那你也得吃饭嘛。你看你吃点啥，我去给咱弄，咱俩在这等着。
4: 我这吃饭都随便对付一口就对了。哎，那你想吃啥？要跟你说简单弄些就对了，啊。把这弄难上了，还不如弄这烧鸡砍上过瘾呢啊！哎呀，这还真贵。
0: 嗯，叔，你今晚吃啊？
4: 看，
0: 哎，
4: 你这日用品一下就置办齐了嘛，对吧？装满一车，你这再放到超市，没进一千个元你下不来。
0: 对啊，
4: 我这给你装满了，才五百六，给你抹个零，五百五，咋样？
0: 行，叔，你说啥就是啥。
4: 嗯，来，
0: 哎，这是六百块，你就不用找了。
4: 哎，这咋行？
0: 拿，
4: 这是，
0: 来，
4: 那你是这，明天再来。
5: 哎，不错。
4: 屋里还有暖水瓶，把枕套子再给装俩。哎，
0: 好，叔，我忘了问你，秦娥现在干啥工作的？
4: 大鱼箱子。
0: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4: 就是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不是擅团一手，团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团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啊，秦娥还管服装，弄好个角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团，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弄服装去了，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0: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4: 告啥？你告？红边走，就是薛桂生，那就想追求秦娥。
0: 薛桂生想追秦娥？
4: 哎呀，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下。秦娥也不同意。

0: 记恨着，那就给青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叟你知道，见过贺子，啥没见过？这会儿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青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就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你看，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嗯，喝喝喝喝，来。
1: 呀，又喝酒了？
0: 嘿嘿，啊，美不美？龙虾配烤肉，
1: 这跟谁吃的呀？大餐呢？
0: 四团。
1: 四团？
0: 刘四团还记得？老谷那徒弟，接大一那儿。啊，完婚出息了，开着大奔来的。哎，
1: 是啊。
0: 你以为呢？来来来来来，看，我给你留的，啊。
1: 恰恰，一看这就是喝美了啊，又跟人胡说八道了。
0: 哎，这刘四团要花30万包秦娥一台戏，秦香界的谁有这彩了？哎，
1: 这有啥高兴的呀？以前也不是没有过，那来这儿唱不了吗？
0: 这就不是他当初那会儿哭着喊着非要跟着我，哎，进县城学戏那个劲头了。我他妈还不唱，看我干啥？旁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那会儿再不就带他姐出来了，那哭着喊着追上来，你又把他姐给换回去了。那会儿再不是看着娃可怜，我能带他出来？
1: 这胡说八道，这上瘾了，这咋的？
0: 我咋胡说八道了？哎，那会儿哎，在伙房待着。那再不是我天天闭着练功，能成就他今天？
1: 他在伙房那会儿，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哪儿？
1: 你踩缝纫机呢。
0: 那出来以后，还不是我逼着他，成就他现在了？
1: 啊，对对对对对，要没有你，他都当不了秦腔小皇后，对吧？
0: 对嘛。
2: 我得出趟远门了。
0: 去哪儿了？
2: 深圳有个研讨会，请我，咱得去嘛。
0: 去深圳开秦腔研讨会。
2: 开餐饮加盟研讨会，加盟是将来的趋势，我们豆腐西施是餐饮加盟最早的品牌之一，我得去跟他们讲讲经验。
0: 糟蹋行当，餐饮加盟，哎呀，你看看你这一代，你再看人屯子辈那一代，人家呢死都死在台上了，那才在秦腔的坚守呢。是谁跟我说的秦岭在，秦腔就在？
2: 人活这一辈子呀，一开始看山是山，后来就看山不是山了，最后山终归还是山。你别那么多执念。
0: 你少跟我转这些，说我执念是谁一天到晚往后台跑，拿着烂怂剧本叫人看，没写完就想卖出。
2: 这个问题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我想的是
0: 啥不一样啊？你说那话心里鬼，当初也不知道谁跟我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叫我把那炮筒子里的火药冷怂的夹了，把人炸死了。哎，我这脸还炸成这了，看啥呢？打球。哎，二子，房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3: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4: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就把我打了一顿。你看把我打成啥了？你看，
5: 对的吗？这不跟俺们团子吗？这简直莫名其妙，在这儿
6: 你就该打。
3: 哎呀，那你说为啥打人家？
7: 他公报私仇。
3: 公报私仇？
7: 哎，同志们，你们知道疫情啊现在为啥不唱戏了不？就是因为他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疫情啊是秦腔小皇后呀，能干这活，你这不糟蹋人家了吗？亏你还原来跟疫情。

0: 你这俩大愣多年的气，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1: 不是，你瞅瞅他，你放屁！
0: 你看我把你嘴给撕了！你看我把你嘴给撕了！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
2: 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河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你做啥主呢？胡球长啥的？
3: 他是谁啊？
2: 这啥东西？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3: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2: 能不能调解？
0: 行吧，行吧，
2: 思量吧，思量，
0: 团长，
2: 咱不敢把事弄大了，想一起解决。
3: 不是说。
0: 要从糟蹋人呢！对嘛，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呢？不道歉，道歉，这点关系还真要道歉，跟30万抱台戏，你选？啊？
4: 三十万？
3: 三十万？

0: 你根本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你肯
1: 定认识。
2: 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你要敢纠缠秦娥，我拿老命跟你拼了。
1: 我哪比他差了？
0: 人这命啊，不在脸上、手上、字儿上，在自己心里头。
3: 我来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4: 宋子华，你也应该找我。
5: 请看《主角》第46集。

0: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也许你拉了一把他就能过来。
1: 国安干警恰恰就是无名战线上这种隐秘的守护，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很好的保全我们的国家安全。
2: 你好，五号，我是六号，华东。
3: 你好，景兰。
0: 我叫何春晓。
1: 对春晓的第一印象是执拗吧，然后很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剧本的这个完整的描述下，其实

0: 春晓他已经是一个很个性鲜明的一个年轻的国安干警。
1: 哪位啊？
2: 你好，
3: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琛了解一下。请。
0: 其实七哥应该是最了解何春晓前期状态的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或者说去指导何春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干警。
4: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1: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0: 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1: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0: 就是一个毒舌的师傅，带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安小子。
4: 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0: 用局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孙悟空带着一个小猴子嘛。这个小猴子在孙悟空的教导下，他未来也会慢慢慢慢的独当一面。
5: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但是在前期，我觉得春晓可能是一个有点理工思维，在春晓的答案里，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如果在七哥前期的逻辑里，一加一它可以等于所有，因为七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国安干警。七哥看到的东西，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简单的答案，他是要去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潜目的是什么。
4: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
0: 我觉得后期的春晓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会去想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可久被看见的，但是我同时觉得国家安全也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春晓他不一样，七哥是白天负责对接林看山啊，去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景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会去上班，要跟七哥去陪着林看山。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一日，监听也比较枯燥，对于对方这种生活习惯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了如指掌。但是同时有的时候，就是哪怕他有一个瞬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可能你没有在监听，那这个情报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听到了，有可能他这辈子这个小尾巴都没有被你抓到。
6: 北胜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0: 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都是为了抓住那个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问题。
7: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他，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对象。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
0: 我们剧组就是想借这种很多时候的这种小事儿来表达，其实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很感谢就是所有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七六一所里面，
1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4: 会是谁呢？
1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网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安排的人靠得住吗？
1: 我都交代好了，不管警察怎么吓唬，就是捡枪卖枪，其他的一概一问三不知。坐几年牢就出来了。
0: 赌场的事儿呢？
1: 照你说的，都排练过好几遍了。
2: 你认识我吗？
3: 还是眼熟。
2: 赌场生意好吗？
3: 大姐，你不穿毛皮大衣，我完全认不出来啊。
4: 我有一说一，你东北人眼挺像的。
2: 谁让你来的？
3: 啊？啥意思？
5: 觉得有人指使我。要说真有人指使，
3: 那可能就是我的良心吧。
2: 你说你对青岩有责任感，你开赌场这是什么责任感？从卖假羊肉串到开赌场，你哪点进步了？你良心长哪儿了？
3: 坏事干多了也会累呀。比起他们，我呢还是有底线的。我顶多就是把枪给卖了，我不可能开枪打人吧。
2: 这标志什么意思？
3: 不知道啊，闪着金光吗？彩头吧。
2: 罗军虎也用过这标志，他跟赌场什么关系？
3: 哎，什么事儿都逃不过你们的法眼。跟你们说实话吧，赌场就是罗军虎开的。我刚才只有一点没说实话啊，就是那个枪不是我卖给他的，是他抢的。我要卖他2000块钱，他没钱他就硬抢。他这个人身手你们是知道的，我哪能打得过他呀？我差点没被他给打死。说来惭愧，被他揍完之后我就跟着他混了。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出息。
4: 我还比他大几岁呢。但是我总结啊，我跟他们还是不一样，我没有他们狠。像罗军虎那样的人，我看见他我都害怕。
3: 要不是他有别的生意不怎么来赌场，我早就不干了。后来知道他这个开枪行凶，我就更害怕了。我躲了好几天，我想来想去，毕竟这枪是我给他的，等查到我头上就被动了嘛。
4: 还是来找你们自首踏实一点。
2: 行了，别编了。
3: 我怕他报复我。
2: 挺好。

0: 哎，什么意思呀？没人管我了？
1: 哎，小
2: 不对。
1: 王，
2: 他说的我不信啊！刚才我这事儿也做错了，我就不应该把这筹码拿出来，反而给了他顺水推舟的机会。
1: 咱们来看看啊。之所以怀疑到梅文军把现在的案子跟99年的银行劫案联系在一起，就因为出现了这把枪。但是枪的来源真像他说的那样，也解释得通，是不是？
2: 那土龙说的要是真的，我们发现这些疑点又怎么解释呢？梅文军他当年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会销声匿迹？他给他工友的钱从哪儿来的？还有贾强、罗军虎他们的老本都是女的，不是梅文军，谁呀？
1: 哎，玉静，你怎么想？
3: 我说不上，我就是觉得这个土龙来自首的时机吧，有点太巧了。假设这个土龙现在就是跟咱们演戏，那么势必是有人想利用土龙来自首，切断罗。

0: 和抢银行之间的联系。那真是这样的话，青川刚刚提到的疑点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调查的重点了。
1: 我看啊，咱们还是先把这些天调查出来的结果综合在一起，再仔细过几遍，然后最后做一个综合分析。
2: 嗯，对对对，不妄下结论啊。哎，这小子怎么睡上了？
3: 演完了，放松了呗。我俩去趟西湖医院，做个实验去。
2: 嗯。

0: 这也随便就能混进来啊？
1: 这不是医院，进进出出的人多了去。
2: 走了。
0: 走了。

0: 这个是撬锁工具的痕迹吧？
1: 是，很狠心。爸，
0: 那就这几天晚上，你们有没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进过病案室？
2: 我倒没注意。
3: 我前天晚上看见了一个人正沿着楼道往外走，我喊了一声，他没答应。
4: 现在过了探视时间了，你出去就进不来了。
0: 男的女的？
3: 是个男的。
5: 前天晚上？
3: 对。
5: 几点钟呢？
3: 大概是在第二次查房之后，12点半之后，1点之前这个时间。
5: 去见护士。
0: 走。
5: 谢谢啊。
3: 哦，没事。
0: 谢谢。快进到12点。哎，怎么没了？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枪的事儿，再加上出身记录，这很明显了。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5: 说明我们找对方向了。
0: 哼，一个人的痕迹哪那么容易被抹掉？

0: 放罗江湖走吧，行吗？
1: 我有说过要办他吗？
0: 没有。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他和文君被警察抓到，我们都会很麻烦。如果你真的想保他的话，那就想办法送他走。
0: 我送他走，放心。
1: 记得我说的啊。
0: 嗯。

0: 饿了吧？我给你带点吃的。你不是要我死吗？你说什么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那天你在三哥那儿啊？怎么不出来见我呢？

0: 我是当着三哥面才这么说的，难道真让你死啊？你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只有说杀了你，才能保住你。 我要真想让你死，今天来的人就不是我了。怎么不离开青岩啊？
1: 你的事儿我还没办完。
0: 我是知道你为我好的，但是娟儿，你别倔了。你杀了那个警察又有什么用呢？ 有些事儿不是杀一两个人就能解决的，该躲的时候就得躲。我现在跟你一样，得藏起来了。
1: 宝贝，我跟着你。
0: 来，坐着。

0: 你的心思我都懂。如果你暂时不走，就帮姐再办一件事儿吧。别建发最后一批货的钱还没收回来，我想让你帮我去拿。你别怪我，这时候我还想着钱的事儿，我也是没办法。你也知道，我儿子在国外，这学费、生活费开销太大了。我还想再给他买个房子、买辆车，把他安顿好了，我才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儿。
1: 在哪儿？
0: 在你老家洛山。
1: 好的，老板。
0: 娟儿，你要是愿意，还是叫姐吧。
1: 叫习惯了，一时改不了口。
0: 刚认识的时候，你就是叫姐姐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0: 贾强找到了，
1: 活的，
0: 法医科。哎，嗯，贾强呢？哎呦，这贾强的腿啊。
2: 嗯，
0: 他人呢？
2: 应该还在 ICU 吧？听说今天早上发现他的时候，这条腿上绑着一条塑料带，已经完全坏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立马截肢了，因为被刺伤的刀口在这条腿上，所以把腿送来了。
0: 他人醒了没？
2: 从悬崖上摔下来，又动了一阵板，能不能活都另说。
3: 从这个伤口的形状，能判断出用了什么凶器吗？
2: 绑八字军刺，邱大荣案也是用这种刀，
3: 老三也用这种刀。
2: 但至于是不是同一把刀，我建议还是让袁十三老师来判断一下。
3: 行。嗯，我试着联系他一下。
4: 老田呀，这办公环境搞得不错啊。
5: 哎，跟你们大城市没法比。老陶啊，
6: 啊，
5: 有你们几个，
6: 嗯，
5: 我现在敢说，我们青岩的刑侦能力也是全省最强了吧？
6: 干得不赖不赖。
5: 于京啊，
1: 哎，
6: 哎，军哥。
1: 老原来我知道，怎么你们两个也来了？
7: 我来找老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6: 这老严要来，我不来看个究竟，这也睡不着啊。
1: 一边聊，
8: 看你在这混得不错，都混上办公桌了。
6: 走，
5: 你在这吃饭啊。
9: 通过对贾强腿部刀伤的凶器还原，我有80%能肯定，这把刀就是当年犯罪嫌疑人老三用的。再从用刀的方法、力道、速度。我有80%能肯定，这个用刀人就是老三。
10: 邱大荣的刀伤，
9: 我不能肯定。
6: 老严说有80%的把握，我看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确定了。有了这个老三，可以并案。
11: 嗯，这下正好可以再次提神吐龙，弄清楚到底是谁指使他来的。
0: 那土龙他肯定已经做好准备了，除了承认卖枪，别的罪他都不会认。
11: 不管他认不认，咱们现在可以判断，指使他来的不是梅文军，就是这个老三。
6: 也就是说，这第二次劫案，梅文军和这老三都没有参与，他们一直在青岩躲到现在吗？
12: 陶老师，我补充一下啊，有可能当时还有第三个人没有参加。当时我和金哥去查访梅文军之前的同事，有个叫重春花的人。他提到过，以前他们厂子有一个临时工，对这个梅文军很有好感。后来这个人呢，我们也查到了，姓秦，叫秦佑生。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在中都福利院长大的。90年代初呢，考到了中都技校，毕业以后就留在中都了。这个秦佑生不简单，他以前是我们中都的一家大型机械厂的高级技工，年纪轻轻技术过硬，就是有一点啊，他这个人的性格特别孤僻，不合群。有一次他们厂子里呢，他所在的这个车间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安全事故，当时几乎是所有人都说是他的问题，但是他拒不认责，而且把这事故的原委分析得头头是道。

0: 说白了就是不背锅嘛。后来就被厂子开除了。重要的是秦佑生这个人呢，动手能力极强，学习能力也强，任何东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哦，后来还有个事儿，把他从厂子开除的那个主任在农村承包了两个鱼塘，有一天这两个鱼塘突然就炸了，炸得一条鱼都不剩。
1: 如果是他报复，那他还懂炸药啊？
2: 如果是他想做的话，那他一定懂。
3: 哎，去西湖医院的会不会是他呀？喜欢技术的人通常都比较在意信息的更新，要破坏医院的监控得要有点本事吧。
4: 他会不会是老二呢？你看啊，现在确定有老三了，他们之间有可能就是拜把子的关系，有老三就有老大老二，还有梅文君，会不会是大姐或者大嫂？
5: 青岩查不到秦有生的记录，如果他在青岩应该已经改名了。
1: 如果情况成立的话，那就可以确定了，第二次银行抢劫秦有生、梅文君、老三都没参与，那就是说一下子漏网了三个，太大的失误。
6: 也不算失误，根据当年掌握的线索和证据，以及两起案件参与人员和用的工具的相似性，当时也只能得出这种结论。
4: 只能说梅文君有点幸运，因为他弟弟的蛮干恰恰给他打了掩护。
7: 得控制，
8: 就吃了饭再说。
4: 哎，我们食堂的饭菜拿得出手，
9: 吃不下了。
10: 这一病案，
11: 哎，桂金刚，你这一说，我突然想起个人来。
1: 谁啊？
11: 当时咱俩去查访过一个这个建筑工地老板，他把那个什么狼不是狗当儿子，那叫马什么来着？
1: 马金爪。
11: 对，就是查完他以后，不是没过几天第二起案子案发了吗？他这条线就给割下了。你说要不要
1: 查他？他还欠咱一名单。
12: 来，
13: 叔叔，
12: 这是王总捐的土鸡蛋。
14: 谢谢郑师傅。
15: 辛苦了啊，我拿碗去啊。
3: 钟师傅。案情有进展的，肯定会破。
12: 谢谢。
15: 来了。
16: 哎，下边你准备朝哪使劲啊？
3: 血口医院。
17: 还去医院？那病例不都没了？
14: 病例能被偷，人的记忆偷不了。我们查了1995到1997年间接生医生。有两个说对梅文君没有印象，还有最后一名退休医生。吃完了，吃完走。走了。

0: 我没给他接生过，但是我知道他，他是未婚生子。本来呢，我们医院呢办手续比较麻烦，但是我们保健科有位同事，说是他远房外甥的未婚媳妇。
1: 保健科是不是叫别建发？
0: 是姓别，所以呢，我就给他入了党，办了入院手续。
1: 那他平常来是自己来呀，还是有人陪着来？
0: 他有个对象，他对象呢个儿长得挺高，就是有点愣，老是骑着摩托车带他来医院做产检。
1: 那您记得他对象叫什么吗？
0: 不记得了。你看啊，这医院人这么多，这人来人往的。不过呢，他出了院以后啊，

0: 也没有来过医院，倒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老带着孩子来医院看病。
1: 那您记得他孩子叫什么吗？
0: 叫天天。啊，对，是天天，他们老叫他天天。至于姓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2: 林大夫，您还记得这爷爷奶奶是怎么带孩子到医院吗？
0: 小三轮车，大冬天的，那孩子冻得直流鼻涕。
2: 骑小三轮车来，正为住的不远。
0: 对对对，是住的不远。我记得他们说过，说是在向阳桥那一片。
3: 向阳桥呢，按照咱们本地人的说法，康庄路以南，劳动路以北，河西路以东，河东路以西，住在这一片的都叫住在向阳桥。
4: 这个地方好啊，没有拆迁啊，都是平房，居住密度不大。
5: 那也住了有上万人了吧？
6: 这个面积肯定不止，
7: 工作量不小啊。
8: 那咱赶紧开干吧。
9: 等一下，要记住啊，梅文君的丈夫已经死了，走访的时候要重点在96年前后，家里有一个儿子早逝的人家。
6: 明白了。
7: 幸好这一片没拆迁，要是都拆了，搬到哪儿都是，咱就不好查了。哎呀，这腿能给跑断了。
6: 向阳桥这一片位置不好，10年8年也轮不着他们拆。
7: 这不是城中心吗？
6: 就因为是城中心，拆迁成本太高，现在整个青岩都在向东发展。
10: 老刘，
6: 你好，
10: 你好，这边。
6: 好。
10: 这个就是向阳桥，这一片啊就是向阳桥社区。
7: 这人可真不少啊。
10: 是的，咱从这面先了解情况。
6: 啊，好。
11: 你好。
6: 你好。
11: 想问一下，你们见过这个人吗？
6: 您见过这个人吗？
11: 没见过。
6: 没见过。
11: 见过这个人吗？谢谢了。
10: 不客气。
12: 前面左转第二个院子。
3: 就路口左转第二个。
12: 对。哦。您见过这个人吗？
6: 啊，没见过。
10: 这个行吗，姐？
12: 可以。
13: 这姑娘没见过，不认识。
3: 嗯，行。这俩多少钱？
12: 2个10块。
3: 对，
12: 好。嗯，好。拿好啊。
3: 对，好了，谢谢。
12: 来，慢走啊。
14: 回来了，
15: 来了。
3: 那。
2: 我不饿。
3: 我也不饿，拿着物手。你这手怎么了？
2: 未婚妻离世之后，手就落下这毛病了。
3: 检查过吗？
2: 啊，医生说什么是创伤后遗症吧。我那时候光忙着办案子，很少陪我未婚妻，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生病了。后来有一天，他晕倒了，被送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晚期了。后来呢，我就从一线退下来了。这情况有所好转，很久没这样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这样。
3: 没整破案了就好了，对吧？检查，
2: 干活。
7: 幸好这一片没拆迁，要是都拆了，搬到哪儿都是，咱就不好查了。哎呀，这腿能给跑断了。
6: 向阳桥这一片位置不好，10年8年也轮不到他们拆。
7: 这不是城中心吗？
6: 向阳桥这一片位置不好，10年8年也轮。

0: 这马金斗99年就失踪了。那99年咱们专案组查到最后，不是所有线索都快干了吗？然后有一次开会，陶老师你在那会上，
1: 坐啊。
0: 金哥不是提出一个想法吗？就是说从这个建筑相关行业人开始查，就查出了这个李大山，从李大山是牵出了这个马金斗，但没成想这一扭头，杨天将第二次犯事了，咱就结案了，马金斗这边就没再跟进了。
2: 那后来怎么着了？
0: 后来我从青岩回来以后，我找了这个马金斗，找了几次没找到人。哎呀，等着等着等着，你说99年失踪，那这个不就是这个杨天将犯案之后没几天的事吗？
2: 那这当时怎么没通知咱们？
0: 他家人是在古顶区派出所立的案，报的是人口失踪案，就没往咱专案组这报了。
2: 这么说就是99年到现在，这人再也没找着。这么说你们是找对人了呀？这马金斗是知情人，
0: 知情人有啥用啊？失踪十几年了。
2: 小张，
3: 哎，来了。
2: 这样，你赶紧去布置，去走访一下这个叫马金斗的家人，再发个协查通报。另外，把全市这几年所有跟马金斗有关的案子都给我翻出来。
3: 哎，好的。
4: 大姐，
5: 哎，来了。哎，这个大爷把他认出来了，他是江家媳妇儿。
6: 大爷，大爷。哎，您好！
7: 你好，你好！
6: 我跟他们是同事。
5: 对。哦。哎、大爷，麻烦你再把江家的事儿跟我们谈谈。
7: 江家的事儿是吧？
6: 是。哎
7: 呀，这个江家本来就是我们青岩人，那是60几年啊，因为吃不上饭，跑到南方弄药材混口饭吃着。这80年代初呢，他们又都回来了。回来那会儿啊，他那小子都十几岁了。
6: 他们家小子叫啥？
7: 叫江峰，他爹啊叫江学义。江学义啊带着他们全家回来，就到了我们青岩买了这座院子，落了户。这两口子啊也不上班，每年呢就卖点鸡仔药材谋生就够了。
6: 药材那就是因为这个认识的北京吧。
7: 这两口啊就喜欢打麻将，那打起来没白喝的连轴转呢，连他儿子都不管。他那儿子初中毕业以后呢，就在街上成了混混，可就一点好啊，这孩子从来不祸害街坊邻居。到20来岁那会儿，整了一辆摩托车，那更不着家了，有时候啊10点半夜都见不着人。就这，那两口子在牌桌上，还使劲骂他儿子呢，说他儿子啊不是什么个好东西啊，跟那些狐朋狗友啊走街串巷打家劫舍，你甭说多难听了，还说呀那迟早是挨枪子的库。你说你有这么咒儿子的亲爹亲娘吗？
8: 江峰的这些狐朋狗友江学义有提过吗？他认不认识？
7: 这倒没有。哎呀，都是些街上的流氓混混，也就桌面上的话我就这么一听。哎，你可别说，有一天啊，这小子还真领了个媳妇回来，那媳妇长得还真不赖，就是他。
6: 这媳妇儿在这住过吗？
7: 没有，虽说是有那么个媳妇儿，可没过过门，没办婚礼啊。就因为这，害得江学义成天骂他儿子不孝顺，没办个酒席让他受到礼金。哎，真想

0: 好的一个人，40岁不到，说没就没了。
1: 江峰哪年没的？
0: 97年，过完春节。
1: 怎么没的？
0: 这个不知道。那江小艺啊，一个字都没说，就连埋哪儿都没提过。我们猜着，可能是被撞了。你想啊，他整天骑个摩托车，那是肉包铁呀，那脚一蹬，不就朝着阎王爷奔吗？好在儿子没了，那也落了个孙子。
2: 大爷，那您还记得他媳妇是哪年回来把孙子带回去的吗？
0: 他孙子江天儿应该是3岁的时候，
1: 99年底，2000年初。
0: 可能又是那会儿接走的吧。
3: 那孩子他们舍得给啊？
0: 媳妇给了10000块钱，那两口屁都没放一个，就把孩子给人家了。你想啊，孩子那么小，多劳人呐，吃喝拉撒，还爱得病，就耽误了他俩打牌，还把他俩整得麻缠的不行啊。
1: 不是，就给了10000块钱啊？
0: 一万不少了呀，本来他带孙子就是倒贴的呀。后来啊，听说这媳妇啊在城的东边做生意，有俩钱，他俩又过去要回来20000。
1: 城东哪儿啊？做什么生意啊？
0: 这个不知道，他们忌讳这个，不让问，谁问就骂谁。
2: 你记得是什么时候吗？
0: 是孩子临走以后2-3年吧。打那以后啊，这来来回回他俩要了过几次钱，每次啊，都能要个1到2万。直到05年的冬天，他俩煤气中毒了。
1: 煤气中毒？
0: 对，就这，搁到屋中央，这煤球啊没烧透，老伴儿没了，江学业傻了，我们的牌也没得打了。
1: 那江学义后来去哪儿了？
0: 这是2年以后，有人把他送进养老院。
1: 谁送的？
0: 社会上做好事的人呗。
2: 叫什么养老院？
0: 这个还真不知道。不过送走他那会儿啊，我看见了江学义啊，哎呀，那高兴的直拍手啊，直嚷嚷着我要回家喽，我要回家喽。我看他就傻得不轻。
1: 那现在您怎么住这儿的？
0: 这样，我们一直打牌啊，他欠我的，我从来没跟他要过账。这不江学义就把这房子送给我了。
4: 江家在这儿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说信函啊、证件啊、照片之类的？哦，
0: 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全都拉走了，就剩下一些家具啊、被窝、什么锅碗瓢盆什么的。哎，你看，就这些。
1: 这就是江学义一家三口的档案信息情况，跟现居江家的老人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江学义的独子江峰啊，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更新过了，也没有死亡证明，也没有销户。
5: 不会现在还活着吧？
1: 那不会，去世肯定是去世了，但是原因不明。江峰的儿子江天出生于97年，但是在2000年以后也没有更新过了，没有学籍档案。
5: 也改名了？
6: 不仅改名了，连曾用名还有原来的户籍信息全部注销，以一个新的身份开始生活。
1: 所以现在第一步呢，就是要找到江学义。江天是他的亲孙子，你不管怎么改名，只要是在亲眼，总不可能十几年都没有联络吧？而且这江学义还去管梅文君要过钱，至少可以说明在2005年之前，他是知道梅文君在哪儿做什么生意的。找到江学义，就能找到梅文君的线索。现在要查的就是在2005年之前成立的养老院的信息。那个时候的青岩应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养老院吧？
4: 我在想，这江学义到底知不知道江峰是怎么死的？他没有按失踪去报案，没有开死亡证明，没有出殡，没下葬。那这么说来的话，就是有人告诉了江学义夫妇他们儿子死了，那夫妇俩就信了。那这个消息就应该是他们信任的人告诉的。
1: 谁？梅文君？
4: 能是也可能不是，但不管是谁吧，你说自己的独生儿子就这么死了，什么都不做，那他这种反应只能说明这江峰不是出车祸，是意外死亡，而且是在做不法活动的时候意外死亡。
1: 比如在作案的时候被人打伤致死，
4: 作案可能就有同伙。
1: 老三还有秦佑生，
4: 作案之后没有抓到他们吗？那就说明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
1: 那要按照他们的习惯，最有可能是抢劫案。
6: 1996年末到1999年初未破的抢劫案，
1: 要是真能查到这案子，如果还有目击者，我们还有可能会得到江峰同伙的信息。
3: 那就是他们把江学义送到养老院了。

0: 其实啊，我一直有一个怀疑，就是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才是这个团伙的老二。
1: 喂，
2: 人我接出来了，现在怎么说？
3: 他记得咱俩的名字。
1: 我没意见，你看着办吧。
4: 祝江家那老头说，梅文君回青岩以后就在城东做生意，那梅文君做的会不会就是服装厂的生意？筹码上就这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761所里面，
1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2: 会是谁呢？
1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5: 这条船你上来。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2: 上吧。上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嗯，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三九六旅都成了笑话？你问我为什么？行，我告诉你，因为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打得一塌糊涂。
1: 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敌军指挥中心主力大部分兵力被我们摧毁，我们不但不趁着优势将对方一举拿下，反而跑去玉皇里跟人家拼消耗，有这么打仗的吗？我承认我的判断有错误，但导致这场仗失败的人不是我。
0: 你不要在这狡辩，
1: 郭子健，你和我之前的个人恩怨。 以前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自己犯了错误，还在这推卸责任，还在这里狡辩，还在这里诋毁索副旅长，这不行。
0: 我没有想诋毁谁，我也没想推卸责任。我说的是事实。你以为你是谁？啊，
1: 郭子健，
0: 你以为你是谁？ 部队是一个人的吗？怎么着？三九六旅容不下你？嗯？啊，你能耐大，想往上爬是吧？那我告诉你，只要有我江胜强在，你就别想得逞。三九六旅，谁是王牌，咱走着瞧。
2: 马司令员，通知基地参加导调的人员，今天晚上谁都不许休息，把演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清楚。明天讲不到点子上，有的人不会服气的。
3: 好，还有，明天在整个复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由负责导调的同志现场还原。
2: 对，这样好，既减少了写材料的麻烦，又能把问题讲得透彻。 针对性大大增强。
4: 演习报告写的怎么样了？
5: 啊，请首长放心，今夜一定成片，明天一早送你审阅。
4: 数据一定要清晰、准确、立得住。

0: 姐，关于明天的复盘，我们需不需要做些说明和解释？
1: 都让人活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哎，情绪别那么大嘛。这次演习啊，好事坏事，焦点啊，几乎都集中在了伊影。但我总感觉对于郭子健他这些……
1: 别跟我提郭子健。郭子健在这次演习中，就是一颗老鼠屎。
0: 哎，严重了啊？
1: 严重吗？他要不是擅离岗位，我能被他们活捉？满脑子个人主义，满脑子出名挂号。
0: 老鼠啊，你被俘虏我也有责任，但归罪于郭子健也太牵强了吧。
1: 牵强？政委，你好好想一想，打击黄石岭之后，我跟参谋长没有给他下任何命令，围攻玉皇岭的时候，我心想着这小子善于剑走偏锋，所以指挥上我就多留了一点空间，好嘛，把整个一营的骨干全给我拉走了，要端蓝军指挥部，我的指挥部无人可保了。
0: 指挥所遇袭，主要还在于陆远山主动牺牲了一个直升机编队，骗过了江胜强。别说郭子健他不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扭转战局啊。
1: 无法扭转？谁说无法扭转？如果他及时回防的话，至少能给咱们指挥中心争取撤离的时间。
0: 不是，他，
1: 你看人家啊，为了保。

0: 卫指挥中心自我牺牲，他呢？啊？
1: 让指挥员给他做炮灰？什么玩意儿？改天我管他叫首长，不对，管他叫爹。
0: 你说是吗？哪有这么干？
2: 我们作为旅领导，姿态应该再高一些。
0: 你觉得我不够高吗？我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在郭子健面前姿态还不够高啊？你看看他知道好歹吗？我看啊，刘科长对他的评价很准确，很中肯。太自私，太重个人名利。
2: 老苏啊，仗打输了谁都不好受，但我们对事不对人。我感觉你对郭子健的误解还是有点深，没转过弯来。
0: 我不想转这个弯，我供不起这尊佛。

0: 连火，
1: 班长，今天你们表现不错，给咱一营长了脸，到时候叫上你们班长，我单独给你们庆功。班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政委，我要请假。都知道了，我正准备开会宣布这件事呢。
1: 请政委批我假，我要马上去医院。
3: 延期导演部啊，已经派直升飞机护送吴东胜去189医院了。再说了，你明天还要开讲评会，不能缺席。
1: 我一定在讲评会之前赶回来。
2: 开会。
1: 政委，
4: 开完会再走。
2: 同志们，演习虽然结束了，但我们三九六旅的仗才刚刚开始。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总结，也不是讲评。第一呢，是提醒大家，注意部队情绪波动，尤其是政工干部，一定要担起责任，不要让士气落下去。第二，是提醒大家。 每一个干部啊，都要把眼睛睁大了瞪圆喽。第三，要求每位带兵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说怪话、发牢骚，尤其是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党委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下面有一个情况通报。
5: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赴黄石岭地域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目前已送医院治疗。特此通报。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武东山，武东山，你怎么敢得回来？武东山，你是义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武东山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
1: 注意安全，快去挽回！

0: 病人右腿受伤严重，失血过多，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恐怕保不住了。
1: 就跟你打的那次演习，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
2: 所以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

0: 吴东升怎么样了？老桑，我要给吴东升请功。吴东升率领侦察小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打击目标，事迹是立得住的。等总决会结束，我会搜集好所有材料，第一时间上报，这个你放心。还有就是关于奖评的事儿，我必须得先给你提个醒。无论到最后给我们一营。 还有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评语，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处罚意见。我希望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态度好。毕竟吴东升的事儿还没有定性，而且我们在这次指挥上有打擦边球之嫌，无论哪一样被上纲上线，最后都没有好果的事，知道吗？
1: 营长，肖大人，开会时间到了。
2: 经过岛条组同志的反复梳理，最终确认，黄石岭一战由红方一营对蓝方指挥所的精确打击不成立。
3: 所以，先前之于蓝方战损的判定，同样也不成立。
4: 我觉得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这就是作弊。 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红方精确打击的坐标是红方侦察员已经确认解除了随身的电子设备之后，以违规的方式发布的。
5: 先听听再说。这不是往咱们营脸上抹黑吗？一定是蓝军吃了大亏，在捣鬼。
6: 林虎，干脆你们直接去现场向首长们讲清楚。
7: 是啊，否则吴班长不就白受伤了吗？
8: 是啊，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啊！快去啊！
9: 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当时跟随红方一营侦察班行动拍摄到的视频素材。请注意，这是蓝军小组抓获红军侦察小组的时间，为6时56分，请看视频画面。 当时，所有红方队员携带的作战装备，以及随身的各种器具，包括电子设备，都已经全部被蓝方收缴。按照演习纪律，此时红方侦察人员应该退出战斗，但是6时58分，红方侦察班班长吴东胜突发意外，为了抢救战友，蓝军反侦察小组组长杨茂林呼叫在场所有人员抬车。 经导条组核查，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时间为当日6时59分04秒，而这中间的1分多钟时间差，恰恰就是吴东胜同志突发车辆事故所需要营救的时间。当时蓝方所有在场人员均赶去抬车救人，但是这个救人现场却唯独缺少了红方侦察班副班长林一虎的身影。那么，红方副班长林一虎在哪儿呢？

0: 小条组事后从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落款编号看，这个编号正是林一虎所携带的手持机。
1: 所以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
2: 下面有请演习总导演总指挥集团军梁北华副警长讲话。
3: 掌声很热烈啊，但是我觉得很刺耳。今天是演习的总结，我在这里只谈问题，不搞表扬。说心里话，对这次演习我一开始还是充满期待的，想着通过这次演习对我们训练转型能够吸取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红蓝双方刚一交手，我的期望就大打折扣了。现在看来，营养是有，但是营养不良。刚才导调组的同志就演习的各个节点进行了复盘，说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演习场上从头至尾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功利之风，
4: 急功近利，投机取巧，
3: 搞什么名堂？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如何担负起陆军转型的任务和使命？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未来陆军将会在什么样的战场上与敌作战？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战场，像这次演习当中反复争夺玉皇鼎的战斗，今后将很难遇到。同志们，演习之初，我给红蓝双方配备了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设备。但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双方都只是做了点缀式的、辅助式的事，真是让人失望啊。
4: 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新制战斗力量的使用在演习中没有精彩的表现？
5: 信息对抗的要素在哪里？
3: 同志们，你们回营房之后好好的自我检讨，好好的自我总结，届时集团军将会组织专题研讨，同时会邀请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现场答疑解惑，去伪存真。
6: 是这样，除了参加演习的部队之外，电视电话系统连接的其他部队目前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都是咱们参加演习的自己人了。
3: 都听见了吗？现在屋里没外人，都是自己人。有趣的叫屈，有冤的伸冤，憋都憋在心里。谁先说啊？嗯，
7: 报告，红军一营营长郭子健请求发言。
3: 说。
8: 各位首长，实际上在侦察小组出发之前，我就已经把这片区域判定为蓝军指挥所所在地，并且已经安排所属部队对那片区域随时准备打击。
9: 郭营长，

0: 我们有录像证实，你当时确实准备以此区域为主攻点。然而，一，你缺乏精准打击坐标；二，你没有具体目标信息；三，你并未下定最后决心。正因如此，你才会派出侦查小组先行探路认证。然而实际上，早在吴东胜小组到达之前，集团军配属给红方的侦查分队就已经到过现场。虽然他们也是应你的要求才由吕领导派遣前往，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部被俘，甚至连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有发回。
1: 那要照你的意思，没有侦查小组的信息，对黄石岭的战斗就不打了吗？
0: 郭营长，据导调人员核实，你确实已经集结了力量准备对黄石岭实施打击，但是最后能让你形成决心并付诸行动，还能取得如此之好的打击效果，就是因为林一虎发来的精准坐标与打击目标。
1: 那只是你的个人主观推理。
0: 恰恰相反，作为导调人员，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1: 指挥员的战场决策就一文不值吗？
0: 任何决策都必须来源于情报与信息，而决策的成败与否更是需要精确的信息提供支持。这一规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

0: 这次演习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合成。这个词从字里到字面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希望红军回去之后仔细的想清楚。尤其是合成单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想不清楚的话，以后你们的仗只会打成一锅烂粥。
1: 会议结束以后，红蓝双方回去各自总结，
2: 基地的同志们也会根据你们提出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深度复盘。记住啊，胜负不是目的，如何提高战斗力才是关键。散会。
3: 下令。

0: 康政委，那我们就先带回了。三九六旅的官兵们，我们蓝军是你们的磨刀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能够越战越强。团长，
1: 到，
2: 唱支歌，
1: 锣鼓士气。
3: 是，
1: 司令部的都有了。

0: 同志们啊，我康宝平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不敢出门啊，郭子健。
1: 进入演习区域之后，你处处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是吧？我吕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要是真有本事，我索建安佩服。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哪一件不是假声咽不下的烂鼻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现在伤势严重，这么大的事故，你不知道反省吗？你不知道总结一下责任教训吗？当着首长的面你干什么？胡搅蛮缠！
0: 郭子健，你想自我作秀可以，
1: 别拉着大家一块丢人。你不要，我还要脸。

左大旅长，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我全认。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吴东胜的事儿，完全是我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 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0: 首长啊，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
1: 报告。

0: 那九六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他们怎么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
1: 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都安排好了。
0: 啊，好了，车辆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
2: 哎，王源，怎么了？你说今天会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有吗？没有啊。啊，他郭子杰今天都这样了，如果还不给他处分，那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我了，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反言之，我倒认为您啊骂得对，解气。那换作是我，我也骂他不要脸。
1: 我骂他不要脸，您忘了？你胡扯！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我说你不要，我还要脸呐。
2: 可，这不一个意思吗？
1: 也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再等等吧。啊？
2: 还等啥？
1: 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不是，苏副旅长，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但是这次演习之前，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还要看这么多脸色。人家是大机关来的，人小，辈分高，懂个屁！再说了。 年轻人嘛，难免犯错误。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不能一竿子打死啊！要是太严重了，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
2: 您啊，永远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
1: 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
3: 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被他开脱的理由。
4: 首长说的是，你说这个混小子啊，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太任性了。
1: 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保有自己的个性。 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我已经签字了。郭子健属于396旅，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396旅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
3: 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
1: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
5: 杨子涵，你干嘛呢？怎么连饭都不吃啊？你还在看一营的数据啊？嗯，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情况又很复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
6: 没有。
5: 要我说，就是这郭子健太自大了。他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
6: 再说了，你说枪打出头鸟，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5: 郭营长，
7: 能跟你单独聊聊吗？
6: 我还有事，我先走。
5: 吓死我了！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
6: 他
7: 导条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无法更改了？
6: 是，
7: 吴东胜的腿，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

0: 你这么紧，是怕我想不开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可以冲动。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1: 这事我忍了，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
0: 那你想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
0: 大不了转业。
1: 郭子健。 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
0: 行了，明天就要回营，赶紧回去准备吧。

0: 命令：
1: 令狐留下，其他人带回。
2: 听我。
3: 小要敢称，小且看，小要准，怕不准。
1: 我们俩来一把！起来！不是憋着气吗？朝我这发！起来！

0: 刘长，对不起。
1: 命令是我下的，有什么对不起的？
0: 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
1: 行了，知道错以后就改，下回动手之前先动动脑子。
0: 是，知道了。
1: 怎么样，想开了吗？
0: 想开了。有丢人吗？营长，你比我还丢人呢。
1: 想再摔一轮是吧？
0: 不敢了，这你让着我的。
2: 吴东胜的情况就是这样，腿是保不住了，而且马上要做手术。行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往前看，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尤其是你郭子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结果可就不好说了。

0: 知道了，政委。啊，吴建士啊，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吴宗盛明天做手术，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血库存血出现不足。我和医院联系过了，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宗盛献血。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 给大家验验血，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
1: 放心吧，政委。
0: 行了，回去了。

0: 给吴宗盛请功的事怎么样了？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蒋平会一开，侦察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
1: 再难也得办，他腿要真没了，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
2: 放心，吴宗盛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给他交上去，我会尽有全力的。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吴班长需要输血，见血就应该人人有份。
2: 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
3: 吴班长他没看中你，
4: 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
2: 还请各位首长为吴东胜报功。
0: 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0: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9: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

0: 生命之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营长，吴东胜是一营的班长，不单单是侦察班的班长。
1: 什么意思？
0: 全营各连的骨干基本都是吴班长带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一个连排干部。

0: 那又怎么样？吴班长需要输血，很多人都能献血。
1: 李松蔚，我没空陪你废话，有话痛快说。
0: 既然如此，献血就应该人人有份，哪怕是抓阄也行。为什么偏偏是抽真他妈的血？不公平！

0: 吴东升，你小子这个兵当得值了。同志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和营长就不能再瞒大家了。吴东升同志确实是因为失血过多，再加上必须要进行截肢手术，所以确实
1: 谁截肢？我俩是铁打的脚板，不可能截肢。陈俊义，陈俊义，你
2: 不在，
1: 赵磊人是不是说错了？搞错了吧？
2: 冷静点，冷静点。
3: 同志们，我郭子健来部队十几年了，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也许兵会走，但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散，反而会更长久。我替吴东升，更替我本人，谢谢大家。

0: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
1: 吴东胜的确是 A B 型血，理论上说，全营大部分官兵都可以为他献血，但是要说公平，最应该把胳膊伸出来的是我郭子健，哪怕是把我的血抽干。因为吴东胜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从我的个人命令。
2: 吴东胜原来是一连的兵，这个责任理应由我这个连长承担。
3: 一点一滴自有意志，愿人还能相聚。
4: 谢谢你为我开脱责任，但事实就是事实，
1: 吴东胜的事儿我难辞其咎。刚才教导员说吴东胜这兵当得值了，我想说以后不管吴东胜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我们一营正下班长。至于献血的事儿，

0: 我请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渐渐远离，不管将来哪个人的血留在吴班长的身上，我相信他都一定会感受到，因为这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血，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珍贵馈赠。这次演习的问题责任在我，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了打印的信念，不要输了一营的气势。我们红一营在长征路上没含糊过，在抗日战场上没含糊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没含糊过，今天更不能含糊。相知也相惜，昨日已去而明日再续。听我命令，各连带回，按计划组织训练，把短板补齐，把本领练强。
1: 是，
2: 向左转，左转，快马灯。
3: 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愿风雨之后相伴。
4: 今天我被一营官兵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我不知道战友情谊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表达方式。一营挡不了这样的部队，根本不用搀扶或敲打。虽然我不清楚这支部队的底气在哪里，但从那一刻起，我坚信这样有情有义的队伍，老天都会格外眷顾。

0: 吴班长，我问过了，今天给你做手术的是全军最顶级的专家。专家，弄不了船的腿吗？靓仔吗？
1: 哎。
0: 演习的结果是什么呀？俺们赢了吗？

0: 你们都出去！怎么了？今天你们都出去！他问我也是个结果。
1: 他马上要手术了，你还跟他说这些？走。
2: 马上就要手术了，您快劝劝他吧。

银哲，俺没事了，俺就是想跟俺这金右脚告个别。当兵15年了，部队每次演习差不多都是俺带兵冲锋，这次就当俺最后一次大冲锋吧。

0: 认你。
1: 这样重情重义的部队是我们的福气啊。
2: 做法虽不值得提倡，
1: 但情怀一当配置。
3: 政委，重情重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营的优良传统。
1: 吴东升的手术顺利吗？
3: 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1: 家里人呢？
3: 吴东升是个大孝子，死活不让我们通知家里人。他爸妈年纪应该也挺大了，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都是郭子健在医院照顾呢。
1: 这郭子健啊，现在情绪化比较严重，让他清醒一下，亮亮脑袋也好。哎，只是没办法向人家父母交代啊。
3: 本来这次演习结束以后，吴东升就转为五级士官了，可以一直留在部队里，但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儿，腿也没了一条。如果真的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咱们作为领导的是不是得给人家里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啊？
1: 想说什么就直说。
3: 请政委为吴东升请功。
1: 这件事啊很复杂，一则更高层次的奖励咱们旅定不了，二则就是能定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我先探探上级的意图再说吧，关键还在于他们发送的这个情报。
3: 请政委为吴东升请功。

0: 疼吧？
1: 虽然打了麻药，但是手术的时候还感觉很清醒。还别说，咱们当侦察兵的，平常的那点训练啊，关键的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
0: 是，一般的麻醉剂麻醉不了你的意志力，
1: 虽然不疼，但是还能清清楚楚地感受的安得姐好，安得亲友脚，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没了。
2: 就是不太习惯。
1: 营长，俺可以早的跟你说呀、哎，只要是被俺这金右脚踢过屁股的那些新兵蛋子，大多都很有出息，踢得越多的，他们出息越大，踢得最多的也比武比赛还经常拿金牌呢。那杨茂林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我得时不时的我就
0: 去叫大夫。
1: 你说

0: 对不起你，还没有完成职务。该怎么对不起的是我。整个任务，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执行我个人的命令。
1: 不，亚战，你是军师主管，俺执行的。 都是应首长的作战指令，从来都不是什么您个人的招呼。更何况，俺吴东升当兵这么多年，这次任务是最畅快的一次，也是最下大仗的一次，真的。过瘾，营长，俺吴东升这回。 也算对得起"兵王"这个称号了。

0: 东升，应允是我们义英当之无愧的兵王。以后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替你安排好，不会让你委屈。
1: 永成，俺其实知道，像俺这种情况。 想申请个理工什么的很难，你也别怪梁参谋，他能在那个时候告诉俺事情，俺真的挺感激他的。做手术的时候，俺想了很多。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
2: 修家电，修什么都行。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俺。还手啊！
3: 你是全军比武冠军，吴万长他最看重你，用他的金腰胶点把你怼过，你呢？
2: 你呢？
4: 把他金腰胶弄没了，
5: 你就是这样报答他的。
4: 起来！
6: 你们干嘛呢？怎么回事？乱糟糟的！
7: 他们打架呢。
8: 没有的事儿。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9: 这里是医院，
10: 快点影响。
7: 我出去看看。

0: 林虎，你要干什么？
1: 关营长，求求你，让我见见吴班长。

0: 快别哭了，你要是再哭，小心俺拿着金油脚抽你了。
1: 班长，你抽我两耳光解解气吧。
2: 胡扯，
0: 看着你进步，俺是比谁都高兴，也不怕俺金油脚疼你这一场。
1: 班长，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给你当腿。
0: 你这不是胡说吗？你要是真觉得对不住俺，你就答应俺一件事儿。
1: 班长，你说。
0: 你听好了，俺要你还一营一个兵王。

0: 阿桑，
1: 哎，
0: 吴东胜的事儿，吕里到底怎么说？
1: 吕领导也挺为难的，人家正开党委会研究呢。我把吴东
0: 为难什么呀？
1: 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
2: 同志们，这次常委会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对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找准差距，迎头赶上；二是对郭子健同志在演习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拿出处理意见。
3: 我先说说吧。首先我谈一下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我旅在战时保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
4: 哎，郭营长，这是旅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你不在列，你不能入会。
5: 我不要求列会，我只提一条诉求，五分钟就够。
4: 纪律就是纪律，你别说五分钟了，我一分钟
5: 都不能。这怎么说不通啊？
4: 哎，你怎么说不通啊？你是
5: 谁啊？
4: 你，首长，你看他，
6: 让他进去。今天党委会破个例，给郭大营长几分钟，党委会暂停一下，等他说完再继续。
0: 各位首长，我知道干扰党委会议后果很严重，怎么处理我都行，但眼下这件事还请各位首长能够尽快敲定。
6: 不是，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0: 一句话，为吴东胜报功。
2: 啊，给吴东胜报功的问题啊，一营党委书记桑海田同志已经找我汇报过，
7: 我们将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政策统筹考虑。
2: 你完全没必要到旅党委会议现场来提。
6: 吴东胜受伤致残，追究起来从头到尾严重违反演习纪律，私自用兵造成的责任事故，
8: 你作为营长
6: 难辞其咎。关于你的处理意见我们正在讨论，你却跑来给他邀功请赏。

0: 你脑子怎么想的？
1: 索夫旅长，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请求您看在一位老兵薄命沙场的份上，为他报请军功。
0: 薄命沙场，你说得好听。我再重申一遍，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你用这些好听的词汇装潢修饰，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吗？
1: 李康士，他们不可见。就算认定是责任事故，那也是我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服从命令。在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吴东胜表现的是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再说了，
2: 郭子健同志，今天的党委会议很重要，你先出去。关于这件事，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说。
1: 政委，我就是知道今天是党委会议我才来的。等会议结束了，吴东胜这件事儿就没希望了。求求各位领导了。
3: 吴子健，他有个营长的样子吗？
1: 出去。只要能为吴东胜请功，即便把我这个营长给撸了，即便让我转业，我都没意见。
0: 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立功受奖能等价交换吗？
1: 请求各位领导，就算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请为吴东胜报功。
0: 照你这么说，今天不给他报功，我们就不人道吗？我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报功，连嘉奖也没有，
1: 连自己的兵都保护不了，我这个营长有什么用？我不干了。
0: 不干！
1: 我的天哪，
0: 你吓唬谁？
1: 我是中大了。
0: 告诉你，今天党委开会就是研究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你就是想干也不一定有机会了。
1: 既然如此，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保平同志，你是政委，党委书记，你决定吧。好，既然郭子健啊是今天绕不过去的话题，那好，我们就趁热打铁。
1: 专题研究对他的处理意见，东方同志，先谈谈吧。
2: 郭子健，你这到底弄的是哪一出啊？本来是还有希望的事情，让你这么一搅，彻底给搅黄了。
3: 希望个屁！你不努力争取，跟我废这些话有什么用？你是吃枪药了吗？吃枪药你也不能到处要人吧？
2: 行了，我不跟你废话，我也不用等他们处分我，我自己打转业报告。
3: 大不了我回去创业，养活东升一辈子。
2: 郭子健，你给我冷静点儿！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是没见着吴东升，他的脚没了，他的环境又脚没了。本来以他的能力，可以长期留在部队，以后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可现在呢？ 什么都没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怎么生活？一辈子很长的，你知道吗？很长的。他们说的没错，一切责任都在我。
4: 我要负起这个责任。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开部队以后，俺们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
1: 风雨之后相伴已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
2: 的，我正式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罢工，也不可能加价。

0: 郭子健又惹事儿了，哎，我都服了，闯了党委会，生是要为副了伤的侦察班长吴东胜请功。
1: 他的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哎呀，
0: 毕竟是他的病，也能理解吧。
1: 我提醒你啊，郭子健的问题上，我们俩都属于敏感地带，千万不能插手。
0: 我有数。

0: 站住！政委，干什么去？还没闹够吗？
1: 这是我的转业报告。
2: 党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了，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等待处理结果。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这个，我先收着。

0: 这是这次关于演习的反思与总结。哦，这份是我个人对这次演习的一些思考。算了，估计也没什么用。
1: 怎么就没什么用啊？这么宝贵的资料，我得留着。
0: 随你。反正我以后是用不着了。
1: 肯定能用得着。
0: 这休假报告，你都审查好几遍了。那上面可盖着与政治工作部的大红印章。

0: 杨正，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到最坏的那一步呢。我们现在其实……
1: 行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需要一个人好好捋捋。
0: 可是现在没有时间给你好好捋一捋啊。演习刚结束，营里那么多事都等着你呢。
1: 老曾，按说这个节骨眼上当逃兵真不是我郭子健的性格，但是事情赶上了，没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留在营里，只会给你添堵，也给别人添堵，没必要。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挺不招人待见的，以前我也不在意他们怎么想，只想着把仗打好打赢。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天职，哪需要考虑那么多。通过这回这件事儿，我发现只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没用，到头来还害了别人。所以这一营以后就交给你了。
0: 营长，一营的士气需要你，一营将来打翻身仗更需要你。我宋海田从头至尾没有觉得你给我添过半点堵，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
1: 不放弃我还有别的退路吗？
0: 有，好好承认错误，好好检讨，争取组织宽大处理。
1: 可是我真的错了吗？难道让我去做检讨，不该一心去把演习当作打仗，不该把训练当作实战，不该针对情报真假问题去跟领导较真，不该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最基本的判断？哦，只需要盯着那些演习的评分标准去准备打仗，去操练部队。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也绝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全营几百号人一身泥巴一身汗瞎跑瞎转，年复一年奔走忙碌，到最后连战场的边都看不着。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可这个世界真的安全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士兵当我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毫无战斗力可言。我错了吗？
0: 好一个铁血营长，刚刚还在跟我说自己只有一身孤勇，现在又在我面前发了这么一大通牢骚。营长，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刚来我们一营的时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说战争只有一个字，就是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对错是与非呢？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话不应该是对我说的，应该说给你自己。你确实应该好好捋一捋，好好问问你自己，是否你现在看待所有的问题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否你看待所有问题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和缺点在哪里？
1: 那你告诉我在哪儿？
0: 爱在哪里？在哪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自己想不明白在哪里，没有人可以教得会你。一营不是你说给我就给我的，你没有这个权利。

明明休假是你自己选的，你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捋捋你自己了。一年不够，两年，两年不够，一辈子，捋不明白，你不用回来了。罗子健，慢走，老宋。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1: 作为一个可以给我们导调工作带来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就这么走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非常的可惜。
2: 营长，我们不想让你走。
3: 营长，
4: 他要是当逃兵，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1: 我认为不应该让郭子坚同志离开部队，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
5: 吴东升，你不要命了？
6: 想恳求吕首长留下一位好营长。
7: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咱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熟了不愁卖了。
8: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

0: 白云山陈李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七六一所里面，
1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4: 会是谁呢？
1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网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了。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梁子，你要打印的那资料。
1: 谢谢。我打了一个半小时，打印机都快打冒烟了。
2: 辛苦了。
1: 你听说了吧？郭子祥转业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呢？
2: 令人惋惜。
1: 对，对，令人惋惜。梁才，你也舍不得他走啊？
2: 什么舍不得？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可以给我们导调工作带来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就这么走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非常的可惜。
1: 那倒也是。你说这个郭子健，可他也真是不按规矩来呀。你说这么厚一沓的评分标准，都拴不住他这匹野马。
2: 是啊，郭子健就是一匹不懂规则的野马，所以规则也不喜欢他们。
0: 哎，梁三，你干嘛去啊？
2: 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不是说了不送，又想送了行吗？凌云虎那帮兔崽子平时跟你跟的那么紧，今天可倒好，连个影都没有。我送不是更好？送一个打了败仗，又搞得灰头土脸的营长，大家都难堪。有什么难堪的？
1: 我们送自己的营长，一点都不难看。非要搞这么煽情吗？
2: 营长，我们不想让你走。
0: 尼古，
1: 到！
0: 你不在医院陪着吴东胜，你捣什么乱？您放心吧，班长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1: 但是您不能走，您要是走了，咱们一营怎么办？我们这帮战友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一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营，不是我郭子健的一营。李宗伟，你身为连长，你起什么哄？
3: 如果一个连长的顶头上司都当了逃兵，那我这个连长
1: 当的还有什么劲？我这不叫当逃兵，我是转换战场。
3: 一营才是你的战场。
1: 李宗伟，你长本事了，敢这么跟我说话？
3: 你如果回去当你的营长，我会一直好好跟你说话。

0: 李宗伟
1: 到，
0: 董振国
2: 到，
0: 孙兴旺
3: 到。
0: 我就问你们一句，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1: 是。
0: 你李开好使吗？
1: 好使。
0: 既然认我这个营长，听我命令，队伍散开。散开。

0: 这有人吗？老板，来碗面。
1: 哎，好嘞。
0: 别动！我是警察。
2: 别动！
3: 救命啊！他们是假警察！他们是假警察！救命啊！救命啊！
0: 警察办案，大家不要恐慌。
4: 怎么回事？我们是刑警支队的。
0: 我们是海通市公安局的，跟你们韩队之前联系过，这次是来执行跨域追逃任务。
4: 原来是自己，欢迎欢迎。那我们先回刑警队吧。
5: 大强，
6: 老人，
5: 带走。
6: 是。
4: 警察同志，
7: 你的证件再给我看一眼。
4: 好。
8: 放下！
3: 把他们都给我放了，不然我就杀了他。我退后，
8: 快一点，给我退后，我让你退后。

0: 好的，感谢你们的配合，谢谢。
1: 了解清楚了。
0: 清楚了，你可以走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当过特种兵的？
1: 看你对付第一个人的身法就知道了。
0: 听说你要转业，要不要去海通？我们刑警队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 去给你打下手吗？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个队长让给你。
1: 听着好像还不错。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我也可以帮忙让你在海通成家立业。
1: 怎么，为报答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吗？
0: 也不是不可以。
1: 还是算了吧，一个抓诈骗犯还能被骗得给蒙的女队长，我可 hold 不住。
0: 你说的对，我的问题。
1: 再见。
2: 你就说你们这一老一小吧，啊，这老的吧像个小孩，这小的吧他总也长不大。你们俩一见面就玩着对眼的把戏，一玩玩了十几年了。
3: 别打岔，
1: 外婆，我快赢了啊！
3: 想得美！
1: 你看，你看，你看，他快输了，他要眨眼了。哎，
4: 吃饭，吃饭，吃饭！
1: 哎哎，郭营长，不带耍赖的啊！
3: 哎，对了，你回来休假的事儿跟你爸爸说了没有啊？
1: 那有什么可说的呀？
2: 不是我说你也想见，啊？你说你跟你爸较劲，这都较了多少年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父子间有什么隔夜仇啊？
1: 外婆，咱说点别的行不？
2: 行，说点别的。
1: 外公，我这次回来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3: 我就说不对嘛，闯什么祸了？
1: 不是，我有个战友演习中呢出了意外截肢了，我打听

0: 了，我们省立医院不是可以安装那个智能的义肢吗？装上之后跟正常人一样，啥也不耽误。您能不能帮忙给问问？
1: 这事儿还用问你拜功啊？你齐阿姨不就在省立医院的那康复科上班吗？这事儿你找她准成。
0: 我可不想求他们家人啊。
2: 什么他们家我们家的？你齐阿姨啊，嫁给你爸爸了，就是自己家里人了。
1: 小简呐，你齐阿姨对你可挺好的。你要张不开这口，我替你说。
0: 哎，别不，我自己打啊！来吃饭吧，来。
3: 对于这种两山对出的地形，虽然有利于防守，但明显不易出击。一则视线受限，二则迂回线太长，三则容易被围攻。当时蓝军指挥部的假目标就是设置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是后来被你们营的郭子健营长识破。今天上午的复盘讲解就先进行到这儿，下午我们会再根据你们营的一得一失两个战例进行针对性的讨论。散会。

0: 等会儿。
1: 当教导员。
0: 这是我们营长郭子健对这次演习的反思报告，我希望您有空可以看一看。
1: 这个不是应该要交到旅参谋部的吗？怎么会交给我了？
0: 是，我们营长是不想交，差点给撕了，是我硬抢过来的。您是这次演习的导调，又是专家，我是希望这份报告放在您那里可以变得更有价值。当然，我确实是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我觉得如果这份报告在您那里可以引起一点好评的话，可能对郭子健将来的命运会有积极的影响。
1: 这个报告，它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
0: 具体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我手头也就这点资源了。
1: 好的，我知道了。
0: 那拜托了。

0: 哎，小山，
1: 哥，你到底能不能回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啊？
0: 你在哪儿啊？
2: 我就知道你不会错过我的毕业典礼了。我的哥哥最好了，我的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3: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毕业之后准备干嘛？
4: 创业。
3: 想好了？嗯。创业可没那么简单。
4: 我想好了。我就依托咱爸的君梦集团做一个军品交易平台，但咱爸呢也给我提了个交换条件，他希望我把研发部门的事也担下来，可研究无人机什么新装备也不是我的强项啊。哥，要不然你转业吧，你跟我一起干。
3: 再说吧。
4: 别再说呀，你当初不是也不想上军校当兵吗？
3: 不乐意，不也被你爸给逼得走了这条路。
2: 你现在心里还会怨爸当年改你高考志愿的事儿吗？
4: 现在纠正错误的机会来了，抓住这个时机，郭总，咱们兄妹联手，一起干好这个交易平台。
3: 这件事以后再说，我找你有别的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你跟齐阿姨说一下，我明天想跟她咨询点事儿。
4: 行啊，没问题啊。
3: 但我警告你啊，千万别让陈汉霄知道。
4: 当然，咱俩是一伙的，谁让他知道？

0: 坐下。
1: 。
0: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你是个军人，啊，这什么样子？
1: 您要是专门来数落我的，我就不陪你了。
0: 站住！找你齐阿姨什么事儿？是不舒服还是受伤了？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有可能不走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0: 你想当逃兵？
1: 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兵，谁爱当谁当去。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就不想当这个兵，谁爱当谁当去。
0: 你给我回来！回来！
2: 子健，
3: 你们稍等一下。哎呀，你们爷俩又怎么了？
4: 吴东胜受伤致残，你作为营长难辞其咎。
5: 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开始休假，等待处理结果。
6: 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
0: 你想当逃兵？
7: 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啊，那是部队，想走就走吧。
0: 国家培养一个军人，那得多少钱啊？
3: 你先别生气，这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呢吗？
0: 有什么不清楚的？他就是被调到了野战部队，他怕吃苦，嫌累。
8: 我哥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呢。当初你私下改他的志愿，让他上了军校。他这些年在部队一直干得好好的，上军校就一直是尖子生，现在都当上营长了。
0: 当营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当营长的时候比他还年轻呢。
9: 要我说，转业回来也不错，还能上公司帮帮你的忙。
0: 上哪个公司啊？我的公司不要他，我的公司叫什么？叫军梦。
10: 我们军梦是有国防合作资质的大企业，我们会要这种逃兵吗？
0: 我告诉你，他要敢当逃兵，我就打断他的腿。
3: 打断他？你先别那么武断，我总觉得这件事另有原因的。子健这孩子从小做事就有一股子韧劲儿，这些年在部队干得也不错啊。
9: 对，
3: 突然要转业了，会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用替他解释，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他要是当逃兵，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0: 我看完了，先说说你的想法吧。我认为不应该让郭子坚同志离开部队，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
1: 哦，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啊？
0: 高吗？应该算是客观吧。
1: 据我所知，他给你挖了不少坑，怎么不记仇啊？
0: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一些做法确实让我。

0: 非常气愤，但是从部队的角度，他的想法和思路很超前。老师，我认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您一直跟我谈到的理念不谋而合。你真这么觉得？是，我真这么觉得。不是来替他求情呢？啊，这算是求情吗？
1: 我还以为我只是在跟我的导师交流我的想法而已呢。明白了，郭子健现在就是一锅半生不熟的八宝粥，还需要慢火好好的煨煨它。
2: 外公外婆，哎，小山来了，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可想你呢。
3: 我也想你了，外婆。<笑>
2: 我哥呢？一回来一头扎到屋里就没出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4: 还能因为啥呀？又跟我爸干架了呗。
5: 又干架了？嗯。
4: 警告你啊，今天的事儿别跟外公外婆瞎说。
2: 什么事儿啊？转业的事儿。嘘。啊，我这次保证不多嘴了。
4: 哼，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了。
2: 我不是为了你俩能和好吗？
4: 那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我告诉你，我跟你爸永远不可能和好。
2: 哥。
4: 行了，别为他求情了，说了也没用。
6: 果然是我爸的儿子，说的话都一样，臭脾气一样。哎，小徐啊，是我。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家表弟跟我们家子健在一个部队。我想麻烦你跟他打听一下，子健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啊，没什么，就是他爸爸想他了，这不好久没见吗？挺担心他的。
2: 好的，那就麻烦你了啊！哎，好，再见。给谁打电话呢？啊，我们徐护士长有个病人的情况，我跟他交代一下。
4: 哦。
2: 你不都要转业了吗？还看这个干嘛呀？
4: 习惯了。
2: 我看书上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
4: 你要是不喜欢当兵的话，回来不用一个月，你就可以完全适应一个新的状态了。离开部队可不是戒掉一个习惯那么简单。
2: 说了你也不懂。哥，我觉得你挺喜欢部队的。其实我一个人创业也可以，你没有必要为了我。
4: 那你还真想多了。
2: 那你为什么要转业啊？上次打电话你不还说你要出差？
4: 出差不顺利，输了。你懂什么呀？
2: 我怎么不懂了？咱们家做军品生意的，出差什么意思？我能不知道？嗯，不过输了就输了嘛，人生总不能一直都赢啊，对不对？可有些人输进去的是一辈子。谁呀？行了，赶紧回去。
6: 对了，你还没说找我妈啥事儿呢。
4: 小山，
6: 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一次，你先说能不能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你哥让我帮他战友问一只的事儿。
2: 嗯，对啊。
6: 妈，你把他战友的情况发给我。
2: 明天我就去帮他问。好。
6: 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我爸那臭脾气你也知道的。就你爸，嘴上嚷嚷的厉害，其实心里边对你哥惦记着呢。

0: 平均人吗？
1: 当然了，来。
2: 啊，开心吧？
3: 一会儿呢，我们就看镜头啊。
2: 我们子健呀，真帅，以后啊，肯定是比爸爸更厉害的军人。
4: 来，看这里啊。来，三二一。

0: 儿子，咱们谈谈。
1: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2: 你这体力照我年轻的时候差多了。我跟你说，在部队时候没好好练啊，净混来着。啊，你给我站住，站住。哎，
1: 怎么了？你这骗人有意思吗？
3: 兵不厌诈，这叫战术。
1: 我看铁门不行的是你吧，当老总天天大鱼大肉的，早把部队训练忘了吧。
3: 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跟我说明白，你就那么想离开部队吗？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你一点不留恋吗？啊，当兵有什么不好啊？咱们家你外公，我还有你，一家三代军人，当年要不是为了响应军队的号召，给有文化的年轻人腾地方，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部队的。你倒好，现在部队条件多好啊，你却要离开部队，你坏了咱们家的传统，你破坏了军人的军魂。你妈妈要是活着，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别给我提我妈，你有什么资格？你关心过她吗？关心过我吗？你传统军魂，你不配。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

0: 虎子，你不用总过来，这边有部事呢。没事，班长，找我不忙，就过来多陪陪你呗。
1: 哎，听说最近在复盘演习的经验教训，都说啥了？给俺也讲讲。都挺好的。
0: 虎子，你今天不在状态啊？没有，
1: 班长。别以为俺现在少了一条腿就没法踢你了。李虎，
2: 到。
1: 是不是营长出什么事了？
2: 班长，营长他已经走了。 郭子健他搞这么大个事儿，一个休假就完了？那休完假以后呢？这算哪门子结论呢？
3: 关于他的处理意见，目前党委有分歧。
2: 这还有什么好分歧的？这大闹党委会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他以为他谁呀？孙悟空吗？现在这个事儿在集团军和战区陆军机关上上下下都传开了。
3: 要么你来替党委做决定？
2: 不是。
3: 您提拔的事儿，眼看就在节骨眼儿，
4: 这是两码事儿。
5: 胡总，
3: 进来。什么事儿？
5: 首长，楼下有一个叫吴东胜的老兵找您。
3: 吴东胜。

0: 安，你怎么回来了？
1: 宋旅长，你的伤还没好呢。来，坐下。慢点，慢点，慢点。你不要命了？宋旅长，安的伤没事儿，按什么功劳都不要，你让安民营长回来吧。哎呀，吴班长，郭子健的问题不是因为要跟你请功啊。
2: 宋副旅长，
1: 安今天这次来呢，就是想告诉您，安的伤跟营长没关系。那当初是俺自己主动要求去黄石岭侦查的。吴班长，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你们营长，但是也不能为了替他开脱就说瞎话呀。
2: 俺没说瞎话，
0: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
1: 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林一火，问问侦察班的同志们。在营长下达命令之前，俺已经做好准备去向他请战了，所以要处分，就处分俺吧。可他是一营的指挥员，不但违反了纪律，在演习中造成了重大失误，还造成了这么严重的责任失误。
0: 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呐。郭营长不是想故意的违抗命令，他只是想认真的打赢这场仗。俺知道，俺只是个班长，没权利在你们面前为他求情。但是说句心里话，郭营长来义营之前，义营是个什么样子？
3: 现在好不容易，大家伙有了士气了，想好好训练，想好好打仗了，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散了呀。小吴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关于他的问题，党委正在开会研究，我向你保证，我会把你的意见。 传达给领导班子的每一个成员，好吧？但是呢，咱们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有他的规定，具体怎么处理，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放心吧。小吴，我们不会不管的。记住了，当务之急。 把伤给我养好，听到没有，
0: 宋旅长？您说的俺都明白，俺的事儿是真的不用麻烦部队。宋旅长，
2: 俺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作为一名老兵。 想恳求吕首长的，为咱们一营，为咱们部队留下一位好营长。

0: 好多了。
1: 谢主任，您说的那位病患的情况我们研究过了。哎，陈总也在呢，那正好。君梦集团不是自主研发了一款智能义肢吗？我觉得正好适合他的情况。
2: 让我看看。吴东胜，
3: 这是子健的战友。子健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他，他故意跟你说什么转业，就是为了跟你赌气。你有什么话不能跟他好好说呢？就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
2: 不是我一点就着，他跟你们都能好好说话，就跟我不行。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不是需要义肢吗？让他来找我谈。
4: 又来这一套。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妥协，我知道。
3: 子健，那可是你亲爸，为了你的战友，什么妥协不妥协的？
4: 行，那我就去跟他聊聊。
2: 你这战友的腿是怎么受伤的？演习事故？
4: 跟你没关系。
2: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4: 那你想怎么样？
2: 我可以把你这战友加入实验的名单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4: 可以，什么条件都行，拿我的腿换都可以。
2: 我要你腿干什么？做火腿啊？啊？明天我要请老战友聚餐，你负责替我安排一下。
4: 就这？
2: 就这。明天上午9点准时到我这儿来报到。
4: 好，
2: 等一下。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
4: 不吃了。

0: 这干什么呀？你忘了？小辉的生日礼物啊，儿子的生日都忘了。上回你可说过生日带他去动物园看老虎的，我有说过吗？赶紧的，趁着最近忙完了，这周我和焦导员值班，你多陪陪老婆孩子，别待会儿嫂子都忘你长什么样了。
1: 梁红梁参谋的蒋平总监，你也听了吧？啊，你觉得他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0: 虽然说郭子健对于蓝军指挥所的打击被判定为无效，但是他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准确地判断出蓝军指挥所的正确位置，挺有本事的。
1: 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他过于自信，选择进攻老虎口，放弃回援。对。
2: 这也是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
1: 没错，玉皇顶一战，显然是龙远山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郭子健放弃老虎口，选择回援，结果能改变多少？
0: 不好说。
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
0: 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去老虎口。
1: 不，你不会，我也不会，因为我们都不是郭子健。
0: 是啊，郭子健就像一只猛虎，一般的条条框框，束缚不了他。
1: 郭子健，少了你这只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梁参谋，
1: 江营长。
0: 梁参谋，
1: 江营长，
0: 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梁参谋到我们旅来交流演习的经验得失，感谢感谢感谢。

0: 客气，客气，客气。
1: 那个梁参谋，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您多担待。我的意思呢，您不能偏心，是吧？不能光跟一营交流经验得失，我们二营也有很多的疑惑需要您的解答呀。
0: 江营长，您误会了，我没有偏心。这次演习我是一营的导调员，所以对一营的情况了解的比较详细，首长们就让我把重点放在一营这边。
1: 是，我明白。啊，但是话说回来。 这个一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二营来说，也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您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您看这样，能不能给我们二营开个小灶，单独跟我们讲讲？
0: 好啊，没问题啊。
1: 行，二营在这边。
0: 现在啊？
1: 现在。
0: 行，走。
1: 行。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郭子健，你是不是被部队开除了？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你要是我的兵，我就一枪毙了你。
2: 那你就一枪毙了我。
3: 叛相！
1: 叛徒！逃兵！
4: 我当初要是知道你现在会当逃兵，就不应该在特战大队拼了命的推举你。
5: 我外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陆军少校。
2: 你是谁呀？外公。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新后影换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生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谢谢闺女。爸，曹信家的金蛤蟆都是从你这儿买的。这都十多年了，你爸大人有大量，以前的事儿啊过去就过去了。你曹伯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幸亏你爸下岗下得早，你妈又有先见之明。
1: 提前开始做这小买卖，抢占了先机。你看现在这批下岗的，想抢咱这位置都难。所以啊，人得要知足。
0: 爸，等我以后考上北宁大学，毕业我就当大老板，你就跟着我干，我让你永远下不了岗。
2: 你可真是我的小棉袄啊，又暖和又不漏风。哎，不过，让曹班买这个金蛤蟆这个事儿，你千万别告诉你妈。
0: 知道吗？
3: 行吧。
0: 哎，来坐前面。
3: 好嘞。
0: 我爸带你坐敞篷车兜风。
3: 走喽。
0: 坐好了。
4: 走喽。
0: 哎，慢点儿，慢点儿。哦。

说咱家那电表怎么呼呼转呢？你不是有劲没处使吗？行，那你就干活吧。今儿这花生剥不完，你就别想睡觉。

0: 犯再大的错，也得让孩子吃饭。
1: 你闭嘴！我这教育孩子呢，早跟我擦嘴，每次都是我这边使劲，你那边使劲，你跟我这拔河呢。晚上不睡觉，就跟那琢磨鬼点子。
2: 他不是有劲没处使吗？那干活呗。
0: 干活也好啊，正好可以锻炼锻炼身体。老师不是都说了吗？

0: 高考不仅拼的脑力，还得拼的身体素质。
1: 你吃你的饭，一肚子孬主意，也不知道这孩子随谁。
2: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
3: 哟，写情书呢？
4: 没有啊，练字呢。
3: 糊弄谁呢？练字用粉色信纸。哎，我看看。
4: 别怕，我看看。
5: 别看了。
3: 哎，哥，你看，其实写情书了。哎哎哎哎。

0: 天儿，
1: 去把这鸡汤给对面送过去。
2: 启智哥今天不在，没人喝。
1: 启智不在，还有启明儿啊。
2: 爷爷，你听我的，他跟他妈同仇敌忾，不会喝您的鸡汤的。
1: 我告诉你啊，他一准喝。拿着，拿着。

0: 你干啥去了？
1: 啊？
0: 外边啥动静啊？是不是有人动咱家铁门？
1: 没有，猫啊，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猫啊，让我给撵走了。
0: 你那么老实啊？啊，闺女一晚上没吃饭，你也没想着偷摸给她送点？
1: 媳妇儿，你说什么呢？我是那种人吗？我是坚决听从用户你的指挥的啊。你说的没错，我闺女太淘了，欠教训。我觉得你做的一点毛病没有。
2: 我当你多有骨气，饿急眼了不还是喝我们家鸡汤？
3: 礼尚往来，懂不懂啊？你们家那窝金蛤蟆，不也从我们家买的？
2: 我说我们家那一窝丑蛤蟆哪来的呢？搞了半天从你家爬进来的。我就想我爸那品味不至于买那玩意儿，原来是暗度陈仓，照顾你家生意嘛。
3: 大柱，说话不用那么难听啊，没人逼你们家买，你爸自愿。
2: 那你喝这鸡汤是不是自愿的呀？
3: 别让我妈知道。
2: 你说买蛤蟆还是喝鸡汤啊？
3: 自行体会吧。
2: 快点。

0: 爸，都喝了。
1: 来，赶紧喝了，刚给你热的。喝完了，马上去做两套题啊。

0: 爸，这些东西都是你从齐叔叔那买的，
1: 谁跟你说的？
0: 是不是？哎呀，你齐叔叔他们家不容易，你在谁那买不是买啊？帮人帮己，都是邻里邻居的，对不对？哎，来，这事儿别跟你花爷说啊。
2: 不是我花阿姨到底怎么了？一个个都。

0: 哪个项目确认你就去哪个，别闹！我这小身板你还不知道吗？我还是老老实实当啦啦队，为同学们加油鼓劲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你怎么能比啊？你比脸长啊！你肯定年纪低。
2: 就你话多，
1: 铅球还是实心球？
2: 怎么回事儿？女子四乘200接力赛只有齐师一个人报名。
3: 要不想跟齐师跑呗，说是浪费时间，反正肯定要输。那怎么办？咱们班人数不够，只能弃权了。
2: 要不你去训练齐师呗，跟他说别跑，就他那身体素质跑了也白跑，还给咱们添乱。
3: 我找他去。
2: 一会儿踢球啊。
4: 现在有个情况，我问了一下班里其他同学，大家都觉得你的身体情况可能不太适合比赛。你看啊，四乘200米接力赛，你一个人报名也参加不了。要不，
5: 草信，
4: 你说，咱俩有没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撇开两家关系不说，我承认你优秀，成绩好，但你说成绩，那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也不相上下呀。那处事能力，你稳重，我灵活，可就是年年选班长，年年选不上。你说我差哪儿了？你也别多想。
5: 他们都是瞎说的。从小，他们叫我白毛女，喊我妖怪，我不服，我就跟他们打架。后来，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了，我就觉得我变得跟大家一样了，但其实并没有，我没有变得和大家一样。越到后来。 反而大家开始过度保护我，过度同情我。大扫除，让我干最简单的活，不让我上体育课。我知道这是大家的善意，可大家越是这样小心翼翼的，不敢提我的病，怕我难受，反而觉得这不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提醒我。 跟你们不一样吗？你说我选班长，想参加运动会，我无非就是想证明我跟你们一样，我不是输不起，我不在意选没选上班长，或者大家想不想跟我一块跑，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 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就是输也要输得心服口服的机会。
6: 老曹，下来踢球了，快点，快比赛了。
7: 真惨啊！不是说你，我是说齐师，你别看他这么要强，其实真挺可怜的。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要是齐师当了班长，真不一定比你差。你说他再优秀，考再多第一名，老师不还是总是说，可惜得了这个病。什么演讲比赛、动员大会。 出风头的机会不都给了你了？你就说你自己，你俩是邻居，从小一块长大。每次他赢你的时候，你是不是都想过，在你俩的比赛中，他始终就是个编外选手？
0: 再厉害也没什么了不起。

在这儿。

0: 你们俩没事吧？
1: 曹鑫，你还能继续比赛吗？要不休息一会儿啊？
0: 不用不用，我确定能行啊。
2: 你是不是又从省体校跑回来的？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嗯，隔老远，一股汗臭味。
2: 给你带巧克力，你还嫌弃我？
3: 操了操了操了！
2: 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啊？
3: 你能教我跑步吗？
2: 你这身体跑什么步啊？妈知道了，她得骂死我。
3: 不教不教，不教算了。
2: 不是，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你换一个别的呗。
4: 商量商量，你换一个，啥都行。比赛结束。啊，真不容易，我累死我了。没想到这是踢平了，
2: 让你们的看不出来啊！你们手上的受伤了，
4: 染了个你们踢，
2: 踢平了就踢平了，装什么呀？
4: 你说谁装啊？啊，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2: 说你装，
4: 装谁装呢？
2: 谁装？
5: 行，脚没事吧？车我帮你推吧。我在想，其实刚才说的话，啊，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赢过他，唯一比他强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罢了。
2: 你这话咋说的这么深奥？
5: 我有点不懂，我看呀，你就是压力太大，要不然哥们带你放松放松，出出气儿。
6: 哎，乔旭，你回来了。
0: 哎。
7: 干什么你？还想跟我黑妆？改天吧啊，我妈不在家。
8: 其实啊，公平竞争一次。
9: 大周末的你不在家，你又干啥去啊？
8: 我去趟学校。
9: 去学校？
8: 啊。
9: 华爷。
7: 哎，走啊！你走吧，早点回来啊！走了，阿姨。哎，你又干啥去啊？啊，家里都存不住你们是吧？大周末的，一个个都往外跑。这，你还穿着白球鞋，这跑出去一趟就不像样子了。你回来你自己刷，没人给你刷。
9: 我自己刷吧，我一溜达溜达。
7: 回家待着去。 别整天游手好闲的，你把你自己带回来那些衣服都给洗了，回来就洗啊。出门了。把门关上。
9: 哎。
8: 你说的公平。

0: 竞争，不会就是大白天走路吧？
1: 我要说是呢，你敢不敢今天听我的？
0: 我当然敢了，我怕过你啊。
1: 那行，你不是要参加运动会跑步吗？我教你。我想过了，你视力是不太好，但是跑步就像做题一样，熟能生巧。这跑道就那么点大，跑多了脚下自然就认得路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到时候在场边喊你名字，你就冲着我喊你的方向来，肯定能行。
0: 可这毕竟是接力赛，人不够还是没有办法比赛。
1: 能。一个是一星期免费午餐，一个是一星期的值日，另外一个一星期的数学作业，我是下了血本的。
0: 谢谢啊。
1: 我这班长的组织能力您还满意吗？
0: 满意满意，不愧是班长。
1: 走，带你熟悉一下跑道。
2: 这不瞎胡闹呢吗？其实这身体怎么能练跑步呀？
3: 怎么了？我倒觉得比起皮外伤，让他高兴最重要。
4: 有道理，对吧？
2: 不是，这曹信都带他练什么呢？其实这跑步姿势也太难看了。
3: 说谁教的不好吗？这不教挺好的。
2: 不是，要练就得正儿八经好好练，要不是更容易受伤。
3: 这不好好练着呢吗？
2: 走走走走走，
5: 齐石，
0: 哥，你怎么来了？
1: 我请齐石哥过来帮忙的。
5: 哎，不是我说你啊，你放着一未来奥运冠军不用，找一外行在这教你，这不浪费人才吗？
0: 谁让你之前不愿意教我的？
3: 齐石，给你带了防晒，到时候太阳大可以用。
5: 哎，说不定那天阴天用不上。
0: 哥，
5: 没事儿，那天阴天，紫外线也强，也得涂，是吧？还有帽子什么的，你都戴上。哎，不过说真的，我就担心你这身体，你要是不行不舒服，赶紧说，千万别逞能。要不咱算了吧。
0: 哥，我还没开始呢。
6: 来看我，抬起右腿，双手抱住这条腿，让大腿尽量贴胸，同时这个脚要放松。向前迈步，对，注意这个脚，不要勾脚，不要绷脚，一定要放松，好吧？来，
5: 哎，放松，对，抱住，站住了啊，这个脚放松，别使劲儿，放松，放松，对，向前迈步 ，OK， 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别太标准，要不然我们也心里不平衡。
6: 放松，下面那只脚一定要放松，好吗？来，这个动作注意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重心尽量放在右边，然后从这边换到另外一边，然后翻到正面来，正面，对，翻到正面，两边都要做，两边都可以翻到正面。你们俩内侧这只手要同频摆，节奏要一模一样，因为你要做它的领跑员，你们的绳是引导绳是绑在一起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可以先握手，找到这个同样频率的感觉，对，身体带动同样频率的感觉。
2: 来，左手给我。对，别右手。根据你们舒服的长度调整一下就好了。
6: 好，对，你要帮助他的手，拿着他的手腕放在起跑线上，先把它放好。对，放在起跑线，
2: 放好。
6: 好，
7: 当说预备的时候，我们抬起准备跑，来，抬起屁股，抬起屁股，再抬高一点点，再抬高一点点。对，头别看地，看前面。来，我们试一次啊！预备，好，回来，我们再来一次。预备，哥就位。
2: 曹鑫，在赛道上，你就是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拐杖，是他在赛道上唯一的依靠。你不仅要告诉他赛道的状况，保证他的安全，还要根据他的步幅和节奏调整自己的频率，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0: 吃饭去，
1: 没事吧？
2: 没事。
3: 加油！加油！
4: 没事吧？
5: 坚持得住吗？
6: 别了，

0: 没事吧？
1: 虽然我们班得了第四名，但我跑完全程了，还拿了个运动之星。
2: 你能负伤坚持跑完全程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同学，你用顽强的意志鼓舞了士气，咱比第一名还显眼。
1: 曹鑫，啊，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
1: 谢谢你让我没有享受特殊待遇。
2: 我可不敢小看你啊。但是吧，你也得当心啊，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是不会给你放水的啊。
1: 行啊，就是别到时候我考上北京你没考上，你连跟我竞争的入场券都没拿到，毕竟你有时候发挥确实不稳定。
2: 你怎么回事？忘了今天谁帮你了？没我你连赛道边都摸不着，还挖苦？
3: 谁挖苦你了？我好心提醒你呢，别不识好歹。你敢说你这些年状态不是起起伏伏？
2: 下去，
3: 下去就下去。哎呦，自行车了不起啊，怪不得我妈说呢，这你们曹家人就是翻脸不认人，真不敢领你们曹家的情。

0: 奥运会，又不是奥运会，你瞎逞什么能啊？
1: 我没逞能。
0: 没逞能你能摔成这样？驴都没你倔。你自己身体什么状况你自己不清楚啊？你
2: 裤腿上的泥点子还没抖干净呢，就想上天摘星星，一个校运会你就装装样子就好了呗。
0: 他代表拼命，拼命有用啊，那还不是输了。下次不许去了。
1: 啊，保证不去了。
0: 回回保证，你回回给我这出新幺蛾子。你要再敢拿顶门杠当金箍棒耍，你仔细你的皮子。过来，把这衣服都给洗了，好好长长记性。
1: 不是有洗衣机吗？
2: 那玩意儿又费水又费电的，再说哪有手洗干净啊？
1: 我只弄脏了我自己的，可不可以只洗我的？
2: 嘿，我也就一张嘴。我能不能只自己做饭自己吃啊？
0: 你爸爸也就一张嘴，能不能只自己赚钱自己花呀？洗完了衣服，把这芥菜也给洗了，洗好晾上，知道吗？
1: 太多了吧？
3: 燕儿，侦查的什么情况啊？我看看，我得个快快。哎，他这要洗一个半的衣服啊！
4: 话语这叫公平的惩罚每个人，没有厚此薄彼。
3: 哎，燕儿，你要支援他呀！燕儿。
5: 我听曹信说呀，你有一本书啊，是外国人用星星算命的，你能不能借给我看看啊？我不白借啊，我拿东西给你换。
1: 你拿什么换？
5: 来，你来就知道了。拿上你的衣服啊，来，
3: 你看看最新型的啊。哎，你妈都洗不过他。
1: 就按这么两下就想跟我换书？
3: 这咸菜啊全拿走，管够。
1: 成交。
3: 好，我给你拿东西去。
6: 你妈说了啊，不让你随意来我们家走动。你就是阳奉阴违。
1: 你不告密就不算阳奉阴违。少喝点那玩意儿吧，没用，智力是天生的，你看我啥也不喝都考得好。
6: 小心阴沟翻船。你
1: 放心，绝对不可能。
2: 哎呀，哎，停车停车
7: 啊，
2: 你停停。哎，曹信，你吃早餐呢？
6: 啊，
2: 来来来，刚做的芽菜馅的。
6: 不用了。
2: 哎呀，拿着，这还有两个，我给你装书包里了。
6: 够、
2: 嗯、那哪行啊，你这正长身体呢，两个哪够、啊、
6: 够了。
2: 行了，赶快去上学，快去。
6: 谢谢胡阿姨。
2: 谢什么？哎，你晚上把那个饭盒给我放到我院里啊。
6: 好嘞，走了。
2: 嗯，
6: 听说
7: 上学去啊？
6: 啊，
8: 瞧见没？搁多远，儿子都记着妈的味儿。
7: 哎，媳妇儿，那我中午吃啥呀、啊？
2: 谁管你？你爱吃啥吃。
7: 哼。
2: 行了，走吧。
7: 哎，你给我买包方便面。
2: 好。
9: 那钱哥还有，
2: 包您三块。
10: 行，拿个四条吧。
2: 拿四条啊？
10: 嗯，十块钱哈。
2: 十二，十二。
10: 一下给你拿这么多？
2: 哎呦，哎，
10: 十块钱，
2: 那个什么，一色一个。哎，十块钱拿不了，真的拿不了。哎，拿不了
10: 啊！小本剩的我不要。
2: 你别走啊！我再送你一块肥皂，这肥皂。

0: 还两块呢，
1: 四条毛巾加一块肥皂给上。
2: 行吧行吧行吧，
1: 好吗？真的，这小本生意真的赚不了多少，你知道吗？好，慢走啊。赚这点钱，哎呀，真够难的。
3: 照我说呀，咱这店甭管卖啥呀，都卖不起价，不像人沈城，一条毛巾都能卖好几十块呢。
0: 几十块算啥呀？上海更夸张。哦，我姑娘给我买一条手绢，120，比黄金还金贵呢。
2: 哎呀，你净瞎说呢，连手绢还能120？
0: 咋瞎说呢？我给你看，你看这不是120吗？这不标签我都没舍得摘呢。哟，
3: 真是，
0: 可金贵着呢。
2: 那你也不敢用啊，你摆家里得了。
3: 赶紧收起来。
0: 是啊，我得好好保存。
3: 哎，大姐，你还没给钱呢。
0: 哦，多少钱啊？
3: 3.1，给3块得了。
0: 哎，
3: 好嘞。好嘞，来上来吧。
2: 嗯。哎，你说咱也搬到省城去吧？
4: 啊，省城？这青梧我都没混明白呢，真要到了省城啊？人家把我卖了，我都帮人数钱。
2: 你对自己还挺有数。你说难不成咱这一辈子就待在这青梧摆地摊儿？
4: 一辈子在青梧摆地摊儿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几年啊，咱们虽然辛苦点儿，但是也把孩子拉扯大了。等将来，一个考上大学，一个进了国家队，咱俩的担子呀，就彻底轻松了。到时候还折腾啥呀？
2: 要么说你这人眼皮子浅，榆木脑袋就知道盯着脚背看。
1: 大学一年学费多少啊？这齐志以后娶媳妇买房子，那不都是钱吗？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那省城那么大，机会肯定多，是吧？你自己不出去闯闯，你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啊？
2: 再说了，咱在这青梧住着任心了，
1: 你跟那老曹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咱还是换个地方吧，啊，清静。
2: 你觉着呢？
4: 你这哪是跟我商量，都是最后通牒了。
1: 你说啥？
4: 啊，我是说我媳妇说的有道理。我老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这瞎理理你还真不行。
2: 那就这么定了啊。哎，这录音机还要吗？
5: 要呗，扔了多可惜呀！
1: 你们也不听，就放在那柜子。
6: 停，
7: 妈，
5: 停。
7: 爸，咱家咋了？进贼了？
4: 哎，就咱们家这情况，真要进了贼，倒霉的不一定是谁呢。
1: 咱们家要搬家了，把这些破烂的我都收拾出来，该卖的卖，该扔的扔。
7: 搬家搬哪儿去啊？
5: 省城，海州啊，离你近点，周末你也不用来回折腾了。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7: 惊喜没有，是挺意外的。
1: 你把这箱子给我挪到这边来。啊，
7: 妈。啊，咱家从爷爷会儿开始在青梧都住了50-60年了，这不能说搬就搬吧？
2: 是啊，你爷跟你爸都是矿工，哎，为了国家建设才留到这儿的。咱早就不在矿上上班了，咱还在这待着干嘛？该挪地儿了。
5: 哎哥，说那个省城有青梧镇几十个大，哎，就那汽车从东到西要开几个小时，还有游乐场的摩天轮过山车，你坐过吗？
7: 我出去透透气。
2: 干嘛去啊？该吃饭了。
7: 不吃了。
5: 那你不收拾啊？爸，你看他一干活他就躲就偷懒，
4: 训练了一天又一路跑回来，估计累了。
5: 他平常训练不是也跑回来吗？他晚上还有力气跟同学滑旱冰呢，可能不行了。

0: 儿子，你别吓唔嘛，你到底哪儿疼啊你？是这儿吗？轻点儿，我这背、肚子都难受。你这是怎么搞的呀？你这是乱吃什么了？你别跟这扭来扭去。来，来，儿子，
1: 起来喝杯水。
2: 喝点热水。
0: 怎么连水都吐了？这孩子，你咋办？
2: 要不咱们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看吧。
0: 你呀，马上要参加国家队的选拔赛了，这节骨眼上不能再出事儿了。行了，起来，起来，咱上大医院了。
2: 走，爸背你去。走，
0: 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别碰我，一碰我这胃里翻江倒海的更难受。哎呀，你动
0: 不了。
3: 要不然叫救护车。
0: 叫救护车呗。
2: 来来了，
0: 季志，
2: 喝喝完了就好了。
0: 哎哎哎，这啥呀？
3: 药，咸药。
0: 哎，不能喝。
3: 谁让你们曹家安的什么心呢？哎，你看你这个人，什么心啊？无私之心，奉献之心，一片爱心。要不然啊，我给你喝两口，好不好啊？
2: 你看你这个人呀，哎，
3: 那他试试嘛。那小时候不就喝草白弦的药？
2: 药怎么能瞎吃呢？吃坏了谁负责？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0: 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爸妈，哎，你们还真别说，喝完舒服多了。哎，谢谢曹爷。
4: 好多了。
3: 哎，哎呀，药到病除。<笑>
4: 那齐志得的是啥病啊？
3: 这个齐志，哎，爱华呀，我刚才好像听有人说，我没安好心，你听见了吗？啊？
5: 听莲就是心急，您都担待。
3: 你看你这个人啊，你懂得什么呢？大点声听不见。啊，我是说啊，老爷子啊，对不起，是我们的不是。哎呀，你看那个，爱华是个明白人啊。哎，听莲，他是说对不住我吗？
5: 嗯。
3: 其实这个病啊，就是脾虚。中医怎么说的？脾胃啊。 乃后天之本，若脾胃虚弱，变化散浊，久而久之呢，你猜怎么着？腹痛难言呐。
2: 那这后面怎么治啊？

0: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
1: 你没病。
2: 爹，让我给你送的药。
3: 事出反常必有妖，说说吧，做什么药呢？
4: 我是曹司的朋友，等思思回来了再给您送进去。
5: 里面好像是他俩大头贴啊。
1: 曹信，
6: 其实作为我妹，你必须得跟我一头。
1: 谈恋爱，
7: 请看《生逢其时》第八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哥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上我想要的人生？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0: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2: 七六一所里面，
1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4: 会是谁呢？
1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7: 情报网该收了，
18: 可以行动。
1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1: 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

0: 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不肺丸。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久而久之呢，你猜怎么着？腹痛难忍呐。
1: 那这后面怎么治啊？
0: 不好办呐。这老话说得好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衣服要不行，要坚持喝啊。告辞。
2: 那要喝多久啊？
0: 喝多久呢？我想想啊。3天，不行，你得行气啊，每天3次，以后呢，每周回来喝1次，啊，别不当回事儿啊，要命的事儿，要命的事儿。
3: 怎么样啊？你病好点了吗？
4: 不行，还是很疼。曹爷爷跟我说，他那药每周最少得喝一次。

0: 次了，看来咱们这家是办不成了。
1: 哎，你这病怎么这么会挑时候呢？
0: 没办法啊，这病他也不归我管呀。只能说咱家跟青乌镇的缘分还没到头吧。
1: 你吃什么呢？辣条。来，等会儿。你吃辣条？你没病，你装的。
2: 不是，我刚才这不是吐了吗？胃里不舒服，吃根辣条压压惊。剩下的都给你了，别跟妈告状啊。
0: 哎呀，看来我跟辣条的缘分是到头了呀。
3: 曹鑫，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啊，丢分怎么丢了这么多呀？
4: 平时还是做题做少了，基础知识不扎实。
0: 知道了，一会儿吃完我再刷两道题再睡。
3: 思思，思思，
5: 嗯，
3: 吃饭。
5: 吃不下，天太热了。
6: 仙儿，来，替爷爷泡个腿儿，把这中药啊给你七只哥送过来。
5: 啊，我去就行。你不是要刷题吗？我正好要倒垃圾，顺道的事儿。
7: 好，爹让我给你送的药。

0: 哎，
1: 那不叫红枣汤吗？什么灵丹妙药啊？
0: 不许我说，中医中药，
2: 拨打精神。
3: 喝两天红枣汤了，你坐月子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说说吧，做什么妖呢？
0: 肚子真有点疼，
3: 你不会对曹司有意思吧？
1: 你是不是又帮着齐师哥捣鼓啥呢？
0: 包药治病，药到病除，
2: 怎么是瞎捣鼓呢？啊！
0: 站着干什么？要给爷爷来个忏堂回神啊！
4: 你别瞎说，别在妈面前胡说八道。
3: 最好没有，不然你咱们两家这关系，你要被妈知道了，妈肯定打死你。
5: 这样，我发誓，要是跟曹家人谈恋爱，我进不了国家队。行了吧？
3: 你清醒一点吧你！孰轻孰重你要分得清。你的目标是国家队，你可不能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前途，知道吗？
2: 你怎么又站在这儿了你？
0: 其实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是你齐志哥，他怂恿我的，我就是个执行者。我也出了不少主意，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啊。
6: 哎呦，喝着呢。
7: 哎，来了。
6: 老板。
8: 哎。
6: 来半斤白酒，再来一包花生米。
8: 好的。
7: 华子，听说你又不搬了？
6: 哎，没办法，孩子突然生病了，这病也真是奇了怪了，非得喝咱青木的水才能治好。
7: 这是老天爷不叫你搬，还得让你在这儿跟我们喝酒吹牛。
6: 哎，我看是老天爷断了我的财路啊，看来我这辈子真没这个命。
7: 来来来，吃饭吃饭。
9: 老板，
8: 哎，
9: 来斤饺子。
8: 好的。
9: 好了，韭菜馅的啊，八块，说好了。
8: 好。

0: 乳胶手套，你那有吗？
1: 有啊，你要多少？五双。

0: 我不要什么好处费，人家找我打听，我就帮个忙，捎个话而已。别，这可是两回事啊！我可不欠你人情。今天的酒我请了，
1: 我不喝酒。
0: 曹天祥吃饺子，老板。
1: 哎，
0: 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好嘞。
1: 来，你的饺子。
0: 啊，谢谢啊。
2: 哎呀，那我欠这么大个人情
3: 哎，等等。
4: 啊，
3: 那个，把碗还给你。
4: 什么碗？
3: 药。多亏了曹老爷子，药到病除了，不然肯定耽误我哥省队选拔赛了。
4: 啊，没事儿，不用谢。还有事儿？
3: 你还有事儿？
4: 没事儿，走了。
5: 新款到店，欢迎试穿。
6: 思思今天没来吧？
5: 哟，我说这店里怎么突然亮堂起来了？原来是小周总来了。曹思他今天家里人病了，他请假了。
6: 家里人病了？
5: 啊。
6: 喂，帮我准备点补品，挑贵的，给老人家补补身体。好了，走了。
5: 你慢走。最新款的手机，8000块钱，我小半年的工资。小周总真是太豪气了。
6: 你好，有人在吗？
7: 谁呀？
6: 爷爷是吧？我是曹思的朋友。
7: 曹思不在家。
6: 我给您带了礼品，那我等思思回来了再给您送进去。

竟然没住室吧？

0: 我去！哎，谁想鸡？我这些东西都是进口的，赔的假的，我假的，谁想鸡？哎呀，这鸡是我假的啊！哎呀，小伙子，你看我这个鸡啊，经常出来瞎溜达，没吓着你吧？
1: 没有，没有。
0: 哎，你看，造景了都。哎，没关系啊，我赔给你。用这两只鸡递给你，行不行？
2: 不用，不用。
0: 爷爷，我这些东西我特意给您拿过来。
1: 哎呀，我不要，不要，不要。
0: 这脑黄金啊，喝了上火，还有别的，拿回家，拿回家去，还有茶，别家里人喝啊！哎呀，小伙子，今天爷爷啊，不让你白来，啊，我给你啊，上上面啊，哎，就从你这个面相啊，还有你这身穿着打扮啊，你今天不宜出门啊，啊，你这孩子今天要倒霉呀！ 回家，回家，
2: 一直回家啊！快走，
3: 我听您的，我改天再来看您。
2: 回去，您得注意身体啊！
3: 回去，
0: 你们俩。

0: 两个人行啊啊！
1: 哎呀，别走，别走，别走！哎呀，
2: 干鸡在矿里丫头片子，你喝是昏你了，咱们把你们轰熟了。
3: 怎么是被矿长家那小子看、啊、
4: 他看上也白搭，曹斯看不上他。
3: 你咋知道的？
4: 我不知道，刚才你不也看见了，就他那样，曹斯家鸡都看不上他，曹斯能看上他？
3: 女大不中留啊。不过这姓周这小子要是有个正经样，这门亲事也算不错。
4: 那不行，
3: 关你屁事儿啊。
4: 这要换成其实你能同意啊？
3: 要我妮儿，我当然得千挑万选了。今儿我得给他找个好人家。
4: 那不行。
3: 不过曹斯这孩子，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从小就跟自己闺女一样，我也盼着他好。

0: 我。
1: 大晚上你干嘛？那正好，一起吧，你走前面。

0: 军体拳，格斗准备，哈，弓步出拳，哈，穿喉弹踢，哈，马步横打。
1: 李哥也太奇怪了，大半夜的让人看他打军体拳。
2: 哥是奇怪，
0: 内搏下勾，
2: 我看你姐，哈，也挺享受的。
1: 外格横，我姐那就脾气好，十里八乡的出了名的。哪怕大半夜有人让他看他打军体拳，他也同意。你哥才真奇怪呢。
2: 没准我哥这是体校的训练任务，
0: 弓步靠掌，
2: 他想找人帮着纠正纠正军体拳姿势。我学业太忙了，迫不得已才找你姐。
0: 弓步撩裆，哈，挡击半腿，哈。
1: 反正他俩不像在谈恋爱。
2: 肯定不是，谁大半夜谈恋爱打军体拳呀？
1: 就是。
3: 给您累，
4: 哎，还是不熟，我歇会儿，一会儿再来一遍。
3: 这么多汗，来吧。
4: 没事，没事。
3: 哎，
2: 把你包。
1: 包咋了？
2: 立什么呢？
5: 你把它做成钥匙扣了。
1: 嗯，钥匙扣。
3: 你看，你看，是这样的。
1: 里面好像是他俩大头贴啊。
2: 快吧。
1: 啊。
6: 曹鑫，
7: 其实
6: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陈良，
7: 你也看见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呢，确实在跟你思思姐谈恋爱。
8: 多久了？
3: 最近。
7: 你得替我们保守秘密。
6: 凭什么？
7: 就凭从小到大哪次挨罚我没护着你？哎，我给你洗了多少芥菜，给你买了多少好吃的。
3: 这事儿你得替我们保密啊，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呢，听见没？
6: 现在是你的关键时期，你马上就要集训了，那谈恋爱会影响事业的。不行，分了吧。
8: 我也不同意。

0: 咱们两家现在关系不好，齐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能同意吗？
1: 我跟你说啊，你思思姐非但不会影响我的成绩，她还是我提升成绩的动力源泉。总之，作为我妹，你必须得跟我一头。
2: 我要不呢？

0: 你哥跟我姐，怎么可能呢？他俩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就跟咱俩一样。我都还记得你喝酱油啥样，我姐肯定也记得你哥尿裤子是啥样。
1: 尿裤子咋了？你小时候没尿过裤子？
0: 我是说他们俩怎么会有化学反应？
1: 那爱情就不需要理由啊！你看电视剧里面男女主一对视还定终身了呢。
0: 你还有时间看电视剧？
1: 这是重点吗？重点是我哥和你姐，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虽说不是一见钟情吧，但毕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那不产生感情也挺难的。

0: 我不同意啊，
1: 他们俩。
2: 我哥在家明显不爱搭理我了，巧克力也没给我买，就带了个包，还是给你姐的。为了你姐，他把我们全家去省城的机会都给搅黄了。我妈要知道，非打死他。
3: 不是，那你昨天怎么不反对啊？
2: 我得识时务啊，我在家还得靠我哥撑腰呢，我不能得罪他。我得曲线救国，悄悄让他俩分了。你咋想的？你说句话呀。
3: 我是觉得吧，就是我们两家现在关系没那么好了，我姐要是叫到你家去，那霍阿姨……
0: 所以啊，对谁都不好的事情，
2: 咱为什么放任他们俩继续啊？
3: 你别下来啊，那是我姐，我不想让她伤心。
2: 这边还是我哥呢，我不用你帮我出头了，就关键时刻你稍微的支持我一下就行。那说好了啊，从此以后咱可是一伙的了。从今天起，咱俩就是拆散者联盟了。
4: 妈，出门了啊！
5: 你干嘛去啊？
4: 今儿商场打折，我去给齐石买双鞋。你看他那鞋都破成什么样了？
5: 你这丫头怎么那么添乱呢？你哥平时训练这么忙，哪有功夫给你买鞋呀？你行了，你别去了，我去给他买。
1: 他哪是给我买鞋？
5: 不是给你买鞋，给谁买？哎呀，行了，你别去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歇歇，你这孩子。
4: 我去，很快就回来了啊，走了。
5: 你别买贵了，小孩子鞋磨损的快，穿不了几个月。
4: 知道了。
5: 你摔摔打打的干嘛呀你？你看你哥多懂事儿，还知道疼你。你看看你，你哥生病了也不想着关心关心，
2: 疼我。这些天你见他拿什么东西回来了，也不知道究竟在疼谁。
5: 拿什么东西？
6: 不是，这不就这几件破衣裳吗？啥也没有啊。
2: 粉色的信封，不会是情书吧？哎妈，你说我哥不会偷偷谈恋爱了吧？
7: 你哥那么优秀，收到情书也不稀奇。
8: 或者马上就省运会了，
5: 那成绩直接关系到他能不能进省队。
8: 这节骨眼上不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2: 我哥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天天拿我当枪使，啊，借着给我买鞋的名义，自己跑出去约会，害我在家里被我妈骂。

0: 知道吗？他请曹斯吃汉堡，我还没吃过呢。他俩还递那个粉色小信封，
1: 一样。我姐还说下午陪我去书店呢，结果不还是没人影。
0: 这不是逼着我们要揭竿起义吗？不行，我们拆散者联盟必须要行动了。
1: 你要干嘛呀？

0: 哇，小心烫啊！哎，我去给你买鞋去了，还没回来呢，你还好意思先吃？等他回来再动筷子。
1: 我回来了，
2: 赶快洗手吃饭。
1: 我鞋呢？
0: 啊，断码了。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知道？
1: 你刚藏东西了？
0: 没有没有，喊吃饭，走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嗯嗯嗯
3: 嗯嗯，爱你。

0: 的鞋码断了，可给曹斯的化妆品却买了全套的。
1: 妈，你别打我妹，你别拦着我，
2: 敢打我妹找死，找死欺负我妹。
1: 你们三个六年级打一个二年级，不要脸。
3: 都怪我今天去太晚了，不然周轩宇那小子连个毫毛都伤不到我妹。
0: 什么谈恋爱？

0: 哎呦，其实你这都多大了，你还玩洗涤灵？
1: 没玩，我不小心挤多了。
0: 夏花变得挺溜。你一会儿刷碗，你把屋里那桌子给我擦了啊。
1: 啊。
0: 您好不容易刷回碗啊，您别把这盘子给我碎了。
1: 不会的。
0: 我去找你爸盘货去了啊。
1: 嗯。

0: 这可是化学武器呀、啊！
1: 小伙儿呢？哎，没事。
2: 哎，秦子，能不能啊？
3: 没事儿，过了啊。
0: 穿上点衣服吧，也不怕发烧，还是已经烧上了。
3: 锻炼，不懂，别在这碍眼啊。

0: 为了给你打掩护，我让爸妈早早就出摊了。你给我好处费。
1: 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少过你好处？等把你嫂子哄好了，亏不着你啊。
2: 几点了？
0: 嗯。
2: 几点？
0: 8:30。
1: 你们约好了8点来送我，怎么还没来呀？
0: 那他就是有事来不了了呀。哥，今天可是你省运会集训队第一天报道，你可不能迟到啊。走吧走吧，别等了。
1: 哎，不是，你思思姐从来没迟到过，她肯定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0: 就那么相信她？哎，其实我问你，谈恋爱重要还是前途重要？走吧，真来不及了，哎，你
1: 再等5分钟，就5分钟，5分钟，得等5分钟，马上。
3: 喂，
4: 是我。
3: 你在哪儿呢？
4: 我家里突然有点事儿，走不开。
3: 你什么事儿啊？那你还能来吗？那这样，你等着，我去找你。
5: 哎，哥，你干嘛去？你等等我，你去哪儿啊？
3: 你脸怎么这样了？
4: 不知道，一早上起来就这样。
3: 那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吃坏还是怎么着了？那你疼不疼？痒不痒啊？你给我看看。
4: 别看了。
3: 你是不是用我给你买的那个化妆品了啊？肯定是化妆品，走，找他们去。
6: 哎，不行，
7: 我就是过敏了，没什么大事儿。
0: 哥，你今天要归队，你赶不上车，迟到要挨处分的。
3: 这还不是大事儿，挨处分就挨处分，你在我这就是天大的事儿。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先带你去医院，然后再去找他们。
0: 齐志，那是犟驴。
3: 快走快走，师傅，
0: 我不用。
3: 哎，不行。
7: 没关系，我这。
3: 师傅，
0: 哥，你等会儿，哥，你等会儿，等会儿，别是医院。
3: 你别在这捣乱。
0: 不是化妆品，是我。
8: 对不起，因为我知道曹四对洗涤灵过敏，所以我就往爽肤水里加了一点洗涤灵。
0: 哎呦，
3: 你往爽肤水里掺洗涤灵？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知道他洗涤灵过敏的？你说呀！
0: 是曹先说的。
8: 姐，在家干嘛还戴个口罩啊？
9: 过敏了，昨晚上洗碗没戴手套，洗涤灵过敏。
3: 西施，怎么想的？你给思思姐下毒了！
0: 快点，这见面太冲大花脸了。哥，我错了，我就是糊涂了。这几天你心思一直在他身上，你还老拿我当掩护出去跟他约会，害得我在家天天被妈骂。我就是冲动了才犯的错误。
8: 以前在家你就疼我一人，现在我在家跟空气一样。我真的就是嫉妒了，让我糊涂。我本人不是故意的。
7: 行了。其实就是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不至于这么认真啊！
3: 你那脸，
7: 我没多大事儿，你快回队里吧！啊，你的事儿要紧，快去。
8: 过敏药，我都准备好了。
7: 就是，
2: 怎么的？我还得夸你想得周到，有备无患啊！
8: 你要不放心，我带他打吊水，我出钱，行了吧？
7: 就是，去，
2: 赶紧去吧，打车去。告诉你啊，照顾好他，再敢给我出幺蛾子。拿着，
8: 我哥还是疼我。
2: 告诉你，照顾好思思，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1: 是，都快好了。
2: 我懂。
1: 要是有一天突然有个人蹦出来跟我抢我弟，我也不乐意。
2: 我理解你的心情，
1: 但是下次不能再拿你哥前途开玩笑了。你也了解他，他这个人有担当，但性子太急了。知道这事儿担心坏。他现在训练又这么紧张，咱们以后不能再让他操心了，啊？
0: 我知道了。
2: 老伯，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不饿，不饿，我还是回家跟我妈吃饭吧。
1: 那能有炸鸡汉堡好吃？
0: 炸鸡汉堡。嗯。我知道这事儿是我不好，但你姐挺好的，没怪我，还给我买炸鸡和汉堡，她还不如骂我一顿呢。
3: 我姐就看你上蹿下跳一整天没吃饭，同情你。哎，这样你是不是得更内疚了？
0: 哎，我得罪了我哥，又得罪你姐，这下真是众叛亲离了。
3: 活该！说好了咱们俩联盟，你不仅私自行动，还利用我的情报。
4: 那我哪知道，你姐过敏反应那么大呀？
3: 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再敢欺负我姐，对你可不客气。
0: 妈呀，咱俩是一伙的拆散者联盟。怎么还内讧上了？
3: 咱俩联盟的初衷是为了各自哥哥姐姐的幸福。你倒好，你要下回再这样，咱俩联盟原地解散。好心当驴肝肺，我姐脾气好，我脾气不好。
4: 曹鑫，你个大叛徒，谁稀罕你家汉堡呀？明天我让我哥给我买10个。
5: 讨厌。

0: 倒霉日子呀，连口炸鸡老天爷都不让吃。
1: 哎呀，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0: 哎，思思，你怎么样？
1: 我已经好了。
0: 那就好。
1: 你呢？赶上积雪了吗？
0: 我赶上了，放心。
1: 你今天对骑士太凶了。
0: 我那不是当时着急吗？你放心，我之后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说说啊。毕竟不能这么早就让你们有姑嫂矛盾吧。
1: 什么姑嫂矛盾？
2: 你是他未来嫂子啊。
0: 那他不就是你小姑子？他作为晚辈的不能没大没小的。
1: 行了，别瞎说，烦不烦？哎，嘿，齐志那宿舍怎么最近老占线呢？这孩子不是谈恋爱了吧？
3: 啊，那队里那么多人打电话呢，占线很正常。
1: 我儿子这么优秀，喜欢他的人肯定多。哎，那天我在他那包里发现了一个粉色信封，那信封里装着优惠券。他平时在队里吃饭也没机会到外边去吃吧？哎，你笑啥呢？儿子谈恋爱了，我在他包里发现一粉色信封。
3: 哎呀，那队里的教练管那么严，那上哪儿谈恋爱去？
4: 哎，姐，睡了吗？
5: 没有。
1: 你等一下，我弟找我。干嘛？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哎，我让你进来了，出去。
6: 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啊，咱们上届全国游泳冠军，那还在交大上学呢，不仅四肢发达，头脑还不简单。
2: 哎，我喜欢北京大学那歌手。歌唱的好，
6: 人还帅，对不对？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6: 我就是想跟你说，你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这儿也挺重要的。
1: 烦不烦人？
6: 我知道齐志哥人是挺好的，身体也好，但上学那会儿那成绩太愁人了。回头你俩生个孩子，到时候
1: 大人的事情，小孩别瞎操心。
6: 功课都辅导不了，我不跟你开玩笑。
7: 你要是明天起不来，爸又得骂我了。
6: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你亲弟。
1: 哎呀，你怎么那么闲？
6: 你再好好想想。
1: 喂。
0: 哎，思思，这曹鑫那小子刚才什么意思？给你介绍男朋友？
1: 哎呀，你别听他瞎说。
0: 我刚才都听见了，他那意思不就是说我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吗？
1: 没有，他开玩笑的，你听他的呢。
0: 行吧，那你早点睡啊。
6: 说我不会读书，我那是不会读书吗？我那是不稀罕读。
0: 为什么齐氏学习好？不就是我把有限的做题和读书机会都让给他了吗？你们要么不读，动起来，拼死你们！

0: 失恋了？
1: 比失恋还惨。
0: 比失恋还惨？那是咋了？
2: 师哥。
0: 师哥。啥师哥？赤壁赋不是考过了吗？上节课。
3: 同学们，本次练习试卷的成绩已经出来了，全班同学除了其实得了满分之外，大家的成绩都不是很理想。老师说让大家自行更改试卷，错的题目罚抄五遍。
2: 五遍？那我手不得抄断了？
0: 哎呀！
2: 其实啊，你又不用罚抄，你有什么可唉声叹气的？
1: 我哥为什么要谈恋爱？
0: 这都是谁的呀？
4: 我的，
0: 这是我的。

0: 怪。
1: 妈，
2: 咋了？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
1: 没咋。
2: 没咋，你就给我腰板挺直了。你让人家看着以为咱家出啥事儿了呢。
1: 小点声。
2: 这从现在是个苦瓜脸。
1: 他可能数学没考好吧。

0: 我姐跟你哥在一起之后吧，我在他脸上见到了我之前没见过的笑容。
1: 若不在，
2: 我们小周总今儿可有大生意跟你谈，必须操持接待。
3: 周轩宇前两天来咱们家了，
1: 我对他没有想法。
4: 你要是再不走，我让你面子里子都没有。
0: 你等着。
5: 喂，呀，马教练，什么？
6: 请看《生逢其时》第九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七六一所里面，你也肯定有怀疑的人。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台海不会平静的，情报我该收了。
1: 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 还有我，急用急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3: 该让我歇了吧！
4: 让我也休个假吧！
5: 我也要
6: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为未来续航。
7: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
8: 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4: 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1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舞影，仙雨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
16: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戍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悠疾走，载歌而行。
15: 诏书风人，家碎迎苍。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好坏就是一条线，有的人在这边，有的人在那边，也许你拉了一把我就能过来。
1: 国安干警恰恰就是无名战线上这种隐秘的守护，只有这种性质才能很好的保全我们的国家安全。
2: 你好，五号，我是六号，华东。
3: 你好，景兰。
0: 我叫何春晓。
1: 对春晓的第一印象是执拗吧，然后很轴。对于我来说，其实在剧本的这个完整的描述下，其实春晓她已经是一个

0: 很个性鲜明的一个年轻的国安干警。
1: 哪位啊？
2: 你好，
3: 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琛了解一下，请。
0: 其实七哥应该是最了解何春晓前期状态的一个人，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或者说去指导何春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安干警。
4: 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
5: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0: 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5: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0: 就是一个毒舌的师傅，带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国安小子。
4: 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儿，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
0: 用局长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孙悟空带着一个小猴子嘛。这个小猴子在孙悟空的教导下，他未来也会慢慢慢慢的独当一面。
2: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但是在前期，我觉得春晓可能是一个有点理工思维，在春晓的答案里，一加一只能等于二。但是如果在七哥前期的逻辑里，一加一它可以等于所有，因为七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国安干警。七哥看到的东西，他不是只看到表面简单的答案，他是要去看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潜目的是什么。
4: 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
0: 我觉得后期的春晓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会去想要知道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可久被看见的，但是我同时觉得国家安全也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春晓他不一样，七哥是白天负责对接林看山啊，去比如说投资啊，聊这种就是业务上的事儿，但春晓呢晚上回去要陪景兰去倒班，要监听有的时候，然后呢白天还要去上班，要跟七哥去陪着林看山。这个我觉得玩笑归玩笑，但是从这个方面我就能够理解到，就是春晓做的都是一些日复一日，监听也比较枯燥，对于对方这种生活习惯的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了如指掌。但是同时有的时候就是哪怕他有一个瞬间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可能你没有在监听，那这个情报可能这辈子你都不会听到了，有可能他这辈子这个小尾巴都没有被你抓到。
6: 北盛圆满，即日起你为高级对象之交通。
0: 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工作都是为了抓住那个关键的时间，关键的节点，关键的问题。
7: 曹亮平是我第一个跟的，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盯他，我也不知道会跟多久，会不会跟到我对象。终于了，我把他带回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给我的荣誉感。
0: 我们剧组就是想借这种很多时候的这种小事儿来表达，其实国家安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是很感谢就是所有隐秘战线的无名英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世明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5: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6: 光点、物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7: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从现在是个苦瓜脸，他可能数学没考好吧？
1: 哎呀，学习压力别那么大，又没指望你们干啥，就好好的，别惹事儿就行了。
0: 他没考好，又不是我没考好。嗯，
1: 院里有你一包裹，是穷游来的。
0: 我哥寄的吧？
1: 那还能有谁？你哥那点补贴都让你给霍霍。

0: 啊，你好意思啊，曹鑫，是，这个题是难了点，那人家其实怎么都做对了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那只能说明你下的功夫不够。
1: 他也没下什么功夫，天天玩。
2: 别说别人啊，他是他，你是你，出了问题多找自身的问题。你多多查缺补漏，将来考好不就行了吗？你应该有这种心态才行啊。
1: 老郭说呀。
2: 这个事儿啊，就跟我当兵是一样一样的，吃饱吃好才打胜仗。哎呀，行了，爸，行了。
1: 馨，把这个错题抄两遍，抄完了再吃。
2: 这位同志，我要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你本人和我是什么关系啊？啊？
1: 我还是不是一家之主啊？你小时候我像这样逼过你学习没有啊？
2: 是，要不然我都这个岁数了，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科长。科长怎么了？科长就更应该服从组织。这样啊，你爸是接我的班，听我的，先吃。
0: 曹鑫。
3: 我这还算是一家之主吗？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这里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因此不再健康。中间派遣科研技术训练中心的中国工程师。
4: 你也太拼了吧！我不像你，不看书也考得好。哎，我哥给我进的贺卡是粉红色的，这肯定不是他选的呀，不会是你姐选的吧？那鞋，那鞋不会也是你姐买的吧？
2: 谁买的不重要，我抄题去了，不跟你废话。不
4: 是你划的吗？你怎么不上心呢？讨厌死了！这烦。
2: 妮儿，
4: 你什么时候在外头的呀？
2: 妮儿，你是不是不高兴了？别生气，对身体不好。 你看爷爷这个年龄啊，就不生气了。妮儿啊，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你哥是不是有对象了？你都听到什么了？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哎呀，好啊，好事啊，妮儿，这以后啊，就有人疼你，有人照顾你了。 好事，好事，妮儿，爷爷走了，再见，再见。

0: 试。
1: 有什么事儿吗？
2: 鞋还合适吗？
1: 还真是你买的，我这就把钱给你
2: 啊！你别着急，鞋虽然是我选的，但钱是你哥付的。前段时间没货，这两天刚到，而且你哥不知道你鞋码，我是估摸着给你选的。
1: 那你怎么知道我鞋码的？
2: 你小时候脚就跟我一样大，你忘了？
3: 思思姐，你的红舞鞋真漂亮。
4: 哦，给你试试吧。其实没想到你人瘦瘦小小的，竟然还长双胖脚。
3: 我买鞋都得买大一码才舒服。
4: 没事儿，这证明你以后会长个大高个儿。
3: 比我妈还高吗？
4: 比我爸还高。

0: 好好报答我哥。你明天上学你别穿这个。
1: 为什么呀？
0: 穿一趟就脏了，就不像样子。
1: 我就是要上学穿的，我自己穿还不行吗？
2: 就让孩子穿吧。
3: 啊，行，穿一下。
4: 一共是7.3块。
3: 7.3块，七块。
4: 哎，行，您是老顾客了。
3: 再饶一把葱。
4: 一共就亲家，这不行啊，这小本生意我这就亏钱了。
3: 你都说我是老顾客了。
4: 现在葱贵呀。
3: 行了行了行，我不要了。
5: 要不少给你2根啊？
3: 不要了。

0: 其实，我写作业呢。哎，上回你哥说他要封闭训练，是不是说两个多月才回来呢？嗯，那我怎么今儿在街上见到他了？
1: 不可能！
0: 你肯定看错了，教练在队里看着他呢。
1: 不，真的，我真的看见他了。不可能！
0: 我给他教练打个电话。
1: 哎，别！
0: 啊？
1: 别打。
2: 妈，你看，那万一我哥真不在队，你打了，教练不就发现了吗？那不就该罚他，给他处分了吗？所以不能打。啊，有道理。我出去找找他。
1: 哎，妈！
2: 哎，妈！干嘛呀？
1: 哎，你还偏爷，你快快快，给你姐打电话，赶紧的。
2: 没人接，
1: 那咋办？
2: 这样，你就跟你妈说你受伤了，先把你妈拽回
1: 来。你怎么不受伤？凭什么是我呀？
2: 我演技没你好啊！再说了，那是你妈，你斗争经验丰富。
1: 就因为丰富，她能一眼看穿我坏心思。哎，要说演技，那某些人可厉害了，你表面上装三好学生，实际上呢，一肚子真的坏心眼。
2: 什么某些人？什么一肚子坏心眼？
1: 哎，那是你姐，事关你姐生死大事，就你了。
3: 妈，妈。妈妈，曹静出事了，他家没人，我只能来找你了。
4: 曹静出啥事了？
3: 腿，腿卡鸡窝里了，我怕我看不清，越帮越忙，你快回去帮帮他。
4: 孩子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5: 哎呦，你轻点儿！哎呦，哎呦，你轻点儿！
6: 已经挺轻的，
5: 哎，哎。
4: 咋了？哎，起来，我来。哎呀，这怎么弄的呀？
5: 化爷啊！哎呀，哎，我们家那鸡又跑出去了，我踹了一脚这鸡门，
6: 行，咱走。
5: 不小心就卡里边了，就。
4: 哎呦，扎到肉了吗？
5: 肉倒没有。哎，有，哎，肉卡着了。
4: 卡到肉了？
5: 对。
4: 哎呀，我早就跟你爷爷说，你们家经常没人。就应该把这些鸡给处理了，这下好了，出事儿了吧？哎，来，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5: 哎，好嘞，
4: 来，
5: 一，
4: 嗯，二，哎，用力，
5: 三，
4: 哎，
5: 卡着了！
1: 那我给你爸打电话去吧，
4: 去，
1: 我赶紧回来啊！
4: 咱别着急，别着急啊！
5: 哎，等，
4: 越着急，越掐得紧。
7: 你这菜做的跟大酒楼似的，米饭都这么精致。
4: 白菜，
7: 哎，香。我跟你说，比我妈做的香。
4: 不能乱说话。给，
7: 吃点肉。
4: 这个拌饭肯定好吃啊。
7: 好。
4: 嗯，拿勺子吧。
7: 不用，好喝。
4: 喂。

0: 啊？哦，好好好，我知道了。别吃了，别吃了，赶紧走，赶紧走，找我们来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1: 谁呀？
0: 还能谁？快点！
2: 一、二、三。
0: 我没事，出来了。哎呀，哎呀，歇一会儿。哎呀，去那儿坐着。哎呀，坐，我去给你拿药箱啊。哎，
2: 天也太好了，
1: 真扎着了，
2: 值了，值了。
0: 我得把你那个肉刺儿得给你挑出来，要不然卡在你这肉里会发炎的。来，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去拿放大镜去。啊，怎么就不小心呢？
3: 那我写作业去了。
0: 你以后一个人在家，你得一定得加小心，你知道吗？啊，你这么大一孩子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你，哎呀，忍着点啊，疼，我知道疼。等我回头把这些刺儿给你拔出来呀，你以后每天早晚换药的时候一定要先消毒再包扎，知道吗？回头实在太疼了，你就让你爸带你去看看去啊！咦，疼吗？别跟你爸说我来过。
1: 哎呦，
2: 疼吧，疼吧，好了好了啊，一会儿就好了，
0: 拍拍就好了。哎呀，
1: 谢谢啊，花姨。
0: 你谢啥你？忍着点啊。

0: 喂，
1: 妈，是我。
0: 哎，齐志，你训练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刚下训，刚才冲刺阶段，你猜我跑第几？
0: 跑第几？
1: 我跑了第一。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然后教练就加练了几组，教练看完我成绩，说我表现不错，只要专心训练，完成计划，我的希望很大。
0: 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训练啊！在这个阶段，你要听教练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你知道吗？家里你就都不用惦记了，你爸还有我呀，还有你妹，我们都挺好的啊。好了，行了，你没事，别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就这样，哎，再见。

0: 进。
1: 小心。
0: 嗯。
1: 没事吧？
0: 没事。
2: 疼不疼？刚才
0: 不疼了，早不疼。
2: 还好没事。
1: 不过今天多亏了有你们。没想到你能对自己这么狠呢，下次不允许了。
0: 知道了。哎，姐，问你个事儿呗。
1: 说。
0: 你为什么喜欢齐志哥？
2: 小点声，行不行？
0: 听不见。
1: 就。

0: 因为在他面前，我能做真实的自己呗。
1: 啥意思啊？
0: 我其实没想象中那么坚强，在爸和爷爷面前，我想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在你面前，我想做个好姐姐，照顾好你，做你的榜样；在老师和领导面前，我想做一个好学生、好员工。可我也有犯懒的时候，我也想耍小脾气，我也想被人照顾，只有气质。他不管听我抱怨、发牢骚多久都不会嫌弃。我舍不得买的大衣，他会花一年的补贴买回来送给我，还会坐2个小时的车，专门去买我喜欢吃的桂花糕。反正，在他面前，我就是很放松、很释然、很真实，也很享受。懂了吧？
1: 懂了。
2: 好好休息吧。

0: 上学去了，曹信。哎，
1: 曹信，曹信，等我一下。可以啊，你我以为你只会学习呢。论那表现啊，给你打100分，以后咱俩就画地为友了。谁给你画地为友？
0: 说好了，咱俩就是为了各自哥哥姐姐的幸福。哎呀，是是是，不过我觉得咱以后得换个思路了。什么思路啊？你看他俩现在热恋期，难舍难分，那咱俩肯定打不赢啊。
1: 所以呢？
0: 打不赢就加入呗。他俩本身就是青梅竹马，那长大在一起多合情合理啊。大人关系是不好，但也正好凸显他们感情真挚，难得可贵。
1: 再说了，你多个哥，我多个姐，咱不亏啊。啊！行，那咱们这个拆散者联盟就改名为掩护者联盟。哟，
0: 曹信，脑子转的挺快呀，现在。
1: 我只是觉得我姐跟你哥在一起之后吧，我在她脸上见到了我之前没见过的笑容。溜达吧。
2: 我也给自己买自行车。小曹，你这编的也太好了吧，真好看。若我不在，哎呦，
0: 小周怎么来了？
2: 思思呢？
3: 哦，
2: 今天没来上班吗？
3: 我不太清楚，哎，跟你们经理说，我们小周总今儿可有大生意跟你谈，必须曹司接待，让他看着办。快去。哦，曹司，这个月业绩还差一千，好不容易小周总来了，你就跟他好好谈谈，要不然大家伙的奖金就都没了。哦，小曹啊，你还年轻，不缺钱，但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没了提成奖。
4: 你就当帮帮我们的忙，好吗？是。
5: 小周总，曹司来了。顾客就是上帝，你得服务好上帝呀。
6: 小周总。

0: 思思。小周总，挑到合适的了吗？
1: 全都包起来，只要是思思的码都包起来，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
0: 得嘞，
2: 太好了。对不起，这个我肯定不能收。
1: 怎么就不能收了？你以为这只是鞋吗？这不是鞋，这是我们的未来。你穿上这些鞋，让我的爱意陪你走过三餐四季，春暖秋寒。
2: 总之，现在是上班时间，不能奉陪了。
1: 那等你下班，我们吃个饭，看个电影吧。
2: 抱歉，没空。
3: 小周总，曹司不懂事儿，我向您赔个不是。
0: 没关系，结账。
4: 思思的心里绝对有我。大哥，我真没看出来。
5: 他这么义正辞严地跟我强调不想谈恋爱，
4: 就是对我有意思。否则从小到大身边那么多男人围着他，他怎么不跟别人强调，唯独跟我强调？他这样做就是在暗示我，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努力还不够，让我继续努力。
6: 黑哥，那他为啥拒绝你？
1: 胖子，你问到重点了。女人往往都是这样，都是口是心非的。但如果你足够真诚，足够爱，就一定能打动她。
6: 哦，有道理。
4: 加油！

0: 是吗？我好像也听说过。
1: 思思，思思，
2: 爸，
1: 你出来，爸，我跟你说两句话。

0: 思思，周轩宇前两天来咱们家了。嗯，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对他没有想法。那你让他……
1: 我没让他，他自己要来的。自从你去外地读书，我们父女两个人交流确实很少了。当然。
0: 你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意，这都非常正常。爸爸就是想关心你，但是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你。有些话吧，这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2: 你想说什么呀，爸？
0: 我就是想说，你呢，现在也参加工作了，比较稳定了。 也确实到了这个该找对象的年龄了。如果你说你对这个周轩宇是没想法，但是你保不齐人家对你有想法呀，对吧？这俗话说得好，烈女怕缠郎，这个道理你懂吧？我懂，爸，但我跟周轩宇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您就放心吧。另外，我有对象了，一定会找合适的机会跟您说的。我先睡了，您也早点休息。
0: 那有对象，一定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没用假设，没用假设是不是代表？

0: 已经有了，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那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
1: 什么不成熟啊？你念念叨叨说啥了？
0: 你孙女有对象了，不告诉我们？
1: 曹四有对象了，好事啊！
0: 这是哪家的臭小子啊？骗了我闺女还不告诉我？
1: 年轻人谈对象还跟你打个招呼，汇报一下。儿孙自有儿孙福。
2: 小周总，您今天来的也太早了点吧？曹四啊，他还没来上班呢。
3: 没事儿，我可以等。等到山无陵，天地合，海枯石烂，就算肝肠寸断，我也要等到的。
2: 行，那您先坐会儿。
3: 去忙吧。
4: 我起来，我起来。
5: 干什么？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收垃圾。
5: 哪有垃圾？
4: 别来骚扰思思，谁就是垃圾。
5: 我看你像垃圾，把花给我。齐志，你这是损害他人财物，你得赔钱。
4: 赔钱？周学宇，你天天来骚扰思思，我还没告你骚扰呢，赶紧滚！
3: 你让我滚我就滚啊，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4: 你在我面前什么时候有个面子啊？我告诉你，你要是再不走，我让你面子里子都没有。
3: 我今天穿的皮鞋，我不跟你干见识，你等着。
4: 我等着，等到山无陵，天地合，肝肠寸断，海枯石烂，我也等着。拿上你的包滚！
6: 你和周轩远打架了？
4: 没有，那怂货不敢。
6: 你怎么私自离队了？教练发现了怎么办？
4: 那我回都回来了。
7: 教练，你好，你好。齐志总说他成绩提高的特快，多亏了您。啊？什么？他谈恋爱擅自离队？
6: 没有，没听说他跟谁谈朋友。教练，
7: 哎，不行，教练，
6: 这肯定是误会，得搞清楚。您不能让齐志白挨这个处分呢。
7: 啊，好的，我们马上去找人。
4: 咋的了？
6: 他谈恋爱擅自离队，再找不着人就给处分。
8: 不可能啊，齐志臭小子还是个半大孩子呢，那前两年还尿床呢，就他还谈朋友，和谁谈朋友啊？哪个女的能看上他？
6: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喜欢我儿子的姑娘能从这儿排到镇口去，每次他从体校回来，那多少姑娘那都屁股后边跟着他，怎么没人喜欢他呀？
8: 误会，我跟你说，这是肯定是误会。那小子能干出那种不靠谱的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那虱子吗？明摆着了。
6: 这话还差不多，肯定是误会。
8: 对啊，肯定是误会。
6: 你干嘛呢你？

0: 我买根冰棍。
1: 你哥教练给我打电话说你哥谈恋爱擅自离队，说再找不着人就要开除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2: 你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哎，我知道。
1: 啊，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0: 不是，我是说这，哎，肯定教练弄错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我哥，让他明天赶紧归队，知道吧？
2: 队里人多，教练管的人也多，肯定是弄错了。
0: 嗯，弄错了，弄错了，
3: 估计弄错。那咱赶快去找你哥去。
0: 啊，不，我去就行了，你们回吧。
4: 你一个人的，咱们大家一起找吧。
0: 别，妈，
4: 找他，
5: 人家力量大，
4: 底下多点人找他嘛。
6: 哎，你留我帮你呢，
4: 自己可以拿。
1: 极致。
7: 阿姨，误会，不是您看的这样。
0: 对，误会，八成就是在路上遇的，顺便说两句话，跟咱们似的，是不是？啊，
7: 对，我们刚才就是碰到了，顺便聊了两句，毕竟是邻居。
1: 其实，你教练给我打电话，说你谈恋爱擅自离队，问你话呢。
2: 怎么回事啊？快跟你妈说。
0: 都是邻居，没准就纯友谊。没准友谊都谈不上，妈。
8: 没错，我跟曹斯在一块儿。
7: 阿姨，他瞎说的，
0: 瞎说。哎呀，
8: 爸妈，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你们看见了，我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思思，祝福我们吧。
9: 哎，妈，妈。
4: 哎，咬床呢！
9: 谁把你咬床？
4: 还跟我谈恋爱？
9: 思思，你
4: 屁呀你！
9: 你别听我妈瞎说，没有。
8: 手术
9: 谈恋爱怎么了？妈，我24岁怎么能谈恋爱？

0: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在和曹斯谈朋友？
1: 是。
0: 在一起多久了？
1: 从小就喜欢，我进省体校以后表白的，然后就在一起了。
0: 你知不知道现在对于你来说有多重要啊？啊！你不好好的训练，你偷偷的跑回来，你就是为了陪他。我不管在你们俩在一起多久啊，不管，从今天开始断了。
1: 妈，我们是认真的，是奔着结婚去的，我这辈子非曹斯不娶。
0: 你翅膀硬了是吧？你才见过几个女的，你就要跟人结婚呢？你脑袋发昏了吧你？
2: 其实听你妈的，别惹她生气。
1: 爸妈，我21了，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情。反正我这辈子认定曹斯了。
3: 哎，
4: 妈，
3: 媳妇儿，
5: 姓曹的，我们齐家怎么对你们啊？你们心里门清吗？啊，你这不小心点，
1: 让人看着多丢人。
5: 我就是让别人看到。哎，你为什么对我们家老老小小的都不放过呀？来，大家都听听，都来过过评评理啊！当年姓曹的因我们家华子，现在对我儿子又不放过，你们家安的什么心呢？啊，
6: 妈，你说这些干啥呀？
5: 曹四，我跟你说清楚了，今天开始你必须跟齐志断了。别想影响我们家齐志，别想毁了他一辈子。
6: 妈，不是思思影响我，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人家。
7: 你一个要进国家队的人啊，你死皮赖脸的缠着人家，谁信呢？
6: 真是我缠着人家。小时候我鸡腿舍不得吃，我都留给他。我攒了多少鸡腿，人家才肯对我笑一下？你知不知道我买了多少零食，打过多少电话卡，软磨硬泡了多长时间，他才同意跟我好？你别再给我搅黄了。
7: 哎，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6: 妈，你
7: 谁长？谁生的你？
6: 哎呦，妈，
7: 什么卖淫就吃不了你。
8: 对不起，爸，我应该早点告诉您的，一直没来得及。
9: 你早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告诉我？
10: 你打算怎么跟我说？
9: 前几天我问你，你说如果有了男朋友，会找合适的机会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机会啊？啊，什么时候才是合适？如果要不是今天他们……

0: 曹四，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要不然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曹四，你太让我生气，太让我失望了。东方，今儿这排骨可够硬的啊，有点跟我较劲。哟，
1: 故意的哈！
2: 哎呦！ 吓唬谁呢？我就不信了，媳妇儿，你看我的，喝我还怎么了？来，我来，别拦着我，爸，你别拦着我，
1: 你跟着太乱了，
2: 太过分了！我跟你说，
1: 来这个，
2: 来我来，
1: 给
2: 我跟你说，你不别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
0: 我不是不让你谈恋爱，但是你现在太小了，你知道吗？
1: 我已经21了，
2: 那也不行，那至少不应该是旗帜。
1: 我跟你说，我就想不明白你这孩子。
3: 就是，
1: 你说你要模样有模样，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
0: 你说他没脑子吗？这会儿又有了。
1: 他就是没脑子啊，所以才能看上曹思。
3: 啊。
4: 爸，你不是说旗帜哥可爱憨厚、人老实可靠吗？
0: 学习去，有你什么事儿？这是两码事儿，人家旗帜。
1: 现在马上要进省队了，人家是前怎么前五镇飞出来的金凤凰，
5: 人家马上要拿全国冠军，拿世界冠军，你们俩的差距是现在越来越大，将来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
1: 曹思，你小的时候我对你那么好，你现在怎么对我的啊？就竟然能做出毁我儿子一辈子前途的事儿？
5: 妈呀，你得讲点良心呐！啊，你做人你得知道感恩呐！妈，今天你是骂破了天，我也认定曹思了。
0: 我不同意！他凭什么娶我女儿？凭什么？我不同意！
1: 从今天开始啊，你的那个小灵通交给我，我来保管。
0: 我现在就去给你报名，就去学商务英语，努力去提高自己，就提高自己，
1: 就在江平，明天就走，明天就走。曹思，就算你有本事，你嫁到我们家，只要有我在。 你别想有一天安闲日子。

0: 我爸说让我姐去江平学商务英语，明天就走。
1: 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真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2: 不行，咱不能气馁，咱们不能气馁。这电视剧男女主不都这样吗？他们都是先一路坎坷，然后呢破除所有的困难，最后两个人在一起了，过上了幸福美满相爱的生活，对吧？
0: 但是咱们两家的父母这态度确实有点过了。是，这人活着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但你哥跟我姐也总不能因为这点阻碍就放弃了吧？那总得坚持一下，以后才不会后悔，对不对？
1: 对，没错，是时候发挥咱们掩护者联盟的作用了。
0: 你又想啥歪招了？

0: 家里要来人了。
1: 我还有姑姑。
2: 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拥有勇气和实力，这个世界没有人看不起你。
3: 这个还是八十吗？
4: 不卖。
0: 我们两家既然闹翻了，就得有个闹翻的样儿。
3: 婚姻恋爱这个事情，顺其自然。
1: 这俩人这么难在一起啊？
5: 其实你帮我跟思思带个话，你就说他等我，我不会放弃的。
6: 请看《生逢其时》第十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
1: 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
2: 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
0: 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3: 这把三个为谁都为都为，
4: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5: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4: 必须要。

0: 就我们老百姓来上当的了。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之前是学木偶表演的，木偶啊，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就是传承记忆。但是木偶的表演，它确确实实是需要站在幕后，让大家看到这个木偶的活灵活现，就跟我现在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角色是一样的。
5: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
6: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4: 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包括我们的那个代教老师，他都会说，他说就是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表演得活灵活现，把剧本上的角色人物到真的他站在现场里，就是我扮上的那一刻，如何让镜头后的导演相信，让我们看到成片的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7: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5: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告诉你，脸上还在笑。
4: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是心态上沉稳了吧，就没有原来那么活泼。
8: 我要打败你，请去全国大赛。
9: 有志者事竟成。
10: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我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4: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5: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4: 很多的事情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也愿意更多的尝试新鲜事物啊，或者去看看更多的东西吧。我反正就是不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一定要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只要是像焦峰这次这个年龄跨越度很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像这种有挑战的剧本好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去演的。我觉得一定要先去挑战自己吧。
5: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6: 我没反应过来。
5: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6: 你也不信任
11: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6: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
8: 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4: 我爸小的时候他老会说，你把什么事情先做了，你做不好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做。后来拍戏，然后前辈告诉我，他说你先演，放开来演，那如果错了导演会纠正你，如果过了大家会告诉你啊，会都导演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吧，路上碰到的这么多良师益友告诉我的吧。
12: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5: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
13: 聪明的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
14: 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4: 我现在今年是我第十年，我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去遥想下一个十年。因为我会觉得下一个十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就40多岁了，太就是好像一眨眼。
15: 姐姐，你要不要操我呢？
16: 我才不稀罕。
17: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

0: 我原来系主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他跟我们吃的第一顿饭，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四年，其实大学毕业的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
1: 如果十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十年，等他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2: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了，以后。
1: 就祝你一切顺利吧。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十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保持在场吧。我觉得十年以后的彭昱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角色，也可能会成为像七哥一样在交锋里经验老道的一个师傅，会去带下一个小猴子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场，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更多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8: 这个 U 盘里的东西能够换到你任何想要的自由。
9: 二三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你要不要找他？你要不找他，我现在就报警。
10: 知道你底细的两个人都消失了，永远的。
11: 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过，只要把耳朵竖起来，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
6: 请关注《交锋》第33集。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纳艾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就算是下地狱，上司也会比我们更深一层。
1: 有他们在前面，会不会走得快一点？
0: 不想走又能怎样？你上次说过，做哪一行的人都可以中途退出，但是我们不行。

0: 买一张到广州的机票，最近的一班。
1: 好的，请稍等。

0: 大妈太慢了，把树叶子下面的东西掺到烟里面，步骤再快一点。
1: 烟里面有大妈，你一定要抽，我一样还会去检举你。林开山和他背后的人很聪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根本骗不过他们。要演戏，就要从头演到尾。你要怀疑林开山，还要让他知道你再怀疑他。然后我们去自首，去外地，去广州国安局。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2: 明白。
1: 我怀孕了，是真的。他们说我回不了头，可是我想要回头，我想要和你过自己的生活。
2: 那我能做点什么？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看着我，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准备两件衣服，灰色的，出发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携带，只带一个包，里面除了身份证、护照、现金，其他什么都不要装。

0: 对不起啊，领导，我昨天忘加油了。
1: 你跟了我有12年了，头一次犯这种错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0: 家里老人走了，昨天刚走的。
1: 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就先去加油，加完油再送我去单位。到了单位就直接请假，抓紧时间回趟家。
0: 好的，谢谢领导。

0: 是公安局，间谍盯着三只麻雀，你以为只有你自己？其实这是一盘棋，他们早就开始布局了。未雨绸缪，谢小周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经被胁迫了。你儿子现在在飞往广东的飞机上，你太太身边也有危险。我们现在不是在谈判，也不是在试探，你需要做的就是保密，保住家人的命。你现在多迟疑一分钟。 谢小周遭受的威胁就多一分，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越清楚越好。
1: 谭小英，这怎么可能？
2: 还有半个小时，谢小周乘坐的飞机就要落地了，围猎的人很可能已经。

0: 挺讨厌的那个人已经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
1: 记住你应该说的话，辛苦了。只需要您在写内参的时候做一些引导，不窃取机密，不传递情报，安全得很。
2: 至于那些网上的声音，说考虑到有可能的台海战争，包括炮弹的覆盖范围，讨论本省的沿海要不要开发高楼，这肯定是因噎废食了。经济就是经济，自有它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像我们开车，不管是油门还是刹车，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那具体到本省的经济政策，
1: 讲好了利国利民，利子利家。

0: 目前还有很多的数据不明确，我不能做出具体的建议和预估。
1: 韩教授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呀？
0: 有点胸闷。
1: 要不要打开窗户吹吹风啊？
0: 他一直联系不上，手机也关机，
2: 他跑了。
1: 哦，
0: 你能不能找找人给他手机定个位，看看他现在在哪里？
3: 我当初从农村考到省城，
4: 读了大学以后才认识你的，这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0: 你在说什么？
3: 当初你妈就不同意咱俩的事。
4: 你们家可都是医学院的教授，而我呢，我们这个地方就考出来我一个。
3: 一个土包子进了城，地位完全不匹配了。
4: 现在回头再看看，这人生的剧本好像早就都写好了，谁都改不了。所以啊，你不要太逼小周，这没用。哎呀，
0: 老师，我没有在逼他，可他现在就在泥潭里面越掉越深，我们不拉他一把，他就再也出不来了，就要没过头顶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我绝不同意。你要不要找他？你要不找他，我现在就报警。
4: 好，我找啊。啊，对了。家里的冰箱坏了，中午要是回去的话，记得找物业修一修。
0: 哎呀，这个事儿你让司机办一下不就行了吗？
4: 谁家里老人去世了，请了假，你一定要记得修冰箱啊，要不然冰箱里的冻肉
3: 又像上回一样，全都坏掉，整个家都臭了。
0: 你说，现在我知道了，你快去找儿子，找儿子。

0: 小周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我是你父亲的朋友，我叫阿兰。
2: 到了广州，买一个新的电话，用这张电话卡，给你打电话的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有，这个 U 盘里的东西，能够换到你任何想要的自由。
3: 那个你。
1: 去美国，现在就走。
3: 齐小周，你听我说。
1: 你听我说。即使我们自首了，你坐牢，得判刑。去美国就不用了，自由了。

在楼的北侧有一个连锁酒店，有人会操作一套远程信息的入侵装置，它可以黑进这栋楼里的所有电脑。你们之前装的信息干扰器我都给关了，这是一张网，密不透风的大网。台湾从小周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开始布，开始织，一年一年，一圈一圈，越收越紧。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家就这么完了，散了。我心里很清楚，只要跟美国人做了交易，只要过了桥梁画下的那条线，就会是回不了头的大错。我没办法，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用它去换小周后半辈子的路，一条追回诺基的不归路。

出去一切都是未知数，是人质，是俘虏，不出去我们自首坐牢，至少还可以在一起，还能活着。我希望孩子以后还能看到你。

科技公司董事长，我市原副市长谢逢时近日坠楼身亡。同日，环城高速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名台湾籍女性乘客与一名同车本市男性乘客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事件原因正在调查。

0: 喂，
1: 你安全了？
0: 哎，讲的什么？听不清楚了。
1: 知道你底下的两个人都消失了。

0: 现在需要做什么？该回哪里回哪里，做你的生意，赚你的人民币，当你的老板。你还要怎么样？你在听我说话吗？
1: 不要紧张，
0: 日子还是跟以前一样过，只要把耳朵竖起来，眼睛睁大，脑子清楚，就不会有事。好。
1: 干这样的事，真的会吓你一跳。

0: 一二一，
1: 报告，
2: 出来，
1: 这儿，鞋掉了，
2: 整理，
1: 这儿。
2: 支上，
1: 这儿。
3: 听说你球员都换牌子了，路子够宽的。
4: 你什么时候从拘留所回来
3: 的？我们干的都是体力活，有你能在电脑房里吹风扇，别假装自己会装系统了。我知道有人罩着你。
4: 你想说什么？
3: 他们都只知道你是个抢劫犯，是吧？那你说偷政府文件、倒卖情报的事情捅出去，会不会给你加刑啊？
4: 威胁老子？你去说啊！
3: 你知道我长期吃素，营养不良，我体力实在跟不上了。跟你的人说说，帮我换个工作，弄点轻松的。
2: 后面聊什么呢？跟着。
1: 是
5: 是。
3: 行不行？
4: 看你表现。
3: 说好了吧。
6: 下面关注一则国际消息：韩国一场竞选活动中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已介入调查。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20号，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的代表朴槿惠在首尔
3: 猜的呢？
6: 宣传活动的时候，
3: 十多九叔
6: 不明身份的男子
3: 说的就是猜，这得分析，得动脑子，知道吗？
7: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
3: 半包方便面，一袋榨菜。
7: 那闲着也是闲着，我着急睡觉。前年陈水扁挨子弹那事儿，你推断的很有道理。你再仔细分析这个呀。
3: 过些日子，日本自民党后期选举，谁赢谁输，一人一根烟。懂不懂？
7: 懂。
8: 今年54岁的朴槿惠是韩。

0: 请来。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什么？你妈中风了？
1: 会诊肯定是好事儿啊，没问题啊，我是没问题，我同意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治疗方案，这对吧？你这一加一肯定大于二，多请几个专家看看，没问题，是有必要的。我回去跟孩子商量商量。
2: 三个问题：第一，我妈发病前血压稳不稳？
3: 第二个，她平时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头疼，或者看东西看不清、老眼花，有吗？
1: 没听他说过呀，但老花也看不清东西，肯定的。
3: 刚住院的时候你说他是在家里发病的，但早上查房你又说是在楼下，到底是在哪？
1: 我记得下楼买菜时他才不舒服的，回家就说特别难受想躺着，结果就叫不醒了。
2: 你这样回去好好休息吧，不要想太多，把你自己的身体搞好，吃好饭睡好觉，明天再来换我。
3: 现在谁也不能倒下。
1: 那我走了，这谁管？
3: 我跟春晓啊。
2: 我在这里没问题，你走吧，现在就走。
1: 好吧。
4: 我在来的路上，本来快到了，但是有个事情要回单位处理一下，先挂了。
3: 喂。
1: 别走了，妈有消息告诉我。
3: 爸。
1: 嗯。
3: 别明天了，你睡醒就来换我吧。

0: 抱歉啊，抱歉啊，这是我第一次迟到。我以为你都走了。你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1: 没有，
0: 有点忙，看错时间了。
1: 我最近……
2: 你要是累，我们可以坐着休息会儿，没关系的，我陪着你。

0: 吧？你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啊？能不能听见我说话了？我能听得见了。怎么起那么早啊？我还怕你没有睡醒了。
1: 年纪大了，怎么会睡那么久嘛？喂，你声音怎么怪怪的？你有没有生病啊？
2: 没有感冒了，
0: 就是躺着说话，声音就这样嘛。
2: 你那个义工有没有在身边啊？
1: 在不在关你什么事啊？你也不回来。
0: 我找人给你把那胖女孩换掉了，换了没有？
3: 原来是你找人换掉的。
0: 是你不想换吧？
2: 你就喜欢胖妹，对不对？
1: 胖妹又怎么样啊？人家善良啊，你不在呀，全靠她照顾我啊，她还介绍教友给我认识啊。
0: 哎，好了好了，你喜欢就好了，不用跟我汇报了。那你们这个叫讲什么？

0: 蒋杨兴，蒋兴阳啊，总比某些人好啊，
1: 只会讲钱。
2: 哎，我上回听人家讲，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就是上天堂了，要人间就是地狱，有没有这个说法？
0: 假币呀！
2: 超度到底有没有用啊？
0: 你是不是喝醉了？
2: 我没有喝醉了，我很清醒了，向你请教嘛。
0: 看你不是喝醉就是神经病啊！
2: 啊，那个胖妹啊，投诉你偷吃点心了。
0: 谁偷吃啊？我只是常常一讲讲嘛。
2: 你看，我跟你讲这个你就狡辩了。那吃点心就吃嘛，记得测血糖就好了嘛。不要当小偷了，大大方方的。好了好了，一讲这个你就要挂，少吃点甜。
3: 感冒了，走这两天压了好多事情，要签字的内容我已经放在你办公桌上了，有两拨人是必须要见的，要么中午分两场，要么晚上一场，中午一场，看你怎么安排。
2: 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有点感冒了，先回家休息了。人你帮我接待吧，合同要签的，抽屉里面有那人名章了，你来搞定就好了。
3: 注意身体啊。

0: 你说完了吗？你说完了之后，我说，请你不要打断我。我妈病情反复这个结论是什么下的？是你还是医生还是谁？你就告诉我是谁。妈，你不要再说你这些主观上的判断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是医生吗？如果你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那我现在就来医院。你不要再自己盲目分析了，我要听的是医生的话。你去问问护士，你问清楚再给我打电话。
1: 我前面接电话接了一半，电话没电了，有什么事吗？
0: 现在没事。
1: 你妈那边情况怎么样？
0: 目前稳定了，还需要留院观察。
1: 最近胃老是不舒服，家里有没有粥啊？

0: 怎么了？我昨天怎么在厕所睡了一宿啊？哎，
1: 我昨天几点回来的？冰箱里有粥，前天剩的，看看还能不能喝。你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关机？怎么了？电池坏了是吧？没事就行。你半夜给我打个电话，我没看见，我怕你有什么事儿。
0: 其实我也不想喝酒，但没办法呀，躲也躲不掉。现在才发现，原来一个人做生意这么难。
1: 知道了，我这边不会受影响，咱们还是按照约定的时间。
0: 是秋天吗？
2: 你要不跟他说一下，先空几天别联系了。你最近也得注意休息。
1: 你要真关心我，就别喝了。
0: 我知道你那边很忙，但我这边烦心的事情也不少。那昨天晚上你就看我一个人睡在厕所睡了一宿，不是？你就算捡一只小。

0: 条小狗回来，你也不会让它自己在。
1: 你给我操场上就你走得最快，腿脚那么有力气，一看就是工作不饱和。你不是聪明的很吗？你为啥不转转？
2: 能换成钱的聪明才是真聪明。能不能帮我跟你那朋友搭根线儿，等以后出去了一块儿做做生意？
1: 什么生意啊？哎，
3: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国际新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果揭晓，安倍晋三大胜当选，获464票，位居第一；麻生太郎获136票，屈居第二；古原真一获102票。
4: 你在我心中
3: 本次总裁选举中，共有3位候选人竞争703张票，
2: 有远点啊，
3: 403位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每人1票。

0: 我交学费。你和我这儿你也没什么信息，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你长期扮演部队安全机关的人？你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甚至是潜意识里，你对这个想象里的职业的理解已经深入骨髓，所以说你有思路，你有逻辑，所以你专业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凡是赌桌上赢钱的都是专业。那你说大陆和台湾什么时候能统一呀？
1: 有些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不一定，但它一定会发生。如果有人告诉你具体哪一天，它一定是个骗子。

0: 一盒是欧洲的，一盒是美国的，中东不是想试了，先试试看，病急乱投医嘛。行，我找了个师傅算了一下，有些话不好让景兰听见了，换个地方聊。哎，
1: 感谢感谢。嗯，
0: 不了不了，昨天喝太多了，差点喝醉了。非要透一透嘛，哎呀，来来来。
2: 还让我喝梅子，到家我连小学时候喝的酒都要吐出来了。第二天你还让我接着喝，还让我喝白酒，心想你是不是要搞死我？
0: 有的时候喝多了就要稍微吐一吐，劝酒才是真兄弟。<笑>
2: 岳母的事情情况不太好，不好再要想办法了。 努力过了才不后悔呢。我替你们去大孤山烧了香，道场也做。你们今天晚上呢，就踏踏实实的睡觉，不要吵架了。你们一砸东西，我也睡不好了。都在酒店。婚姻这种事情吧，今天你让我，明天我让你。
3: 距离感的东西，要是打破就不太好了，不舒服。像我现在这样多好，只谈恋爱不结婚，若即若离多好。分寸感是最难拿捏，有的时候你往前走一步，多了就要吵架；但你往后撤一步呢，他就觉得你不关心就是冷漠。看病这个事儿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我只是个女婿，我又不是儿子，那多说多错嘛。中医还是西医，我好像说什么都不对。
0: 今天的话好像格外多，不常见。人到中年，烦恼多，话就多。有些烦恼命中注定了。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去测字，三个人，你说的是什么？
3: 花千里路云和月，劳碌命。你看我现在，
0: 眼光盲运。
2: 那可是岳飞，民族大英雄，劳碌一点也是应该的嘛。
3: 我妈一直跟我说啊，人生下来就是辛苦的。你看看我岳母，忙碌了一辈子，现在躺在病床上，刚躺了没两天，医生就说要了命了。这个要命不是脑袋里的，是腿，静脉怕得血栓，血栓顺顺顺顺顺流到肺里，人就完了。辛苦了一辈子，休息休息也是罪过。
2: 这叫什么？终日奔波苦。
0: 一刻不得闲。你呢？你那时候测的字是什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了。后来我就去问这个温宗硕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跟我讲。
3: 人在世上很多事情都是机缘巧合了，天意安排，想改都改不了了，所以我就信道嘛，我命由我不由天了。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什么都掌握不了了。漂洋过海来到大陆，我也不知道在扯什么蛋了。<笑>哎，我第一次见温宗硕，他意气风发，在包厢里跟所有的小妹上床。我跟他们说。 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比如说谁嫁谁，谁娶谁，比如说你当多大的官，这一切都是注定的，改不了。但有些东西呢，又是可以改的，七财子禄寿，除了七和禄，其他三样都是可以改的。
0: 怎么改？
3: 多做善事，善事做得越多啊，你的寿和财就会无限延长。
0: 我只谈恋爱，不骗婚，女孩子也比较好受嘛，这算不算做善事？<笑>哎，不看了不看了，哎呀，再喝一瓶嘛，
2: 喝完这杯，
3: 还有
2: 三杯。<笑>

0: 这个药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1: 这临床怎么样？
0: 临床非常好。
1: 是吗？临床好，那就可以试试，是吧？春晓，你也劝劝他，但咱们不能少说，你这的风险太大了。
2: 爸，你吃过了吗？
1: 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商量怎么治疗吗？哪有心思吃饭？现在
2: 吃过就说吃过了，没吃就在旁边吃去，不要嚷嚷。我妈要是有意识也会嫌你吵。你回去休息吧，治疗方案的事情我们来定就可以。
1: 啊？什么意思？
2: 科学的意思，专业的意思，保守治疗风险大，这种情况就是要手术。
3: 这就是外科的意思呀！
1: 那天会诊的时候，
0: 不好意思，
1: 内科不是说过可以不手术吗？
4: 你小点声！
0: 不好意思，
2: 旁边还有别人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安全，但我们可以计算概率。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2: 我是她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她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零到四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

0: 好气血不再虚。
1: 哟，哥，
2: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3: 开始。
4: 假期搭子
1: 选一
4: 地，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地。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啊！
6: 报纸头版头条，基本书已经破译了，大部分密码都是一样的。
7: 戴罪立功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
8: 现在都是电子书了，不用交卷了，你有什么状？
7: 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左右两岸的情报风向，读不读？
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新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新龙鱼1:1:1。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1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0: 761所里面，
2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2: 会是谁呢？
2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2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2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21: 台海不会平静了，
26: 情报网该收了，
27: 可以行动。
2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24: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29: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30: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9: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1: 我们是有许公双黄甫同胆的夫妻，
29: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32: 今儿下午，贾银行开枪了，
33: 涉及儿童，案情重大。
32: 那小铺啊，不简单。
34: 对呀，双手换头。
35: 你想好了再说啊。
36: 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37: 有人想要抹掉他在青岩的痕迹。
35: 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38: 弹头检测结果出来了。
39: 你们都是好猎手，这种家伙快完蛋了。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真。

0: 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情报工作就是人的工作，您的敬佩给谁都是一样。我们想把这份钱挣了。
8: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杰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他的野心太大了，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9: 盼了多少天多少年，盼的眼睛都要瞎了，我都怕退休之前等不来你。
10: 请关注《交锋》第34集，
11: 深蓝 L06
1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我我的苹果
14: 香甜脆爽，
13: 我我的桃
14: 皮薄肉厚，
13: 哎呀，
1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5: 我是田曦薇，我爱吃思念冷鲜肉水饺，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玉米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猪肉白菜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水饺用0到4度排酸冷鲜肉更好吃，百分百冷鲜肉24小时入馅更好吃。水饺用冷鲜肉更好吃，思念冷鲜肉水饺。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不是所有香都

0: 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卡住了！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不能因为你的认知让我妈冒险。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是不同意。
0: 我是她女儿，我可以为我的决定负责，你可以吗？
1: 我是她的丈夫，我还是你的爸。

0: 手术必须做。
1: 这什么意思啊？
2: 哎，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必须做啊？除非是我躺在病床上等着你签字的时候，

0: 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
1: 我爷爷以前就是中风，村里的人给他抓了药，没救过来。
0: 他是因为时间太长了，被耽搁了。你妈妈刚生病不久，一定来得及。这边有个灵芝，是药引子，没他不行。我从小在山上长大，我知道怎么找。
1: 哦，对，我这儿还有一个老的药方子，上面的药能配就尽量配，要是实在是配不齐也没关系。
2: 喂，
3: 你妈那边终于说通了，手术会尽快安排，你放心吧。

0: 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中浮现人间。你是白日里的黑天，在太极中冒险。无法宣之于口的荣耀，无法已经幻想的
1: 这是什么？这个是我在林堪山的办公桌里发现的，是他来大陆那天从机场拿回来的旧报纸，有日期，有新闻，新闻里还有数字，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先把他们都抄回来给你。

0: 哎，对对对，我在，
1: 开爷爷。
0: 好，新店啊，在装修了，装修好了把你们叫回来啊，放心放心。嗯。
2: 小鸡拜拜，我想你了。
3: 夏
4: 姐，
3: 好想你。
4: 哎呀，
0: 没关系啦，有我在，还能亏了你们呢。来，喂，
5: 夏姐。哎，
6: 老板，
7: 你先给我站下去。
6: 这是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接不太过。
0: 不是，咱们先排队好不好？先排队。钱呢？都认识那么长时间了，这么多年，我夏姐什么为人，你们不相信啊？
6: 相信相信，我跟你说，
0: 钱都在这儿了，咱们把队排好，我一个一个今天给你们，给不到你们就找我。
6: 都能给啊，
0: 都能给，都能给，能给，
6: 今天
0: 能给，说好了，给不了就找我啊。
6: 好，
0: 都得理解，都得理解啊，真的都是来领钱的嘛，对吧？理解理解啊，
8: 姐，
0: 哎，你找那个名字。
8: 什么时候再开业啊？
0: 在装修了，装修好了就排。哎，喂，哎，我在啊。对，
8: 温老板呢？
0: 那个是啊，
8: 温老板
0: 刚才啊，对，
9: 丫头，我进来啊。
0: 有我在，你放心，你随时找我。
9: 老板这敲签呢，怎么的？
0: 你找我。
8: 你不是去澳门了吗？把电话打烂了也不接，怕我赖上你啊？我怀孕了，你的？
10: 我还挺意外的，我现在还有这本事。
8: 早就想告诉你，一直找不到人，我找人看了，是个儿子。
10: 不早说，你不怕呛着？啊，不行，那擦烟，那进去。

0: 要不今天别试了，
1: 今天早点休息，
0: 别把身体搞垮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咱俩老了，哪一天谁生病住进医院，等着动手术，另一个人还得拿主意，也得搭把手。
2: 你先睡吧，我再试最后一组。
0: 那你早点叫我起来替你。

报纸头版头条新闻标题第一个字首字母连在一起，加上林开山到大陆的日期数字，就是他的基础密码。

0: 说要猜对一万，这不得猜到2026年去？
1: 这本书已经破译了，大部分密码都是一样的，你记不住，他也记不住，所以只要前面的基本数不变，只需要猜后面的数字就行。数。

也没有什么喜欢。

来，祝贺，重获新生。谢谢。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餐了？96年进去，09年出来，13年。13年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了。最后你怎么打算呢？走一步看一步呗。1995年你去北京，你用台湾给你的钱，在三环的朝阳区买了一套房子，写的是曹小欧的名字，知道现在值多少钱？涨了10倍。你敢信吗？ 当然，那个现在已经属于伐木资产了。这把钥匙还能不能重新回到你手里，就要看你的表现。戴罪立功在我这里，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还记得你的那位。

0: 老同学吗？
1: 哎，怎么都来了？
2: 来了，老师。
3: 小曹早就来了，那个小蒋呢？怎么还没来呢？
4: 哎，到齐的，是不是在外面抽烟？
5: 哪个小蒋？
6: 赵老师的得意余量，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一，一个是全校总分第二。
4: 哎，说曹操，曹操，
7: 哎，
8: hello，
9: 曹总，我这来面子你呢。
10: 哎，蒋哥，
4: 对不起，对不起。蒋哥，
8: 哎，别，还有老同志啊，
4: 好久不见呀，
8: 老曹。哎呦，
4: 你怎么放出来了？
8: 你怎么放出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你，我怎么着也要替你接风洗尘、请客喝酒的。
4: 真的假的呀？
8: 你最爱的红葡萄酒，现在就存在我家里，我老早就买了，存着存着，存出老酒。看这十几年过得真快，这么着，你定地方，我选时间，咱哥俩一定要把这酒喝了。
4: 哎，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今天呗。
8: 今天真不合适，这事完了之后我还有个会，改天啊，改天，一定。
5: 蒋师爷，
8: 你记得提醒我啊。
11: 赵老师，您别急了，您别急。哪有人生不
3: 如我？真是来了半天。
8: 当年呢，是您老罚我抄作业，结果抄出一个高考状元。
3: 聪明，还不是你自己努力啊！
12: 来，大家都往你站上啊，靠拢一点。
4: 好。哎，
8: 欢迎。哎呀！
4: 在我心
12: 里，
8: 对不起。慌里慌张的，就是老李
4: 看见没看见？
3: 哎呀，小曹，哎，
4: 还那么讨厌。鞋挺贵啊，意大利猪皮手工，花了多少钱呀？你那些东西卖给台湾人能卖多少钱呀？咱们合作，开源节流。
13: 打飞了吧？还想回去坐牢呢？不怕我举报你？
0: 千辛万苦搞出来的东西就该买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
4: 现在都是电子书了，不用胶卷了，你用什么装？ U 盘还是邮箱啊？
12: 来，大家跟我一起喊七爷钱。
8: 咱们这儿的人呢，开局一杯茶那是规矩。
14: 高兴，我今天是这么高兴。表兵出来了，
8: 你看亲切吧？
14: 哎呀，高中三年同学，按班主任的话说，这叫缘分。
15: 咱们今天是高中毕业40周年，
14: 表兵啊。人生有几个40年呢？咱俩什么感情？一个高中，一个大学，还一个单位。你得脱大难，有我这样的朋友给你接风洗尘，替你真心高兴，为你高兴。哎，这不叫缘分，什么叫缘分？
4: 净缘分。
14: 净缘分。你还记不记得那年去北京，我们俩都喝多了，我当时就在想，你曹了平啊，我还不了解你，你个小资产阶级，你就喜欢喝红酒，谁知道啊，你曹了平连喝二锅头都这么狠。
0: 累吗？
14: 你
0: 啥？我说你累吗？就像上学开联欢会，你在顶上说单口相声，底下同学没一个笑的，你不觉得累吗？
14: 我就没有那个文艺天分。 今天你出来了，我高兴，真的很激动。
0: 上次在这儿的时候，你问我到底做没做对不起国家的事。

0: 听说我可以发毒誓，但其实我是撒谎了。你别看我咋咋呼呼的，我内心慌得很，就像你现在这样。哎呀，这么好吃的东西，
1: 吃！
2: 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
0: 我天天吃龙虾，吃到吐为止。吃了我看见龙虾就恶心。你知道吗？这好东西根本就吃不腻。
1: 是。
0: 你想怎么样？社会就是一所大学，现在的校长叫马季，我们。 还可以是同学，漂亮！别同学了，以后二位都是我的领导，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合作愉快。
3: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明天把这收拾收拾，等老曹回来以后就在这儿干活吧。
1: 哎，这不能抽烟啊。笑什么笑啊？

这个，就你。

从古至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情报工作就是人的工作，有了人就八面来风，您的经费给谁都是一样的。我们想把这份钱挣了，在您面前不敢撒谎，这360号我只能干这个，我也打心里边喜欢这个，以前只想干活，现在我只想赚钱。我这两年身体不好，也得为老了考虑考虑。七哥，我自认为在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方面有一定的天赋和敏感性，我不需要多少底牌，我只通过电视和报纸上的公开新闻稍加研究，就可以参透新闻背后的很多信息。情报工作的关键就是在新闻里找细节，找规律，就像开锁

0: 钥匙一旦备好了，所有的大门畅通无阻。别人不在，平时就喜欢看新闻、看报纸，分析各种细节。这政治的走向和股市的走向异曲同工，不管烟雾弹有多少，它内在的运转都是有逻辑的。只要把自己放到被分析者的立场上换位思考，哪怕已经盖棺定论，我也能推断出其结果和走向的成因。只要推断出来，每一个都是绝密级的情报。齐哥，没猜错的话，您要在台海铺一张大网，对吗？我愿意做你的网眼儿，这网眼越多，岂不是越好？
1: 按你的说法，你最擅长预测分析。最近外面大小选举很多呀，说说看，能猜中哪些名单？
0: 欧洲议会选举、台湾三合一两党对决、阿富汗总统、日本首相大选，您随便挑。
1: 离这么近，那就赌赌台湾吧。
2: 近日，台湾县市长、县市议员与乡镇市长三合一选举举行，这是中国国民党去年再次执政之后首个关键选战。在最受关注的县市长选举中，据台湾选计部门的统计结果，获胜者包括基隆市张通荣、宜兰县林聪贤、
1: 还真是
2: 桃园县吴志阳、彰化县罗伯玉。

0: 文宗树那边最近怎么样？
1: 洗浴生意没什么起色，但情报生意没闲着，不过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已经都控制住了。761、761、谢峰石的单位，还有最近新冒出来的点位，我觉得都是朱云甲下的一盘棋。他的目的就是把这些珠子串起来，串成一个项链。不过我们反应也很快，除了之前让曹了平偷走的那几个珠子，其他的都没有如朱云甲所愿。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马七和那边走在一起，就是叛变。你想说什么？
1: 如果他搞情报是为了挣钱，那给林看山的预警呢？难道是为了兄弟情谊？我觉得他是想等来一个合适的契机，用这个为敲门砖，跟朱云甲做交易。他的野心太大了。 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
0: 你觉得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会去打扮吗？
1: 越聪明的人，智商越高，犯的错误也就越大。

0: 这事情以前不信，年纪大了身不由己。最近总是做噩梦，还会心慌。刚才在那跪了一会儿，心马上就不慌了。你说神不神？遇着什么事情了？有两个朋友走了，走得很不踏实。年轻的时候。
1: 谁还不是放荡不羁、天不怕地不怕？年纪大了，敬畏的就多了，也是个好事情。七哥，这些年你有没有怕过什么？怕呀！我最近特别怕死，就是躺在病床上，活也活不痛快，死也死不了那种。
2: 也不知道我们老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不敢去算命，就像看电视剧，想看结尾，又怕结尾，就只能稀里糊涂活着了。你今天怎么这么感慨？最近想写诗啊？哎，你看那些被抓了的人，古今中外。
0: 全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偶然的，其实这就是命中注定。很多事情，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决定，其实老天爷早都安排好了。
2: 朱先生的母亲什么时候过世的？
0: 你消息好的灵通了，昨天凌晨一点。
3: 帮我带句话，我让自己去一趟，登门吊唁。根据海协会与海基会第三次领导人会谈签署的海峡两岸空运补给协议，海峡两岸定期航班首航，两岸航空运输步入常态化运行阶段，每周往返航班次数由常态包机阶段的108班增至270班，从2003年开始。

0: 我这两天多少年，盼的眼睛都要瞎了，我都怕退休之前等不来你。你瘦了，至少6到10斤。我现在血糖太高，再不管住自己的嘴啊，腿都要被锯掉了。早知道有这么一天，北京的飞机上我都不用怕你的眼睛。
1: 你好，报纸可以借看一下吗？哦，
0: 对，
1: 谢谢啊。刚才想拿的时候已经没了。不客气。你知道吗？再多看一秒钟，我都要被你吓尿了。<笑>都说女人有直觉，我也是头一回知道，这玩意儿男人也有。如果没有今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废了。 节哀，陆兄，
0: 你来了就是喜丧啊！走，
1: 走。

0: 七哥，来上桌。
1: 这么丰盛啊！
0: 台湾人啊，还有返家安息的习俗，讲究在家过世才算圆满。有的家属啊，甚至让病危的老人放弃治疗回家，医院也会配合，也会开出院单。你说人是不是很贪啊？要生得好，死得也好，才会安心。
1: 你有福气，老太太寿终正寝，你和嫂子也不用受罪。
0: 我的福气是把你等来。对岸上上下下搞情报工作的有这么多人，谁也别说什么有勇有谋，我最佩服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吴生来，一个就是你。老吴现在退休了，我等不来了，但是你能来，我这辈子就没个白活。我不代表什么狗屁金群局啊，我只为我自己，真心诚意敬你。
1: 你是我前辈，按伦理辈分也应该是我先登门拜访。讲心里话，能入你的法眼比多少尊金佛都值钱，真的。除了我们两个，那半个人是谁？
0: 雾里看花呀，只能看见影子，看不见人。大陆官在我身边埋了人，我也想知道他是谁呀，你知道吧？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张凤哥、李凤哥叫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他。你找了半辈子都没找着，那我就更难了。
0: 找得我好苦啊。当年我们内部有悬赏啊，只要是你们闽中国安局的核心骨干，一张照片一个地址，明码标价，绝不拖欠。现在经费越来越少，更难了。
1: 林看山比杨世文还要能干，只要这两条腿没断，你的眼睛和耳朵就不会瞎不会聋，急什么？
0: 腿没断，那是仰赖你七哥手下留情啊。枪口何止抬高了那么一寸啊，要不是你在林看山家门口留下的毛线，他这条腿早就瘸了。
1: 解花献佛，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我又不是貔貅光吃不吐。小礼回赠而已。
0: 多好，你从此捏住了他的命根子，现在你使唤他比我还管用。搞情报就是交朋友，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啊，他们觉得搞情报就是工作，就是上下班，一点人情都不讲，这对我越来越难带，你说怎么办吧？
1: 哎，你前面还在跟人讲务实，现在要讲义气，那人当然不听了。
0: 所以啊，现在对外讲江湖，对内讲规矩。其实只要是有价值的情报，用什么办法吃下去无关紧要，你跟我说就是坨屎我也能吃下去，起码它是热乎的。我最讨厌美国人那一套，号称有多严谨，过程有多细，最后还不是要看结果。
1: 能拿到想拿的东西才是真本事，将在外军命一定要有所不受，成王败寇，古往今来哪个不是这样？来。
0: 但是规矩得有，是给那些庸才的，真正的人才谁管狗屁那一套。我只能说七哥，倘若老朱是你当年的领导，那得烧高香供起来啊，什么处分降职回收调岗，脑子坏掉了。
1: 搞情报就想喝酒，跟张三喝不痛快，那我就找李四喝呗。我这辈子最少。

0: 最主要的就是憋屈。怎么感觉这些年你们也有点束手束脚了？
1: 形势不同往日了。以前台湾跟大陆经济落差大，搞一点拉拢策反的工作很容易。现在大陆改革开放了，经济越来越好，想做点事情太难了。
2: 喝了得老酒就胀肚了，我去放个水。
3: 厕所在哪儿？哎。

0: 加，刘尚局，
1: 大家就叫他夏姐，他是文宗署的交通员，他刚做完新测就在隔壁。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稳定，但是没过半就出现了异常提示。
0: 以前都是没问题的，第一次发现他不对劲。
2: 危害有多大有没有做评估？
3: 你的建议是什么？
2: 他知道文宗署的所有的事情和底细，以前都很稳定，最近一定是出了什么变故。
4: 近些年几乎所有人都被大陆抓，而且交通员是最先出问题的。我的建议是把他扣住，
5: 扣他一个人管什么用？文宗树没有报告吗？
2: 没有，他可能都不知道。
5: 我知道了，你们把李峰哥给害了，不应该啊。 我为什么要挣钱？我要给他儿子办婚礼，起大错。李凤哥的老公是因为我死的，我答应过他要管他妻儿老小。老朱啊，老朱，这份忠义全都让你给拆了。
6: 是，不应该，不应该。关键是你们也没找对人呢。白费事，他一个敲边鼓的，能给你多少东西？这么多年，够不够你喝一壶？
5: 全是土看了，
6: 都加在一起。 还不如你带来了一块砖，这可是金砖呐！敲门砖，礼尚往来，也不能让你的小金佛白保佑。这里面有什么？761、762、曹小平、贾春林。
5: 你拱了那么多年的小卒子，一城一池都在里边了。我还想马采驹当头炮，还想以后源源不断呢。饭好做，只要老哥你胃口够大。坦白讲，我会把情报卖到全世界，也不止你一家。
4: 我才不管你跟谁眉来眼去呢，哪怕同一份情报拆分编制，只要做得够巧，那赚不同国家的钱，就是你厉害。<笑>
5: 钱很重要，满足感更重要。这玩意儿会上瘾，戒不掉。假以时日，我或许可以左右两岸的情报风向。
6: 今天放一些情报出去，明天就能让大陆的行动提前，赌不赌？
5: 他妈的，
6: 喝一辈子酒，只有今天最痛快。静，台海的地下情报之王，
5: 静，马采驹。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4: 你一定要把这次回台北的经过详详细细地跟我说，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漏掉。
5: 我不怕，你怕吗？
6: 国家领导人到省里去视察，谁去打前站，怎么未雨绸缪，这些我实在不懂。我不知道怎么编细节，
7: 怎么才能确定哪个是米老板？
8: 看看哪些书跟林开山的性格出入很大。
7: 你怎么回来了？
9: 回自己家，还要跟你请示
10: 宝贝吗？
11: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气。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来把三个位置都为。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5: 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5: 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我是刘美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8: 楼上的不算，楼梯口大门外还守着4个，您是逃不掉的。恭喜王大官人，今日为柳青姑娘开包。我来看看妈妈的新婚，你们俩都出去吧。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3集，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9: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DHA、OPO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赢。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未来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滴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
11: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电子拟定，
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谢谢，那边是赵师伯，赵师兄。贤侄怎么会在这里啊？我在这儿。晚辈约了朋友来看芙蓉秀，没说几句话，芙蓉秀就被人带走了，说是有贵客丢了要紧的东西，要搜查整个戏班。原来是赵师伯和赵师兄。
1: 对不住啊。
0: 芙蓉秀和其他伶人需要配合问话，不能见客。哦，
2: 两只手伸出来。
0: 费太子的左手食指要比中指长半截，异于常人。这些官兵啊，都是大老粗，查找失误这种精细活，还是得五成兵马司的人更在行。
3: 不如派人去请。贤侄的好意心领了，已经调集足人马，不必麻烦兵马司。你们两个那边查完了，有去这边。
0: 不知赵世伯丢了何物啊？晚辈在查案巡捕方面，也颇有心得，愿意帮忙。
4: 不用，
5: 哎呀，
0: 一点家事而已，不必麻烦贤侄了。啊，晚辈冒昧了。
5: 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韩秀才，如今在栖霞书院读书，是守医先生的学生。
6: 晚辈见过张主任。这边，
5: 这位，帮我们查完的人是贾先生，苏州昆山人士。
0: 赵世伯，若是喜欢昆山腔，
5: 贤侄有客，就去忙吧。
0: 晚辈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忙，
5: 还傻站着作甚？
0: 还不赶紧送锦旗出去！啊，贤弟，请。晚辈告辞。
5: 是。
0: 你伸手。
5: 还有事吗？送不远送了啊。
2: 原以为要盘问一番，没想到直接把我们押送出来，似乎生怕林指挥使多留一个。他们到底要找什么？
0: 这我如何知道？

0: 二位请。刘叔，来。
1: 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
1: 去一中，找一个身形相似的尸体，历代逃将，都知赵启德那边的追查。

0: 别的再远一点。
1: 可以，这个耳垂再大一点。昨日，他和许姑娘扮演戏服时，和我擦肩而过，我看他眼神就多看了一眼。这人能帮主子办见不得人的私事，也是有些脸面，手头有些闲钱的。去他们出入的酒楼茶肆，把来龙去脉都盘问清楚。
2: 是，
3: 韩秀才，麻烦你回去告诉许叔、许婶，已经有了线索，我一有消息，就去告诉他们。
0: 韩秀才，请。
2: 六叔，
1: 我还有话要和六叔私下说。
0: 韩秀才，回家去吧，在下告辞。

0: 换衣服，装扮成血系的文人时，我留意到你左手的食指少了一节。
1: 年轻时，我以卖柴为生，在山中砍柴时，不小心剁掉了一段手指。如何去戏班，做了杂工？我给陆先生送柴时，陆先生看我身体艰难，介绍我去了戏班。
0: 有口饱饭吃。赵学德与汉王交好，应是在帮汉王寻找失物。巧的是，太子殿下也丢了东西，正四处寻找。今日他们能围了戏班，明日便能围了整个金陵城。

我送你乘船出海，离开峻岭。听闻海外也有我超人聚居之处，换个天地，刘叔也许能凭借所学，畅意人生。 不必蜗居一隅，苟且偷生。为什么？一，你没罪；二，我不想陆先生还有芙蓉秀因为他们的一时心善而赔上性命。金陵城里已经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了。

0: 我是关梅人陶妈妈，受韩家所托呀，进来说亲。
1: 陶妈妈，陶妈妈，妈妈找您呢。
0: 嫂子，嫂子，我哎，嫂子，哎，嫂子，哎呀，怎么回事啊，嫂子？哎呀，韩嫂子，不是你要求我来许家提亲的吗？我这兴冲冲的赶来，你怎么还把我往外推呢？就算你们改变心意了。你得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2: 对不住，对不住，这些天啊，事儿赶事儿的，竟然忘了跟你说一声了。
3: 陶妈妈，我们家并没有改变心意，只是今日不便提亲，劳烦你白跑一趟了。
0: 秀才，你放心，您和许家姑娘的事儿啊，包在我身上。
3: 陶妈妈，慢走。
0: 先走了，嫂子。哎，
2: 再见。
0: 哎呦，白得两文钱。

0: 您这回是到多久了？
1: 刚到。
0: 妈妈，您先去做饭吧。

0: 有线索了吗？已经查到冒充杂工的男人是谁了。只不过，被人灭口了。
1: 死了？这可是金陵城，到底什么人，竟能无视律法，杀人入耳戏？
0: 一个你我如今都惹不起的人，说了也只会徒增烦恼。此事因我而起，是我行事大意。
2: 姑娘说她身子不爽利，今日不想见客。<笑>哎呀，她一个月得有10天不爽利，好不容易接个客，还给人家摆脸色。
3: 爸，谁叫她是头牌，我们都得让她三分呢。

0: 给我老实点。
1: 想逃？要是这么容易从我这儿逃出去，我柳月娘四十几年不白活了吗？
2: 我说月娘，救我！
3: 从台上，别动！
1: 丫头，我不管你是爹妈卖进来的，还是拐子骗进来的，只要进了我的青烟楼，就算你以前是公主王妃，也得乖乖接客。

0: 脸蛋好着呢，换件衣服上个妆，客人还等着呢。
1: 好嘞。
2: 你疯了！走，不是这啊？这，哎
0: 呀！你以为弄成这样就不用接客了？傻丫头，我告诉你，不少男人就好这一口呢。哎呀，自己个儿都不联系自己个儿，我也就别费劲了，把嘴堵上，就这么送过去吧。
2: 明白。给我摁住！

真不知道瞎折腾什么，到了我柳月娘手里，就算你死了，我也能从你骨头里榨出油。

0: 脸还不错，这手，妈妈别看我手粗，琴棋书画我都会，我还能唱戏，就这手，还琴棋书画，你糊弄谁呢？
1: 见妈妈，腰扇已用。

真是看走了眼。妈妈，买卖若是上赶着做，再好的东西也卖不上价。不如好好经营一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是个有心眼的，不过我们这一行光有脸可不行，这心要比男人更精明，才能把他们身上的钱都掏出来。

你是假意糊弄我，想拖延时间逃跑吧？不过有句话你说的对，上赶着卖不出好价钱，我们好好准备一日，把扬州城里有钱人都请过来，到时候谁摘的头筹，谁就是我们柳青，柳青姑娘的第一位恩客。柳青一定不会让妈妈失望，明日就是你的好日子，妈妈不会给你机会让我失望的。

0: 有消息了，走。你给的线索有限，还好我一直留意线过宫，恰好帮你找出来了。昨夜的确有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只离开金陵，前往扬州。我一派人去追，只要许姑娘在扬州，两三日内必有消息。我想去趟扬州，许姑娘是因为我在天降横祸，我必须得把她找回来。
1: 圣上的身体愈发不好了，这天可能要变。可太子殿下还在金陵，圣上不知道殿下回京吗？
0: 不知道是真没有圣旨，还是圣旨根本就到不了金陵。眼下太子殿下心急如焚，可没有圣旨就擅自回京等通谋反。况且郑百川和汉王交好，没有圣旨。
1: 郑百川只是协同守备，中军都督府都督相国公才是守备。只要相国公愿意，金陵城的城门就关不死。
0: 汉王和太子殿下都是相国公的亲外甥，他们无论谁登基，相国公都是国舅爷。他一直作弊上官，两不相帮。如今的金陵，是协同守备郑百川做主。
1: 元兄，郑百川心狠手辣，毫无气节。当年他能背弃废帝，用金陵城向圣上投诚，如今就能用太子殿下的人头，向汉王投诚。虽言语冒犯，却句句肺腑。

0: 无论有没有圣旨，汉王都不会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金陵。太子殿下有性命之危，若要博得生机，必须回京。可水师营在城外，我有心无力。凤台，眼下城中只有你手中有兵，请凤台助太子殿下离开金陵。
1: 我兵力有限，不能和郑百川正面对抗，不过若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有把握护送太子殿下平安出城。可这栈道该如何明修？我今日去西班走了一遭，倒是有个主意。初六你大婚，届时太子殿下和郑百川都会出席，你请全金陵最好的戏班来好好唱一出大戏。
0: 这倒不难，太子殿下喜欢听戏，我特意点了戏班来唱戏，也是人之常情。
1: 那你好好准备婚礼，我先去趟扬州。
0: 你疯了吗？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你还要为个女人去扬州？

0: 如此说来，于公于私，你都要去一趟扬州。眼下有了找许姑娘为由头，郑百川也不会轻易。
1: 明日城门开始，我就赶去扬州。
2: 两位，请上船吧。

0: 船家，船家，船家，可是去扬州的，我们也要去扬州。
1: 韩秀才。
2: 对不住啊，两位举子要赏景作画，包了整艘船，您啊，再去寻别的船吧。
0: 叨扰了。

我们的仆人班的刘叔醉酒落水死了，这会儿尸体应该已经被西城兵马司的人打捞起来了。开船。

0: 柳青姑娘，就算你甩脱了我们俩，窗户下还守着两个，楼上的不算，楼梯口大门外还守着四个，您是逃不掉的。
1: 恭喜王大官人今日为柳青姑娘开方。您说的是，我这不是紧张吗？随便看看，透透气儿。
2: 尝尝。
3: 我这就带您上去见柳青姑娘。
2: 好，好。
0: 这不是双儿姑娘吗？您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妈妈的新欢究竟长什么样。你们俩都出去吧，我有几句提己话要和这位妹妹说。
0: 这恐怕不行啊。柳妈妈此前专门嘱咐过，绝不能让柳青姑娘一个人待着。
4: 这哪里是一个人待着了？这不是还有我和小仆吗？
0: 这
4: 怎么，如今有了新人，我的话就不管用了？

0: 我还没有年老色衰呢，就连你们两个都使唤不动了。我赶着出门去见魏老爷，就说几句话。
1: 这行，我们赶紧出去啊！出去。
2: 我们把衣服换了，小不会带你出去。
3: 琪儿，怎么是你？
2: 哎呀，别废话了，来坐。当年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好坏不分，你几次三番提醒我，我都断耳旁风，都没听进去。我能在赵兴堂那个毒妇手里保住性命，全靠有你提点。如今就算还你的恩情吧。放心，只要我还有这张脸，只要那些男人啊还想睡我，柳妈妈就不敢拿我怎么样，最多就是让我多接客，给他多捞钱。我都在青楼待了快两年了，你不还以为我是黄花大闺女吧？把衣服换了，脱呀！来，转过来。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呀，一定要逃出扬州，回到金陵，不要枉我一番折腾。
3: 琪儿，你等我，我会回来给你赎身。

0: 我等你。
1: 身影漫过旧长巷，心事不曾被遗忘。我等你来救我。一年感伤，一年盼望晴朗。你要我帮你保密可以，不过日后你可得听我的，
2: 说话算数。
1: 我吕吉儿一个唾沫一个坑，绝对算数。
0: 自个儿胆小没教睡，可怪不得我。我看你是越来越傻了，这是大爷给的银子，偷偷吃，别让那两个看见了。

0: 相扑，快带你主子出去。
1: 绕过斑驳的回廊，一念心安换来一寸情郎。
2: 姑娘，魏老爷还在等着呢，我们走吧。
1: 不追尘世的起伏，只愿缓缓流淌。
3: 不过说了几句话，你气性这么大，至于吗？
1: 人一步步，一张张，
3: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1: 让摇晃的
3: 我们走着瞧。

0: 哎呦，哎。哎呦，哎，双儿姑娘这就要走了，
1: 小心出眉头啊！
0: 哦，明白，双儿姑娘慢走。
1: 睡着了？
2: 没事儿。
3: 王大官人，您慢着点儿，注意脚下。
4: 啊，好，好，好。
3: 双儿，去见魏老爷啊。
5: 今儿楼下实在热闹。姑娘听着心里不痛快。
3: 哼，小贱人，以后有你不痛快的时候呢。王大官人，柳青姑娘就在里面，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6: 柳青姑娘，我来了。
5: 官人，我怕羞，你把灯灭了。

0: 你怎么拿残花带柳糊弄我骗我的钱？大爷，
1: 王大官人，
2: 不是，
0: 快快快！

0: 父亲跑了，我去给我追，让他越跑越远。必须把人给我抓回来！
1: 还要坐大船的吗？快点上驳船了。
2: 只要他上了我的船，除了老天爷要收他，再无别人能把他弄下船。
3: 人交给罗大哥，我自然放心。

0: 林老弟，这次你来扬州，是让我来帮你找女人的，别的事儿我一概不知。
1: 还有个事儿，要麻烦罗大哥。一看就是有风险，
0: 是有，可功劳也大。
2: 大爷，人在哪儿？
3: 青年罗，
0: 南柯已经先去了。
4: 能出得了城外啊？你别老跟着我到那边看看。

0: 人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
2: 拿去，给我去抓去我。
3: 哎呀，哎，军爷，哎呦，您这一天天的真辛苦啊。啊，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独自一个人，约莫差不多这么高。
4: 没事。
5: 那你慢点。
4: 自己看。哎，
5: 谢谢。
3: 哎，先生，我们继续找。啊，快去。

买鞋了吧？啊，行了行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刘美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大爷，全搜了一遍没找到许姑娘，
4: 她没有录影，上不了船。
5: 没有录影的人想上船要尽快报官。
6: 如侯爷和林大爷所料，谢国公选择了今日动手。
7: 正太知道了吧？
6: 知道了。
8: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定要讨个公道。
9: 咱们就来一个借戏作戏。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1: 台海不会平静了，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了。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9: 我还要着呢，
10: 还让我耗着，
11: 还有我，
12: 还有我，
13: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6: 该让我歇了，
14: 让我也休个假吧。
15: 我也要
16: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13: 为未来续航。有你心动力，
17: 生活更美丽。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8: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9: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20: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21: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22: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4: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5: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6: 祝侯爷和夫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27: 父王也不想重病，看情形是不打算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皇府。
28: 我有权有势，能捉鬼除鬼，甚至驱鬼推磨，我就是你的王法。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24集。
2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Thank you.

快走！哎呀！哎呀！大爷，楼里的姑娘都在这儿了。

0: 他们把楼里的护卫几乎全派了出去，只剩下我们这些女人了。
1: 大爷，全搜了一遍，没找到许姑娘。我在外面守着的时候，听见他们嚷嚷说姑娘跑了，看到贵奴带着护卫离开去找人。
2: 你对他都做了什么？那姑娘，你男人都会甜言蜜语，说什么奇货可居，代价而沽，要把我赚大钱，哄得我心花怒放，好吃好喝的养了他一天，结果等我把扬州城里的富商都请来时，他竟然跑了。
3: 不是派护卫去抓了吗？抓到了吗？
2: 大爷，那姑娘和你就一样，郭沫早就跑出城了。大爷要是找人，不妨去衙门打听打听，他没有路易，上不了船，坐不了车，十有八九会被官府的差役抓回来。
3: 你应该庆幸，他跑了。
2: 大爷，慢走。

为了他落得今日下场，他却连我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他压根不记得我是谁。

双儿姑娘，你先不仁，就别怪妈妈我不义。

没有露营就上不了船，应该很容易找到人。得了赏钱，咱们去青雁楼喝酒。没有露营的人想上船，要尽快报官，报官有赏。好，好，好，好。

0: 就知道你个小机灵鬼，一定能化险为夷。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扬州？
2: 林指挥只查出你是因他才飞来横祸，还说那是他都惹不起的人。我命去找芙蓉秀打听达官贵人们的消息。
0: 戏楼里人多嘴杂，我们又常出入府宅唱戏，只要有心就能探听到很多消息。最近显国公府的小姐正和林指挥使一亲，这不就和你的事对上了。
2: 既知道害你的人是显国公府的小姐，便能猜出他想做些什么。距离金陵最近的是扬州府和镇江府，我们商量了一下，我和芙蓉秀来扬州娶你，陆先生和许初去镇江娶你。
1: 这次劳烦你们费心了。
0: 韩秀才是真的费心了。
2: 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平日就亲如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好，见外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0: 这郑小姐倒是奇怪，她连你面都没见过，怎么就记恨上你了呢？
3: 刚才听到令尊叫你兰香，想来这花和你有些渊源，你不会舍不得吗？
1: 倒是见过一面，只怕有什么误会，他误以为我碍了他的婚事。
0: 就算是有什么误会，也该去找那林指挥使，陷害你算什么事？仗着有权有势，把我们都视作蝼蚁，随意践踏，实在可恨。那日要是你们真在戏台上出了事，我们戏班就完了，断人生路，无意夺人性命。
2: 多亏许妹妹随机应变，否则我的名声就彻底毁了，此生再也无缘仕途。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这郑小姐欺人太甚，让人无路可退。
1: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定要讨个公道。
0: 我们无权无势，怎么跟国公府的小姐讨公道？
1: 不都说公道自在人心吗？若是衙门不能为我们主持公道，那我们便去问问人心。
0: 问人心？

喝点茶。来来来，慢慢吃，锅里还有呢啊。

0: 妈妈，
1: 嗯，
0: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你要钱呢？
0: 要不是吉儿救了我，我根本逃不出来。我答应了他，要回去给他赎身。
1: 380两，够吗？
0: 不够，至少得500两。
1: 别急，等，等过两天你爹和陆先生从镇江府回来了，我们想法子去借点儿。反正你放心，吉儿把你给救出来了，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把他给救出来。等回头把吉儿给接出来了，他要是想寻他爹娘还有他弟弟，咱们就帮着一块儿找。他要是不想，那就留下来，给我当女儿，你们做个姐妹，刚好是个伴儿。
2: 好，就按妈妈说的办。
1: 我再给你添碗饭去。
3: 嗯，我吃饱了，再吃我就撑了。真的，
1: 那你搁这儿，我来，我来，坐这儿，你把茶喝了。

0: 芙蓉秀说，扬州城里的头牌姑娘，身家不便宜，这是我和姐姐，还有芙蓉秀凑的银子，你先拿去用。
1: 救人要紧，钱你慢慢还。
2: 我和妈妈刚还在商量要去借钱，你们就送来了。
1: 那我就不客气，先收下了。

0: 我先去收好。好，我拿去厨房，等妈妈回来一起吃。嗯。
1: 芙蓉秀，叫我转告一句话：青安楼那样的地方，你一个姑娘家办事不方便，又和老鸨有过节，恐怕会弄巧成拙。不如等许叔回来，让许叔和陆先生一起去扬州，有宗白先生的名号，一定能把你的救命恩人带回来的。
0: 芙蓉秀说的有道理。 陆先生和我爹去，更稳妥。
1: 郑小姐的事，你拿定主意了吗？

0: 骂得好！我拿定主意了，永昌侯大婚是不是请了芙蓉秀去唱宝香记？是，太子殿下喜听戏，尤其市井时兴的戏文。 永昌侯便为太子殿下点了宝香记。听闻有许多贵人，光是想听戏，也想去永昌侯府。
1: 那正好，咱们就来一个借戏作戏。
0: 借戏作戏。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儿细。
1: 这是什么？
2: 枣栗子。
1: 枣栗子。
3: 嘿，你打果，新婚夫妇在新房。二撒果，两只红烛照鸳鸯。三撒果，三杯御酒贺新郎。四撒果，四方花轿抬新娘。五撒果，五子登科在朝堂。六撒果，六国苏秦为丞相。七撒果，七位仙女陪新娘。八撒果，八洞神仙常来往。九撒果，九世同居张公郎。十撒果，十大

0: 祝侯爷和夫人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1: 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0: 如侯爷和林大爷所料，献国公选择了今日动手，府外已布下重兵，看情形是不打算让太子殿下活着离开侯府。
1: 凤太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2: 安阳大人，还是我来吧。她叫谭娘，是个寡妇，本应安守本分，却试图勾引我，使我不为所动。谁曾想他竟打起我的宝贝珍珠金缕衣的主意。
3: 别派侯爷

0: 于姐，你一直住在京城，听的都是悲曲雅乐，我们这南戏俗音你可听得惯？
1: 我出生在金陵，怎会听不惯？何况圣祖有言，高明琵琶技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可见北曲南戏并无高低，只看写词人是否高明。就如眼前这宝香记，出自陆宗白，曲词雅致才能登大雅之堂。
0: 你们看看这气度，言谈眼界，不愧是在宫里长大的。
2: 老夫人说得不错，一姐儿这样才真正算是大家闺秀。
0: 老夫人谬赞，都是正太妃教的好。

0: 殿下，臣来晚了。
1: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不必多礼。程泽，你该好好的敬你内兄一杯。刚才你不在，都是他在帮忙招呼。
0: 臣谨遵令旨。
2: 领旨开始，得回去好几次。这下大哥内兄，
3: 他就是说嘛。
4: 待吾细行事。
0: 今日有劳内兄。
5: 一家人，应该的。
6: 定罪于他，
4: 休再多言，一看便知。左右，
7: 有
4: 速将香儿打开。

好。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而死，你却是为了救人而活，这是什么样的人生？
1: 实在精彩，竟让人情不自禁。失礼了。
2: 怎么了？
3: 心烦意困。
2: 我得去捉。

真是徐姑娘。我早该想到的，她可不是任人欺辱的性子。要麻烦成泽了，务必护她平安。

0: 殿下，臣等送亲后，还要回去向父母长辈复命，敬告祠堂祖宗，只能先行告退，不能随侍殿下左右，请殿下恕罪。祖宗家法，理当如此。你们去吧。是。
1: 承泽，你安排一下，本宫要上台，演宝相祭最后一折中主持公道的山神。
2: 殿下，臣觉得此事不妥。贤公公，您觉得呢？哼，臣也觉得不妥。
1: 本宫上台演的是神仙，没有违反圣祖之训，有何不妥？
3: 殿下，
1: 难得一次，本宫意已决。你们若再劝，本宫就回宫了。
3: 大喜之日，难得殿下有此雅兴，臣等不敢扫兴。
1: 承泽，显国公都同意了。
3: 臣这就安排。

殿下，转过弯儿就大了。这么多人看戏，怎么偏偏就你觉得我是在扮鬼吓你呀？老人有句话说得好：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若不是心中有鬼， 又怎会怕我扮鬼？老人还有句话说得更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有钱有势，能捉鬼除鬼，甚至驱鬼。

0: 而你，只能做鬼。
1: 我不信这天下没有王法呢。韩秀才说了，你派人劫持我，涉嫌买卖人口，犯了我朝律令，是重罪。
0: 礼不下庶人，刑不治大夫，听得懂什么意思吗？礼位有之至，刑位无之赦。你这样的无知贱民，不配和我讲什么律令。这天下当然有王法了，我就是你的王法。
2: 小女胡言乱语，是臣教你无方，臣有罪。
1: 戴胜和班固若是知道你这么毒理气和白虎通夜，定会半夜敲门来救你一次。
3: 请两位姑娘随小的去见太子殿下。

0: 没想到竟是凤台的风流斋，早知道就把他留下了。
1: 都是臣女行事莽撞，与父亲无关，请殿下责罚。
0: 今日是承泽大喜的日子，你也是客，回去好好听戏吧。明日自去刑部，投案自首，按律处置。
1: 谢殿下恩典。
2: 谢殿下为民女做主。

0: 显国公，你也起来吧，宾客都在等，本宫该换戏服了。你回去好好看戏，想想何为天理公道。
1: 臣谨遵令旨。

0: 戏都开始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不想看本宫的戏吗？
1: 臣担心殿下有事传唤。

0: 副管家刘部，林指挥使慢走。咱是来送亲的，回家。刘指挥使慢走。慢走哥，孙董旗慢走。嗯嗯嗯。等一下。刘小川，你可别吐我车上啊！
1: 对不住啊。
2: 我让你走了吗？
3: 好口不等字儿！你，哎哎哎，
2: 张二哥，来来来，
3: 对不住啊，喝多了，口眼不识贵人。看在今日袁林两家大喜的份上，高抬贵手。等他明日酒醒了，让他好好设宴，好好赔罪。
2: 为了太子殿下的安全，尽数侯府一律严查。若有拒不配合者，当立即拘捕。
1: 是。
2: 不过看在林指挥使今日的面子上，我就先不与他们一般计较。
0: 多谢郑二哥，多谢。那就不妨碍郑二哥执行公务，先走一步，改日再聚。

0: 机关下严命。
1: 公堂之上，来人报上姓名。
0: 吾乃山神，尔等所作之事，家喻无言。郭求仰仗权势，为非作歹，令人阔恨。今吾下得山来，特还谭娘亲娥之身，也道于何？
1: 山神意下，定当依从，左右即可释放谭娘，将郭求。
2: 保护殿下！殿，大哥让开！
3: 郑百川，你要谋反吗？

0: 是牛俊峰，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太子殿下已奉陛下之命赶回京城，
2: 就算人魂的出侯府，也休想离开这金陵城。
3: 长子韩良年已长成，以燕为质，聘
4: 徐万全之女许氏，特与林锦旗为妻。
5: 我千挑万选的儿媳，竟是一个奴婢。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10: 真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5.5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出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5: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车钥匙给我，干什么？车钥匙给我，你不能开车。
1: 钥匙给我，
0: 不能开车。
1: 钥匙给我，
0: 不能开车。
1: 给我，
0: 干什么你啊？
1: 给我，你给我。
0: 不能开车。
1: 听我安排，你别上车，离远点儿，离远点儿。
0: 你现在不能。
1: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0: 小心点儿。

0: 张娟，你是疯了？我没事儿，手机给我，你的也给我。
1: 干什么？给我。
0: 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 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打给他，打给他。

0: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她刚刚你不是让她去加班吗？她那个开太急了，然后不小心撞车了。人没事儿，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她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
1: 打了吗？啊？哎，
2: 打了。
1: 好好，那个现在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0: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0: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
2: 要住院。

0: 怎么住院了？什么情况？
1: 没什么情况，
2: 就是这两天通宵熬夜，有点发烧。他公司想让他休息两天，我陪他出院了，你放心吧。
0: 不是担不担心你？你在哪个医院呢？我过去的。
1: 啊，你千万别来哥。
2: 他让我别跟你们说，你这来了不是把我卖了吗？而且他这性格你也知道，你这来了把工作耽误了，他又得焦虑。
0: 行了，那你一个人照顾他没问题吧？
2: 齐总那活我想着在家也能干才请假的，他都觉得我没有必要请假
0: 啊。不，你假还是要请的，咱得按规矩办事儿。哎，那你这两天那你就在家陪陪他啊，照顾一下吧。那个方案你做完了你先给我看一眼啊，多费心。
2: 行，有什么急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行了，知道了。

0: 大德，别着急啊，我切完我就给你吃了，好吧？是不是饿坏了？啊？哎，来，大哥，不吃啊？不饿是吧？要回笼子了，那我给你放笼子里啊，行吧，八道啊，啊，你，那我还得追着给你喂是不是啊，八道？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八道？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啊！你别躲了，你要跳崖呀，八道，来，八斗，哎，
1: 去哪儿啊？
0: 哎，别进我屋，八斗，出来。
1: 嗯，哦，谢谢。
2: 还做好点了吗？
1: 好多了，那还有点那种嗡嗡的那种声。
2: 你这事我没跟哥说，但是你这两天必须好好休息，要不然我就把你耳朵听不见、撞车事全跟他们说。
1: 好好，都听你的啊。
3: 阿军，卢总，
4: 怎么回事？
3: 卢总啊，李林啊，公司的，
2: 你好，你好，
3: 小月，女朋友，
4: 你好，
3: 女朋友，
4: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3: 你说啥？
4: 他怎么了？
2: 听不见了。
3: 我大点声，听不见。
5: 你吼什么吵啊？小点声。

0: 三哥搞成这样，回头啊，你帮我跟他转达一下，好不好？我这次来啊，老板专门跟我说了，要给你带个好好的问候一下你。老板啊，平常对你的工作特别的满意，而且对他这种敬业的精神，我们早晨专门开了一个管理层的会。 给予了公开性的表扬，现在不要有压力，就是好好休息，好不好？公司决定了，给你一个2周的带薪休假。啊？
1: 我会跟他说的。
0: 好好休息，好好治病。公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公司。 是你最温暖的家。如果接下来啊，你回头还是给我带个话儿啊。如果接下来，任何生活方面的、工作方面的，只要是需要公司出面帮忙，你就跟我说，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好好养病。 我下午还有个会。
1: 走了，那我送您。不用，没事。辛苦了，还特地跑一趟，破费了。
0: 哈哈。哥们儿，对不起啊。

0: 演的有点过吧？
1: 演的刚刚好，我觉得。
0: 一千千的也不嫌累。
1: 我累，我值啊。这要是让公司知道我身体顶不住了，你猜他们会不会给我踢走？我现在这是工伤啊，对吧？有图有真相，不光不能踢走我，还得给我一顿表扬。哼，你就说我这招妙不妙吧？
2: 太妙啊！想踢走我？
1: 我要是不想走，谁能让我走？这就是《孙子兵法》里的兵不厌诈。
0: 孙子才会玩《孙子兵法》。
1: 没办法，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
0: 嗯。晚安。
1: 睡。
0: 真把自己当大爷了。
1: 有。有。不是，摇反了。
0: 啊？
1: 摇反了。
0: 啊？
1: 龙的传人。
3: 都累了吧？这些天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但是我还是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作息表。早上6点到7点为产妇准备第一餐，月嫂为准妈妈准备营养早餐，确保她获得充足的营养。7点到7点半帮助产妇进行洗漱等清洗工作，月嫂帮助准妈妈完成日常的产后护理。7点半到8点为产妇按摩催乳，月嫂提供宝妈所需的任何额外支持，如按摩放松等。8点到8点半煮8包水给产妇喝，月嫂照顾准妈妈，确保准妈妈的幸福感。8点半到9点在给宝宝换尿布前要做乳房的基础护理，然后指导产妇喂奶拍嗝，然后排空产妇的余乳。原则上离上次喂奶的时间是3个小时。
4: 9点到9点半为产妇煮婴幼餐，操作要熟练。
3: 9点半到10点冲洗会阴，伤口消毒，检查子宫复位恢复的情况，
4: 如有异常及时送院。10点到10点半营养汤给产妇辅助加餐。

0: 喂，您好。
1: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0: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1: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0: 哦。
2: 我之前呀、是在商场呢收到咱们这边发的纸巾，就打电话联系您了。来喝点水，没想到还让您啊亲自跑一趟，辛苦了。
0: 应该的，那怎么说，这不管什么形式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
2: 是，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要举办一个文艺比赛，我们人手吧也不太够，像是搭台子呀还有这拍视频什么的我们也都不太专业，但是我们领导吧他挺重视这次活动的、我们自己也挺想做好的，就看咱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案之类的。
0: 巧了，我们就是做这个的、这一类活动没少做啊。
2: 是，
0: 方便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的规模和预算吗？
2: 啊，我们也搞不了太大的阵仗，您看啊，这活动场地我们自己就有是吧，这布置风格嘛简约为主就行了、就什么拉个横幅弄个海报什么的就可以了、简单一点。主要吧我们就是想找人呢拍拍视频、然后再剪一下、我们发到自己这公众号上去做做宣传。这个预算的事儿就1000块钱。
0: 1000？
2: 是我们这预算呢确实比市场价低不少哈、之前社区也公示出去过，确实没有什么人能接、我们这个活动呢它是公益性质的，就是每年的经费它都是有限的。
0: 明白。
2: 所以您看我们这次总预算它才2000块钱、这剩下的1000呢我还得找一主持人呢。
0: 哎，对主持人有什么要求吗？
2: 我们领导说了他得找个专业的、就是得有点主持经验的。您说说就这种情况的在市场价怎么也得1000块钱左右、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经费啊就真就这么多了。没关系啊，如果咱们这边有困难觉得不太合适也没事儿。如果以后有高预算的我们再找您也行。
0: 经费是低了一些
2: 啊、
0: 确实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
2: 对。
0: 比如说现在这些企业公司你不能整天就想着挣钱啊，你得有一些社会责任心。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还是有这个效果的。可以，我们可以接。
2: 真的？那咱这边都包括主持人吗？
0: 事实上市面上大部分的营销公司是不养主持人的啊，他们也是从其他的公司借调啊，那你调来调去呢这个成本呢预算肯定是有上涨的啊，我们之前因为和很多大公司合作是有经验并且有一定的前瞻性，知道主持人这块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内部自己是有自己主持人的。这个预算就好控制了
2: 啊。是啊，
0: 2000预算可以。可以。
2: 那挺好。那咱这边主持人有资料吗？我们这边方便看一下。
0: 说了我本人啊，就是我本人。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主持了不少啊，比如说像这种准上市企业的年会啊，谁家孩子的周岁宴，就都是那种大规模的啊。还有那种新居落成乔迁之礼啊，我们都是主持过的。我的主持风格基本上就是偏有亲和力啊。加一点小幽默，不太刺激。
2: 那挺好，我听您这声就挺好。我们这活动啊它是一个老年活动比赛，就得需要您这种成熟稳重并且有亲和力的。
0: 好，那我回头就把我的个人资料啊还有形象照片什么的发给您，你们是需要上报的啊。
2: 对、行。那太好了。感谢。
0: 没事。怎么说呢，反正社区工作者为老人做事有这份心，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啊。能为社区出份力我的荣幸。就这么定了。
2: 好
3: 好
4: 好。小沈。
5: 小沈。
6: 你看着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得那么满呢，这人家睡得呼噜觉都睡不好。
7: 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

0: 老婆，我又接了一单。
1: 轻易不开张，开张活不断。
2: 你快点儿！你不是让我看着稿子，你背吗？
3: 我背，我背，背。
4: 但是背下来没有？
5: 他这个结尾有点，我觉得打不住。你看，就他说的结尾之前，就是我们举办这次社区活动，旨在展示我们社区的风采，同时也为广大的居民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下面有请第一组参，就直接就报幕了，就打不住。
4: 这不是主办方给你的稿子吗？你改了，人家万一再不高兴了呢？
5: 不，就我这时候不能管他高不高兴，明天再让他们审一遍。就是我加两句，就两句，你听啊，就再提，就提一下那个小劲儿，说怎么说舞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啊，依然在用他们的风采致敬着劳动，致敬着时代，让我们一起向时代喝彩，向劳动者们致敬。怎么样？
4: 这比他那强太多了，这我真说实话。老公，你这方面的才华我觉得有点被埋没了。真的。你花点时间管管月月的作文，老师都给我发信息了，说最近下降的厉害。你说你这么大个优点他怎么就没继承呢？
6: 我啥没继承啊？
4: 吓我一跳，干嘛呢？
6: 我这不是过来写完作业给你检查。
4: 敲门啊，真没照顾你。
5: 过来，过来，给你两个词儿啊，能用一辈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7: 衣服都洗好了，还不赶紧晾上？
5: 春和夏，
4: 知道了吗？
6: 等等，爸爸，我要去帮主奶奶晾衣服。
4: 一说学习就来这出，
5: 主持范儿，
4: 还帮奶奶晾衣服。
7: 你帮我呀？那好，真乖。
8: 妈。
7: 啊。
8: 妈。
7: 啊。
8: 孩儿错了，孩儿错了。
7: 我来，
8: 确实这个主意，我不得，我
7: 没事儿，干行，我来吧，我来吧。
4: 月月，你那题错了好几道，你赶紧去自查一下。
6: 不可能啊！
4: 不可能，你自己看看去。
6: 我检查那么多遍，
4: 再检查一遍。
7: 行，我来吧。
5: 不是，我得给他们分着挂，得分类一下。
7: 我知道分类，我还能不知道吗？
4: 妈，那个保鲜膜家里是不是没了？
7: 你要干嘛？
4: 啊，我想用那个护手霜做个护理，我刚刚找半天没找着。啊？
7: 我记得有啊，
4: 有吗？
7: 有，
4: 是吗？
7: 我找找，在哪儿呢？
8: 月月啊，
7: 我前两天还用着呢，
4: 没有对吧？我就是没找到。
7: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我说有嘛，我前两天还用着呢。
4: 哎，我怎么就没找到呢？
5: 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给。
4: 怎么办？
5: 我害怕万一他。你给我洗衣服得注意点。
4: 尽量就在那儿洗了吧。
5: 今天我们社区办的活动就在这里，风采同时。
7: 那伟。
5: 哎。
7: 帮我晾衣服的呢？人呢？
9: 孙姐咋就不来了？这6000块钱的学费不怕下了吗？
10: 哎呦，这命都快没了，还在乎啥钱呢？要是因为干月嫂进了医院，那可就不只是6000块钱的事儿了。哎，我看着你给钱。
11: 嘿，大家上午好，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尿布疹、湿疹、黄疸、鹅口疮、肠套叠等婴儿常见病的观察和护理。
12: 好。
5: 根据这次活动的精神啊，稍微调整了一下主持稿子，您看一下，要是不行的话就用原来的。
14: 我觉得挺好，特别好。我们这个活动啊，就缺少这样一个提炼和提升。这样，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给我们领导看一眼。
5: 哦，行，您稍微等我一下。
15: 哎，小琴，你看看你，那笑得真好哎。哎，你看这彩带这么一翻，正好露出那笑脸来了。哎，这怎么弄的？弄这么好？哎
16: 呦，李姐，你看你这下腰，哎呦，这下腰拍的多好啊！这个也是用手机录的
14: 啊？都是用手机拍的。
16: 我这年轻人，人家玩手机就是溜， 这音乐也好听啊。
14: 我这还没剪完呢，后面还有一个单人镜头。
16: 哦，孩子，哎，你这视频做出来能给阿姨一个吗？
14: 当然可以了。
3: 阿姨给你发个红包。
15: 哎，这用不着，这个我是队长，红包我来发，咱不能让人孩子白劳动是吧？嗯。
16: 哎，姑娘，就这样的视频多少钱一个呀？
12: 我刚刚就是看阿姨们练的时候精气神太好了，我就没忍住拍了一下，顺手捡的。嗯，阿姨们要是不介意，想给多少给多少。
15: 哎，好，那行，你帮我拿着。那个姑娘，咱俩加一个好友，阿姨给你包一个200的红包。哎，等你这视频剪完了，你发给阿姨。
12: 行，
15: 谢谢。
12: 太客气了，阿姨，我扫您吧。哎，剪好给您发过去。嗯，
15: 谢谢谢谢。哎，
3: 李姐，你那给小姑娘发过去了哈。嗯。那我把我的那份钱啊转给你了啊。
15: 发过来。嗯。
3: 哎，老姐妹们，咱们都给队长发红包。
16: 快发红包了啊！哎哎哎，那个姑娘，哎，我能加你一个微信吗？
12: 可以啊，我加您。
16: 好，
12: 那个
13: 发过去了啊。哎，
16: 我有一个侄子，刚从海外留学回来，能不能？
12: 我有男朋友了，阿姨。
17: 哎
12: 呦，
17: 哎，小姑娘，
15: 太遗憾了。
17: 我们的汤儿你能拍吗？
12: 当然没问题了。
17: 那谢谢。
12: 200块钱。包拍包剪，
17: 好，
12: 保证让您满意。
17: 好，
18: 赖老师，哎，您这稿子没问题，
17: 是吧？
18: 我们领导拍板了，就按照您这来。
17: 好，
18: 还跟我们那些写稿子的同事说呀，一定要向您多学习呢。哎，
17: 共同学习，共同学习。
18: 来来，坐。
17: 哎，好，好，那就这么定了哈。
18: 行，
17: 好好。
18: 哎，到时候我们这个布置，您给我们稍微简单一点就行。
17: 好好，哎，
18: 拉个什么横幅啊，弄点贴点东西。
17: 好，那个上面我们就需要贴一点，就是那个我们有这种这方面的物料啊。到时候你还有什么想法，提前告诉我，我们就带过来，
18: 还包括什么灯光啊？
17: 灯这边先这边都有是吧？设灯
18: 对，
17: 都有，
18: 简单一点就行了。
17: 行行行行。

0: 你干嘛？
1: 回邮件呢？
0: 没有，追剧呢。你看。
1: 行了，病好了是吧？
0: 啊，差不多了。
1: 行，那明天帮我剪俩视频。
0: 剪视频？
1: 嗯。
0: 啥视频？
1: 我们今天在社区接了一活儿，明天我拍的素材发给你，就可以开始帮我剪了。
0: 行。那这样，那我这个我跟你一起去，反正明天我做完检查我就出院了。
1: 出什么院啊？好好待着，那都是叔叔阿姨，你去那干嘛？
0: 那叔叔阿姨不有后代吗？有年轻人，我不放心，我得看着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2: 我笔记抄抄，没事儿，一会儿我把笔记借给你啊，谢谢啊，
3: 别客气。
2: 喂，妈，怎么了？
3: 灵儿，忙着嘛，我刚才给你发了消息，你没回。
2: 哦，那个，我刚才开会呢，怎么了？
4: 啊，是这样的，你爸给你寄了大棚的黄瓜。
3: 嗯，但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填错了，刚才快递来电话说你家没有人，要不你抽个时间跟快递联系一下。
2: 哎呀妈，我还以为你找我什么急事呢，打那么多电话，以后这种事儿你发个信息给我就行了。嗯，婆婆跟子萱遛弯去了吧，这样你把快递员的电话号码给我，我来找他。
3: 哎，好好好。灵儿，你们都还好吧？工作顺利吗？
2: 我们挺好的，挺顺利的。你跟我爸呢，都还好吧？
3: 我们也都挺好的，就是现在啊，黄瓜的价格不太好，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准备下一茬种芹菜。
2: 哎呀妈，你跟我爸就别折腾了，你们多大岁数了，你们现在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重要，千万不要为了挣钱把身体给累坏了，知道吗？
3: 知道的，我们不是缺钱，就是想为你们多攒点。
2: 我挺好的呀，我现在

0: 弟弟不是在外面飘着吗？前些天他和我们视频说他在山上挺好的，好什么呀好？
1: 妈，你就少操点心吧，他也跟我通电话了，他没事儿，而且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我弟也一样，
2: 好，你们都有能耐。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会去了啊。

0: 怎么样，今天顺不顺利？挺好，挺顺利的。你呢？我顺利，那稿子一遍就过了。而且小月这孩子可以，脑子快，又推出去一个新的服务，给那些参赛者拍短视频，哎呀，剪辑，一个手机就搞定了。
1: 行，我看你这身份证就肯定行。
0: 来，找个地儿整点。
1: 别整了，早点回家吧。你妈说一声，你再买点东西回家做。

0: 林燕最近下班挺准时啊。啊，公司最近不忙，这不是赶回来吃年口热乎饭吗？别跟我贫嘴。吃。来。我怎么觉得林燕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看他在那发呆呢。
1: 我没事，就是公司事儿多，忙的累。
0: 你刚不是说不忙吗？
2: 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然后你不，你汤呢？好了好了，赶紧弄汤。别写了，吃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经的劳动者们依然在用他们的热情，致敬着劳动，致敬着这个时代。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就让我们一起为劳动者们欢呼，为这个时代。 喝彩！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第一组参赛者，是来自于五里庄西里社区五号楼的郭林郭大爷，他参赛的节目是传统戏法《三仙归洞》，掌声有请。
3: 好，下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段《三仙归洞》。 三仙归洞怎么表演？这么表演看好，两个碗，就是咱们普普通通吃饭的碗，咱们给它扣着一个，亮着一个。

主持效果呀，实在太好了！我跟您说啊，我们隔壁街道呀。

0: 都过来跟我学习来了，都找我要您联系方式呢。哎，我把您手机号要不发给他们？
1: 求求求求，感谢感谢，咱们再合作。
0: 再合作，一定得再合作。
1: 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2: 那老师，您聊完了是吧？来来来，出来
1: 出来出来，咱们一起来了。
3: 看到老公照片的时候，就喝一次水。看完眯一会儿，可以吗？

0: 哥，我今天可太高兴了，又能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工作，还能赚钱，这种工作以后多来点。
1: 主动要求工作，很上进嘛，小同志。公司里就需要你这样的骨干。来，都是你的。
0: 李小月策划总监。
1: 当然。
0: 李小月副总经理。李小月业务专员。不干哪个？
1: 除了 CEO 不能让你干，剩下的你都得干。做生意呢，就是那几张皮，套的那层皮，你就得演这个人，把这个特定的人，给演好了，你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是吧？电子版我发给你了，已经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孙姐，他们把今天上午的那个活动视频发到网上去了，是带着咱们工作室名字的，这个很好。以后不管是谁发这种视频，一定要求要加上咱们工作室的名字，那么宣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我再把那视频往我那吃喝玩乐的群里一发，全方位渗透它，广撒网多捞鱼肯定没问题。
1: 你有多少个群？
0: 上百人的有至少50个，够不够？
1: 够，够。你们担心是有道理的。
0: 啥？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俊。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2: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喘的。
2: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0: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
2: 啊？你刚才回来之前，我做了65个俯卧撑，我单手还做了几个，然后再往前倒几分钟，我听见隔壁阿姨买菜回来，跟她老公抱怨说今天空心菜贵了1.5毛。然后从刚才你进门到现在我跟你说话，我也没大声，对吧？
0: 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一口气能做65个俯卧撑，就代表我体能已经恢复了。我现在没大声跟你说话，包括我刚才听到隔壁阿姨在说话，就证明我听力也恢复了，对吧？所以我工作也该恢复了。不是，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所以我也想明白了，我得回去工作，我只有在工作当中证明自己，我才能把这焦虑给治好了。
0: 我真搞不明白了，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2: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0: 那你要是再犯病怎么办？
2: 不会不会，因为我刚回去工作，他们肯定不会给我安排太多的活儿，他们也怕我在公司出事儿啊，你想想。所以我跟你保证，我非必要肯定不加班，而且我身体但凡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就立马请假回家。就这样，放心吧，
0: 别练了，行吗？
2: 我没事儿。
0: 别练了，行吗？
2: 行。
0: 我心里没数。
2: 有你这棵大树。呀呀呀！
3: 爸爸，我去校长家写作业了
1: 啊。去吧。那个，你就别一写完作业就傻玩啊！写完作业它不是目的，你要多跟笑笑学点学习方法，听见没？
3: 知道了，还有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1: 月月去萧乔家做作业，什么时候回来啊？一般都8点半回来。哦。玲玲。
2: 嗨，妈。
1: 出来一下。来客厅啊。
2: 哦，好。
3: 什么？
1: 是月月不听话吗？我们聊聊。

0: 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
1: 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0: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
2: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
3: 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4: 竟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啊。

0: 我之前是学木表演的，木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就是传承记忆，但是木偶的表演它确确实实是需要站在幕后让大家看到这个木偶的活灵活现，就跟我现在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角色是一样的。
1: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
2: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包括我们的那个代教老师他都会说，他说就是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表演的活灵活现，把剧本上的角色人物到真的他站在现场里，就是我扮上的那一刻，如何让镜头后的导演相信，让我们看到成片的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3: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1: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告诉你，脸上还在笑。
0: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是心态上沉稳了吧，就没有原来那么活泼。
4: 我要打败你，进军全国大赛。
5: 有志者事竟成。
6: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我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0: 很多的事情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也愿意更多的尝试新鲜事物啊，或者去看看更多的东西吧。我反正就是不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一定要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只要是像焦峰这次这个年龄跨越度很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像这种有挑战的剧本好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去演的。我觉得一定要先去挑战自己吧。
1: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没反应过来。
1: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2: 你也不信任我。
7: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2: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0: 我爸小的时候他老会说，你把什么事情先做了，你做不好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做。后来拍戏，然后前辈告诉我，他说你先演，放开来演，那如果错了导演会纠正你，如果过了大家会告诉你啊，会都导演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吧，路上碰到的这么多良师益友告诉我的吧。
8: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1: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
9: 聪明的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
10: 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0: 我现在今年是我第十年，我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去遥想下一个十年。因为我会觉得下一个十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就40多岁了，太就是好像一眨眼。
11: 娇娇，你要不要操我嘞？
12: 我才不稀罕。
13: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我俩诚挚邀请你。
0: 我原来系主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他跟我们吃的第一顿饭，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学4年弹指一挥间。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只是4年，其实大学毕业的10年也是弹指一挥间。
14: 如果10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10年，等他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1: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10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保持在场吧。我觉得10年以后的彭昱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角色，也可能会成为像七哥一样在交锋里经验老道的一个师傅，会去带下一个小猴子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场，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也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瞒着您就是不想让你担心。本来是想，就是他现在这些属于学习阶段嘛，想这个事儿成型了，稳定了再跟您说。嗯嗯，哎，也没那么糟糕。我你看我现在我的那个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我这个岁数现在出来，一个人单干也是挺正常、挺好的。
1: 对，其实也算是正式时候啊。
0: 对，在正式时候。
1: 而且他那边也算是，就是上正轨了。
0: 嗯嗯。
1: 我那个很快也能拿到结业证，拿到结业证我很快也就能够有工作，有工作就马上能挣钱。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呀什么的，妈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有问题的。
0: 别怪我们，我们没有想说一直瞒着你。
1: 对
0: 啊，真的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岁数了，你说两个人都失业了吧？
2: 丢人，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张这个口。嗯，20多年前，我跟你爸从工厂下岗，你爸就打零工，大冷天的去煤气站给人送煤气罐，给人送水。我呢去农贸市场摆摊儿，卖一些针头线脑。后来你爸走了，家里也不剩多少钱。 我就划拉买了辆小车，我准备去学校门口卖小吃。
0: 对，
2: 当时我还要避开你学校，啊，就是怕你心里有负担，怕你嫌我给你丢人。你说你当时，你有没有嫌你爸妈给你丢人啊？
0: 没有。
2: 那我都到你学校门口去摆摊了，你都没觉得丢人？那你们现在，啊，告诉我你们失业了。
3: 怕给我丢人，玲玲，
2: 那一开始去干这样的活，肯定受不了吧？肯定又受了委屈。
3: 没有妈，我学的挺顺利的，真的。
2: 别瞒着我了啊！我一把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呀？以前啊，都是别人伺候你，现在要你去伺候别人。 让你受苦了。没有，没有，我没有，不会。儿子，你娶了个好媳妇儿，
0: 是。
2: 夫妻就要患难与共，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所以不用担心，踏踏实实去干，日子肯定会好的。

0: 大哥回来了。
1: 老公来。
2: 回来了，大神。
1: 哎。叔伯，你忙去了，我回来。哟，老公回来了。哎。
3: 哎呦，那神，哎呦，回来了，
4: 想我没有？
3: 必须的，想死了。
4: 完了，你一个微信没给我发，你
3: 想忙着工作呢？
5: 怎么样？
4: 我没事了，没事，放心吧。
6: 啊，谁呀？这是谁呀？这是
4: 没有炉子。哎
6: 呦，多休息几天啊？
4: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6: 都康复了，
4: 全康复了，没问题。
6: 听得见
4: 听不见啊听得见听得见
6: 是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嗯哎我给你介绍个人张鹏
7: 哎
6: 来快张鹏啊你们组新来的实习生有印象吧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4: 我让我忘了
6: 哎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我们非常头疼的 bug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那神我就不用介绍了吧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7: 对
6: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
7: 啊好陆总
6: 你忙吧
7: 好好努力
6: 好啊
7: 组长久仰大名啊
4: 好
7: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4: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哎
7: 是我向您学习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4: 有事我叫你
7: 啊行那您先忙

0: 哎，那总啊，你那个新版设计方案我看了一下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1: 齐总，你说，我听着呢。
0: 主要是你那个设计方案啊，还是不够贴我。

0: 这个琴行的气质啊。我们不仅是卖琴卖客，我们还卖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体验，你知道吧？
1: 行，那咱们之后就往高雅的氛围、古典乐体验这样行不？
2: 哎，偏了啊。
0: 怎么就只说古典乐呢？高雅它就只有古典乐吗？音乐它就一定高雅吗？它不亲民吗？
3: 嗯，对，这可能是我们在理解上有些偏差啊。主要是之前您说走高端路线嘛，那这么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就是太直给了，是不是？哎，
0: 老衲，你还是不理解我的意思。我们是需要高端用户，但在品牌形象高贵的同时，它也要亲民呐。
4: 艺术是大家的嘛，对吧？啊，对了，还有你们那个字体啊，太洋气了，不太好，颜色也有点土，你们再改改。
1: 不是，您说是哪一块啊？是展板还是哪个部分字体啊？
0: 哎，都改一下。你们不是有那个整体风格吗？
3: 有，我们是有整体视觉理念的啊。但是如果这个主题和理念要是要做一些提升的话，这个内容就得增加了。那预算上呢？
0: 预算不是问题啊，要做大，做出世界来。你别拿预算给我当借口，这不是糊弄我吗？
3: 没，我怎么能拿预算当借口呢？这不是借口啊，真的不是。我咱们这么长时间关系了，我肯定给你做到最好啊，更好。我再改一版，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好吧？
4: 行，那你再调一下。
3: 哎，
4: 哎，对了，那个发稿啊，你再联系几家重量级的媒体。
3: 尽心尽力，马上办。
4: 好。
1: 哎，那下一步是不是给他搞上热搜啊？
3: 不是不可能。热搜花多少钱？
5: 哎呀，李总，
6: 啊，
5: 那神回来了，
6: 啊，
5: 你的事迹我听说了，你可是咱公司的楷模啊，佩服。
6: 这个这是装什么？
5: 啊，蹲得快2.0。啊，你还不知道哈？
6: 啊，
5: 你回来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初代产品的试验，一开始呢是20分钟，后来通过多次实验的对比呢，我们觉得15分钟最为合理，所以现在呢装的这个就是。初代产品的迭代品，
6: 即使用的，
5: 即使用的，
6: 那没这个必要吧？大家
5: 有很有必要啊！现在公司来了这么多的新人，公共资源这么紧张，我们为了让公司能更高的提高发展效率，降本增效尤为重要，所以这个入撤时间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说那神。这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给咱做个客户体验，好不好？张师傅好了吗？
7: 好了，
5: 你给我定个10秒。定个10秒。哎，好，行，你们把梯子往那边挪挪，往那边挪挪。哎，来，是，
6: 好，就锁门。
5: 我外边等你啊。
6: 好，
5: 你先进去。对，关门。关门。
6: 完了，锁上呗。
5: 锁上。哎，锁上就计时了。
6: 好。啊，这就计时了。
5: 哎，对，你听声音再出来啊。好。
6: 哎呀，
5: 哎，好，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6: 挺好。
5: 嗯。
6: 就这个滴滴滴这个声能不能给它关了？特像 CS 里边匪徒下包那声。
5: 哎，这个不能关。老板让咱们装这个计时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厕所蹲便单独使用率提高，解决这个员工们上厕所难的问题。你说你把这个一关了以后呢，人往里一蹲，刷的手机不知不觉的15分钟就过去了。你这还没起来呢，下一位来了，咔嚓门一开，四目相对，你说你是先站起来呢，还是先擦呢？
6: 是
5: 尴尬不？
6: 是，
5: 对不对？
6: 嗯，是，
5: 我觉得这就挺好，就按这个标准来吧，张师傅啊。这个每个都装上，然后给我把这个时间都调好。你忙你的。
6: 好，那你们就装吧。
5: 好嘞。
8: 雷组长，去过厕所了吧？哎呦我
9: 天！怎么样，够不够变态？
10: 我跟你说，科技。是用来造福人类的，如果这科技变成了一个他妈的祸害人类的工具，

0: 这种科技就是垃圾。
1: 说的就是呢，我说要不然他们直接在马桶里安个计时器得了，人没出来，时间一到，吭，看谁还敢带薪拉屎。
2: 嘘，你可小声点吧。哎，这么好的主意，要是被行政部那帮家伙听见了，真的会拿去用。
3: 哎，我觉得可以往那玩意上放一个小程序啊，剩十分钟时提醒。
4: 您的拉屎时间还有十分钟，
3: 剩两分钟时提醒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哎，他要是在规定时候出来啊，计时器他就会说：“您的速度已经超过全公司50%的员工，您的消化系统很健康，请您继续保持好胃口。”好不好？人不人性化。
1: 我跟你说，配音得找个喜剧演员啊。
4: 那我来呗。
5: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训和实习，恭喜大家都通过了考核，现将颁发证书。同时呢，这次考核第一名的沈凌，公司决定授予他为优秀学员的光荣称号，奖金1000元。
6: 好，第一位陈美玲。程潇。沈林。
5: 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啊，奖金收好吗？
7: 谢谢。
8: 你只鼓励又还真发奖金啊？
9: 发了，这个相当于交的学费打了个8折。关键是他后面会有那个人社局发一个职业技能证书，我觉得这个挺重要，可能未来对找工作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嗯，
10: 是不是就马上就要上工了？嗯，
9: 过两天有一个月嫂见面会，就是那些需要月嫂的人都来，然后跟大家都见面，然后谁跟谁互相看上了，就能签那个合约，就能算上工吧。
8: 那么上工的话呢，就要去雇主家住上一个月啊？
10: 那可不是。
8: 那这事儿你们想怎么跟月月说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还是要趁早跟月月说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上工，啊，月月总归要面对你做月嫂这个现实啊。
10: 要不然，这次就先不说，编个其他的理由先瞒一下。
8: 那没必要。干月嫂又不是丢人的事情。再说你撒个谎，以后你要用无数个谎去圆他，这叫恶性循环，更不好。
9: 妈说的对，这事儿不能瞒他了。
10: 月月，
9: 我进去跟他说吧。
11: 不行，妈妈你哪儿都不能去，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弟弟了？
9: 我怎么会不爱你跟弟弟呢？
11: 那你为什么要去别人家照顾别人的孩子？他就那么久。
9: 月月，妈妈刚才跟你解释过了，那是妈妈现在的工作性质。而且就是一段时间，不是一直都这样。
11: 但是那么多工作，你就非要做这个吗？
9: 你10岁了啊，道理我已经跟你讲了，你也应该懂道理。
12: 妈妈目前的工作就是这样，我需要和爸爸一起挣钱养家，懂吗？
11: 那我以后不花钱了行吗？我那些玩具我都卖了，你别去别人家行吗？
9: 不胡搅蛮缠行不行？能不能不胡搅蛮缠？
11: 我不管，我只是不想让你去别人家伺候别人。
12: 那卓越。
11: 叫我大名干嘛？我又没做错事儿。
12: 那我做错什么了？我挣钱养家养你，我有错吗？你就嫌我给你丢人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这是大人的决定，没跟你商量，通知你一声。
11: 我又没做错，太不好看了，我又没做错。
10: 月月，月月，八折。

0: 你生气了吗？
1: 哎呀，为什么？
2: 哎呀，孩子大了，他会懂事的啊。
3: 就说瞒一阵吧，你非要现在说，我也不能现在说有什么用。

就要出来吃饭。月月，小孩子大早上不能哭的啊，眼睛要哭坏的。你看妈妈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赶紧吃，吃完了去兴趣班。不哭不哭，快吃。

0: 月月啊，不哭不哭啊，这大早上不能哭，小孩子哭眼睛哭坏的，来快自己穿鞋。
1: 在车上让他吃了啊。
2: 明儿妈你吃去。

0: 不该跟妈妈这么说话。妈妈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啊，你现在是个小大人了，该懂事了。你不支持他，他会伤心的。
1: 你不让我做事的时候，你说我是个小孩。你需要我坚强之后，你又说我是个小大人。林大人真的很奇怪。
0: 我知道，你是怕他在外面受委屈。你就是这样的，人长大了就会受委屈啊。妈妈在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陪着你。咱们现在就当让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啊。
1: 外面没有家里好。
0: 哎，也不一定啊。她住的地方还可以，而且妈妈这个工作就是教别人的妈妈和小宝宝学知识，告诉他们怎么生活。其实跟你们老师的工作差不多。你看，老师把你们教出好成绩的时候，你们就很尊敬老师，老师自己也很骄傲，对吧？妈妈的工作性质也是这样的。
1: 我见不到他怎么办？
0: 妈妈答应你啊，我们每周都跟妈妈见一次面。平时想她了，可以给她打视频啊。乖，听话，把饭吃了。上课需要体力。

0: 沈老弟啊，不对，沈老师。嗯。哎呀，你辅导我们家小雪之后啊，这次考试成绩提高不少，我要真心感谢你。哎，感谢。
1: 你别这么说啊。你们平常这么照顾我，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0: 哎，沈老师啊，你看你辅导小雪这么长时间，你觉得她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合适？
2: 小雪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我觉得还是得看她个人意愿，这毕竟是她的自由嘛。
0: 那不行，也不能太自由了。那起码得找一个好就业的吧，是吧？
2: 老哥，从我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个人的兴趣啊，比这个客观理性要重要的多啊。你要是选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走不长久的。而且我说真的，老哥，他高考啊，他真的，他不是唯一的出路。哎，
0: 这怎么就是绕回来了呢？这一点我已经都否定了，就是。绝不能当技工啊！你这个什么叫高考不是唯一的出路啊途径啊什么？在我家就是唯一的啊！我供他读那么多年书，不上大学，我高中毕业直接嫁人不就得了吗？不是沈老师，你为什么总劝小雪不要去参加高考？那你说你？不但参加高考，还考了那么好的大学，还考了北京的公务员，那我们家小雪差哪儿？虽然不如你，但是吧，弄考个普通点的大学，是吧？弄个省城的户口，那不也挺好的吗？
2: 老哥，你别着急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呢就是一个建议，那具体怎么做，不是还是你们自己选择吗？那个，那我就先回去了，吃饱了，啊，
0: 不吃了，
2: 啊、不吃了，
0: 这都没怎么动，这都，那饭都没吃，
2: 饱了，
0: 啊，
2: 我先走了，
0: 能行吗？这么老远的路，
2: 能，
3: 沈大哥，我送你吧，
2: 啊，不用，我还要去一趟菜市场呢，啊，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行，放心吧，
0: 行吗？
2: 能行，
0: 确定哈？
2: 确定，
0: 你不用我送你，
2: 啊，不用，
0: 什么的，
2: 你慢着，
0: 没事，你去吧，
2: 啊，拜拜。
4: 聊了一路，一口不吃。反正今天的兴趣班也上不好，去。晚上回来你给他做点好吃的吧，嗯，晚上也别让他做什么习题了，多玩会儿。
5: 玩什么呀玩？那做也不做呀？有啥吃啥，不惯着他。
4: 孩子们，你也给他点消化时间。
6: 你倔的脾气，随谁了这是？
4: 你还这么问，那就随我。

下边有人，大哥，能听见吗？这儿，这边，你好。

0: 怎么了？
1: 脚崴了。
0: 你稍等会儿啊。
1: 哎，好嘞，谢谢啊。哇！
0: 怎么样？没事吧？
2: 其实还好，就是脚崴了，但山路可能就走不了了。
0: 啊，我看看啊。
2: 啊。
0: 疼得厉害吗？

0: 可能厉害吗？你住山上？对啊，不是，那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搬过来，然后我也很少出门。不过我跟山底下老柯他们家很熟的。
0: 哦，他们说老柯那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北京来的研究生，说的是你吧？
1: 哎，你好，
0: 我叫董志勇，咱们村的村长助理。
1: 哦，你好，我叫沈磊。
0: 你好，董大哥啊，你知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药店、卫生所之类的，能帮我烧一段烧过去？这个点了，药店、卫生所什么都关门了。你这伤的我看没那么严重，你这样，你跟我回去，我那儿有药，我给你处理一下。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住那个地方啊，车他开不上去，你这个点找住宿，你肯定找不着。你这样。你今天就住我那儿吧，我住咱们村委会的宿舍，正好啊，我同屋那哥们儿他周末回家了，你就睡他的床，明天起来了再上山，好吧？
1: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哎呀，你客气什么？来，走，
1: 哎，慢点，过来。

0: 慢点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能行。
0: 行，得上个二楼，在楼上。
1: 哦，好。
0: 来，我帮你拿着吧。
1: 不用。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没事吧？
0: 来来来，
1: 不是，不对，
0: 走，
1: 没事，
0: 慢点啊，来。

0: 来，嗯，哎呀，尝尝我的手艺
1: 啊！谢谢。
0: 啊，我现在的工作呀，是把当地的这些网红打造成一个多媒体的矩阵，啊，把我们这个地方的旅游品牌打造起来。哎，你见多识广，又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给我交流交流？
1: 哦，不不，你这方面工作我是真的不太懂的。
0: 哎，这个酒你也能喝
1: 啊？
0: 这是我室友泡的药酒，当村官吧，每天到处跑，累得很，每天回来啊，喝一点儿，能解解乏，还能活血化瘀，强身健体呢。
1: 哎，那个董哥，
0: 哎，
1: 我借你一个，今天真的是麻烦你了。
0: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你的。
1: 嗨。
0: 尝尝，哎，你也是看了那些网红拍的视频，才跑到我们这儿体验原生态的田园生活吧？
1: 我是路过这儿，觉得这儿很漂亮，就留下来了。
0: 哦，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不好好工作，跑我们这儿天天来晒太阳来了。你这也太任性了吧！懂，桃李北上广嘛。哎，你属于哪一类啊？这说不出口的就一个情字儿吧，我猜对了吧？啊，嗨，你不说呀我也不问了。大城市呢我也待过，谁还没有点烦心事儿？

0: 我也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这才回来当的这个村官。
1: 其实我觉得回乡挺好的呀。
0: 嗨，好不好的我也不知道了。我吧，家庭条件挺一般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了业呢，就在当地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可是我干着干着呢，我就发现，甭管我再怎么努力啊，我始终买不起那儿的房。那我想我提升一下自己呗，我去考研，结果又没考上，没办法，只能回来了。好歹是考上这个村官了，那我当时就想啊，那咱好好干呢，是吧？再怎么说，那也是为咱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啊。可真干上这个村官了，你才发现，哪儿哪儿跟你想的都不一样。这儿的村民呢，太安于现状了，他根本就没有改变的意识。哎，细想想啊，我这三十多年，好像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
1: 你比我强，至少你还在坚持，啊？
0: 嗯，坚持。嗯，尝尝这个菜，这个笋特别的嫩，
1: 吃了好吃的。
0: 嗯。

0: 要我说呀，那就是两个人不合适了。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你不值得，不值。
1: 没什么值不值的，大概是缘分尽了。
0: 你看你灰心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啊！
1: 我现在已经不想芳草的事儿了。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天地广阔的，大家随便坐在一起，喝喝酒，唱个歌，跳个舞，亲切自然，无拘无束。
0: 哎，兄弟，你这个说的好，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这就是我要在这儿表达的生活态度。
1: 来，敬态度。
0: 哎，敬生活不易，我们仍在努力。
1: 好，
0: 啊。哎，
1: 我有一壶酒。可以慰风尘。
0: 再来点。
1: 可以。可以。
0: 哎呦，
1: 慰风尘啊，
0: 慰风尘。
2: 环境真好啊，回头把旧村这些老房子修整修整，肯定不错。
1: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啊，待着真是舒服。哎，
3: 史大哥，董叔叔，
1: 小雪，你怎么来了？
3: 哦，我爸想着你在这儿没冰箱，吃不上新鲜肉，就让我给你带点排骨。哦，我爸他昨天喝多了，真不好意思呀。嗨，
1: 这有什么呀？那就。谢谢你，也帮我谢谢你爸爸，辛苦了啊！哎，
3: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3: 董叔叔，那我先走了。
1: 哎，慢点啊，小雪。
3: 史大哥，拜拜。
1: 你下山小心点啊。
3: 好。哎，
1: 这块让你打理的。

0: 嗯，吃吧，一会儿我送你去地铁站。
1: 不用了，你去送月月就行。他昨天那么晚才睡，你让他多睡会儿。
2: 豆浆要凉了，来喝一杯吧。
3: 来了，妈。
2: 来，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奶奶棒。
3: 哎呀，哎呀，奶奶棒，让妈妈吃饭饭。我们要吃吗？我们也要吃饭饭。嗯，
4: 茄子。
5: 哦，你要吃，
4: 很有用，就错一道题，你也加油。

0: 不接啊？
1: 嗯，
0: 你再试试呗。
1: 不是，
0: 不是，你给他发一语音，就说咱马上到他公司。
2: 齐总，方案看得怎么样？我正好一会儿路过你们公司，要不要上去咱们俩见个面聊一下？

0: 嗯，齐总，什么指示？哎，
1: 老大，哎呀，抱歉啊，后来我们对比了一下，还是另一家的方案报价低，我们还是选了他们。
2: 不是，
0: 明白，没问题啊。那以后有活再想着老弟呗，咱们再合作啊，
2: 哎，
0: 生意兴隆啊，拜拜。
2: 不是，这项笔考怎么不早说啊？
0: 这方案来来回回改了那么多遍了，这预算是他们让加的。哥，你再争取一下，争取一下。
2: 听我的，不争取了，能做的咱们都做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勉强。这方案我可是真用心做了。
0: 明白。
2: 这要再压价格，就没有实际性内容了。
0: 哪家公司这么没下线啊？
2: 你得这么想啊，能用压低价格的方式和咱们竞争，那只能说明这个公司比我们还惨。<笑>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好心啊？人家抢咱碗里菜呢。
3: 那就再找一碗菜呗，又不是就这一家，再找。
2: 行，你倒是想的比我开。
3: 最近遇见这么多糟心事，必须得想得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嫂子去当月嫂了，一开始我是反对的，因为觉得有点丢人嘛。后来我又再一想，她自己都已经决定了，我得尊重她。我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尊重她。嗯。 事情不可能都一直按照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也不会比想象中更糟。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的。要相信。
2: 哥，喝点水。
3: 对。

0: 你到底是比我多吃好几年盐，这想问题就是比我有高度。
1: 你这么夸我，有点假。
0: 哥，你刚刚说让我别纠结，我受教了，我这马上就去攻克新目标，出发。

0: 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1: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2: 我们把合同做了吧。哎，好嘞。雇我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
3: 我前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2: 挺打脸的是吧？
4: 你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5: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
6: 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5: 拜托拜托。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1到5号阿姨上台。
1: 请1到5号阿姨上台。

0: 大家好，俺叫王秀韵，今年48岁。
1: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2: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3: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4: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
5: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5: 这边请。想流沙
6: 爱过冷风吹而已。
7: 3号阿姨朱慧英。
6: 会长出夕阳。
7: 10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8: 在呢。
7: 这一场。2号阿姨程美玲
9: 来了。
7: 12号阿姨胡娜。多少次晚霞
6: 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人啊，你别害怕。
5: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没事。
6: 人来又人往，不声

0: 轻轻放。
1: 最近呢，就放轻松，保持好的心态。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了就能照顾，放心吧。我看你这月子餐会做挺多呀、
2: 专门学过，肯定换着给你拿鞋子。
3: 八号阿姨，好玉米，拿一下。
4: 别怕。
3: 四号阿姨，沈琳。
5: 哎。
3: 来一下，
5: 哎，
3: 尹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琳阿姨。
5: 你好，尹先生，
3: 王女士，
6: 你好。
3: 沈琳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
6: 啊，您有四十？
5: 哦，我四十整。
7: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
3: 你们二位也就20多岁吧，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7: 我们都30多了，跟沈琳阿姨差不了几岁。
3: 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
8: 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18号阿姨，就50多岁这个。
5: 那我先出去了。
3: 好，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18号阿姨
8: 啊。好好好，谢谢啊。
5: 我这里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
3: 你说。
5: 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3: 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
5: 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3: 没有。
5: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

0: 多多推荐我吧。
1: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2: 回来了。
3: 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天哪，这有一只大鹅，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哈哈。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哈，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一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呀？你干嘛呢？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小哥哥啊，在这儿，在这儿，好帅呀、啊，真的很像研究生啊！你
2: 不是，
0: 看那个小眼
2: 你
0: 睛，
2: 别拍了，我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0: 生什么气呀、啊？别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5918，全网500来万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哎呦，我的天
2: 哎，
0: 哪！
2: 不是，
0: 看看这个屋，
2: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
2: 不是，
0: 挺温馨的。哎，小花，
2: 你别录了，你
0: 还有小洋葱，哎。
2: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不瞧我手机呢？
2: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2: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勇。
3: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3个地面机位。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儿。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0: 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1: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0: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1: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2: 你干什么呀？
1: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儿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2: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0: 小董，松手！拿了钱在做什么？
2: 不是，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0: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3: 山雷，你过分了啊！
2: 小董，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3: 稍等我一下啊！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沈磊，你等等，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4: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3: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
4: 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0: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3: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
0: 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5: 你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
0: 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3: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柯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0: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3: 我可以等你。 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个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吧？那我要非不配合呢？
4: 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土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哎，老柯。
1: 哎，来了。啊啊。
0: 啊，这老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随便住啊，安心住就行。哎呀，你给我家小雪辅导工作辅导的那叫一个好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
0: 你别这么说啊。嗯。那我这么继续住下去，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1: 不会不会，即使你不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0: 行，
1: 你就安心住。
0: 行，放心吧。
1: 那你这下来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0: 行，
1: 你在这坐。

0: 啊，我就来点啤的吧，没事，酒量不好。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啊，是。慢慢的，慢慢的。嘿嘿嘿，站好了，妈妈接个电话。哎，吴经理。
1: 哦，好，好，好，我知道，知道，我马上过来。
2: 妈，
1: 咋啦？你帮我看一下子萱。
2: 啊，好，我洗个手。
1: 行行行，好了，嗯，那个，来，我来了。
2: 姨奶奶，
1: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2: 好的，好的，我去一趟培训中心啊。
1: 哦，好好。
2: 妈妈出门了。

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他是我们培训中心这届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哦，不相冲是吧？
2: 好的。
1: 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呀，客气。好，您先挂。
3: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0: 哎，好嘞。
3: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行了，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好好好，合作愉快。好好好，合作愉快。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正常。
5: 现在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4: 那是，那你，对了，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5: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而且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就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4: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5: 你看我就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
4: 哎，咱们之间就说这个干嘛。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吗？
6: 有
4: 啊。
6: 来，葛总，
4: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6: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有活动，我们都能干。
4: 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儿，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5: 拜托了，拜托了。
7: 差不多了吧？
5: 行了，够。
7: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就告诉我啊。我随时都可以。
5: 好。
7: 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5: 就网上交。
7: 怎么交？
5: 网。

0: 网上交啊？
1: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
0: 哦，
1: 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0: 什么号？户号？
1: 户号，它就是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
0: 哦、
1: 你找到那个，你点进去，
0: 哦、
1: 你交钱，它就方便。
0: 是是是。
1: 啊、嗯，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醒。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0: 嗯。
1: 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0: 好。
1: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0: 哦，群里都是啊。
1: 对。
0: 哦。
1: 还有什么？我看看。
0: 没了吧？
1: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0: 下周二啊、哦，行，好，我先。
1: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
0: 行。
1: 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0: 好，我知道。
1: 啊。看一下去。太贵了，什么？哦，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0: 好。
2: 行，哎，你
3: 来吧。
2: 嗯。哎呀，
3: 鱼好吃，今天做的全、啊，快吃啊！
4: 你吃这个大的。
2: 姐姐吃个大的，哇！啊、哦，好，好，一会儿我们吃饼饼。嗯。
3: 玩什么？
4: 好吃。
3: 好吃啊！
4: 超级好吃。
2: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
0: 嗯。
2: 啊。
4: 你这要每天那么吃？
2: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嗯，
4: 干啥？
2: 改那桌胖。
4: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
2: 那桌球。
4: 那桌球。
2: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1: 宝贝儿，你吃着。
4: 嗯。
1: 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
4: 对。
1: 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2: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1: 明天。
2: 明天啊？
1: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2: 好吃，好吃。
1: 所以月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4: 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这个大饼饺子给你，
1: 谢谢。嗯，好吃，再来一块，来。

哎，吃饭吃饭啊！就一个月，妈妈就回来了，好不好？月月最乖了，你这样妈妈走了难受了。没事儿哈。

0: 干嘛呀你？
1: 没事。
0: 你看你在干嘛？你高兴一点。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1: 局长，
0: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1: 局长，
0: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来啦，
1: 来啦。哎，
2: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凌。哎，
1: 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2: 好，好，
1: 陈姐的。
2: 哎，好。
1: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2: 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1: 放这边儿就行。
2: 放边儿。哎，
1: 对对，
2: 好，好，谢谢。
1: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2: 好
1: 啊，我帮你拿吧。
2: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
1: 来这边。哎，这台阶看着点啊。慢点。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3: 哦，您好。

0: 麦总监，
1: 这是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2: 很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1: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2: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1: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2: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3: 认识一下吧，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4: 毛毛，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毛毛，轻点，
5: 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4: 宝贝，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哎呀，萌萌啊，萌萌，萌萌，来，豆豆豆豆豆豆，奶奶扶着你，奶奶帮你啊，不要吵着小弟弟了。哎，小弟弟在睡觉呢，
5: 萌萌，给他小玩具，给他小玩具。

0: 姐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啊，你要让着她，快快快，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1: 我让着
0: 给。给呀、啊，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1: 我让着给。
2: 行了行了，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0: 陈姐啊，快点快！
3: 哎呦呦呦，
2: 你让着陈姐行不行啊？
3: 玩长玩这个啊，玩长玩。萌萌，快来来，咱做菜做菜啊！
2: 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4: 宁宁，
3: 你炒菜可好吃了。
4: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3: 亲，
4: 坐吧。嗯。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5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
2: 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
4: 你给我个理由。
2: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5: 23号答卷到精神心理科就诊。
6: 我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7: 嗯
6: 嗯。
7: 职业紧张。
6: 什么？
7: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

0: 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两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
1: 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三五分钟就能恢复正常。
0: 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1: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
0: 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过了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1: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0: 哦，看了别的医生了？
1: 对，耳鼻喉的啊。
0: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
1: 因为我这工作，他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
0: 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
1: 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啊？
0: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我先给你开一个星期的药，一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
1: 好，
0: 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
1: 请假。
0: 啊，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了暂停，那一切就是零。
2: 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怎么哄孩子都哄不着，哭的孩子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0: 哎，过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任李总监变成我月嫂了，
1: 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 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

0: 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的，我会尽心尽力 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1: 门关上吗？
0: 关上。

0: 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1: 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再做月子不能吃咸的。
2: 要不，你跟二位再好好商量一下。
3: 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给他的，光明正大的用。
1: 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2: 怎么回事？刚上线就崩了。
1: 不是怎么，卢总，你跟我说，
2: 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0: 哥，什么东西这是？
1: 我去，给我屏蔽了。他们没电源，估计忘把我给屏蔽了。
0: 找他们去。
1: 等我，等我，等我，等我，我想想。
0: 先吃。
2: 还装死呢？
0: 还装着呢。
2: 我去。
0: 嗯。
2: 给我也拉黑了。
0: 没了。
2: 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0: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2: 这治不了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过了，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来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当包袱？先把我搓扁中原，然后给我气小吃，然后地扔地上，那我们什么也不是。
0: 你在叨叨什么呢？
2: 不吃了，找他们去。
0: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是很常见的。
2: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我给他发榜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0: 你别，
3: 二位，你这离婚好了。
0: 哎，你先别发，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啊，吃饭，吃完了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4: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内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时定量吃。

0: 心吧，只要一到货，我头一个就给您打电话。好好，谢谢谢谢，慢点啊。哎，你们好，快里边请里边请。
1: 看到吗？老齐。
0: 哎呀，你瞧这俩小伙子，这个你好，小伙子，来，快里边请。
1: 哎呦，来里边干嘛？

0: 你看我们这琴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
0: 啊。
1: 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啊。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
2: 爸爸，我的同学来了。
0: 是吗？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2: 一个。

1: 小林，小林，哎，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你赶紧拿走！
2: 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3: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做。

0: 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营养也很均衡的。
1: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0: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
1: 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0: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1: 小沈站住。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你看看吧，你的好媳妇儿，把她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0: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操心了。
1: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3: 啊，丁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2: 你去忙吧。
3: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她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是不是啊？啊，你跟他商量商量，让他回去吧。啊，
4: 回来了。
5: 你咋还做饭啊？
4: 洗手，准备吃饭。
5: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4: 想什么呢？我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5: 真的假的？
4: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5: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4: 活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对吧？
5: 脏。
4: 我闪富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说让我好好休息呢。
5: 是吗？
4: 真的。
5: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4: 嗯，有点。
5: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4: 给他写表扬信。
5: 行
4: 行，
5: 当面的。
4: 对，赶紧洗手，快点。
5: 表现良好，饭前奖励。
4: 好。
6: 爸，你看。
4: 嗯。
6: 你看这个。
4: 哎，好看。
6: 这块还有。

0: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
1: 嗯，
0: 图不行，图不行，你重新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1: 好的，爸，你帮我画。
0: 对，就这三张。好的，收到。
1: 是跟樱桃一样的。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0: 这个废废的脑袋上画一个妈妈，给你重新勾勒一下啊，妈妈，妈妈这个脸得稍微，你看，妈妈脸多好看啊，像下巴啊，我也没接错的话，妈妈，嗯，应该有两个耳朵，是不是？是两个耳朵吧？
1: 谁没有两个耳朵啊？
0: 我觉着也像，你看这个耳朵很精致，这边的耳朵呢得大一点，有福气。哎，高低等给妈妈画点头发，我给爸爸画头发，特别写意啊，写意啊，爸爸。
1: 啊，你这货你太丑了，妈，你别画。
0: 行了，你不不不，我跟你说这样行。
1: 你这一
0: 行了，你妈妈。
1: 啊，最后我们要打你了，我要记录犯罪现场。
0: Take a pose。
2: 哎。
1: 妈妈，这个是爸爸画的，
0: 我们共同创作的。
1: 你看这个，就这张。
0: 这多可爱呀，多可爱呀！
1: 哎呀，我来吧，我来，我来。哎呀，效果不太好呀，应该再加点好看的。

以前你爸在厂里上班的时候，出门勘探，哪一次出门不是一年半载的？这日子不也是过下来了吗？别愁。

0: 这公司开了挺长时间的，就接了两个小单，利润加在一起还不到3000块，好不容易接一个大点的吧，被人给坑了，窝囊。当年妈带着你们摆摊卖货，有一次收摊的时候，上桥车翻了，你还记得吗？
1: 那天雨特别大，我跟卷卷就开始帮你推那个车嘛，是吧？到那个桥上坡的时候，车就翻了。我俩傻了，就站在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一个人蹲在那儿，就开始收拾地上的货。反正收着收着，你也不动了，就蹲着，低着头，也听见你说。
0: 长大了，要有出息。你们知道吗？当时那一车祸，是我们全家的全部家当。你爸走了，你们还小，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扛着。那天我实在扛不下去了，我当时我就想从桥上跳下去。 可是我看到你们两个，在雨里一大一小，用身体护着那些货物的时候，我又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就在想，有这么两个男子汉帮我，我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第二天，我们就把那些东西收拾收拾，晒一晒，后来还卖了不少钱。当时我就买了2袋大米。 这2袋米往家里的厨房里一放，我的心立刻就踏实了。只要锅里有米，人就饿不死，饿不死就有一口气儿在，有气儿在那就有希望。儿子啊，这过日子哪有这么容易的？以前你们是好日子过惯了。 冷不丁啊，遇到点坎儿，你的心里转不过弯来，别扭，都能理解，都挺正常。万事开头难，忍着，熬着，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嗯

0: 你好好的工作，怎么就不干了？是不是也是为了追二胎、生儿子呀？
1: 绝对不是。
0: 绝对不是。那我可不信。你这个人心气儿这么高，事业心又强，怎么可能回家当家庭主妇啊？要不是为了生二胎追儿子，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啊。其实这也没什么的呀，重男轻女现在不挺普遍的吗？
1: 我就是凑巧，

0: 我不信。
1: 那照你说的，所有生二胎的、生了儿子的，都是去验过性别？
0: 对啊，都是这样的，只是他们不承认，没说破。
1: 那如果你这一台验出来是女儿，你就打掉不要了？
0: 我当然不会。
1: 那别人为什么一定就是为了生儿子呢？

0: 这个臭男人，他骗我，他说我三胎生完孩子之后啊，他就给我找那10万块钱的月子中心，结果孩子生了，他又说公司没钱了，他说反正都生了3个了，就让他妈来，再请个月嫂。说我也挺有经验的，说让他妈来照顾我。哼，他得哪是让他妈来照顾我呀？他就是让他妈来监督我，他就是让他妈，我怀孕4个月，他就让我把血寄到外地，说验验是不是男孩，他就是重男轻女。
1: 月子，你别老哭，眼睛会坏的。喝口温水吧。
0: 不喝，行了，别看我笑话了。

0: 宝宝饿了是不是？饿了饿了，我们饿了，我们饿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妈妈呢？啊，妈妈，我们饿了，
1: 这点饿了我也没办法，我就一点就没感觉。
0: 那，让人吸一下试试。
1: 吸也没用，我都知道。
0: 我抱着吧。宝宝怎么哭上了呢？是不是宝宝又饿了呀？
2: 饿了呀！哎，不不，好了好了，不哭不哭，
1: 好了，
0: 哭成这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不哭。哎呦，好了，知道你饿了啊，好宝宝。
0: 阿姨，母乳可能是会比奶粉好一点点，但是确实要看妈妈的身体情况。如果她身体不行，实在是下不来奶。
3: 小沈，小沈，我请你来是当月嫂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着宝宝妈妈开奶啊。冲奶粉谁不会啊？
0: 开奶前几天特别重要，我来的时候是第五天了，确实有点晚了。
3: 第五天又怎么样？你是专业的，图省事儿啊？
0: 母乳我们最省事儿，这是实话，阿姨。哎，你看宝宝哭得这么厉害，不然我冲点奶粉先试试。
3: 出院的那天医生就说了，回到家要给孩子多吸一吸奶，你就是怕疼怕累不坚持，万事开头难啊，这头没开好，你看看你自己受苦吧，孩子都喝不上一滴奶。
2: 哦，宝宝乖，不哭不哭。
0: 阿姨，这孩子哭的别呛着了，我先冲点奶粉好吗？
3: 去吧。
0: 好好好，
3: 我吧，我来我来。哦，奶奶奶奶抱抱，奶奶抱抱。哦，小宝宝，哦，看看小宝宝真苦。

0: 都是干嘛吃的？你们都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的bug？刚上线就崩了？
1: 不是怎么，龙总，你跟我说，
0: 客户马上到，你们总结一下，有什么问题会上说吧。那卷不是我说你啊，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他们交上来的东西你都不看一遍就直接上线啊？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行了，抓紧时间准备，待会儿开会的时候别再掉链子了。
2: 组长，这活本来就是咱临时接的，为啥让咱背锅呀？
3: 就你这孙子，就是针对我们。
2: 是啊，咱们天天零零七啊，累死累活的图什么呀？
3: 图什么呀？图背黑锅呗，图受气，还能图什么？
2: 真不想干了。
4: 组长，你没事吧？
2: 没事。
4: 啊，
2: 你脸色……
4: 我肚子不舒服，我出去上个厕所。
2: 组长。

喂，您好，向上生长营销。啊，好，那我先带2亿怎么样？兄弟，是你先跟我开玩笑的。

0: 这个时间出去跑跑业务，散散咱们宣传单不好吗？你整这些干什么呢？
1: 该传单该发发了，该跑跑了，我可没喊我。

0: 哎，老高，说。哦，说吧，好，好，好，好，老马，哎，嗯，来，坐。
1: 去哪儿？
0: 老高公司有大活。

0: 是这样，嗯，我表弟他们集团啊，让内部办一个高规格的活动，要办成发布会的形式，嗯，全国各分部的代表啊都会来。哦，先是这个年度表彰，嗯，然后再布置一下新的任务，嗯，再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嗯，啊，这个活动呢想在集团内部网啊做直播，所以说呢要提前准备一些宣发的物料，包括一个纪录片，15个短视频，嗯。我们公司接的是这个活动的承办和这个传播这个部分，已经走完招投标流程了。嗯，哈，预算是40万。说实话啊，我们公司啊最近活比较多，人手啊不太够用，但是呢他这个活要的又着急，所以说我想把你找过来看看，咱们能不能一起弄这个项。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好啊，那太好了。这说实话实说，我们因为这个工作室刚刚成立嘛，不沾你这个光，接不到这种体量的项目。行，能接到呢，我肯定是最近就把所有的精力时间，我们就全扑在这个项目上，这你放心。哎
0: 呀，我肯定放心啊。嗯啊，这个也算你帮我的忙。还有，这个我大概估摸了一下啊，利润大概有12万。给你们30%，我们公司和你们公司呢走个合同，到时候以这个策划费的名义，付给你们，能不能行？
1: 行，
0: 但是呢，有个事儿呢，我提前跟你通个气儿。
1: 你说，
0: 这个公司呢稳，靠谱，但是呢，就付款呐，这个流程啊比较慢，他这活呢要的又比较着急，所以说呢，我们得提前进入，把这方案细化一下。然后那个，他们好拿这个方案去跟领导汇报。
1: 明白明白，哦，就是说他这个付款流程相对会慢一些，复杂一些。
0: 对啊，
1: 那按着是就是常规来说呢，像我们做策划案这种策划费晚给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像置景啊、物料啊这些事儿可能是需要前期支付的，像预付一些。哎
0: 呀，用钱你跟我说呀。到时候需要垫付了，你跟我说，我来垫付啊？
1: 哟，那不，那不合适。你跟我拉这么大一伙，我还让你垫钱呢？不行。
0: 哎呀，咱们这种关系，你跟我客气啥呀？你看你的，
1: 那行。

0: 太太在卫生间还没出来呢，
1: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敲门也不开。他总这样吗？
0: 他总这样，我来两年了，一直就看他不开心，他还总跟先生吵架。其实太太不想生三胎，都四十岁了，可是先生跟太太说，他不生，他就让外边的女人生，反正得要个儿子。

0: 逼得没有办法了，好不容易生了儿子了，宝宝奶奶看的特金贵，那太太每吃一口东西，那都得看着，就怕下不来奶，或者怕吃的不对了，奶水里有什么东西对孩子影响不好。你说，咱们生养过的人都知道啊，当妈的爱吃啥就吃点啥，心情好了，奶水也就足了，对不对？
1: 你说这么大岁数了，生三胎，吃的又一点味儿都没有，要是你是不是也得抑郁啊？
2: 老婆，你在忙吧？今天能通个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0: 先去拿帆哥。
2: 好。视频好不好？打个视频好不好？

0: 哎，
1: 你好不好？
2: 我那个这家人挺好的，挺好的，主要是孩子特别好，算天使宝宝吧，不爱哭也不爱起夜，比子轩都还好带。
1: 这家人好不好相处？
2: 哎呀，你我是什么出身啊？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1: 那你就自己多喝点水，找时间自己多休息，好吧？
2: 你怎么样啊？
1: 我挺好。
3: 感冒了？
1: 没感冒，我这挺好。老高，然后老高那儿有一个40万的项目要跟我合作，周期也短，要顺利的话，利润能分到36万。
4: 包裹
5: 在门厅。
2: 好，明白明白。好好好，嗯，好。行了，我有事先忙啊，你自己也多注意，不要骄傲，踏踏实实的啊。
1: 好，你先忙，你先忙。
3: 挂了。
1: 爱你。

0: 这个腌萝卜，
1: 哎，好，
0: 腌萝卜贼香，
1: 好。

0: 小沈，
1: 哎，阿姨，
2: 昨天呢，我的话说的有点重，不是冲着你的啊，
1: 嗯，
2: 因为我们宝宝到现在都没喝上母乳，我心里真的很焦虑着急。
1: 阿姨，我特别理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想这个时候，产妇她的身体好，心情好，其实也才能更加的对孩子好。
2: 不用叫我阿姨，以后叫我宝宝奶奶就行了。
1: 哦，好。
2: 在我的理念当中，母乳一定是比奶粉喂养更好。我请你来是因为你的专业，所以我希望你抓紧时间帮宝宝的妈妈开奶。还有关于食谱的问题，这个食谱不是随便下下来的，我是经过营养师确认的，所以我希望你还是按照这个食谱认真严格的执行，懂吗？
1: 嗯，明白了。宝宝奶奶。
3: 辽米五，
4: 辽米五，
5: 你那是辽米五，
4: 辽高辽米五，我看看宽啊。

0: 高两米五五是吧？
1: 对，宽一米二，
0: 多少？
1: 一米二，
2: 一米二，
0: 差不多，这两边应该都一样的。
2: 你量好了，别差不多啊！
3: 你好好量。
0: 这是现在的房子，不可能出错。
3: 精益求精。
0: 两米五五，
2: 宽是一米二那边。
1: 对对对对，
0: 应该也是两米。我，嗯，你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咱家铃儿？
2: 喂，
0: 铃儿，从这儿。
2: 哟，你等会儿啊。
0: 咦，你是再放大，再放大。
2: 这么放大？
0: 对对对。
2: 哎呀妈呀，还真是！
0: 他跑这儿干啥呀？

0: 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嗯，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
1: 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2: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逼我走呢？
3: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地躲开枪口的？
4: 我去上厕所去了，这事儿太心急了。
5: 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6: 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咔完事儿。

0: 就是这片啊，以原有的建筑群为基础，按照咱们的规划，周围扩建，这片可能动得会大一些啊。咱们先把前面凉了。哎，你们这是要干嘛呀？啊，你们先去吧。
1: 我们过来呢，是想跟你说一声，我们那边的施工许可证下来了，马上就要开工了。
2: 软的不行，来硬的是吧？逼我走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你继续住着也没事儿，我们这个民宿开发呢，这一块摊子大着呢，不差你这一块啊。但是我们得把这房子周围的基础工作做起来，该开挖的开挖，该平整的平整嘛。
2: 不是你们这都已经开工了，你让我怎么住啊？我跟你说过的，合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1: 陈磊，那总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享受，就停下我们文旅经济发展的脚步吧？还有啊，老何已经签字了啊。对了，你知道梭罗为什么能在瓦尔登湖盖房子吗？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艾默生买下了那块地，同时他自己也是个富二代。

0: 老哥，
1: 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之前不是同意让我继续住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就签字同意让他们开发了呀？
2: 来了，沈老师。
1: 我之前就是看你这个人觉得可靠，我才没跟你要签合同。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太不讲诚信了吧？
2: 对不起啊，沈老师。
1: 不是，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老哥，咱们之前是有口头协议的，这租约没到期之前，我是不会搬走的。
2: 沈老师，是确实我对不起你，我不讲不守信用。但是之前他们找过我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你看你给小雪辅导功课辅导的这么好，你就是我们家恩人，我不可能。就算你没有这个，你是我租你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对吧？但是前几天村长带着我们之前的村民，还有几个是我们家的邻居，老邻居，还带着长辈来了。他们说这统一改建呢，有这个补贴，钱还不少呢。当然这不是钱的事儿，关键是我要是不签字，就是他们谁也拿不到这个钱。统一嘛，确实是这事儿是我不守信用，确实是我对不起你，沈老师。小雪吧，这段时间你辅导的特别好，学习劲头也足，还听你的，我得把他的学费呀、这个生活费都给挣出来呀。要不这样吧，你在我家住，啊。等那个山上房子弄好了之后，然后你再搬过去，你想怎么住怎么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行不行？

0: 我估计他不是都同意喝奶粉了吗？怎么又喝这玩意儿啊？你婆婆让我炖的。
1: 你觉不觉得我像是在坐牢啊？你为什么要来当月嫂？
0: 不是说过了吗？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了。
1: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在家待着，不用工作呀。
0: 我需要挣钱，你老公也可以赚钱呀。也不能就指着他一个人吧。你离婚了？
1: 没有，我们挺好的。没离婚还挺好，感情好怎么可能让你出来做这工作呀？ 这男人都一样，有点钱就给人画饼。年轻的时候想骗你生孩子，就说要养你。我就是相信他这鬼话了。结婚不久，大女儿就出生了。孩子小，你说我又不能去工作，我得照顾她呀，找保姆我也不放心，让我婆婆带吧。她这人重男轻女，我更不放心。 熬着熬着，孩子3岁了，我想终于可以喘口气儿，可以上班了。结果没想到，又怀孕了，终于等到了儿上幼儿园了。我也40岁了，他们又说想抱孙子。我这人生40年，除了读书。
0: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生孩子，你也帮我复盘。你说我究竟是哪一步走错了，导致了成今天这个样子？你这种情况呢，就是生产完激素水平不稳定，过一段时间会好一些的。谢谢你啊。
1: 听我说了这么多，哎，你在这儿也挺好的，没事还能陪我聊聊天儿。多少喝一口吧，一会儿凉了。哎，谢谢。
2: 这边啊，好，谢谢。哎，您请留步啊。那这次就交给你了。
3: 你放心，我们派出的可都是精兵强将。哎，拜托了啊！好嘞，好嘞，好嘞，合作愉快啊！谢谢，
2: 慢总。哎，兰儿，感觉如何？
3: 你感觉如何？我感觉挺好。
2: 那行，那我们回去就开工了。
3: 一定要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要让客户满意，是吧？
4: 对，我肯定满意啊！但你们这活干的呢，也别太好了，你超过我们，别超过太多。
3: 这有点难啊！你，我们毕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摘苹果呀。
4: 只要开发需求量多，就一定会有 bug， 这跟我们代码做的够不够规范、考虑的够不够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不能拒绝产品经理的要求，
3: 不是，没让你们拒绝要求啊！现在是你们根本就没跟对方聊透就着急动手了，不光得聊产品开发吧，你项目背景、使用人群、商业模式这些东西，你不都得聊清楚才动手吗？否则你们设计出来那东西就全是 bug， 我们就得原地24小时待命，给你们擦屁股。
5: 不是，你以为有时间跟？

0: 那么开茶话会是什么？天天跟催命似的，你去探一个看看。
1: 行行行，
2: 一出 bug 就说我们仓促，
0: 怎么？我们不仓促就不出 bug 了？要是所有软件都没有安全问题，那养你们这一大帮人是干什么吃的？
1: 哎，怎么说话呢你？
3: 请组长先不礼貌，
1: 没事没事没事，来来来，我们讲道理，讲道理，来，翻到第六条第二小点，看看这个学校。 可以发现用户处于危险或异常状态中触发安全保障系统自动报警，这根本就做不到啊！啊，这么蠢的学校为什么要满足他们？就算最后勉强做出来了，再出一大堆漏洞让我们来替你们擦屁股，我们是安全中心，不是保姆中心。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说你怎么了？你们就是干啥不行，甩锅第一名，怎么了？
4: 你怎么了吧你？啊，
2: 信不信我他妈揍你了？
4: 没事。
5: 坐下说，坐下说，快点忙解决问题吧。
2: 不是为工作，咱们有什么话坐下说。坐坐坐。哎，
5: 你们组长呢？人呢？
6: 那俊呢？
5: 四个柜门，三个螺丝都坏了，早不修呢？好的，好的。
6: 哎呀，李总，
5: 啊，那是人啊！哎呀，哎我最近怎么总在这个地方看见你呢？
6: 就熬夜加班，一晚上没回家，来这洗澡来了是吧？
5: 哎呦，熬啊！我们那不天天熬吗？
6: 哦，不用这么敬业，是吧？身体最重要，该休息休息。
5: 啊，你们这部门轻松多好。那行，你们忙着吧。
6: 啊，不过那个什么，你也挺有意思的。你说你这洗澡洗身上。
5: 不洗头是吧？是怕行搞乱了吗？
6: 没有，啊，
5: 我不愿意用自己东西嘛。哦，
6: 然后我这来一趟，我忘拿了，我回去就取一下。
5: 行，那快去取去吧。
6: 好好，
5: 取去吧。
6: 啊，
5: 我先过去了啊。
6: 少熬夜。
5: 啊啊，您熬夜都记性不好了。
6: 好。
5: 这个淋浴间呀，就是咱水质太硬，这花洒头都堵了。

0: 你们有没有觉得组长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咱公司有一个对劲儿的吧，我也不对劲儿。哎呀，
1: 不是，他这两天老是动不动就消失，然后隔一会儿突然出现。前天税中心过来撕的时候也是，
0: 撕一半，人又消失了。
2: 对，
0: 哎，组长是不是没找我们干坏事去了？
3: 组长，
2: 组长
3: 啊，干活。

0: 老君。
1: 哎哎，刘总，
2: 你什么情况？这会没开完，你怎么人走了？
1: 我刚上了个厕所。
2: 啊，这么久啊？
1: 对，早上没吃好，还是拉肚子。
2: 这会的重要性你比我清楚呀，人家研发部等着你拿解决方案呢，结果你人不在，算怎么回事？
1: 这样，我现在跟他们说一声这个问题。
2: 不用了，我都替你解释完了，下不为例啊。
1: 好，好，下不为例。
2: 研发部这帮货是挺孙子的啊。
1: 是，咱们这干活没脑子，我跟他们说一声。

0: 司机啊带的吗？
1: 什么呀？
2: 组长，你是怎么做到每一次都能巧妙地躲开枪口的？太鸡贼了。
1: 我去上厕所去了。
0: 牛顿，这事儿太心机了。

0: 下回你也让我用用行不行？哎，
1: 先下回我。
0: 行行行，
2: 排号啊，不许插队。我俩工位离得近，我先来。
0: 干活干活干活，快点。
1: 行。
3: 你们吃饱了是不是？吃饱了好乖呀。我们只要吃饱了，又不哭又不闹，对不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小表情，好玩了。哎呀，
4: 听话的时候就是天使，哭闹的时候就是魔鬼呀、啊。
3: 多可爱呀、啊，我们，是不是？要不要？你看，你看看妈妈呢？嗯，想到妈妈那儿吃是不是？
5: 抱抱你吧。
3: 来。有呀，跟妈妈笑呢。嗯，乖死了。
5: 看什么呢？小家伙。
3: 听太太，我爸电话，我接一下。
5: 哦，你快去吧。
3: 哎，好。
5: 你要每天都这么乖，知道吗？哎呀，笑了笑了哈。

0: 喂，爸。
1: 灵儿，你现在在哪儿？
0: 我在家呀，你跟我妈吃完饭了吗？
2: 灵儿，你是真的在家？你没到人家那儿去当那个月嫂？
0: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你俩堂哥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在哪儿看见了？
1: 我们都看见你穿着月嫂服的照片了。这样，你现在马上给我打视频电话。
0: 没错，我就是在当月嫂呢。我现在在雇主家，不太方便视频。
2: 灵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怎么会去干这个呢？
0: 我失业了，
3: 失业了就再找工作呀？怎么还能去当月嫂呢？
0: 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 你干这个不嫌丢人呐？灵儿，你好歹是个大学生。
0: 大学生怎么了？在北京一个花盆砸下来，10个里边有9个半是大学生。我当月嫂，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挣钱养家，我怎么了？我怎么给你丢人了？
2: 我哪儿丢人了？这么多人干这个都丢人是吗？
1: 哎，灵儿，灵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我和你妈辛辛苦苦供你和你弟弟读书，就是想让你们在城里坐办公室，
4: 过清省日子，别跟我们一样靠体力吃饭呢。
1: 哎，结果你们俩都混成这样，叫我们这脸往哪搁？
2: 混成哪样了？我跟我弟就是你们在村里跟人家攀比的工具，对不对？
0: 说的挺好听的，老家的房子给我们留着，等我们混不好了，你们接住。接什么呀？现在知道我失业了，我在干月嫂，就觉得给你丢人了。
2: 什么父母指着孩子长脸，就是警告这些
0: 当子女的，没混好就别回来。所以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家在哪儿？我敢回去吗？我有家吗？
3: 灵儿，你爸他不是这个意思。
2: 你现在这样，那位他是怎么想的？
3: 他有什么意见吗？
0: 没意见，他也失业了。
2: 对不起啊，以前让你们在村里特有面的女儿女婿都没混好。

小哥，小哥，我马上到山顶了，我告诉你挖掘机从哪往上开。起来了，早啊！这不马上施工了吗？跟你说一声啊，我们的施工时间是早6点到晚10点，啊，工期短嘛。没事啊，你住你的，我干我的。还有啊，我们离得远，不会影响你休息的啊。

0: 林安，这些蔬菜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好了好了好了，孩子，好了呀，不哭不哭，宝贝儿。
1: 好了好了好了，林安。
0: 你看看看看看看，这些菜啊都是咱们自己种的，没打过农药，有机的。你爸呀一大早起来就摘了，待会拿给人家尝尝，也是个心意。里边呢还有两只丽萍家的土鸡，嗯，都收拾干净了啊。
1: 在人家里干活不光得手脚勤快，还得会做人啊。
0: 是啊，灵儿，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别太拼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拉倒。还是那句老话，大不了咱回家，咱家的房子那么大，关起门来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2: 让你们操心了。
1: 你是我闺女。
0: 就是啊，别人嫌弃你，做爸妈的怎么可能嫌弃你呢？上次说的那些话不能再说了啊！你看你，也是当妈的人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电话说挂就挂。
2: 我晚上想给你们发微信呢，没发出去。
0: 好了好了，没事儿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就一定要来看看的，看看你怎么样。
1: 灵儿，这个钱难。哎呀，
2: 不要吧，不要，
0: 拿着，
2: 不要，不要，
0: 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2: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呀？我不要。
0: 我们啊，把老家的宅基地租给人家养猪了，这是租金的一半，另一半给你弟弟，拿着。
2: 我不要。
1: 灵儿，灵儿，
2: 灵儿，
1: 灵儿，听我的。这个钱你一定要拿着，嗯，不然我和你妈都会睡不着觉的。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我和你妈在老家包着菜地，可以养活自己。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不仅花不了什么钱，每年还能省下不少呢。

0: 这钱就算是你妈和我给月月和子轩的，你必须要收下。
1: 好了好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呢？不哭了
2: 啊！看到你没事，我们就放心了。
0: 我和你妈得回去了。
1: 你不去家里住两天？哎呀，
3: 不住了，我们看看你就放心了。
0: 车票
3: 回去的票都买好了。
0: 好了，我们走了。
3: 走了走了。
1: 那我送送你们。
3: 不送了。
0: 灵儿，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有事别憋着。一定要跟爸爸说。
1: 哎，没啥大事，爸，你放心吧。
0: 好了，那我们走了，
3: 走了，
0: 走了，
3: 走了啊！
0: 你赶紧进去，别让主人家挑毛病。好，听话，去吧。走了。

0: 防了特别好。你看，哎呦，这都有机的。
1: 对呀，这是哪里来的呀？啊，
0: 宝宝奶奶，这是我爸我妈来看我，带了一些家里的有机蔬菜和土特产。哦，这个走地鸡特别特别好，炖汤的话很有营养。
1: 哎呀，我们家根本不需要这些。你这样，你把这些都打包带回家吧。哦，要是太重的话，让家里人来拿。
0: 哦，我是要让他们来取走的。
1: 以后别把家里的地址告诉别人。要是有东西的话，放在小区门口就行。别让他们进家门。我们家孩子多，你知道的。
0: 对，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是我父母来，他们第一次不知道。
1: 行了，知道就好。哎。
2: 你做这么多东西，跟我说我拿多好。哎，
0: 没事，我现在练得可有劲儿了。
2: 什么玩意儿？谁给的？
0: 爸妈拿了一些土特产。
2: 你跟爸妈说了？
0: 沈志国他们在这边好像有个活儿，让他们给撞见了。
2: 俩嘴怎么这么松？你撞见问一下咱们，这不让爸妈担心吗？
0: 他们说的也挺好，免得我还不知道怎么开口呢。
2: 上车。好看，
0: 你挺好的，
2: 憔悴了。
0: 哪有，挺好的。我，你才是小脸狼。
2: 什么？
0: 爸妈给孩子的。
2: 咱俩都奔五的人了，还让你爸妈接济？
0: 谁奔五了？我们四十出头，好吧？这不是遇到点难处吗？我们俩又没有自暴自弃，都在努力工作，那肯定会过去的呀。我爸妈这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肯定能理解的。等咱们缓过来了，好好回报他们呗。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努力干你的就行了。
3: 等你这活忙完了，我那个活差不多也结束了。
2: 咱们带着俩孩子回老家看看你爸妈，或者把他们带到北京来住一阵，然后让他们看看，就是咱们有忙也有闲，能更放心。
0: 听你的。妈跟孩子都好哈。
2: 行，都好。你怎么不问我好
0: 啊？我好你不就好吗？

0: 就知道，哟，你还学会买这个了？拿直男代购的，没带专柜的，能便宜点。喝点行吗？
1: 好呗。润一下。
0: 为什么老招那种人消毒水啊？也不是，就是。 小宝宝比较娇嫩嘛，就一般不到太岁了，我忙完了我都不抹这些，拿手干净。嗯。你怎么破了？哎呀，鞋它也划了一刀，没事。好。嗯，再穿呗。
2: 这个不给你。
0: 啊？还不给我？
2: 我说每次来你能帮你润一润，
0: 我不是死了，抽空溜出来给你待一会儿，真舒服。我待会儿。

0: 各位，
1: 我发现这个厕所计时器啊，并没有有效的改善厕所坑位的紧张情况，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些人在厕所里蹲着打游戏、磨洋工、消极怠工。15分钟一到，他站起来先出去，出去以后呢，他再进去一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对，另外我还发现呀，这个消极怠工，并不仅仅存在于厕所这个区域，像这个淋浴间、茶水间这些地方都是磨洋工的重灾区。所以我觉得各位，我们每一个部门都要迭代一下我们的工作思路了，是不是？啊，我觉得大家都讨论讨论还有什么办法啊？
2: 这样的话，这员工的这个反应会不会比较激烈？
3: 我们市场中心的舆情监控啊，最近检测到了公司的一些负面消息，说什么咱们公司的员工啊没有便秘的权利，哈、啊，你们听听，听听啊，底下跟着评论的，太难听了，我就不说了。
4: 我有个想法，不行，厕所断网吧，
3: 啊？
5: 至少妙吧？
1: 卢总说的好，哎，断网这招不错，是吧 ？WiFi 五进，信号全屏蔽了，蹲那儿干嘛呀？看坑啊！哎，尤其茶水间呀，这个淋浴间这些地方，你要不断网，他们在那边待起来没完没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卢总，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所以我觉得让工程部吧，最近赶紧装这个计时器啊，不是计时器，先装这个屏蔽器，我们先试验一个阶段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办了，好不好？
3: 可以，行行行，我觉得可以。
1: 各位要没别的事，咱就散会。哎，卢总，那个你最近啊，关注一下纳俊。我刚才说淋浴间的事，我就是说他的，知道吧？
4: 啊，纳俊啊？
1: 嗯。
4: 哦，哎呀，您别看我们是个技术部门，但是平常对纪律这一块，我们抓的还是挺紧的啊。纳俊啊，是，哎呀，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最近好像在工位上老是看不见他，
1: 是吧？
4: 嗯。
1: 你说他身为一个组长，不以身作则，底下人有样学样。这一定会影响你们部门工作效率的。
4: 是是，
1: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多观察一下。
6: 哎，师傅们，哎，都留心点脚下啊，别踩坏了菜地。到咱们施工的时候啊，这块都做一下防护，好吧？
7: 啊，好。
8: 你们这么大阵仗，还在乎我这几片菜叶子？哼，
6: 不得不说呀。你这个菜地管理的是真好，你看从播种到分类，这都很有层次，啊，而且采摘也方便，观感还美观。

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片将来啊都要扩建，到时候还得请你多多指导呢。哎，将来啊，这块儿就是东篱田园，那边建水上江南，很快这儿将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啊。哎，有一个词儿叫深圳速度，我也发明了个词儿。 就叫"南山速度"，怎么样？有创意吧？

0: 干什么去了？
1: 刚才上厕所去了。怎么了，刘总？
0: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1: 哦，那我那个，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0: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老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 我没问题了，龙总，我现在全好了。
0: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1: 什么？低级错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上厕所了是吗？
0: 你那是上厕所还是磨洋工？你心里头不清楚啊？你最近一天要上十几趟厕所，这正常吗？哎，咱都是成年人，咱说话的时候别把别人当傻子，行不行？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啊，跟大伙通知个事儿。公司开会决定啊，从今天开始，淋浴间的使用时间是每天的8点半，晚上啊，晚上的8点半，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半。也就是说，以后淋浴间在正常工作期间不允许使用，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防止某些人上班的时候找机会偷懒。
2: 你有病吗？你什么时候有病啊？你每天不去减少 bug 发生率，在这就喜欢盯着别人上不上厕所、洗不洗澡是吧？啊，
3: 你才有病呢！你还赖脾气？哎，你要这么说，我还告诉你，我说的就是你，我就直说了，你自己都心里就有鬼，你还不让别人说了啊？跟研发部开会，开得好好的，你人去哪儿了？你怎么跑了？出 bug 回回找你，回回找不着，你还跟我喊，你喊什么喊？跟你说事儿呢。你上哪去？什么态度啊这是？
4: 看你这说的，咱都合作那么久，我还能不给你钱？是，我肯定尽快。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你又跟谁不好意思呢？
4: 要钱呢？
5: 那个我老丈人家自己种的小番茄，特好吃。晚上回去你跟卷卷一起吃啊。
4: 高总的钱什么时候打进来？
1: 啊？人家不是刚打来8万吗？
4: 没了，场地费要付全款，搭建要付定金，主持跟礼仪要提前付，已经没了。
1: 差多少？
4: 老李那儿1万，小张5000。人家说了，你要再不给钱，人家不干活了。
1: 敢？不干活可还行，我再给你转点钱，你先垫上。
4: 你还自己出钱啊？不高总说了咱不需要垫款的吗？咱这小本经营，这钱肯定得一笔一笔出。不是哥，现在最好是他打进来钱得把咱们的成本覆盖掉，别再自己垫了。
1: 我也知道，老高呢愿意跟咱们分这块肉吃，

0: 那本身就是把咱们当自己人嘛，为这点钱你让我这么去催他不合适。那也许就是人家公司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没来得及，那等几天呗，很正常。那以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让人等的时候多了，我先给你转三万，过渡一下，活不能停啊。
1: 行，听老板的。这花钱如流水，这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回来。
0: 还是年轻，您急的。 这等等嘛，短期项目很快的，而且要钱的事老高不也包了，还有他表弟那层关系摆在那儿呢。人流程再难也得给咱们放绿灯啊，到时候咔咔一签字一转，咔完事儿。
2: 喂，
3: 小月，我的公司停车场，申请不出，你来接我。啊，公司停车场 B 二。
2: 队长，队长，赶快来人，赶快来人！七二这边，七二这边有情况。先生，先生。

0: 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
1: 你为什么不吃药？
2: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
3: 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我今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我
1: 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4: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
1: 那咋办啊？
4: 借也得垫呢。

0: 这
1: 儿。啊。哎，哇，赶过来了啊！
2: 怎么回事？
1: 没事儿啊。
2: 哎，怎么没事？你
3: 这位是
0: 他哥哥。
4: 哦，这个是我们领导。哦，
5: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是人力的单行。
5: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弟弟怎么了？
3: 哦，是这样，他在公司自己突然就晕倒了，我们当时都很着急，马上就送到医院了。啊，号也挂了，很快就能看。哎呀，反正你们家属来了，我们就放心了。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啊，
5: 是，那肯定得说。他不是为什么？
2: 没，我就是低血糖了。我这边看完我就回去上班去。
6: 那去。健康是最重要的，既然家属都来了，你做个检查呗。
2: 我是真没事，因为什么呢？我早上没吃东西，一下我就迷糊了。但是我现在没事，我赶紧吃点东西，我走啊什么的。我就
6: 你先等会儿，这个你的情况呢，我们都看了。我们是觉得最好还是休息一下。
3: 是
6: 啊，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病假 OA， 哎，我就帮你提交了。
2: 不，哥，你听我说啊，我是真没事儿，我一点不骗你们，你这身体我干嘛骗你们？
6: 健康是第一位的，你没有好身体怎么能好好工作呢？你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恢复你的状态，
3: 还是先检查吧，好不好？先好好做个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如实的向公司汇报。
5: 对，吴总，
7: 我肯定是先做检查，检查完了看看医生那个确诊了以后是怎么回事，跟你们沟通吧。
3: 哎，行，那我们还是尊重咱们家属意见。那我们先走了。
7: 行，好，
2: 吴总，这样，那个，我今年年假还没休呢，我休个年假行吗？
3: 可以，没问题啊。那我们先走。
7: 好。
2: 帮我重新挂个号。
0: 什么科？
2: 精神科。
8: 上次给你开的那个药按时吃了吗？按时吃了吗？我给你开了药，你不定时吃，你来看什么病啊？啊？我上次给你说的很清楚，你的这个惊恐症啊，一定要远离致病环境，好好休息，定时吃药，否则的话会不断的反复，病情越来越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怎么，你是觉得你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就不用吃药了是吧？精神和身体一旦不配合，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点你一定得明白。你现在这个惊恐症和抑郁症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如果再不吃药，你只能去精神病院治疗了。一定要按照我的医嘱，定时定量的吃药，不能随便的增减，好不好？作为家属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监督他，啊，让他好好休息，但是切记，别刺激他。
0: 你为什么不吃药？
2: 没事儿，我这病都掌握好规律了，能克服。
5: 怎么克服？你今天能在这儿？
2: 今天特殊情况，
0: 还嘴硬，那医生都说你是不吃药拖成这样，你不知道吗？
2: 你不知道那药吗？它有副作用，影响我工作状态。我们公司那些新人全都盯着我位子呢，虎视眈眈的，我能让他们钻空子？
0: 不是那卷，身体养好了，什么工作没有啊？啊？把工作辞了？
2: 那不可能的事儿，你这想什么呢？
7: 不是啊，我们公司那期权合同吧特别严苛，我要是中途主动辞职的话，那很可能。

0: 可能就鸡飞蛋打，到时候这毛都捞不着。我除非找到更好的工作，要不然我不能走。
1: 我快转精神病院，还在这算钱。
0: 我的钱多呀，哎，大七位数呢，那都是我拼命挣出来的血汗钱。那再说，就算我进医院，不也得用钱吗？
1: 怎么？你现在是先把医药费都挣够了，要不得点病就亏了。哎呀，
0: 你们真的别担心了，真的。反正我这有两年年假跟四零假，我先休半个月，完事再打算呗。嗯，
2: 打算给你两个。
0: 那我能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房贷比你高，我要是没工作的话，我跟你嫂子还有小月，咱就组成失业大家庭了。啊，到时候咱那个群名也能改了，还有一个沈磊在外面当野人呢，咱就叫吃妈退休金一家人，行不行？
1: 我不知道你担心什么，你不就担心这有一段时间是没收入吗？你难还你能比我难吗？就你以你这能力找一个没那么辛苦的活可以的，钱多钱少那不各有各的活法吗？我跟小月这草台班子搭起来不也接到大活了吗？那么年轻又有核心竞争力，你担心什么？
0: 担心找不到钱这么多工作呗，断代了怎么办？你这不白干了吗？
1: 我都不爱说你，你肯定是有一笔专门还贷的存款吧？是不是？你有没有？
0: 没有。
3: 有，他有。
1: 你不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的人吗？你能没有这个？再是不够了，我多少有一点小存款，加上你给我那个5万块钱，我没动，给你，咱们几个凑一凑，撑上一两年没什么问题。
0: 那能有多少钱？我主要还是怕咱妈知道咱们都失业了，她受不了。
1: 行，担心妈，你担心你自己吧。你这事儿我都不敢跟妈说。妈已经知道我跟你嫂子失业了。妈说，你们生产自救搞得好。妈说的，还是年轻，以为人家什么都没见过呢，人家什么风浪没经历过呀？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吧？我也是要你健康。
4: 5号站4号窗口取药。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他什么，因为没法劝这种事儿，他不是外界。

0: 所造成的。因为你看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他小时候，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本性里头他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吗，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他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什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我这个工作上出现这种问题吧，对于他来说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1: 是啊，我可以理解他，我也很心疼他，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到他。
0: 没什么方法，你也不用这么想。你的出现啊，对他来说特别好。其实他跟你好了以后，我发现了，比以前开朗多了。你看有时候，咱们聚会啊、吃饭的时候，开心，他那个开心样啊，还是跟傻小子似的，就跟以前一样。我挺喜欢。你多陪陪他吧，啊。有时间带他出去走走，会有好转的。
1: 行。对了，哥，那工作室这两天您多上心了。
0: 嗨，
1: 这个老高这个生意咱不能出错。
0: 对，
1: 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我在家里支援你。
0: 行，你就先陪他吧，有事反正我随时联系你。我先回趟工作室啊，走了。
1: 辛苦了。
0: 没事，你辛苦。
2: 多吃点菜啊。
3: 想吃虾。
2: 好，给你加虾。
3: 你想吃虾？
2: 啊，你也吃。给你个虾。
4: 睡吧。
5: 通草猪蹄汤，多喝点。

0: 那吃饭就得有个愉快的心情。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给两个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好了，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你们两个人多吃蔬菜啊，别光吃肉。
2: 吃饭。

0: 你要是实在是喝不下去，我去给你加点调料。
1: 你赶紧端出去，我不喝。
0: 你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什么东西，不然你把里边那块猪蹄吃了。
1: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闻闻这个味儿，我能喝得下去吗？我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赶紧拿走，拿走。
0: 我明白，但是我拿走了，他还会让我拿回来的。
1: 他说话听，我说话你就不听是不是？那就去听那老太太的。
0: 先不说听谁的，也不说孩子的事儿，就说你自己，你老这么一天一天的不吃东西，自己身体受得了吗？
1: 我吃也行，我现在把它喝了，明天你就走，信不信？
0: 信。
1: 算你识相。我可以把它喝了，但是你得答应我。

0: 我条件，你给我做点其他的。你想吃啥？酸的、甜的、咸的、辣的、麻辣的、香辣的，反正是有滋味的就行。我得吃香喝辣，我不能再吃这些玩意儿了。行。真的假的？真的。你要骗我，明天开始这些汤你喝了它。
1: 不骗你，
0: 拿来吧，
1: 喝一口吧。慢点啊，别闻了。

0: 哎，
1: 回来啦！哎，那马上好了啊。
0: 好，子轩睡吧。
1: 睡了，睡了。
2: 腰停下，
0: 没几天就得近视。
3: 近视能做手术的？
0: 手术钱谁出？
3: 你出呗。
0: 该你的。

0: 好嘞，来啦。
1: 哎，嘿，
0: 来。
1: 不行，西红柿鸡蛋呢？
0: 对。味道怎么样啊？看你这忙的，老赶不上饭点
1: 儿。忙点好啊，忙点说明有钱赚。
0: 那你的工作室现在就能挣钱了？
1: 还行吧，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我介绍了一个项目，时间短，钱也不少。琳琳，等琳琳忙完了回来，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到时候咱们庆祝一下，搞个自驾游。
0: 好啊，到时候把卷卷跟小院也叫上，我都好久没见他们了。这卷卷也真是的，那不给我打电话，也不给我打视频。要不现在就给卷卷打个视频吧。问问
1: 他忙，你别等他忙。
0: 哎，他这个爱加班的毛病啥时候能改啊？
1: 这不是他的毛病，是公司的病，改不了。我听说他们公司最近还招来一批新人，让卷卷带，因为我得带新人，还得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你下了班了，还得让跟小月谈恋爱啊，什么新买的房子，你快说说好了，这一堆事儿全攒在一起了。
0: 他都跟你说了
1: 啊？微信里头聊两句。那怎么天小月到上班的时候老跟我说啊，卷卷什么什么，卷卷什么？
0: 哎，要不我跟小月打个视频，卷卷要在的话，我就看看他。别这么做。
2: 爸，
0: 咋了？
2: 啊，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坐着我的。哎，没事，坐着。我就想拿点蒜，吃点蒜吧。
0: 哎呦，这么大的人
2: 了，爸，你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别睡觉了，没事，赶紧拿点蒜吧。
0: 行，我给你拿蒜。
1: 没事没事，
2: 爸。爸爸，你放心，没事。
1: 爸爸没事，爸真没事，你就磕一下，没事啊，小宝贝。
0: 喝点水。你哥说你妈给我们打视频。怎么办啊？哎，打来了。最近你去厕所。

0: 哦，那个阿姨就是想问问
1: 你最近好不好啊？
0: 挺好的呀。

0: 你最近好不好，阿姨？有时间我去看您哈。
1: 哦，那个卷卷回家了吗？
2: 洗澡呢。
1: 哦，那好好好，那我不打搅你们休息，好好休息，早点休息啊。哎，好，再见。

0: 睡了，他们睡了，睡了。哇，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啊。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是人吃的饭嘛。那虽然不辣，但是可香了。我加了一点点麻油，我觉得闻起来、吃起来都更香。
1: 太好吃了，
0: 还行啊，
1: 真可以，可以，你这手艺真可以。嗯，太好吃了，不想闹。
0: 你要什么？
1: 什么不要啊？啊？
0: 你对我这么好，是不是怕我把你开了？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坐吧。哎，这怎么能做这味儿啊？
1: 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我呀，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我要是说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 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他就说我是图他儿子钱。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了，连着生俩姑娘。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我真不重男轻女，真的，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
0: 你如果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我也不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松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又没钱养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 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这想想心里就难受。所以我就说呀，要不然就听他们，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开门。不知道。哎。
2: 门怎么还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3: 这，开开门！来了！
2: 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3: 快睡觉了。
2: 嗯，这屋子里。

0: 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啊，
1: 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
0: 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

0: 怎么能这样啊？你想得出来这油渍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们，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1: 阿姨，您别着急，这个葱油鸡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0: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2: 怎么回事啊？
0: 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我们宝宝生下来到现在没喝过一滴奶，一滴奶都没有喝过，可是他整天琢磨着什么呢？就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
3: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洗头，不能干这，不能干那，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2: 闭嘴！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啊！你生气啊吗？
0: 你这是没教养，没规矩。还有你一定要记住。是谁给你发的工资？

0: 哦，没事，当然没问题，可以改。行，那您把那个包装跟导出的时间给我们留一下，行吧？ 您放心，包装出来肯定跟咱再确认一遍。嗯，那就今天晚上，最晚今天晚上把那个汇总意见给我们。行，辛苦辛苦，嗯。什么玩意？喂，黄哥，啊，说今天晚上把意见给我们。是呢，所以你那个让剪辑师再等一下呗。
1: 啊，不会大改了，一定不会大改。对，都修改那么多遍了，啊，只要咱确认好，我第一时间把那个钱给你打过去。放心，放心，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行，拜拜。
2: 你们那活动还得多长时间啊？
0: 不到一礼拜吧。
1: 你跟我哥干活去吧。
0: 这不是干着呢吗？
1: 你看，你们一共就俩人，你这儿都忙成这样了，我哥那边不得忙疯了？你就拿着电。

0: 去找他去，一起。
1: 不行，我跟你哥的态度就是你的身体比工作重要。
0: 不是，我不缺胳膊少腿的，我不用人看着呀。再说你把家里那些表啊、闹钟那些能发出声的东西都静音了，我就更不怕了。所以你就听我的，你去找他，你们两个人一起干活，这更快。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会更焦虑的，真的。
1: 那你答应我按时吃药，行吗？
0: 不是，我跟你说过，那药吧，尤其是西药，很不好，是药三分毒。我通过我自己的方
1: 法。那你是不是也要让我焦虑？
0: 行行，吃吃，我吃。没到时间呢，现在不用吃啊。
1: 怎么没到时间啊？到时间了，没到时间。

0: 说到做到啊。
1: 嗯。
0: 一会儿我去趟工作室，一会儿别练了，练多了不好。
1: 嗯，不练了。
0: 能行。

0: 卷卷怎么样？为了让他情绪稳定一点，最近都比较顺着他。出门前他把药吃了，他还挺听话的。哥，嗯，我准备干完这一单，带他出去转一转，慢慢应该能好起来。好，
1: 咱慢慢的疏通吧。他顺毛驴，吃软不吃硬。说点正事儿啊，那个易拉宝的样式我过了一遍。 有一个是有点问题的，我发给你了，你修改一下，我再发给甲方啊。嗯。然后几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通稿现在没问题啊，到时候补上董事长现场发言内容就可以了。嗯。现场播放的 VCR， 甲方确认了没有？
2: 确认了。好。先进员工的宣传短视频现在差几个？还剩两个。抓紧做。行。
1: 嗯。那第三现场的短视频，对对，那个短视频已经确认过了，等现场素材再顺一遍就行了。行，基本上就这样。
2: 李总，那土队还有什么需要土渡的吗？唯一的土渡就是找高总要垫款，这视频来催款了。嗯。尾款20000呢，在全部确认以后必须结清。啊。
1: 你要是再往里垫的话，
2: 那可就不是3万块钱的事儿了。
1: 行，我去跟老高沟通。
2: 嗯。
1: 老大，嗯，是这样啊，我表弟那边呢，我已经催过了，他的意思是呢，这个钱呢，肯定少不了我们的，但是这个流程啊，他也确实快不了。我都已经垫了3万了，加上那17万的缺口，一共是20万，我拖不了了，赶紧付吧。
3: 人家施工啊，物料那边天天一天催我好几个电话，我都快没有理由应付人家了。
1: 这我都知道啊，可是呢，按照他们公司的流程，要盖8个章，这好不容易盖到这个叫什么营销中心了，还有3个章，那不得等吗？
3: 你这他多少章他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弄这个事儿，我活不能停啊，老高，你不是说可以垫资吗？
1: 哎呀，现在是什么呢？ 我这2个大项目都没有回款，这会计呢，刚把这2个大项目的这个什么乙方的尾款给付了，说是要违约，人要告我们，账上没多少钱了。你看，新的项目也留点启动资金吧，下个月公司运营也得留点钱吧。哎，老衲，这我说实话，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3: 高啊，
1: 你这计划它赶不上变化呀。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呢，顶多呢再能挤出7万，剩下的钱呢，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凑一下。

0: 脏手术，对吧？我当时一时不凑手，你听说了，立马打给我10万。咱们像亲兄弟一样，但凡谁有钱谁要用，那都是二话不说，这都是过命的交情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会跟你开这个口啊。
1: 你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我这点家底，我经不起什么风浪了。
0: 我懂，谁家的钱都是养家糊口的钱。可是他做生意，他就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一直是这么个规律啊。老衲，实在不行呢，就这样，这活儿你别干了。我把你那个垫付的钱，还有你的劳务费，都付给你。我再找个愿意接手的人，把这单活给他了了。哎，我是想的，你但凡能筹到钱啊，把这单活干了，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这样，利润我直接给你10万，咱们签个合同，好吧？但凡甲方付款，哪怕我其他的项目回款了，我马上就付给你。连你垫付的13万，你的利润10万，一共23万，我一次性打给你。
2: 不是，还要往里面再垫啊？
1: 之前咱们在每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咱们是强势的甲方，跟乙方签完合同以后，有的时候是及时打款，有的时候也得隔几天看心情。但不管我们的乙方怎么抱怨，人家都是先老老实实先把活干了。所以说合同这种东西，你要是说我就100%按照这个执行，按照这些条款执行，那很多事情没无法进行。
2: 那为什么不能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呢？这就是生意场上的不正之风，没有契约精神。
1: 不垫款，很多买卖都做不成。你像咱们工作室之前就接不到大活，为什么？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储备资金，那就没有垫款的实力。人老高说了嘛，是吧？你做生意都得有风险，高风险，高收益。
2: 那咋办啊？
1: 借。借也得垫呢。你现在停下来，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个公司的关系，那全黄了。因为咱们垫的钱有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嗯，反正我这里只有2万块钱，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就只能问卷卷借了。
1: 那不用你弄，你技术入股，人家说好的嘛，是吧？花钱的事都是我来，卷卷也不用麻烦他。开业的时候他拿来5万了，没事，我想办法。
2: 丁先生，
3: 有没有吃的？给我弄点。
2: 那我去叫一下陈姐。
3: 哎，不用那么麻烦，随便切点牛肉就行。
2: 哦，好。

0: 我们聊两句。
1: 坐。
2: 我站着就行。
0: 听说你是白寒宁前同事。
2: 对。
0: 为什么干这个？
2: 目前只能干这个。
0: 那你挺厉害啊，也很坚强，比白寒宁强。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啊，不好受吧？
2: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0: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

0: 忙顾不上家里。
1: 他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然后情绪确实也不是很稳定。我比较担心他有产后抑郁症，所以丁先生，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他到医院看看？
0: 好，我记着了。但他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结婚后不久他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1: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啊，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0: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你和韩宁很不一样，有机会我们应该多聊聊。
1: 哦，丁先生，我得去看孩子了。
0: 你忙。
1: 哎，您慢慢吃。

0: 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我老公性骚扰你，
2: 真好笑，你也说得出口。
3: 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出去干去。
4: 能借我点钱？
3: 行啊，要多少？
4: 10万。
5: 我走了，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6: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
5: 可能在这儿吧。

0: 老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1: 我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
2: 哎，你看看这个，
3: 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1: 这是不是有点太……
3: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老柯，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
1: 看店啊。

0: 石磊，石磊，出去了。
1: 石磊，石磊，石磊，
0: 石磊。二位请看，啊，里面看一下。

0: 哦，对了，小雪，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断。其实它也不算是我养的鹅。总之，八斗就交给你，好吗？
1: 沈大哥，是不是我爸把你赶走的？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考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小雪，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的。
1: 那你是不喜欢这里了吗？
0: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不过我原本以为我要找的是一个远离尘嚣、安静的地方，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1: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
0: 可能在这儿吧。小雪，你还是要好好考大学，知道吗？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选择。
1: 陈大哥，那你是要回北京了，对吗？
0: 我也还不知道呢，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走了。
1: 沈大哥，我会好好考大学的。
2: 加油。
3: 老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阿江，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4: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那咱还是吃面吧，下午上班得打卡，火锅没时间。

0: 我现在啊是真的不想干了，在公司，在他们兄妹俩手底下，我肉体精神是双重受折磨。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儿出去干去。哥，你可得好好干啊！要是碰见合适的富婆，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真不想努力了。哎，你别呵呵呵呵呵的，对吧？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富婆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1: 哎，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0: 行啊，要多少？
1: 10万。我最晚2个月还你带利息。
0: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3-4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10万，你干嘛使啊？
1: 给你吓那样，别逗你玩呢，试试。
0: 行，
1: 这年头还能拿出3-4万给朋友，不容易。
0: 哎呦，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1: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嗯，有事我找你。
0: 行，那我得打卡去了，
1: 走吧。
0: 好，你还加点啥吗？
1: 我不用了。
0: 好，我先走了。哎。

0: 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签个字。
1: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我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0: 哎呀，我懂。别说你这个工作室了，就是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0: 你放心，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儿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

0: 爸爸，
1: 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嗯，想不想睡觉觉呀？哦，他在卫生间。
2: 还不睡呢？
1: 看他挺精神的。
2: 来，让爸看看。
1: 来，
2: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1: 哦，没事没事，
2: 给爸下一个。
1: 没事，
2: 给爸使个劲。
1: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
2: 啊，
1: 哎，爸爸抱啊。
2: 不哭啊！爸爸看，爸爸看，
3: 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嗯，来看看孩子。
4: 怎么了？见着爸爸不开心吗？啊，
2: 还是妈妈抱。
4: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好宝宝。
2: 辛苦了。
1: 辛苦什么呀？
2: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1: 你这就走啊？
2: 啊，还有事没完。拜拜。
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再见，再见。
4: 宝宝，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嗯，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小林，
3: 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3: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0: 老板，你剪头啊？
1: 你这样，你帮我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就
0: 好。好，好，里边请。来，王哥。坐着。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
1: 好。
2: 你那个数学不要那么马虎了啊。
3: 哦，
2: 你们都要相互照顾好啊。车来了，我准备走了，你们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4: 老师别走，
2: 不准这样，
4: 别走，没有你我们怎么学习啊？
2: 你们可以学习的啊。
4: 老师
2: 不准送了，你们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1: 你坐这儿吧。
2: 好，谢谢。
4: 我也追，快回去，注意安全。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觉得挺对不住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2: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的，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0: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呢，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2: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0: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勇攀高峰，方显英雄本色。
1: 风雨兼程，终见繁花似锦；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会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待会儿不要紧张，加油。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2: 掌声有请。

0: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1: 领导满意就好。那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点？
0: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就到账。哎呦，
1: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了，我赶紧清点一下。
0: 啊啊，好，
1: 打电话联系。
0: 好嘞，啊，哎
1: 哎哎，哎，不好意思。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哎，这个别，你先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啊，看一下现在这个里头几个。

0: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2: 我的，哎，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0: 哎，沈林。
3: 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0: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3: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0: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儿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3: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啊，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没办法，我要挣钱。挣钱简单呀，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1: 怎么挣？
0: 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1: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这怎么了？
1: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
0: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呢。
1: 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是啊。
0: 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1: 你对我哪样了，丁先生？
0: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白海宁，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1: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
0: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1: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0: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2: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
3: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4: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3: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0: 不要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
2: 丁松涛，丁松涛，你给我下来！
5: 怎么了？
2: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你？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5: 我没有啊。
2: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5: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2: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5: 我去处理。把手机给我。
0: 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5: 凭什么？可就
0: 我告诉你啊，抢我手机没有用，在我邮箱里头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5: 给他转账。
2: 我没钱啊。

0: 爸爸做饭，行，这个汤咸。爸爸做饭，加了，加点水。嗯，来，爸爸做饭饭。回来啦。嗯，回来啦。
1: 怎么回来了？
0: 不是，过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1: 哎呀，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老因为这个事情吵，我想。 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先回来了。
0: 行行，回来也好。
2: 妈妈，你真回来了！
0: 对呀，我许愿成功了。
3: 许了什么愿啊？
0: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妈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肉。
1: 真的假的？
0: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1: 完了。嗯。
0: 那就后天开始不吃。你就是这样。
1: 事儿天天哎，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我接你去都好。
0: 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哎哎，
3: 妈妈，我帮你拿，
0: 多加几个菜。
1: 我拿，我拿，我拿。
0: 慢点啊，慢点啊。
3: 这点不够。
0: 茄子，茄子，茄子。
1: 嗯，
0: 爸爸做茄子，做饭饭。
1: 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0: 茄子，茄子。儿子。

0: 认识他们了吧？
1: 认识，认识，认识，碰个头，
0: 碰个头，
1: 碰个头。咦呀！
2: 啊，妈，那我先去洗个澡。
1: 行行行，先歇着，啊，歇着。你坐了啊？啊，
3: 我弄，弄完了。
1: 我们要吃饭。
0: 爸爸，我帮你弄吧。
3: 来，哎，你把这个蒜给我包了。包蒜，
0: 妹，
3: 让开点，去那边。姜，你倒这个垃圾桶里来。就省了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
0: 哟，包蒜你都得
1: 叫。哎，好玩吗？哎，不能吃，你跟他亲亲嘴可以，但是不能吃他。
3: 我试试。半头。

0: 哎，老高，
1: 老衲，
0: 那个童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
2: 哦，哎，我在医院呢，我给你个地址，咱俩见面说。
0: 谁住院了？
3: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
4: 嗯，
3: 这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啊，
4: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3: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
4: 好啊，下周六。
3: 嗯
4: 嗯。吴经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啊，你说。
4: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
3: 嗯。
4: 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啊，
3: 好好，我帮你留意，
4: 谢谢，添麻烦了。

0: 嫂子。
1: 呀，王娜，你怎么来了？哎呀，你这还拿东西？老高，我看，王娜来了。
2: 哎呦，来了！
1: 哎，真是。
3: 怎么样？啊，啊，怎么样，老三？
4: 老毛病，新症状。
3: 医生怎么说？
4: 保守治疗呗，都打过两次球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3: 就先稳定着吧，他年纪大了，正常。
4: 出去说，出去。
1: 谢谢啊。
4: 走走。
3: 哎。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我就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是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分？

0: 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1: 别，一码是一码的，我能怎么干？同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哎
0: 呀，本来就剩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1: 为什么呀？
0: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
1: 怎么违规了？
0: 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啊，
1: 这哎呀，我这太寸了，我这怎么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
0: 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们？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就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
1: 真不用，咱俩真是，哎呀，真不行，说咱们俩是都难都难，那我先撤了，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

0: 要我说，那项目没给你接管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了。得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1: 我知道，但这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0: 啊，不愿意替我操心。
1: 不让你操心。你就不操心。
0: 喂，哦，来了，现在吃上蛋了。来啦！你好，您的外卖。谢谢。关了，让他关了。不好意思，咋了？这是？不是咋了？啊？没事。 没事，没事。
1: 没吃药。
0: 我吃了。
1: 吃了怎么还犯病啊？
0: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0: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1: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能说的。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0: 啊、哦，吃不吃药先听你的，那咱换个别的治疗方法，可以不？

0: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本来我想，要是。

0: 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的，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那我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网贷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了，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他那边那个回款的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我，哎，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信他。
1: 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0: 对，我。
1: 欠那个网贷多少钱
0: 啊？算上利息10万零2千。
1: 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
0: 我算了，大概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
1: 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啥时候还呀？那钱最晚。
0: 后天。
1: 行，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
0: 嗯。

0: 全是骗子，那人躺着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1: 行了行了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
2: 谁呀？
3: 是我，沈林。
1: 滚！
3: 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1: 法院聊去吧。
2: 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你就来燕郊。
4: 你呢？跟着我俩学装修。我学装修啊！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
5: 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
8: 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13: 超越永无止境，
14: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
20: 步履不停，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阅读。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向乡亲们说明，告社员书不是我写的，这没问题。但是，放弃绣挂月录，我不能表态。
1: 为啥呀？
0: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2: 春秋，现在这霍乱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你应该承担责任。
1: 你是领导，你是书记，你让我承担，我咋承担啊？
2: 于大河，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弄得满城风雨了。
0: 你看能不能通过社员大会，先听一听社员的意见。如果大多数人都同意修路，那咱不如先把路修了，再进行这个包产到户，是不是？
3: 丽蓉姐，这主意好。
4: 好啥好啊？你们是存心要我下台吗？
0: 你咋能有这样的想法呀？
5: 于书记，
6: 于书记。
0: 有人在组织修路呢。谁呀？
7: 谁呀？你哥，马来宝。马春秋，往小里说，你这是不支持我工作；往大了说，你这是故意阻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8: 别给我瞎套帽！
6: 那你现在说，该怎么办？
0: 现在怎么办？
7: 哎，春秋，春秋。
9: 这马来宝干活不着调，捣乱有一套。哎呦，
7: 慢点，春秋，慢点，慢点，
9: 没事没事没事，快走快走。我这个哥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7: 姐，你还真觉得他就修路了呀？他就是比划比划，造造声势。
9: 他这么干肯定影响大河工作。
10: 歌声震天响啊！
7: 马来宝，
9: 黄金银，
7: 马来宝，
9: 你给我站住！
7: 站住！
9: 哥，
7: 赶紧回家。
9: 你们仨来干嘛来了？
7: 让你回家。
9: 没什么家。秀儿，哥知道你碍着于大河面子不好意思来修路，没事儿，
11: 我带着大家修没毛病吧？是吧？
7: 马来宝。
9: 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春秀添乱了，赶紧回家。
7: 苏丽蓉，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怎么添乱了？
11: 你没添乱吗？
7: 我怎么添乱了？
11: 哥，
9: 你就回家吧。你说你这一天天给我添多少乱啊？
7: 你就跟我有本事，你有这本事，你跟于大河似的。
11: 马来宝，
7: 你别裹乱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
11: 大雪，带着他们赶紧下山。
7: 春秀姐，我走。
9: 你看看，
11: 我的话你们都听了是吧？
7: 下山。
9: 走走走走走，快走！真走啊！哎，别走啊！说好了修路的。
12: 马春秀，你们仨干嘛来了？成心让我难堪是吧？啊！
9: 哥，你听我的，赶紧下山回家吧，行不行？行，行，我自己修行了吧？来，给我。 我不叫别人，我自己修还不行吗？
11: 干什么呀？
9: 我不找他们，
11: 你别
9: 我自己修，
11: 放开！
9: 我自己修还不行？

娘，这修个路咋就这么难呢？咋就修不成呢？怎么就这么难呢？对不起。

0: 苏局，车只能开到这儿了。
1: 下车，杜局，您回车上吧，我们去队里。
2: 我们走上去。
3: 你这腿又不得劲儿，还是别去了。
2: 我没事。

0: 速度有点慢点啊！这怎么连车也没通啊？你看看这山路，听听挂月台这名字，就全知道了。苏雪，当初怎么让闺女到这地方来下乡的？
1: 当年我跟我妻子都在乡下劳动，我姑娘怎么？
0: 怎么来的，我现在都不知道。哎呀，那这样，你闺女可是吃了不少苦啊。12年，一个女孩子有几个12年呢？是啊。咱慢点走啊，苏菊，累了咱歇会儿。
2: 啊！让你走了，你还倒不走了？你还倒不走了？干啥呀？脑袋都大了！大男人哭哭啼啼，一点主意都没有，啥也不是。
3: 那不也让你们逼的吗？哎，我带人修路不行，行你们修不行我修。
4: 那能一样吗？
5: 那咋不一样啊？
2: 马来宝，刚刚有人冒名春秀贴了告收援书，你就喊人去修路，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5: 你这么做，修路修不成，包产到户也搞不成。
6: 宁可都不成，这个路也不能放弃。
2: 你这么一闹，于大河怎么看春秋姐啊？你是不是在恶化他们的关系吗？
7: 这才考验于大河对我妹妹的感情呢。
8: 马来宝，你说你明知道自己错了，怎么还嘴硬呢？
9: 咋的？你们这是批斗我呢呗？开批斗会儿，批吧，批我也得修。哥。
2: 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别再添乱了，行吗？我求你，
10: 马春秀，你不敢干的事儿，我干；你干不成的事儿，我来。我是看出来了，我要不干点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让你们佩服佩服，你们是真矫不起我呀。
2: 哎，你最好干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就算是错的，我也佩服你。
6: 一言为定。
2: 王水玲，你这会儿就别再跟他伙了，成不成？消停会儿。
11: 我请问一下，苏丽蓉是住这里吗？
12: 你们是？
13: 丽蓉姐，有人找你，
2: 您稍等会儿啊。
12: 谁呀？

0: 爸爸让你受苦了，我平反了，还父原职。今天爸爸带你回家。
1: 他们是来接林文杰回家的。哦。

0: 你来得太突然了，
1: 我、你妈，还有你弟弟，我们都等不及了。

0: 苏叔叔大老远来的，你快请他坐下呀！啊，那个，他们都是我挂外台的朋友，这里的社员。
1: 苏叔叔您好，我是马春秀。啊，你好。
2: 苏叔叔，我叫王水玲。
3: 叔叔好，你好。
1: 马来宝，马春秀的哥。啊，
4: 来宝，你好。
1: 这位是秦冠，他老秦。叔叔，我谢谢大家啊，帮我照顾我的闺女，谢谢了。
5: 姐，你们父女好好聊聊吧，我们先走了。
6: 啊，
5: 苏叔叔。
1: 再见，
5: 哥。快点，走啊！哎，那个叔叔再见。叔叔再见。爸，这里都是大队给我们知青盖的房子。
6: 过去可热闹了。现在呢，住几个人呢？原来有八个人，现在我一个人。爸爸来晚了，黎明说啊，
5: 哎，你赶紧去安排一下，今天就带丽蓉回去。好嘞，现在就走啊。 要不，爸，你屋里坐一会儿，
6: 也好吧。
5: 爸，您请进。嗯。

0: 这支钢笔你一直在用啊？
1: 是啊，这不是我小时候您送给我的吗？我一直都留着呢。
0: 孩子，什么都不说了，跟爸爸回家。

0: 现在就走啊？
1: 对，现在就走。
0: 不是，我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呢。
1: 你这里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0: 我得跟社员告别呀。
2: 我现在陪你去，和社员告别。
0: 不是，我返程的话也得办返程手续。
1: 手续爸爸来帮你办。你今天一定跟爸爸走，好吗？
0: 爸，我今天不能走。
3: 哎，我打赌啊，这回苏丽蓉肯定得走。那大局长爸爸都亲自开车来接她来了，你说她能不走？她敢不走啊？
4: 那可不一定，丽蓉姐是咱们全县扎根农村的模范之青。
3: 啥模范？那是老黄历了。
5: 我感觉啊，咱们全县啊，说不定现在就剩苏丽蓉这么一个知青。
3: 十多年了，
5: 够扎根的了，咋的扎一辈子？
4: 我觉得丽蓉姐是不会走的，一呢是舍不得春秀姐，二呢就是舍不得眼前人儿。
3: 眼前人，说句话呀。
6: 他因为马春秀可能不走，他不会因为我不走。
4: 他能跟春秀姐过一辈子呀？他得跟你过一辈子啊。
3: 马春秀和苏丽蓉姐妹关系虽然好，但我觉得在返程这件事上，马春秀应该不糊涂，是不是春秀？
0: 啊，咱就别瞎猜了，一会儿就知道了。
7: 大勇啊，今天事业的突然，你不走也行。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回去？爸爸派车来接你。
0: 爸，过一段时间，好吗？
7: 为什么还要过一段时间呢？
0: 因为我最好的朋友马春秀，啊，就是刚才跟您打招呼那位，他现在处境很难，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我得帮他。
1: 这就是你不走的理由吗？
0: 是，他现在非常需要我。
7: 大勇，你帮朋友我能理解，但是你总不能帮他一辈子吧？你回城之后照样可以帮他，我们全家都能帮他。
1: 再说爸爸现在也需要你，这些年我也都是数着日子活过来的，就是因为想起你，还有你弟弟，想到我们一家人能够团聚，我才支撑下来。
0: 咱不提过去，行吗？
1: 好，不提过去。
0: 爸，其实我不想回去了，您跟我妈妈还有弟弟，你们好好享受生活，保重好身体。

0: 这次接你回去，不光是为了你，也有我们自己的考虑。我和你妈年纪大了，你弟弟还不懂事，我们以后还需要你来照顾，明白吗？
1: 时间行吗？

0: 就带了一些米和面，回头你给那些父老乡亲们送过去。我苏文涛，谢谢他们，得感恩他们一辈子。
1: 谢谢爸。
2: 我真没想到，他竟然不想走。
3: 12年了，姑娘长大了。
2: 这丫头太拧了，我就是绑，也要把她绑回城里。
3: 苏军，您别着急啊，这事儿啊，交给我来处理吧。
2: 那辛苦你了。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0: 哎呀，哈哈，
1: 爷，
0: 嗯，
1: 啊，一袋大米，一袋白面，幸亏苏丽蓉可露脸了。
2: 他爸爸官复原职，工业局局长。你别说，这局长出手就是大方。
0: 丽蓉啥时候走啊？
1: 啊？
0: 丽蓉啥时候走？
1: 他不走。
0: 他为啥不走？
3: 不知道。乡亲们都议论这事儿。
2: 哎，爷爷，嗯，你说苏丽蓉脑子是不是有病？
4: 人家不走，你搁这嚷嚷啥呀？
2: 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回城里。要工作有工作，要前途有前途，爸爸还是局长，还能给他撑腰，回去了一家四口团圆，多好啊！这为啥不走呢？
5: 为啥不走？还不是因为我丽蓉姐舍不得咱们挂玉台，有感情啊！
3: 就挂玉台这破地方有啥好待的？要是我有机会，我早颠了。哎，睡觉，
2: 你问问苏丽蓉，她要是不愿意回去的话，我替她回去呗。
5: 越说越不像话，
2: 真事儿，我早就想出去闯闯了。
0: 扔下爷爷，你走。
2: 你还为我妹妹照顾你呢吗？
0: 你呀，老实在家给我待着吧，不给我闯祸，我就烧高香了。
3: 我呀，在你眼里啊，永远都是个孩子。
0: 志娇，丽蓉不错。知书达理，聪明能干，别说是你，我都舍不得。
5: 其实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可是真等这一天到来了，心里很难受。
0: 不管咱咋舍不得，也得劝他走啊。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们可不能耽误人家一辈子。
5: 道理我明白，可爷爷您说我咋开得了口啊？我应该咋劝啊？
0: 劝不了也得劝。

0: 色香味儿，嗯，好像都没有。讨厌，那还不是你教的问题啊？你说你为啥忽然学做菜呢？也没人逼你啊。你要是不教我，我就自学。
1: 你可不能自学啊！今天崩了手，那下次要崩了脸，那就变成苏麻子了。讨厌，那你还教不教我了？
0: 教，
1: 不管教多久都可以，直到你学会为止。
0: 什么叫不管教多久啊？好像我很笨似的。我告诉你，两次。
1: 最多一次，我肯定学会。嗯，我倒希望你一直学不会，那样的话，我就可以一直教你。怎么了？突然想家了。小时候，每次我不开心，爸爸。 都会陪着我聊天，突然好想他。
0: 那你就把我当成他，你就不想家了？
1: 秦国，你就是个坏人，你还想占我便宜啊？

0: 我告诉你，你跟我爸比差远了。每次我不开心的时候，爸爸都会给我一块萨琪玛吃。
1: 嗯？什么玛？嗯？
2: 我们这儿
1: 牛啊猪啊都有，马不好找。
3: 那不是大队上的马，萨琪玛，
0: 北京天津的一种小吃。
3: 笨死了。
1: 这回我记住了，我一定帮你找到。

0: 玉蓉，
1: 你什么时候来的？你为啥不走？
0: 你觉得我现在走合适吗？有啥不合适的？你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等到全家团聚这一天吗？
1: 现在这种形势，我走了，春秀怎么办？告寿元叔的事情让他很被动，我在，他心里有个依靠，这个时候走，我还算什么人啊？
0: 你不在，地球还不转吗？现在你不要想春秀，也不要想我，你只要考虑你自己。
1: 谁想你？
0: 不想我，你更应该走啊！
1: 你真的希望我走吗？
0: 当然。
1: 真心话。
2: 丽蓉姐，
3: 春秀，
2: 国安大哥也在呢。
0: 你们聊，我先走了。
1: 是不是耽误你们说话了？
4: 没有。
1: 爷爷说，让我过来陪你待会儿。
3: 春秀，我已经跟我爸说了，等跟你修完了挂月路，我再走。
1: 那当然是好，但是挂月路啥时候能修，啥时候能修完，这咱都不知道啊。
3: 我就一直陪着你，直到挂月路修完。
1: 77年恢复高考，就是因为放不下我，放不下挂月路，那么多人劝你，你就是不肯回去，你知道吗？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儿，我心里都特别内疚，因为我觉得我耽误了你的前程。
3: 春晓，你不应该内疚，那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一次，我也是一样的选择。
1: 这一次不一样，苏叔叔他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了，你们全家人终于可以一起团聚了，这是多大的一件好事儿啊！姐，你这一次不能再因为我因为挂月路留下了，那你让乡亲们怎么想啊？我们

0: 经理都会觉得对不起你，真的。真香，你听我说，不是你们对不起我，是我欠怪太太多了。你不是我，你可能没法体会那种感觉。当一个人从光明跌落到黑暗，
1: 我从小无忧无虑，在家有保姆照顾，出门车接车送。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从一个傲娇的公主变成了一个被人唾弃的野孩子。看到挂月台的时候，我病困交加，一度绝望至极。有好几次我站在挂月台古道的悬崖边，想着跳下去算了。是你，春晓，是你把我从绝望中拉了回来。你照顾我，鼓励我，帮助我，直到我能够面对现实。春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定了你是我妹妹。
2: 秋姐，
3: 啊，水灵，
1: 水灵，你怎么来了？
3: 你以为你不走就是在帮我们吗？你给春游姐多大压力，给我们多大压力，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我给你们什么压力了？
3: 你把自己一辈子的前途都压在我们身上，这还不够吗？再说了，你有留下来的必要吗？
4: 你走了，
3: 挂月路都修不了了。
5: 你咋跟姐说话呢？
3: 姐，你别管我，你不好意思说，我好意思说。我要再不说他几句，他真把自己是老几了。
6: 姐仨都在呢。
1: 哎，大河，你怎么来了？
3: 大哥哥，你也是来劝丽蓉姐返程的吧？
7: 其实我个人也舍不得苏丽蓉走，但是我刚接到公社王秘书的电话，他说遵照县领导的批示，苏丽蓉的户口和党员关系都已经转到省城了，明天就来车接你，让我通知你。
3: 这是谁干的？
8: 傻了吧，
3: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是谁。
7: 苏丽蓉，12年了，
9: 找个时间大家聚聚，
7: 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啊，那我通知完了就先走了。
1: 我爸他怎么能这样呢？
3: 他怎么能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8: 姐，我要是叔叔，我也会这么做的。
5: 他是，哎，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8: 丽蓉姐，你就回城吧。
5: 姐，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从小到大，啥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做主，也没人管我嘛。所以不管是对是错，我都得一个人扛着。但是你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你照顾着我，护着我。就算有的时候我爱钻牛角尖，但你也二话不说的支持我，对吧？你早就是我的依靠了，但我不想一直都这样。我如果一直都依靠你，那你永远都放不下我。
1: 小，我，姐，
5: 你想让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你，靠着你吗？回去吧，真的。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姐仨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会替你

0: 清官，我已经决定回城了。
1: 好。
0: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的感情，你想不想跟我有个结果啊？
1: 想。
0: 那你就跟我回城。
1: 跟你回城？
0: 对呀。既然我们两个人都想有个结果，你就跟我一起走。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没有时间考虑了，我明天就走。
1: 那你的家人能接受我吗？
0: 那要看你敢不敢当了。我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阻碍，但是我更相信，只要我们手牵手，一定可以战胜一切的未知。
1: 美容，我没有城市户口，进城也不会有工作，就算将来我们有了孩子，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别废话。清官，你就说你爱不爱我。

0: 说打竹板响连天，各位这个乡亲听我言，今天是丽蓉姐的欢送会，说不能少了每一位。挂月台一枝花，我得想想怎么夸。说丽蓉姐知书达理，爱学习，对待朋友够义气，姐妹之间的情谊说口口相传成全集。国安哥是好人，有个担当的灵魂，虽然这人有点直，还不太擅长言辞。你要是那个受委屈，他是第一个不愿意。衷心的祝福你和你成为最好的知己。这些年你不容易，
1: 我们社员心中记。
0: 挂月台的谋者号称大奸
2: 女诸葛，
0: 凡事经过你的手，
2: 肯定还心不犯愁。
1: 代表大家祝福你
0: 一路那个多珍惜。
3: 行，祝福你好。
4: 哎，爷爷，
5: 欢送会那么热闹，你咋不去啊？
4: 去，正准备走呢。
5: 你这是干啥呀？
4: 丽蓉姐也算咱挂月台的闺女，她要走，我想送她一床新的被褥。啊，
5: 好，就算咱们挂月台陪送的嫁妆。
4: 丽蓉姐已经跟国安大哥领证了，她这次回城会带着她一起走的。
5: 是吗？哎呦，这丫头可真了不起呀！
6: 本来啊，我是想我们年轻人聚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乡亲，可见大家对苏丽蓉的感情，也充分说明苏丽蓉对咱们挂耳台的贡献。下面我们请苏丽蓉给大家说几句。好好好好

0: 今天有这么多父老乡亲来给我送行，我心里特别感动，想说的话有好多，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字，感恩。感谢当初挂月台没有嫌弃我，收养了我，培养了我。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不仅是咱挂月台的闺女，我也是咱挂月台的媳妇儿。而且从今往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是咱挂月台的人了。
1: 啊，什么意思呀？
2: 啥意思？
0: 因为我已经跟秦观领了结婚证了。我跟秦观给大家鞠个躬。
3: 好，我们的核心有啊，
4: 对，快点啊，都走了。
0: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5: 好，师兄，师兄，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妈，
2: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我结婚了。
3: 结婚？这一个人的粮票两个人吃，这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说他这俩的日子可怎么过？
4: 小东你好。
5: 别小东小东的叫，我跟你很熟吗？哎，
6: 我高低得让他俩露宿街头一晚，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爸那腿能那样吗？
3: 小东，
4: 我还是先回挂月台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们明天要赶快回城，时间仓促。不过这喜酒啊，将来一定得给大家补上。
1: 好，春秀，春秀，就等你了，上来说几句。
2: 春秀，春秀，你上来，来。
3: 没想到乡亲们都来了，我想你们跟我一样，是舍不得丽蓉姐回城。
4: 姐，我一直想送你点东西，给你留个念想。
3: 这床新的被褥送给你，
4: 算是娘娘的陪送。你得记着啊，挂月台永远是你的家。祝你和国安大哥未来的日子
3: 越过越好。
2: 谢谢春晓。
5: 闺女，
2: 奶奶，
5: 奶奶家没有别的，这篮子鸡蛋你带着。
2: 好，谢谢奶奶。
6: 丽蓉，这是我家自己弄的粉条，您带着。
5: 丽蓉，自个山楂不是啥好东西，一点心意
1: 啊。丽蓉丫头，这是老家的河，你带上它啊。丽蓉啊，这是我们家种的小米，带你带回去熬粥喝。
2: 谢谢。
7: 丽蓉，这是干锅面粉，带回城里吃。
8: 丽蓉，这是山野蘑菇，带上来。
9: 丽蓉，把这花生带上啊。
2: 谢谢。谢谢大家，
10: 我们舍不得你。
7: 常回来
6: 啊！你常回来看看啊！
10: 常回来看看我。
2: 好，我一定常回来看看。奶奶，谢谢挂月台，谢谢挂月台，谢谢挂月台这事儿。

0: 都说我胆子大，姐，你这胆子比我大多了，说领证就领证了。
1: 我这辈子认定清官了，所以我没什么可犹豫的。
0: 那你就这么带着国安大哥回去，家里人能同意吗？
1: 我爸估计还好，我妈可能会有意见，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

0: 跟秦观过一辈子，所以我自己觉得幸福最重要。
1: 可是如果阿姨不同意的话，你们俩回去咋生活呀？他们还会帮衬你们吗？
0: 要是在上山下乡之前，这都是不敢想象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现在的我就是一棵山柳，你把我扔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活。况且还有国安跟我在一起呢。
1: 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就这样回去了，我有点担心。
0: 春秀，你不用担心，反正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跟国安都会手拉手向前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只要我们能吃苦，肯定饿不着。
1: 没想到你能这么义无反顾，之前人家都说爱情会冲昏人的头脑，根本不信，可现在我看到我们挂玉台的母猪葛都这样了，我真心。

0: 春晓，我理解的爱情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来之不易。在追求爱情的过程当中，越困难越会激发我们的勇气，也越会让我们心动。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得到的爱情才更令人陶醉。
1: 姐，你说的是我跟大河吧？
0: 是，我希望你们俩能够好好的。春晓，你应该把眼前工作上的困难看成是你们爱情过程当中的沟坎，你们两个人要齐心协力跨越它。尤其是你，要有勇气去挑战这样的困难。你知道吗？在我眼里啊，你跟大河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是咱们挂月台最美的爱情童话。我真心的希望我的好妹妹你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归宿。
2: 春秀，
1: 啥时候来的？
3: 来了好久了，看在发呆，没忍心叫你。

0: 刚把丽蓉姐送走，心里突然空落落的。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别担心，苏丽蓉走了，你还有我。
0: 你以后别摔东西了，行不行？
1: 不摔了。
0: 你以后别那么大声的跟我吼，行不行？
1: 我错了，我不该跟你着急。我以后不会了。
0: 那你得说话算数。
1: 我要是再冲你发火啊，我就是小狗，我任你打，任你罚。我坠崖摔死。
0: 别说这样的话。
1: 春秋。

0: 我想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再也不吵架了。
1: 大黄，李荣杰走了。

0: 宋姑娘，哎，钱同志到家了，我们就不进去了，你们一家好好团聚吧。啊，
1: 谢谢林秘书。哎，
2: 辛苦您了。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0: 到了，还是老样子。
1: 玉蓉，有点紧张，让我缓一下。
0: 不用紧张，有我在。

0: 大荣，我回来了。哎，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1: 老四，大荣回来了。
0: 哎，来了来了。
1: 怎么少了这么多呀？
0: 大荣。

0: 我早就该回来了，你受了不少苦吧？啊！
1: 行了行了，咱们不要在院子里了啊！进屋吧，快进屋！
2: 哎，走，
3: 来，进屋。
1: 小东啊，小东。

0: 结婚了。他是我的丈夫，秦国安。
1: 叔叔，阿姨。
0: 哎，你叫爸妈呀？
1: 爸妈。
2: 哦，这是我跟丽蓉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
3: 我这胸口有点闷，我上去吃颗药。
0: 啊，对了，爸，国安他做饭可好吃了，我们俩要不然去做饭吧？
4: 啊，嗨，这个不知道你啊，你们回来早都准备好了，就是还没有做。嗯，啊，对了，你跟这个叫
1: 秦国安
4: 啊，国安，你们先歇着啊。嗯，昨天你妈妈演出太晚了，可能有点累了啊，我上去看一下啊。
5: 国安，坐啊，坐。
1: 嗯。希望，
0: 别瞎想，有我在呢。走吧，做饭去。
2: 那东西就放
0: 没事放那儿。

0: 你说这闺女从小出息就大，可我万万没想到啊，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她不和我们说一声。行，结也就结了吧，可怎么能找一个盲流呢？
1: 什么点事儿？
0: 还有你回来为什么也不跟我提那个秦什么的？
1: 这个小伙子我就见过一面，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更不知道他结婚了。
0: 这下好了，你说说这闺女以后可怎么办？
1: 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怎么办？
2: 第一没有城市户口，第二没有工作，这一个人的粮票两个人吃，这再生一个孩子，你说说他这俩的日子可怎么过？
1: 姑娘刚回来，咱先不说这些。
0: 好不容易团聚了，他给咱们来个突然袭击。
3: 妈，咱家米放哪儿了呀？
4: 啊，那米呀，就在那个碗柜下面的桶里。哎呀，你们先歇着，等一下我来做。
3: 找到了，爸。
1: 行了啊，咱先不说这些啊，全家呀吃个团圆饭。
0: 我见了那个姓秦的，我这胸口就堵得慌，我根本吃不下。
1: 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小伙子还不错，咱们先了解了解情况。
0: 还有什么可了解的呀？
1: 下乡十几年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身边有一个知热知冷的人照顾他，咱闺女不容易，她刚回来，咱们别惹她不高兴。
0: 是我惹她不高兴吗？我是满心期待她回来的，可是她给咱来这一出，你说是谁惹谁不高兴啊？
1: 好了，我是怎么嘱咐你和小东的，咱别让他多心啊。
0: 这一码归一码啊，

0: 我也没提那事儿啊，反正这姑爷我不认。你不认，
1: 我认。
0: 这肯定是我爸爸特意买的五花肉，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红烧肉了。
1: 苏丽蓉，
2: 小东，你睡醒了？我说你这派头够大的呀！我爸亲自去接你，你都不回来？
1: 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2: 按你那意思，是我们求你，你才肯回来的，对吗？
1: 爸爸上次去的太突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2: 哟，那你现在怎么就有思想准备了呀？
1: 他把户口给我迁出来了，转到了省城。那就是说是我爸逼你回来的，是吗？
0: 小东，你什么意思啊？
2: 这是谁啊？
0: 啊，国安，这是我弟弟苏立东。
1: 小东你好，我叫秦国安。
2: 别小东小东的叫，我跟你很熟吗？
0: 他是你姐夫。
2: 姐夫？
0: 对。
2: 行，你们俩接着做饭吧。

0: 这客厅里什么东西啊？
1: 小东，你别踢啊！
2: 哦，这是我跟你姐给你们带回来的土特产。
3: 那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的行李。
4: 行李放这儿干嘛呀？
1: 小东，你要干什么呀？
5: 放后院去。
2: 哦，我来拿。
4: 走吧，姐。
2: 拿到哪儿？
4: 放哪儿啊？再放那儿，放那儿。
6: 您说您接他回来就不错了，他居然还带个盲流回来，这不存心给您添堵吗？
7: 不许对你姐姐这样，把门打开。
6: 我不开，我们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7: 小东，
6: 当年要不是苏丽柔，您这腿能这样吗？
7: 闭嘴！

0: 让你受委屈了，没有，是我搅了你们一家人的团聚。没有，不说了，咱们先走吧。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哎呀，大荣，
1: 爸，你慢点。
0: 你弟弟他不懂事儿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1: 爸，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提前跟你们商量。 这么些年，连死活都不知道，还怎么商量啊？孩子，爸爸理解你。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这个是咱们老房子的钥匙，啊，你们先搬过去住，挺干净的。我平时呢，也经常到那边休息一下。 对我姑娘好一点，啊，放心吧。谢谢您。哎呀，傻孩子，一家人了，谢什么呀？反倒是啊，委屈你们俩了。你妈和小东那边的工作，我来。
2: 米饭应该差不多熟了，您回去吧。
0: 你看，连的饭都没吃上，不用。

0: 怎么样，妈？我干净利索吧？
1: 妈知道你孝顺，见不得妈受气。可她是你亲姐呀，你怎么能把她赶出去呢？这让她心里多难受啊！
0: 是她先让您难堪的，那我就必须得教训教训她。
1: 喂，你爸干嘛去了？
2: 嗨，
0: 疼闺女，送钥匙去了。这事儿要是换我呀，我高低得让他俩露宿街头一晚。当年要不是因为他，我爸那腿能那样吗？
1: 小东，小东，你那时候还小，你不懂，那件事儿也不能怪你姐。你爸可再三叮嘱了，再也不许提那件事儿了。你爸要是真发火，我都摁不住。小东啊，你得答应妈，再也不提那件事儿了，好吗？
0: 行，我不提了。
1: 乖，
0: 那那盲流怎么办呀？
1: 我这心里啊，一百个不认可。可他俩都结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妈，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不出一个月，我一定让他滚出省城。
1: 你可别胡来啊！
0: 放心吧，我先出去了啊。
1: 你又上哪儿去啊？
3: 哥们儿都等我了。
0: 爸，我出去一下啊。

0: 惹了祸，他一拍屁股走了。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小东。本来我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大荣带了个盲流回来，好好的团圆饭给搅和了。盛秋啊，生米煮成了熟饭，咱们就别责怪他了。
1: 等他安定下来，咱们再慢慢了解，啊。其实我有思想准备，我知道你的家人一定不会接受我，只是没觉得会这么厉害。哎呀，我也没想到弟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离开省城的时候，他还是个很乖的孩子。
2: 李荣，要不然我还是先回挂月台吧。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当逃兵吗？
2: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当逃兵。我是觉得，你等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家人团聚这一天，不要因为我的到来把它破坏了。到时候，我可以再回来，也许那个时候，你的家人就能接受我了。
1: 管。 你现在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没有你，我们就不算团圆。以后，你不要总是被动的希望他们接纳你，你要主动一点嘛。你还不了解我吗？秦观，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是我的新郎。
2: 什么？你要答应我。答应啥呀？
1: 答应我，今天你要给我一个最隆重、最幸福的婚礼。嗯。

1: 这辆自行车呢，留给你们用，啊，还有呢，米面，这些油盐酱醋啊，反正一堆东西，够你们吃一段时间了。对了，这个呢，是我给你们做的早餐。
0: 我一早正发愁呢，没想到您都替我们准备好了。
1: 快拿，快拿上吃吧，一会儿凉了。
0: 谢谢叔叔，
1: 哎，怎么还叫叔叔啊？
0: 谢谢爸。
1: 晚呢，晚上呢，你到我那去，咱们爷俩聊一聊，好吗？

0: 苏丽蓉走了，我跟马春秀也沟通好了，以后我们俩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互相不干扰。三叔，钱英大哥，你们俩也千万别受什么影响啊。
1: 那能不受影响吗？这我现在都不知道该站在哪头说话了都。
0: 那怎么还不知道站哪边说话了呢？
2: 三叔，你也是大队干部，肯定首先要推进包产到户工作。
3: 那告社员书搞得人心涣散，咋推进呢？
2: 我今天就是想说这个事儿，我们三个人分头入户走访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坚持修路的群众。
1: 我们咋做呀？你得请马春秀去做这个工作。
2: 这张署名马春秀的告社员书已经搅得昏天黑地了，请他来只会越来越乱。我们现在的工作，他离得越远越好。
4: 我觉得大河说的有道理。那接下来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2: 我们三个人啊，每人报几个队，有什么问题咱们及时沟通交流。
0: 行，那就散会。

0: 王奶奶。
1: 哟，大河来了
0: 啊，
1: 有事啊？
0: 来串个门看看您了。
1: 快坐快坐。
0: 哎，
1: 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这是夏天的，从窖里拿出来的。
0: 谢奶奶。王奶奶，您是老妇女主任了，当年跟马爷搭班子，为了咱们关爱台，
1: 不是老黄历了，现在老了，只能看着你们年轻人干了。
2: 王奶奶，前段时间告寿元叔闹的，我这包产到户工作推行不下去，您给我出出主意呗。
1: 大河，你是个好孩子，一心为咱挂月台着想，这按理说呢，你当了书记，大伙都应该支持你。可是我们也不能昧着良心否定春秀过去的功绩，你说对吧？
0: 对。
1: 你说这些年

0: 春秀为了修挂月路受了多少苦，拼死拼活，为了谁？还不是为咱挂月台的百姓。你还记得不，大前年的夏天，春秀为了赶工中暑晕倒了，还是你愣把他背下山去的。
1: 这些事儿我怎么可能忘了呢？
0: 还有一次春秀掌签你抡锤，你把他的手都给砸了。你说这些事儿你没忘，那咱百姓能忘吗？大河，春秀的威信那是一点一点干出来的，都在咱挂月台百姓心中长了根儿了。现在你让他们反对他，那不容易。
1: 我们没有反对马春秀。
0: 你说他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说大伙怎么能伤他的心？现在春秀下台了，我们心疼他。
1: 王奶奶，我跟春秀这么多年，他为挂月台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你们心疼他，同样我也心疼他。可是这包产到户的工作关系到咱们挂月台改革开放的大事儿啊，
0: 那修路就不是咱挂月台的大事儿了。大河，我知道你难办，可于情于理我们都得支持春秀。

0: 妈，我回来了。
1: 大河，你这一天跑哪儿去了？妈等你吃饭呢，我给你炖的鱼呀、啊。吃饭去。
0: 妈，我累了，不想吃。
1: 你越累越应该吃东西啊。
0: 眼下工作一点进展都没有，我着急啊。
1: 妈知道，别人议论妈也听见了，都是这修路给闹的。
0: 妈，不说了啊。
1: 要不，妈给你想想办法。
0: 妈，别掺和我的事了。
1: 吃饭去。

0: 关，喝水。关呐，
1: 哎，你看上次你们回来，结果闹成那个样子，
0: 都怪小东他不懂事，委屈你们了。
2: 爸，这事我们没怪小东，
0: 我们不在那些年。小东就成了野孩子，挨打受骂吃了很多苦，也染上了一些不良的社会习气。我们回来呢，也在慢慢对他进行教育，但这小子太混了，我替他向你道歉。
1: 哎呦，您千万别这样，我是农村出身，丽蓉冷不丁的把我带回来。 小东接受不了，很正常。换做是我的话，我可能也接受不了。
0: 其实别说小东，就是我和你妈，对你也不了解嘛。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挂月台人，从小父母就去世了，我还有一个姐姐，前几年也出嫁了，现在家里只剩我一个人。
1: 那一直务农吗？
0: 初中毕业以后，我参军去了部队，在特务连当上了一个小班长。
1: 特务连？哎呦，那可不简单呐。我也是军人出身，解放之后才脱下军装进城搞建设了。
0: 您是老首长，我退伍以后就回挂月台务农了，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丽蓉。
1: 挂月台这些年呢，我最惦记的就是这一对儿女。我呢是寄希望丽蓉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但又怕她吃不了这个苦，熬不下去。
0: 我记得丽蓉刚来我们挂月台的时候，又瘦又小，干活也总是落后，但她性格倔强，总是不服输。每年初冬清淤，她都跟我们男人一样踩着冰碴干活，就算受了风寒发了高烧，她也不吭声。再后来，我们的书记马春秀安排她去喂猪，老母猪半夜要下崽，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
2: 你说这于大和可真够可以的。
3: 眼下只有一条路，退婚。
2: 退婚？
4: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和，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
2: 你不问青红皂白的，凭什么打我儿子？
5: 妈，你就别添乱了。
2: 我这婚呢，算是退对了。
6: 闹没闹过？

0: 老母猪半夜要下崽，他就睡到猪圈里去给猪接生。
1: 他住在猪圈里？
0: 但丽蓉凭着自己实干吃苦，乡亲们特别的认可他，他加入了铁姑娘突击队，也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大队书记马春秀特别的依赖他。修挂叶路的时候，大队没有钱请爆破专家，丽蓉去看书自学，成了我们当地特别出名的土专家，也被称为挂叶台的女诸葛。挂叶台离不开她。我说她要走的那一天，你没看到挂叶台的社员们有多么舍不得？
1: 看得出来，你对大荣是真心的。
0: 这么多年，我一点点看着丽蓉从一个小女孩慢慢蜕变成劈山开路的铁姑娘，从一点点的感动到被她吸引，直到后来爱上她。爸，你放心，从今以后他就是我的全部，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他。
1: 本来呀，对你这个一无所知的女婿呀，开始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听了你说这些，我知道你会好好对我们家大荣。
0: 您的女儿这么优秀，你应该相信她的眼光不会错的。
2: 是，
0: 我能娶到丽蓉，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我懂得珍惜。
1: 好吧，你呀，回去告诉大荣，叫他先不要去那个知青安置办，李秘书已经给他安排好了工作。你呢，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你的工作先缓一缓。
0: 爸，我的事儿就不麻烦您了。
1: 不麻烦，在那个环境下你能照顾大荣，我们全家都谢谢你啊。
3: 爸，那边小女孩啊，小风，
4: 谁？谁啊？
3: 跑啥呀？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0: 干啥呢？刷凉冰。这字儿是你写的啊？啊，我写的，写的好不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小子挺能编呐！
1: 在余爱河搞包产到户，这不一下回到解放前？
0: 没毛病。哎呀，马叔，
1: 嗯，
0: 马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1: 我写的，我刷刷我小刷子龙飞凤舞，啪我就一砍男号。
0: 马叔啊，这小子可给你惹祸了。
2: 爷爷，我正想去接你呢。
0: 不是，这事可严重了。嗯，
1: 来，宝华，跟爷爷说实话，这字儿真是你写的。
0: 哎，马叔，这我亲眼看见的，这人证物证都在。
1: 你老可不能护着你孙子呀！不是你这叫破坏改革，这要放在过去，你就是现行反革命啊！
3: 我不反革命，我就反那一大伙。
1: 我姐，
3: 你打我干啥呀？我这不也只是追求小龙吗？
1: 马连宝。
4: 你别走，给我走！春秀，你说该咋办？
5: 我告诉你啊，于大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跟我妹妹和我爷爷没关系。这件事儿由我来负责处理，爷爷，您先回去休息吧。 这有我的放心。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谁让我有一个这么不省心的哥。
1: 我这哥咋不省心了？我告诉你，最支持你的就是我。
5: 说话呢？
0: 马连宝，你还没有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你这不仅仅是给马春秀闯祸。
5: 你主要是给于大河出去闯祸，
0: 让你抓住算我倒霉。我告诉你，于星海，要杀要剐我陪你。
5: 你别跟我比比划划的啊！
0: 其实吧，我是不想抓他。你从春秀这论，无论是论公论私是吧？可这小子蹬鼻子上脸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拍胸脯子，这影响太大了。
5: 所以我才把你们叫来的。既然影响这么大，那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那你能做得了你爷爷的主啊？我当然能。
6: 那这样，春秀，你和马大宝先回去，我们班子讨论一下处理意见。
7: 行。
6: 哎，
5: 等等，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到了。
7: 三叔，这是咱们大队的事儿，您报警干啥呀？
8: 三叔，您报警怎么没给我商量一下呢？
7: 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万一上面追查下来，谁负这责任？谁负这责任呢？
6: 于书记，
9: 警察同志，
7: 于书记，
9: 听说你们这儿发生了破坏包产到户的严重事件，
6: 谁是马来宝？
7: 这是要拘我呀？
6: 误会，完全是场误会。
7: 什么情况？
6: 我们大队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但是一些涉源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所以做法上有些激进，我们大队自行解决就行。
10: 瞎胡闹！
6: 实在对不起啊，
10: 你不是对不起我们，你是对不起我们这双鞋呀。就你们挂一台这路，行了，你们签个字，说明一下情况。

0: 辛苦你们了，让你们白跑一趟。行，那我们走了。好，慢走啊，其他同事。
1: 陈秀，你们俩赶紧走。哎，
2: 大河，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怎么说放人就放人呢？你考虑过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吗？
1: 三叔，大河，我代表我爷爷，向大队表个态。我们全家同意严肃公正的批评教育马来宝，只要能消除影响，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你看这样行吗？
0: 行，来宝，你先回去吧。
3: 哎，大哥，你存心包庇马来宝？
0: 三叔，我是大队书记。
3: 你要这么偏袒马来宝，我只能去找孙书记了。
0: 三叔，你听我说，虽然马来宝承认，但那标语真的是他写的吗？那词儿？他能编得出来吗？
4: 肯定不是。
0: 你说这么个案子要调查三五个月，我们包产到户还搞不搞了？
4: 大哥说的对。
3: 那这么严重的事件，影响这么大，你们这说过去就过去了？
0: 我提议让马来宝当众做出深刻检查。
5: 我同意。
3: 你行，我少数服从多数，我听你俩的啊。
0: 陈秀，你回去和马爷爷好好教育批评马来宝，让他写出深刻检查，然后交到大队部。
1: 行，这是应该的。
3: 哎，交几张纸就完事儿了？你不刚说的要当众检查吗？
1: 那就这样，三叔，我代表我哥，用大队的广播向全体社员做检讨，这样行不？
3: 这我做不了主啊，你得问大河书记。
1: 大河，
0: 关键是教育马来宝，你做检查合适吗？
1: 你说我哥那驴脾气，他肯做检讨吗？就算他做，到时候在广播里再胡说八道，那不更麻烦？
6: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
7: 昨天晚上，马来宝公然在墙上涂写反对包产到户的标语，造成极坏的影响。
8: 经支部研究决定，责令马来宝通过广播向大队做出深刻检讨。
1: 乡亲们，
9: 我是马来宝的妹妹马春秀。由于我哥文化水平较低，所以由我替他向乡亲们做检讨。敬爱的党支部，亲爱的
10: 干啥？谁呀？
11: 哎呀你！我你气死我了！你
10: 打了！
11: 我你
10: 打了！
11: 我你打
10: 了！你打了！我
11: 你气死我了！你多大了？你还这样？
10: 哎呀！爷！哎呀！
11: 打死你！
12: 你看看，你看看，这又找警察，又让马春秀大喇叭里面做检讨，你说这于大河可真够可以的
13: 啊！
14: 要我说啊，这就是借口，故意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嗯，
15: 于大河可真不咋地。
12: 你们大家都听听啊，他要是真这样当书记的话，那我们可真不能向着他了，是不是啊？
16: 说什么呢？咋不说了？接着说呀！
12: 能耐了，一个个的。
17: 你分配的友谊棍的房怎么样？
18: 挺好的，是个集体企业。
17: 哎，那跟国营企业有啥区别啊？
18: 待遇上没有什么区别，我挺喜欢这个企业的，我可以有充分的发挥空间。
17: 嗯，那就好，那我也准备开始找工作。
18: 你不用找工作，我现在有工作，我可以养你啊。
17: 我可不会吃蚊子。
18: 瞧你说的多难听。快快快，热着呢。
17: 哎妈，你也吃啊？
18: 都什么时候了，我早吃完了。
17: 看我的脑子。
19: 哎呀，你呀就是急的懵了都。
17: 三个大队干部忙活了这么久，包产到户一点进展都没有。刚才还被孙书记数落了一顿，

0: 我能不着急？
1: 孙书记批评你了？
0: 我工作干得这么乱，批评我，心里还能好受点？
1: 儿子，有些话妈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1: 妈是局外人，看得比你清楚，听的议论呢也比你多多了。
0: 那是。
1: 妈认为呀，现在你工作没有进展，都怨老马家他们一家人。
0: 妈，你可别听外面人说闲话，马春秀一直都在帮我。
1: 他怎么帮你了呀？你第一次开大会，马爷爷去捣乱是吧？后来那马春秀又搞什么告社员书，把你的工作搅得一塌糊涂的。现在都好，哎，又跑出个马来宝来搞破坏。哎，你看看他们这一家三口，哪个帮你了啊？都在使绊子拆台。怎么了？
0: 边说话边吃饭，咬了。
1: 这孩子，你就心里明镜的，你这嘴硬不承认。
0: 妈，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2: 你想啊，到年底春秀就是我媳妇儿了，
0: 他们给我搞破坏，图啥呀？
1: 就算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直接影响你工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我这心里有苦。
1: 你就是心疼马春秀。
0: 他从小到大，命这么苦，我不心疼，谁心疼？
1: 哎呀，行了，你就护着他吧，你。
3: 哎呀，婶儿，
1: 哎，
3: 姑娘，
1: 大河在屋呢。
4: 好嘞。
5: 哎，大河，
6: 哥几个来了。
5: 哎，自己找地方坐啊。
7: 怎么才吃啊？这是。
5: 嗯。
0: 啥事啊，
5: 大河呀？我们哥几个都替你着急了。这包产到户到底啥时候搞啊？
8: 是啊，这再不搞，这黄花菜都凉了。
2: 你们也看见了，社员这样的态度，我搞得下去吗？
9: 哎，夜长梦多呀，越等事越多。
8: 大河，人家本来是马来宝做检查，你非让马春秀来念。你以为能打击马春秀的威信？其实适得其反。现在社员对马春秀的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10: 谁说的？孙秀替马来宝做检查是他自己要求的。
7: 那现在社员的情绪都起来了，你说啥都没用。
2: 幸好啊，有你们几个支持我。
9: 大河呀，越是这个时候啊，你越不能倒，
7: 给大家伙吃个定心丸。但是不管怎么干，我们哥几个都支持你。
11: 对，
12: 我们支持你，
13: 肯定支持你。
2: 谢谢哥几个。
1: 青海啊，喝着呢。这鸡蛋腌好了，给你拿来了几个。
14: 嫂子，一会儿喝点呗。
1: 哎呦，我哪有那心思啊！哎
14: 呀，看着大河现在的处境啊，我是心疼。
1: 哎呀，我这当妈的呀，心都要碎了。孩子现在多难呐，愁的呀，满嘴撩泡。他三叔，你说可咋办呢？
14: 咋办？看来有些话我是不得不说了。
1: 你是他亲三叔，你得说呀。我们这孤儿寡母的，有些事还得您拿主意。
14: 主意倒是有。你能做了大河的主啊？
1: 能。
14: 真能说了算？
1: 他再是书记，我也是他妈呀。再说这孩子听我的，你说。
14: 眼下只有一条路。
15: 退婚。
1: 啊？
14: 退婚。
1: 退婚？
14: 啊。不，自从大河当了书记，马春秀对大河的感情是不是变了？
1: 按理说，这俩孩子这么多年了，感情还是挺深的。
14: 深啥呀？马叔在会上让大河下不来台吧？
16: 马春秀写告社员书，
14: 那马来宝胡标语搞破坏，
9: 对吧？
14: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都是冲着大河来？那马春秀要真爱大河，能是今天这结果呀？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现在大河护着春秀，护着老马家，我说一个不字都不行。
1: 哎呀，要这么说的话，大河这书记可危险了。
0: 啊？
2: 这么多年了，你说咱老余家最有出息、最有发展的就是大河，
1: 你为了他的前途考虑，必须退婚。
0: 那是不是得跟大河商量商量啊？
1: 你不是说能做了他的主吗？
0: 可
1: 马春秀这一家三口就是三块绊脚石，不把他们搬开，大河就寸步难行。只有和马春秀退婚，大河就不用顾忌马春秀了，才能放开手脚的去干。嫂子，为了大河的前途，这件事儿只有你亲自出面。
0: 你让我再想想啊。
1: 嫂子，这有啥好想的
0: 呀？哎呀，这毕竟不是小事儿啊。
1: 嫂子，来，把它给我立起来。
0: 啊？
1: 立起来。
0: 这咋立呀？
1: 不破不立。
0: 不破不立。
3: 到了，就是这儿，友谊罐头厂。我走了啊，我去上班了。
4: 等一下，
3: 什么东西啊？
4: 萨琪玛，拿着，热的时候吃。
3: 谢谢。
4: 快去吧，下班我来接你。
3: 不用你来接我，你在家做好饭，等我回家。
4: 这进城以后可倒好，变成你更天来我吃不了。
3: 你不是知不知的好吗？走了。

0: 叔啊。
1: 啊，他月娥婶子，哎，坐坐吧。
2: 哎哎，边框呢？
1: 嗯
2: 啊。
0: 马叔啊，您别一天到晚就知道边框，两个孩子的事儿，你也该管管了。
3: 我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的管不动了？
0: 什么管不动了呀？您是一家之主，有些大事儿啊，还得您做主。
3: 有话你就直说，咱俩就别绕圈子了。
2: 对对对，那我就直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啊。
1: 不会的，说吧。
0: 马叔啊，您觉没觉着，自打这俩孩子订了婚，就一直不顺。我呀，就偷偷的找了个先生给掐算了掐算，这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我一跳啊。
3: 咋了？
0: 先生说了，这俩孩子八字不合，这要是结了婚呐，两个孩子不光有血光之灾，这两家啊还得成为冤家仇人呢。
3: 这都啥年代了，你还信这封建迷信？
0: 我也不信呐，可你看看现在这两家是不是快成为仇人了？
4: 我们大河呀，现在推不动这包产到户，
2: 愁的呀是吃不好睡不好的，身子骨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再这样下去啊，

0: 小命都难保了。
1: 是他月娥婶子，你可别吓唬我了，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0: 我这想来想去的呀，为了两个孩子，为了咱们两家，要不这亲事就算了吧。
1: 你的意思是退婚？
0: 我是为了两个孩子好，为咱们两家好啊。妈说你就答应了吧。
1: 你都算出人命了，我要是再坚持那就是害大河。可是我要是答应了你，就对不住俩孩子。
0: 可是你说这俩孩子现在闹腾的，
2: 全大队的人都跟着起哄看热闹，春秀受得了，我们大河可受不了。
1: 这工作是工作，感情归感情，两个孩子这么多年的不容易，咱们做长辈的可不能轻易说散就散呐。
0: 那凡事才不讲究个缘分吗？这缘分要是没了，谁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1: 你能做大河的主？
0: 我的意思就是大河的意思，这孩子听我的，我能做得了他的主。
1: 他婶子，你真想好了？
0: 我要是没想好啊，我也不敢登门来退婚。
1: 这儿女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不是小孩过家家，你我谁也做不了他们的主。
0: 啥意思啊？
1: 还是让春秀大河他们自己决定吧。
0: 这合着我这半天我白说了我。

0: 兄弟，对不起啊。
1: 站住！让你走了吗？对不起就完了？
0: 你要干啥呀？
1: 我想干嘛？知道这是什么裤子吗？杜秋的喇叭裤，弄坏了赔得起吗你？
0: 就脏了点。
2: 别动手动脚的。
1: 三儿，怎么了？
2: 这孙子把裤子弄坏了还想跑？
3: 不是故意的。
4: 孙子，你哪儿来的？山沟里来的吧？

0: 你大哥呢？来，大哥出来。东哥，快出来吧！哎，放我下来呀！东哥，放我下来呀！东哥，东哥，没事吧？东哥，没事吧？没伤着吧？没伤着吧？
1: 我告诉你们几个。
2: 以后不要随便欺负人，今天让你们长点记性。
0: 东哥，大哥，东哥没事吧？哎，把人家车摆好。
3: 大哥，咱打不过他呀。
0: 怎么了，东哥？
4: 你们都离我远点。
0: 啊！大哥，没事吧，大哥？

0: 行了，别吃了，吃多对胃不好。
1: 妈，人家马爷都说了，我跟马春秀的事儿

0: 您能不能不掺和了？
1: 我不是想帮你一下吗？看你那么难，妈不心疼啊？
2: 你这是帮我，你这是在添乱。
1: 我咋添乱了？我不是为你好。

0: 你说他
1: 就怪我们有矛盾，我们能自己解决啊？
0: 你解决啥呢？你解决啊？俗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这么做，我看呢，就是想让你下台。
1: 妈，这是哪儿跟哪儿？
0: 我说的不对呀？啊？你细琢磨琢磨，妈说的对不对？
1: 哎，行了，妈，我求您了，以后我跟马春秀的事儿，您别掺和。
0: 我就掺和，谁让你是我儿子了？
2: 春秀啊，退婚是你自己的事，但也是咱老马家的事。你和大河处了这么多年，爷爷是看着过来的，
3: 所以呢，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爷爷想听听你的意见。
4: 要我说呀，既然他五月娥执意要退婚，那就退。你就为了爷爷这张老脸也得给他退。
5: 爷爷问你话了吗？
4: 你让不让我说话，这婚你也得退啊。你说爷爷在挂月台这么多年，是不是说一不二？啥时候受过这气呀？他五月娥都跑到家里退婚来了，那是跟你退婚吗？那是打爷爷脸呢。
5: 那我更应该去找大河问问清楚，他凭啥跟我退婚啊？
4: 你现在要去找于大河，那就是等于拿咱老马家这热脸贴他们老于家的冷屁股。那他说你还用问吗？那不明摆着吗？人家当书记了，看不上你了咋的？
5: 你别瞎说啊，大河不是那样的人。
4: 哎呀，妹妹呀、啊、有句话说得好，叫强扭的瓜不甜，上赶着不是买卖，要不就算了吧。
5: 凭啥算了呀？我从小跟大河长到大，我们俩这么些年的感情，大河就不可能跟我分手。
4: 人家妈都跑家里跟你退婚来了，还不相信？
5: 那我就去找于大河算账，总该可以了吧？
4: 你要是真觉得你自己心里不舒服，有你哥呢，于大河是吧？我见他一次，我打他一次，
5: 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春秀，春秀，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4: 说曹操，曹操到，你坐下，
3: 坐下。
4: 我治他。
5: 爷爷。
4: 哎呀，于大河，真敢来啊！还有脸瞪我们家门呢，是吧？
3: 今天我就暴打陈世美，惩罚负心汉，你看我揍不揍你？
1: 评书你是不是听多了？
3: 评书，我还唱京剧呢，我
5: 滚！不能打人！
1: 你给我起来！
5: 哥，你先把他放下。
1: 陈秀，你让他打。
5: 于大河，你先走。
3: 你要不要脸脸啊？我刚才跟你说啥，你全忘了是吧？人家都上门退婚来了啊！起开！
1: 起开！起来！
5: 哎！
1: 妈！
5: 妈！你凭什么打他？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凭什么打我儿子？
1: 妈，你就别添乱了。
6: 我打他咋的了？
1: 马立宝，你要敢打大队书记，你信不信我报警让警察把你抓起来？
7: 报！于静儿，现在你就报！你看警察来了抓谁？
8: 哎，爸，你冷着点啊！你仗着你爷爷、你妹妹，你欺负人是吧？你打呀！你打呀！
1: 妈妈，
8: 你打呀！
1: 妈呀！妈！
8: 妈！
1: 妈！
8: 哎呀！你看我的
1: 妈！妈！
8: 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9: 啥矛盾了？这大河他们家要退婚
8: 了，怎么摊上这么个人家啊？
1: 哎呦，
8: 我的命苦啊！我这婚呢算是退对了。
4: 妈，快起来！
1: 闹没闹够？

0: 哎呀，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你还没吃饭呢？
1: 等你呢，饿坏了吧？
0: 我洗个手。
1: 怎么这么晚啊？
0: 罐头厂领导对我非常重视，把我分配到了设备科，还请一位市级劳模赵师傅带我，我就给自己加了个班，熟悉一下工序和设备。
1: 你呀，干什么都那么认真，第一天上班应该先适应一下，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累。
0: 我已经是大龄学徒了，得给自己抓紧时间补上这一课。
1: 开吃。
0: 嗯。

0: 好香啊，
1: 都凉了吧。
0: 嗯，饿死我了。
2: 碧蓉，
3: 嗯，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我上午送你回来，你弟啊带了几个小兄弟来骚扰我。
3: 啊？
0: 那他们没伤着你吧？
2: 伤着我的话，我几年兵不就白当了？本来我是不想理他们的，后来我一想，如果不露两手的话，可能还会来骚扰我。
3: 国安，我父母工作忙，我跟弟弟从小都是保姆照顾，后来父母劳动改造，我又上山下乡，所以小东他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不好意思啊。
1: 哎呀，爸爸跟我说过，小东啊就是不懂事儿，但他并不坏。
3: 可是他要再这样下去，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他早晚得出事儿。
2: 我最近没啥事儿，我帮你们看着他。
3: 你行吧？
2: 先跟他多接触接触，试试呗。
3: 那就拜托你啦。哎，
2: 跟我还客气。
3: 嗯，咱们现在也算是安顿下来了。一会儿我给春秀写封信。
2: 嗯，我也惦记他们呢。
4: 妈，
5: 嗯，
4: 你这一广播大家都知道了。
5: 你都烧成这样了，我能不叫王建国吗？
4: 那他们又该议论我了。
5: 谁也说什么说什么呗，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毛病啊。听话，把这姜汤喝了发发汗。
6: 妈，我不想喝，明天就好了。
5: 哎呀，听话啊，喝姜汤发汗的。
6: 啊，我真的。
7: 刘德婶，刘德婶，
5: 哎，
7: 来了，
5: 建国来了。哎呀，给你添麻烦了啊。
6: 这不应该的吗？那体温凉了吗？
5: 我刚才凉了，38.6度。
6: 那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5: 他说嗓子疼。
6: 行，我先给他打一针，再吃点消炎药。
5: 原先身体多好啊，啥毛病都没有。
6: 那个婶啊，我呢说句不该说的，你别生气啊。
5: 你说，
6: 大河为了工作上的事儿，都够上火的了，你这闹退婚，不火上浇油吗？
5: 看你说的，我这不也为他好吗？
8: 大晚上的干啥去啊？
9: 我去找水灵，待会儿。
8: 我跟你去。
9: 那我不去了。
8: 哎，
10: 是不是刚才听大喇叭广播心里长草了啊？
9: 我长草咋了？
10: 惦记于大河。
9: 我惦记于大河咋了？
10: 马振秀啊，你心疼于大河哥知道，但是你得想想咱爷的脸面问题。咱老马这人不能太上岗。嗯，
9: 你让开。
10: 这人是算是废了。

0: 疼吧？
1: 不疼。
0: 哎呀，我记得你五岁那年，你爸刚走，你像现在这样发高烧，那是妈第一次给你刮痧。那么小个小人儿啊，你呀咬着牙呀，含着眼泪，也说不疼。
1: 那个时候啊，一直刮到现在。
0: 从小你就刚强啊，从来都没受过疼。
2: 那时候啊，大队谁有个头疼脑热的，
0: 就让妈去给刮痧去。

0: 尝过刮目的困难呢、啊、
1: 咱家是不够吃不够穿，
0: 妈就凭这把犀牛角换俩钱
1: 两个土豆，
0: 这一晃啊也熬过来了。
2: 妈，我不会再让您跟我受苦了。
1: 再苦还有那个时候苦啊。
2: 您不用安慰我，没事儿。
0: 妈原想着给你退婚是为了你好，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祸。妈对不住你。
2: 妈，做都做了。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2: 凭啥让我离开啊？
3: 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2: 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
4: 我要是不给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
5: 马来宝
6: 姐，那你想咋办呀？
7: 大哥，
1: 怎么了？
7: 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
1: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

0: 为了我妹妹豁出去了。
1: 同志们，干活！来，等等。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4: 听多多。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哥，我去你家看你，于月婶说你出来了，我一猜你就来这儿了。
1: 我也没地方可去啊。
0: 你弄这些东西干啥呀？病好了吗你就瞎折腾？
1: 嗨，锻炼锻炼。
0: 咋了？昨天去公社，孙叔就给你压力了？
2: 何止是压力啊，公社下处理文件了，已经告知马春秀了。
0: 咋处理啊？
2: 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滑坡事故，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
0: 这对马春秀影响也太大了。
2: 钱英大哥，你说

0: 我该怎么办啊？
1: 说实话，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而且也给了一些人抹黑你的机会。
0: 社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算抹黑吧？
1: 平时煽风点火不算，假借马春秀的名义张贴告社员书，涂改墙上的标语，还有你家擅自退婚，你觉得这一切正常吗？一直有人拿马春秀这张牌在给你捣乱呢。
0: 谁啊？
1: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是于庆海副书记。
0: 我三叔？不可能吧？
1: 别人没有抹黑你的理由，关键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可是我三叔为什么呀？
1: 很简单，给你挖坑下班干扰你的工作，你下台了，他就可以接替你。

所以你如果能够让马春秀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你们的个人感情，都是上策。

0: 你怎么来了？命都没好利索呢，就跑这来吹风。
1: 我病根在哪儿？你都知道。知道，又能咋办？
0: 你现在能不能也支持我一次？过去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这次不一样，只要你答应我，我就成了。行。 那你说，你让我干啥？离开挂月台。你说啥？我说，你暂时离开挂月台。我离开我上哪儿去啊？
1: 去哪儿都行，去省城找苏丽蓉，等我分完地你再回来。
0: 月河，你疯了？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还是你发烧把脑子烧糊涂了？
1: 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说，大队现在闹成这样，你和我都有责任。我想了想，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0: 凭啥让我离开呀？我啥也没干呀！再说你当上支书之后，我不是一直在支持你吗？
1: 支持我？那好。
0: 你现在放弃先修挂月路，我不就是想修这条路吗？可是我修路是为谁？是为我自个儿吗？是为了咱大队的百姓？
1: 春秀，你说的都没错。
0: 那凭啥让我走？
1: 我也说不清楚，你就只当再支持我一次。离开挂月台三个月，第一分完你再回。

0: 等你回来，我们该结婚结婚，该修路修路。
1: 于大河，你话说得太轻巧了，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就这么走了，我这么不清不楚的走了，你让我将来怎么回来？
0: 事情闹到这一步，你真的觉得自己没有错吗？这一桩桩，一件件，你想一想，哪一件不是因为你和你们家而起？我就请你再帮我一次，就这么难吗？
1: 大河，我对挂月台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让我这么走了，不清不楚的走了，这就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2: 严重了？
1: 没有，当年爷爷把我从光月路捡回家，我爹我娘为了救我，在这条路上把命都给丢了。我是挂月台的人，我离不开这儿，我离不开爷爷，离不开我哥，我更离不开你。这儿的一草一木我都舍不得，甚至这是一块石头我都舍不得，这你是知道的。大河，这条路没修成之前，我哪儿都不会去。你让我怎么支持你，我都可以，我甚至可以把命给你，但是让我离开观月台，我做不到。你说句话呀！你说句话呀！
0: 那好，马春秀。如果你坚持不走，后面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别怪我。
1: 婚都已经让你给退了，你还能咋样？
3: 春秀，
0: 春秀，春秀，我求你了，
1: 你让开！
3: 咱们上体分手。

想都别想。

0: 马春秀，开门呐！马春秀，你看你到底咋的了你啊？
1: 春秀啊，到底出啥事了？能不能跟爷爷说说？你不能不吃饭呐！
0: 爷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啊，马春秀，你要再不开门，我把门踹开了啊！
2: 哎呀，你总算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你想个招吧。
3: 咋了这是爷爷？
1: 不知道呢，回来以后就扎到屋里了，俺不吃不喝的，你说。
3: 应该是跟于大河闹别扭了。

0: 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
1: 我问你话呢，于大河是不是欺负你了？哥，我要是不跟你出这口气，我就不叫马来宝。哎，马来宝，
2: 姐，到底出啥事儿了？于大河逼我离开挂月台，还要跟我彻底分手。分手也挺好的，正好咱们出去散散心，去省城找丽蓉姐他们，我陪你去。
0: 未婚再大对闹的沸沸扬扬，你说我这会儿走了，将来咋回来呀？
1: 那你想咋办呀？我得告诉他于大河，让我走，可以，但我必须要跟他把婚结了。
0: 你要把自己嫁出去？
1: 对啊，
0: 嫁咋了？
1: 姐，你是不是昏头了？咱挂了台就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
0: 那我就开这个先河，我得让他于大河知道，想跟我马春秀分手。
3: 绝不可能！大哥，大哥，谁？大哥，怎么了？大哥，马来宝带人去修路了。走，同志们，挂月路在等着我们开走。
4: 幸福的生活在向着我们招手。好，这条路就是我们最后的战役，任何人也阻止不了我们修路的决心，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5: 来吧，马春秀啥时间来？
3: 春秀让于大河给气病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这条路的全权代表。
6: 同志们，我们不能做挂月台的罪人，要做就做挂月台的功臣。
7: 对，好啊，海可枯，石可烂，修路的决心永不变，
6: 痛可断，血可流，怪路一直修到头。
8: 等等，
3: 都停下来，于书记来了。
6: 哎呀，
3: 于书记来了，
6: 同志们，
3: 快！
9: 于书记来带我们修路来了，大家掌声欢迎。
10: 社员同志们，都先跟我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再说。
11: 哦，我听明白了，于书记不是带咱们来修路来了，阻止我们来了。
10: 大家的心情我都理解。那个告社员书出来之后啊。
9: 大家的思想都比较混乱，
3: 哎呦，我们老百姓可不混乱啊！
12: 马来宝，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吗？赶紧回去，不然咱们老账一块算了。
3: 我告诉你，于大河，为了我妹妹，今天我豁出去了。
9: 马来宝，
13: 别犯浑啊！
3: 我今天就浑到底了，于大河，我告诉你。
9: 我要是不把你搞下台，我马字倒着写。
10: 马来宝，同志们，干活！走，哎，等等，等等，大家等等，听我说两句话。路肯定是要修的，但作为支部书记，我必须要按照我们县委的部署，首先坚持包产到户。而咱们社员呢，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不能辜负党。
14: 对咱们农民的一片心意啊！
15: 大家伙一定要清楚，包产到户的政策是让我们老百姓先富裕起来。
14: 那咋的？我们修路就不是为了让老百姓先富裕起来了？
16: 对啊，修路也是为了老百姓啊！
17: 公社过去一直支持我们去修路的。
14: 是啊，
15: 听听。
14: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挂月路不仅要修，而且还要修好。
10: 如果没有这条路，即便完成包产到户，挂月台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所以，等我们先完成包产到户，我们再修挂月路。
18: 于书记，那我们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马春秀的？

0: 乡亲们，
1: 这些年你们都是看着我跟春秀一起长大的，也都是看着我们这些年是怎么修路的。挂爱台这条路自打开工的那一天起，我于大河就没有歇过一天。我对他的感情跟春秀跟大家都是一样的。要说放弃这条路，别说你们了，我自己都不同意。在这儿我跟大家保证啊，如果将来这条路修不成，你们找我于大河算账。
2: 我现在就找你算账。于大河，
3: 你欺侮我们老马家，欺侮我妹妹，今天咱俩必须得有一个人躺着。
4: 马来宝，
2: 马来宝，
4: 马来宝，
2: 我警告你啊，
3: 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
1: 如果你在背后煽动，那我就不客气了。
3: 来，天津，你把我放出来，我看他怎么对我不客气的。
2: 对我不客气的，来。
5: 于书记，于书记，你咋还在这儿呀？
1: 咋的了？
5: 马春秀出家了。
3: 咋的？
1: 嫁给谁了？
5: 哎呀，还能有谁？你呀！新娘子都快到你家门口了。
1: 马来宝，你们兄妹俩跟我玩声东击西啊！
2: 我看你像只鸡。
4: 全乱套，
2: 别干了，
4: 全乱套了，
2: 乱套了。

0: 看见了吗？今天春秀可真漂亮。
1: 这你结婚，我们怎么都不知道呢？你看，
2: 很好，
0: 我早就跟你俩说过啊，他们根本就散不了，这么热闹咱们也看看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恭喜恭喜恭喜。

0: 那我喊啦，
1: 喊妈。
2: 妈，开门吧。月娥婶儿，儿媳妇喊你呢，你答应呀。妈，请开门吧。
0: 再大点声，听不见。
2: 妈，请开门吧。
3: 婆婆怎么不开门啊？是不是改口前还没准备好呢？
0: 婆婆听不见，大家帮着喊一声。
4: 好，
0: 婆婆。
5: 干什么呀？闹什么闹啊？瞎起什么哄啊？赶紧走人。
6: 马春秀，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0: 妈，三叔，现在实行移风易俗，喜事新办，所以

0: 我就想着，我要把自己给嫁了。
1: 马春秀，你这哪是出嫁呀？你这明摆着是羞辱我们呢！你仗着你是人多势众呢，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
0: 妈，您这话是从哪儿说的呀？是您先选择退婚，不要我了。我是因为舍不得，所以才决定要把自己给嫁了。哪来的谁欺负谁呀？
2: 是啊，月娥婶儿，是您先提的退婚，怎么算我们欺负人呢？
3: 就是啊，
4: 猪八戒倒打一耙呀！
5: 就是对呀，
6: 你这不是？于大河，你快出来呀！
7: 于大河，出来！
8: 出来！出来！别起哄了，别起哄了！
9: 马春秀，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和我们大河唱对台戏吧？
0: 三叔，
8: 马春秀，
10: 马春秀。
8: 马春秀，你这是干啥？
0: 你别跟人瞎掺和。
8: 马春秀，哎，
0: 大河，你可算是回来了。
11: 马春秀，你太过分了吧？
8: 你说谁过分呢？
0: 哎，你闭嘴！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那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你赶紧把我给抱进去。嗯。要不你背我也行。
11: 没想到你会来这么一手。
0: 我来哪一手啊？我还不是让你给逼的。
8: 谁逼谁啊？你们兄妹俩，一个带队逼婚，一个聚众羞辱。
11: 今天我算是领教了。
8: 哎，大哥，哎，
12: 咋的？
8: 大哥，
0: 马来宝，
11: 啊，
0: 你去修路了？
11: 去了，这招不错吧？
0: 谁让你去修路的？
8: 谁让你打我？我就去了，咋了？你好意思说我吗？自己把自己给嫁出去。你咋想的？
13: 你做梦上花轿，你脸大不嫌害臊。
14: 你少说两句吧，谁让你去修路的？你为啥不跟程秀姐商量？
8: 我跟她商量什么？我跟她商量？我告诉你，我这叫一不做二不休，我就搞她。去！
14: 马来宝。

0: 马春秀太不像话了，这不仅仅是和大河作对，这是和我们党支部在叫板呢。
1: 做梦也想不到马春秀竟然会这么干，这影响也太大了。
0: 大河，你要再护短，这工作没法干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社员同志们注意了，现在宣布关于三仙岭公社

0: 挂月台大队原党支部书记马春秀的处理决定。经查明，马春秀在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严重违法组织纪律，擅自搞突击大会战，修建北桥亭的挂月，导致重大滑坡事故，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马春秀身为共产党员，本应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由于组织纪律意识淡薄，
1: 其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内外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为严肃党的纪律。
2: 经公社党员研究，并经县委批准，
3: 决定基于马春秀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1: 本决定自
0: 日起生效，若不服本决定，可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
3: 中共春秀山县三仙岭人民公社委员会

0: 听见了吧？我去找于大河去，我给你讨个说法。哎，
1: 事已至此，你去也没有用。
0: 爷，听见了吗？啊，我妹妹把半条命献给瓜玉台，把一大半青竹给了他于大河了，就落这么个下场。
1: 爷，这傻子早上把自己嫁出去，回头就给他主位，这不存心羞辱咱们老马家吗？咱老马家咋时候这么丢人呢？
2: 白宝，你不能这么说，春秀姐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
0: 于大河又干啥了？昨天。
2: 于大河跟春秀姐说，想让她离开怪月台一段时间，还说退婚是她自己的主意，想跟春秀姐彻底分手，所以这才。

0: 见不见呢？啊？
1: 咱观察台自古以来哪有黄花大闺女给自己嫁出去的？丢人不？听见了吗？他于大哥就是在逼你走。你说以后咱爷仨怎么在观察台待？有脸吗？
2: 春秀，爷爷问你，
3: 于大河他这样对待你，你还想嫁给他吗？

0: 春晓，你还好吗？分别之后才知道，我跟挂月台，跟姐妹们的感情有多深。但是，我必须把这份思念埋藏在心底，去迎接新的生活。我通过分配进了友谊罐头厂，在设备科从一名学徒工干起，师傅和工友对我都很好，我跟秦公安也非常好。勿念，家乡的情况怎么样啊？你跟于大河怎么样了？期待你的回信，苏丽蓉。
1: 你俩能不能靠近点儿？
2: 靠近，靠近！
1: 来，一，
3: 等等，咱们同时拿第一名，咱得把奖牌带上啊！
4: 一个奖牌咋带呀、
3: 啊？哎，好，能不能带上？
4: 不是，哎，不行，太勒了，于哥们，你拿下来！哎
3: 呀，这不搂上不就完了？
1: 来。

0: 陈小姐，你能弄我？你咋来了？哎，姐，你走咋不说一声啊？
1: 我不知道咋跟你们开口。
0: 你不知道咋跟他们说，你得跟我说一声啊！我好跟你走。
1: 我就是怕你跟着我一块儿走。水莲，姐进城不是去玩的，人生地不熟。
0: 自己咋活都不知道，咋带着你一块儿啊？你从小就带着我，保护我，你现在想撇下我了，没门儿！
1: 姐不是想撇下你，哎，那就这样，等姐在城里安定下来，姐回来接你，行不行？
0: 别想骗我，铁姑娘都解散了，我家啥样你也知道，我嫂子对我那样，我回去干啥呀？姐，不管以后啥样，我都想好了。 就算沿街乞讨，我跟着你；就算逃荒，我也跟着你。我跟定你了，谁让你是我姐呢？
1: 想好了，不后悔，
0: 不后悔。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2: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
1: 走了，
3: 酸奶了，酸奶，哥，马来鹏，水灵。
4: 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胎；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0: 我之前是学木表演的，
1: 木啊，
0: 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就是传承技艺。但是木偶的表演，它确确实实是需要站在幕后，让大家看到这个木偶的活灵活现，就跟我现在拿到一个剧本，拿到一个角色是一样的。
2: 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
3: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我们原来的系主任，包括我们的那个代教老师，他都会说，他说就是把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表演的活灵活现，把剧本上的角色人物到真的他站在现场里，就是我扮上的那一刻，如何让镜头后的导演相信，让我们看到成片的观众相信这个角色是真实存在的。
4: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2: 不是吗？人就是这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告诉你，脸上还在笑。
0: 今年是我毕业的第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是心态上沉稳了吧，就没有原来那么活泼。
5: 我要打败你，进军全国大赛。
6: 有志者事竟成。
7: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我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吗？
2: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
0: 很多的事情愿意去花更多的心思，或者是说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也愿意更多的尝试新鲜事物啊，或者去看看更多的东西吧。我反正就是不去给自己设定一个我一定要演什么角色。我觉得只要是像焦峰这次这个年龄跨越度很大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我觉得像这种有挑战的剧本好有血有肉的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去演的。我觉得一定要先去挑战自己吧。
2: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3: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3: 你也不信任
8: 何春晓。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3: 这是我自己编的快速记忆法，不是哪个台电给我的接头暗号。
0: 我爸小的时候他老会说，你把什么事情先做了，你做不好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做。后来拍戏，然后前辈告诉我，他说你先演，放开来演，那如果错了导演会纠正你，如果过了大家会告诉你啊，会都导演我都会说。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吧，路上碰到的这么多良师益友告诉我的吧。
1: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2: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
9: 聪明的人一定会提前布局，设计好步骤，尽可能的掌握这个局势的主动。
10: 你要做好独当一面的心理准备。
0: 我现在今年是我第十年，我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去遥想下一个十年。因为我会觉得下一个十年太遥远了，那个时候就40多岁了，太就是好像一眨眼。
11: 姐姐，你要不要操我嘞？
12: 我才不稀罕。
13: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我俩诚挚邀请你。
0: 我原来系主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一他跟我们吃的第一顿饭。

0: 啊，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大学四年弹指一挥间。然后呢，现在我发现其实不只是四年，其实大学毕业的十年也是弹指一挥间。
1: 如果十年不回来，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十年，等他退休还在猜那些不知道过没过期的密码。
2: 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十年以后我会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保持在场吧。我觉得十年以后的彭昱畅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新角色，也可能会成为像七哥一样在交锋里经验老道的一个师傅，会去带下一个小猴子一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在场，就是这样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角色，更多有挑战的角色吧。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辈子你都没屈，再说，算了，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岔渡口不动手，有俩都说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1: 叔，那可不是破车，一百多万呢。
0: 一百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就让他变废铁了？
1: 哎，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他来征求您意见的吗？
0: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1: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 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洪兵差。你还跟洪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苕一样，你还好意思跟洪兵比呢？看那怂样！
0: 你，啥货色？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那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1: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纠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惯一样。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你闭！把嘴闭上！

0: 没事吧？
1: 秦老师，让你看笑话了。斯文扫地，斯文扫地。我贵生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制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这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
0: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1: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
0: 哎呀，来来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1: 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2: 陈洋洋为啥被打？
3: 你说为啥被打？啊？为啥一金额不上继续管服装去了？
2: 为啥？
3: 为啥？薛娘娘公报私仇了吗？
2: 公报私仇？
3: 哎呀，薛娘娘她想追一金额，结果人家没同意，结果就把人下放到服装库去了。
2: 不可能吧？这是哪传来的？不是说那时候她不想唱戏，沈阳找她做思想工作吗？
3: 思想工作这肯定是要做的，那谁知道咋做呢？你知道还是我知道？那万一还有点别的呢？啊？哎，这肯定假不了。那警察都来了吗？哪里还有这些呢？
1: 来，青哥，喝水。我就知道这事情根本就瞒不住你。其实没有啥，你看这些年这个说啥都没有。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4: 闹事的人是谁啊？我认识吗？
1: 你肯定认识，就那个胖的跟狗熊一样的那个，刘四团。本来啊，说是来包场的，头一天还说的挺好的，第二天，哎，这冷怂就不知道抽啥邪风呢，就跑来就给我闹了一通，你知道不？你看把我这嘴，你看。

0: 是唱打工的料。
1: 老板，
2: 要啥呢？
1: 这个打电话多少钱？